0: 兄弟们交代了，你就当爸爸慈悲，可怜我们吧。
1: 老板，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说老板，我上午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没人接啊。
1: 嗨，你急什么？来，先抽根烟。我上午啊是跟唐真公司一直在交涉，他们说他们的资金周转有困难，我也没有办法呀。
0: 兄弟们回家需要钱，要不先把他们的钱发了，我的钱不要也行啊。
1: 那怎么能行呢？你是队长啊，我怎么能亏待你呢？我现在是真的没钱，我跟你说，我要有钱我早给你了。唐城不给我结，我早想跳楼了。
0: 王老板，上午我已经去过唐城集团了，他们财务总监说已经把钱打过来。
2: 干什么？
1: 哎呦，我真没瞧出来啊，你长能耐了，你搞调查下跪玩苦肉计，你以为这样能吓倒我？唐城的人说把钱给我了，谁说的？让他过来当面跟我说。
0: 王老板，我不管你什么唐城集团不唐城集团，我就知道这帮兄弟是跟着我的，他们认我，我认你。王老板，你到底给不给钱？
1: 钱当然是可以给的了。后天是小年，小年那天我让黄彪去找你，啊？
0: 真的？
1: 真的。
3: 看哪，今天都小年了。连个球毛也没看见，
4: 师哥，咱下一步咋办啊？
5: 这都啥时候了，啥人也不来，我们又让人家当猴子给耍了，这世道到处都是骗子。
6: 这样吧，明天我再去找王老板，如果他还不给钱，我们去找政府。隔壁小卖店的老头说啊，政府有个什么清欠办，政府会帮助我们的。
7: 去年这王八蛋都骗了我们，你明天去也要不着钱。咱应该一起去。
3: 对，一起去。哎，人多力量大嘛。
4: 对，
8: 嗯，咱都去。老板一看人多呀，他就怂了。
6: 不成不成，那不成了闹事了？万一闹出个啥事儿，那该咋办呢？
3: 罢工，我明天都不干了。
6: 明天你们还是要去干活，不然我们就理亏了。你们最后一次听我好不好？
3: 哎，你们看，你们看，哎，谁来了？
9: 杨头，王总让我来接你。进去吧。
10: 啊。
1: 哎，坐。我去年我就说过让你回家过年，我说话算数。只不过钱还没有到，我这手里比较紧，兄弟，你啊多多理解啊。我想好了，给你们每人暂时先发200块钱，外加100块钱奖金。我再让黄彪给你们一人3斤瓜子、2斤糖果、1盒饼干，让你们回去跟老婆孩子好好团圆团圆，也算是我这做老板的以人为本，关心群众嘛。嗯，明年回来上班，工钱到6月份全部结清，正好2年。树根，你呢是有功劳的。我想呢，今年过节给你多加200块钱，明年我把你的工资上调100块，怎么样？
10: 王老板，我不要你给我多加钱，你只要把我们那帮兄弟的工钱给开了就行。我的工钱你可以先不给，你只给路费就行吗？
0: 明年啊，我一定带他们回来。
1: 别给脸不要脸啊！你要是不要，我一分钱都不给。
0: 王老板，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对，是王奎说的。怎么样？你还要威胁我呀？我让你回去过节，我让你回去什么分赃？什么东西不识抬举？
11: 别去！
0: 不行，
11: 我回去。
0: 叔哥，你拦着我们了，加急要钱，我们跟着一起，钱不但要不来，还会把公安局给招来，你们知不知道？
11: 别说我
0: 们招来的，
8: 出社会坐牢了，坐牢了，自然不好受了。
0: 你知道吗？你们这一捞一分钱都要不回来啊！我去找政府清欠办，你们在这等我消息，明白了啊？
10: 合同？啥叫合同啊？我们是口头讲好的。
12: 没合同这怎么好办呢？老板不和你们签，你们得主动要求签呢。
10: 我们是山里人，不知道什么叫合同。再说他一个大老板，说话总要算数吧？
12: 哎，没合同。要不这样，你明天把他带来，你们当面对质，我们当面处理。
10: 他不会来的。
12: 那

0: 介绍个律师，法律援助那种的。可是，一般这种案子啊，他们都不太愿意接。
1: 您的话我不大听得懂，您跟我说实话吧，这事是不是有点难办？
0: 没有劳动合同，那是相当难办的。
1: 谢谢你。
0: 哎，下次记着一定要签合同啊。
2: 哎呀，如果别的公司都像你们这样，就没有一个上榜的了。
3: 是啊，
2: 报一个材料上来，把你们树为先进典型。
3: 太感谢，太感谢了。讲诚信，重信誉啊，我们一直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谢谢啊，
4: 黄老板，
5: 黄老板，
4: 黄老板，
5: 黄老板，
4: 黄老板，
5: 黄老板，
4: 有工钱，
5: 有工钱，
4: 黄老板，有工钱，
6: 有工钱
7: 了
6: 啊！我们
7: 回家
6: 啊
7: 啊！
2: 给钱，王奎，你们公司不是不欠一分钱吗？
3: 这些都是没签合同的临时工，我马上就办。
1: 我们是乡下人，不知道什么叫合同，王老板也没跟我们说。不过我相信啊，王老板是讲信用的，他欠我们这一年半的工钱啊，他一定会还。王老板，你说是吧？
3: 啊，对，一点小钱马上就付。
2: 王奎，要挂先进的牌子了，这件事啊，你一定要解决好。哎呀，
3: 您放心，这点小事儿我肯定处理的漂漂亮亮的。
2: 那我们走了。
3: 好，您慢走啊，小刘。给我送一下，慢走啊。
2: 说吧，咱咋样？
1: 我们要工钱，
4: 我们要工钱，
8: 我们要工钱，
0: 过年呢。
1: 如果不还我们工钱，就跟我们一起去青年办。
4: 对，
1: 跟
4: 我们一起去青年办。
3: 好好好，结，给你们结啊。我给财务处长打个电话，好吧？哎，你上来一趟，有事儿。欠你们多少钱呢、啊？
4: 我们有账。
9: 扣除每人每月100元的生活费，还有小顺子两次预支的700元，21个人每个月300块钱，一共是86400元。这是一年半的工钱啊！
4: 对。
3: 那你们知道我这个公司当上了讲诚信重信誉的先进单位，值多少钱吗？啊？
10: 我给你10万块钱，你能买得来吗？你们他妈赔得起吗？丢我的脸，砸我的牌子，你们他妈吃了豹子胆了？屁股！

0: 那里有兄弟是我窝囊，我不服气。可是仔细一想，我真他妈的窝囊。可是为了自己的女人，过得好点，窝囊那没啥。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世上有人会对我这么坏。 难道就因为我窝囊，就因为我们穷，就因为我们贱，因为我们不是，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没有说理的地方。办法我已经想好了，
1: 点到的人跟我走，不要带家伙，不要骂人，更不要打人。
2: 总之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一切听我指挥，听到没有？
3: 听。
4: 王奎，你也做的太绝了吧！
2: 绝吗？更绝的你还没看见呢。我王奎有今天啊，就是雪里捞饭，这么一步一步晃荡过来的。
4: 可是他们……
2: 行了，你说你为那帮农民工你捞叨一晚上了，你烦不烦？我睡觉了。

0: 我想辞职。
1: 行，啊，滚吧！读两天书，你人五人六了，你完没完？
2: 谁呀？
3: 杨树根。
4: 严小姐，你别怕，我们只是来要工钱的。
5: 谁呀？这么晚了。
4: 王奎，我认你呀！王奎，你个王八蛋，
6: 我打死你！你别老瞎
4: 混，你们打架了啊！把家伙放下！
7: 你们干什么？
5: 我告诉你们，这种事情我见多了。
4: 我杀了你！江姐，
5: 别，
4: 刘三。大家把家伙放下！
8: 他把我头打破了，你为什么要报仇啊？
4: 周深，我告诉你说，我当时叫你们不要带家伙，你怎么不听啊？王老板已经犯法了，我不能再犯法，放下！
5: 听见没有？提树根了。

0: 杨头，行啊，有两下子没看出来。人家唱红脸，你唱白脸。说说吧，想干嘛？
1: 简单，把工钱给我结了。
0: 那我要不结呢？
1: 不结，我既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要和你说道理，直到你也跟我讲道理为止。
0: 我打个电话啊。
2: 还想打人啊？
1: 袁小姐，我不知道你是帮了我还是害了我呀。
3: 杨师傅，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
4: 王奎，你就把工钱给他们结了吧。

0: 王老板，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就跟你一起过年，我们一起跟你同甘共苦，不吃不喝，直到你把我们工钱给结了。
1: 杨头，我跟你说啊，你这么做没用，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的好好的，咋就不算话了呢？
2: 还不是被你们这些人逼的。
3: 我们逼的，你欠我们工钱，我们逼你的啊！
1: 我现在把钱给你们，是不是？你们一领完一走啊，一个都不回来，我到哪儿找人去？我到哪儿哭去？今天啊，说不打天，我就是没钱。
4: 不行，你必须把钱给我，
5: 我们干了一年半了，
6: 给我们钱，你去年就应该给了。
7: 杨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1: 是要犯法的，
8: 你打我们不犯法，我们不打你还犯法了？
9: 你看你把我们钱了，
1: 是不是？看看，
9: 法盲，愚昧，
10: 法盲，我知道法律啥东西，我要拿这个打你，
8: 那就是我们违法了。我们今天不打你，我们今天给你讲道理。你知道什么叫做熬硬吗？
11: 熬吧，看看这小子过去。

0: 杨师傅，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
1: 没有。
0: 这是一个报仇的故事。一个儿子的父亲被饿死了，这个儿子是这样报复的：他把那个仇人关到一个山洞里，500万卖一个面包，1000万卖一碗水。可是那个仇人身上只有3000万法郎。

0: 骗人，我不知道什么叫合同，但是我知道人说出来的话要算话，如果不算话那就是放屁。王老板，这些话已经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为了给小孙子筹些钱治病，我们从牙缝里挤的钱寄回去，月底的时候每天只能烟水煮白菜，
1: 每天还要赶十多个小时的活，
0: 为了回家过年，为了对得起那帮出来跟着我混的兄弟，我一个大男人说跪下就给你跪下了，那可能是上辈子我欠你的，但是这辈子是你欠我的，你得还，我等不到下辈子了。

到保险柜给他们打钱，密码左三右九。

0: 主哥，咱们现在咋办？回家过年。
1: 对，回家过年。
2: 回家过年了，
0: 过年。
2: 家过年了，回家过年了。

0: 小顺子，我给你送贡献来了。
1: 叔哥，叔哥啊，快快快，赶紧躲躲吧，警察找上门来了，你赶紧走吧。
0: 不行，我现在就得去。我杨叔干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哥，麻烦你照顾我娘跟小慧吧。
1: 可是，娘的，
2: 陈甲，哎，树根，你来的正好，正要去找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警察同志啊，是从你打工的地方来的。你看人家大过年的还在外边跑。
0: 我这就跟你们走。
3: 不用了，就在这儿吧。
4: 杨树根，你带过一个二人的工程队，在王奎的工地干过。
0: 哦，是，咋的了？
3: 我们来是要了解王奎黑恶势力的犯罪证据。你这伤是打手打的吗？
0: 啊，是他。
3: 王奎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
0: 啊，
3: 他的助理人员提供重要证据，他也把你们的情况做了介绍。
5: 警察同志，不能放心。
6: 王奎被抓了，狗日的，报应啊！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少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7: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

0: 到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7: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8: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9: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10: 卑职五四六拜见。
11: 莫回，我是个赝品。
10: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1: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民不聊生。
1: 午门硝烟，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0: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2: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1: 好，
2: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3: 来的正是时候。
4: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5: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0: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6: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0: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5: 红发碧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0: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杨正、蝴蝶、高雄林妹出演系列影片《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0: 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承担脚烟20283箱饼。义律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要求验明食物数量，就地焚毁。
1: 共收缴民间烟稿461526辆，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共收缴烟贩鸦片19187箱，又2119袋呀。
2: 还是邓颖御史说的对啊，如此数量众多的鸦片运往京城销毁的话，恐怕路途漫漫会出事的。
1: 那肯定是免不了偷漏抽换之嫌呐。
3: 停！
2: 大人，前面有端木阻拦。
1: 派人移开端木。
3: 慢。
4: 传我命令，众将士拉开防御队形，注意防范。
5: 是。
6: 大家拉开队形，注意防范。

0: 大人没事吧？啊，我无妨。哎呀，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1: 简直是妄想。多谢大侠仗义相救，才使我们所运鸦片得以保全呢。嗯，
2: 大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保重。
1: 后会有期。

0: 张干处第一张干侍卫纳兰所图恭请皇上圣安。
1: 虎门硝烟，朕听说不贩卖鸦片的商贩领事、外国记者和传教士专程由澳门去参观，其中就没有一个英国人。
0: 确实如此。
1: 好，实为大快人心呐！朕有意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马上就是林则徐55岁的寿辰，朕亲笔提了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由你张干处即刻送往广州。另外顺便查探一下广东境内英国人的动向。
0: 皇上圣明，臣领命。
1: 好，跪安吧。
0: 谢皇上圣恩。
2: 杨大夫，哎，
3: 记得按时服药。
2: 哎，谢谢新大夫。若兰，
3: 杨大哥，你回来了。
2: 杨大夫，
4: 杨大夫，
3: 杨大哥，快泡泡脚吧，长途跋涉3个多月，累也累傻了。
5: 那也值了。哎呀，多亏去趟广州，还真有人想接林大人缴获的鸦片。
3: 张干处不愧是特务间谍啊，消息真准确。纳兰大人找你算是找对了。哎，虎门硝烟什么情况？
5: 你是没见那气势，两个大的石灰水泥坑啊，一天之内销毁了所有鸦片。虎门滩上架起了观礼台，前面有一个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应总督部唐林。哎呀，那气派的，广东的高官都来了。硝烟那是公开的，恰逢端午节前后，那虎门滩是人山人海啊，差点没把我急死。
3: 我不要听这些，我也听不懂，我只是想知道杨大哥这趟出远门有没有惦记若兰。
5: 那自然是惦记。
3: 我才不信呢，铁猴子出门行侠仗义，从来都不带若兰，想必外面一定有风流之事吧。
5: 哎，你这是污蔑我，你这简直就是污，我明明就是不想让你去涉险。再说了，女人不就得在家主内吗？
3: 什么主内主外的，我又没跟你成亲，凭什么给你主内？
5: 纳兰大人，不会是张干处又想要找铁猴子帮忙吧？
3: 我看这样吧，你还是娶纳兰大人为妻吧。哎呦，纳兰大人来了呀。
0: 若兰姑娘
3: 来的正是时候，杨大哥正要娶你为妻呢。
0: 啊，是是是。啊，
5: 纳兰大人不要见怪，若兰有时就如疯子一样。
0: 女人之所以疯狂，那全是为了心中所爱啊。
5: 想不到纳兰大人还能发出如此感叹。我倒是一直没见过纳兰大人的女人。
0: 朝廷张干处，你听听我供职的地方，名义上是给皇上抓蜻蜓抓蝴蝶的，实则就是特务间谍呀，每天干着带血的活，我怎么有女人？倒是你，好好的大夫不踏踏实实的干，当什么铁猴子呀？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依我看你就赶紧娶了吧。
5: 纳兰大人深夜造访就是为了劝我娶亲？
0: 不为任何事情，只是把你当朋友胡乱聊聊。
5: 好，聊。
0: 听说你保护了鸦片，而且还观看了虎门的硝烟。
5: 看了。

0: 枪，
1: 走！
0: 把这个火药用完了，北云和弹药还有没有了？
1: 没有了。
2: 爹，咱们还可以用弓箭。
0: 好，大弓放箭，死守炸鸟。

吧，爹。爹。

0: 大人，
1: 孙维州，
2: 啊，你可烦死我了，啊！我来万寿寺烧个香，你也屁颠屁颠跟着我，你说你这个，真是。
3: 老爷您坐。
2: 还愣着干嘛呀？坐吧。
0: 谢大人。
2: 说吧。
0: 啊，齐大人，这新式洋火枪已经摒弃火绳，比之神火营所用的火筒先进了不少。我孙某旗下工厂所做的军工品都是采用花旗国的生产线，工艺即使在西洋列国中亦属先进。特别是我们采用新工艺生产的炮弹，装药量和威力比西方……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孙维洲，你说的对啊，洋人在这些个方面是有些长进
0: 啊。
2: 可说白了，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0: 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火枪火炮西方诸国已经全面列装军队了，已经采用新法操练，临阵齐射，威力非凡呐、啊、
2: 威力非凡
0: 啊。
2: 好，你这洋火枪射程几许啊？
0: 如果换成步数，大约200步。
2: 嗯，那威力如何呀？
0: 100步可透数寸木板，50步可透铁甲呀。
2: 好，我就以200步为据，骑兵冲锋只需3息。你这洋火枪可射几发呀？
0: 这恐怕只有1发，但是
2: 小五
4: 到。
2: 进来。
4: 大人。
2: 嗯，我问你，你到战场上临阵即使，射程几许啊？
4: 回大人的话，对冲阵骑兵属下可以30，若是步兵属下可以8、9使，50步箭矢便可透胸而过。不过大人，军中箭卒连出数箭者可是大有人在。
2: 听见没有孙先生，你听见没有？

0: 您莫不是把我堂堂军机大臣当成是不通军务的棒槌了？
1: 不不不，小的不敢。只是好的弓手需要数年到数十年，好的弓箭制作的工艺非常的复杂呀。
0: 我说你这个孙维洲啊，啊，在满人面前聊弓箭，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啊，你不知道吧？啊，我齐英年轻的时候也是奔的烈马啊，挽的枪弓啊！啊，
2: 老爷现在也是威武雄壮，府、
0: 哎、
2: 中现在也养着烈马，
3: 虽然是胭脂马，但一个个厉害着呢。
0: 若不是我身居庙堂啊，若不是现在国泰民安，我齐英现在怎么不也得是？
2: 老爷现在威武雄壮。可惜老爷您就是没有入朝为将，不然咱大清又多员汉将。
0: 那是
4: 孙老爷，您说是吗？
1: 是是。
0: 哎呀，孙维洲啊，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啊，大清的江山靠的是皇上的文治武功啊，治国之策你不信王道，偏偏要信那些旁门左道啊。我大清本就靠的是弓马立国，怎可数典忘祖啊？若不是你时不时的往宫里送些个洋人奇技淫巧的玩物，我看你这个小脑袋呀早就落地了。
1: 齐大人，如今西方诸国已经用蒸汽代替人力风力物力，当真是日新月异啊。若我大清国再不奋力追赶，恐怕……
0: 怎么意思？你怎么个意思？你意思是我大清国比不上那些个偏居一隅的弹丸小国了？
1: 不不不不不，大人，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实是，忧国忧民呐。其实孙某人的工厂主要生产的，还是炮弹。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说，哼，这么大人了，怎么没眼力见儿？
1: 大人。大人，大人，
0: 孙维洲，别怪我齐英没提醒你，别以为出去溜达两圈就可以忘了本。哼。
5: 哎，你们听说虎门硝烟了吗？
6: 我没有。
5: 我还去看了，场面非常气派。
6: 哎，那你快说说。
5: 嗨，你没看到气势。两个大水泥坑一天之内销毁所有鸦片，嗨，恰逢是端午前后，虎门人山人海，差点没把我急死。
7: 来了来了来了，
8: 您是百草堂杨天纯、辛若兰，特来府上出诊。
9: 杨大夫，快请，
10: 请。

二位稍等。来人，看茶。二位，慢用。

0: 孙先生，敢问夫人可在府上？
1: 不怕杨大夫见怪，孙某从未娶妻，也无子嗣。

0: 大半生游历四海，独来独往。杨大夫可直接跟我交流病情，不必隐瞒。既然如此，杨某直言，先生肺疾，一如钢化，
1: 没救了。
0: 杨某不知先生之前已寻医问诊多久，时至今日，以杨某医术，已无回天之力。
1: 且杨某成劝，先生不宜在非洲张巡医问诊，不如静养。嗯，
0: 杨大夫果真是直言不讳，脾气秉性与我孙某甚为相似，却又相见恨晚之感呢。<笑>先生如此看重杨某，杨某实在是受宠若惊。如若先生不嫌弃，杨某愿称先生一句大哥。
1: 贤弟虽为郎中，却又如此的江湖豪气。孙此生环游四海，最喜欢结交贤弟这样的少年英雄。今日为兄能结识贤弟，甚为喜欢。病痛似乎也减轻了不少啊。大哥，世上疾病大多源自人的内心，如果大哥能够笑对病魔。
0: 真有可能出现奇迹。<笑>今日得知自己病入膏肓，心境却如此开怀。<笑>贤弟，你可否留下与我结拜异姓兄弟，然后管他天地玄黄大醉一场，岂不痛快？<笑>大哥的安排听着就带劲啊！若兰，你意下如何？
1: 这位是弟妹吧？一看。
2: 就是女中豪杰，颇有巾帼的雄风啊，不会阻拦吧？
3: 孙先生，你不必如此夸奖。你们兄弟二人尽兴便是了，就是不知若兰是否也能尝尝府上的美酒呢？<笑>
1: 啊，大哥，
2: 当然当然，能结识二位，孙真是三生有幸。老杨，快去安排。
4: 是。
2: 那请。

0: 圣关公在上，今日我二人义结金兰，歃血为盟，
1: 孙维舟为兄，
2: 杨天纯为弟，
0: 有福同享，
3: 有难同当，
0: 生死与共。
2: 七兄，请受弟一拜。
1: 七弟，请受兄一拜。
2: 哥，请起。
1: 从今日开始，我们就是兄弟了。
2: 大哥的气色好多了。
1: 哦。

0: 大哥，这就是西洋的红酒吧？
1: 嗯，法兰西波尔多拉斯图尔酒庄产的葡萄酒。
0: 哦，
1: 是我当年游历法兰西时酒庄主人阿勒德子爵亲自赠予为兄的，这可是为兄府上最珍贵的佳酿了。来，贤弟，弟妹，请。

0: 初次品尝，难免不适啊。来，换白酒吧。
1: 不用不用，大哥见笑了。兄弟确实见识了大哥府上处处冠荣清扬，中西合璧，大哥应该游历过不少国家吧？
0: 最初也是无奈，你我已经是自家兄弟，大哥也不怕告诉你们，我年少的时候杀了一个铁帽子王的儿子，家父才安排我跟随一个变戏法的幻术大师出逃西洋。
1: 大哥，你当初为什么要杀人啊？
0: 说来惭愧，是为家仇，只为此王爷侮辱了我的姐姐，姐姐含恨自缢，我也就动了杀念。之后游历四海，开了眼界，一直到我家父亡故，我这才归了家。不想我当年犯的案子，随着新皇登基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兄弟四散，唯独我还守着老宅，唉，空有一番报国之志。没想到临死都感到报国无门呐。
1: 此话怎讲？
0: 兄弟，上至朝廷，下到百姓，大家还都以为我大清乃天朝上国，唯我独尊，岂知这世界早已经是天翻地覆，昔日之蛮夷如今已经是雄起之帝国，可我们竟然到现在还蒙蔽双眼，夜郎自大。如今战事打响，英格兰的炮舰军队远远胜于我大清，一路北上，我看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呀。
1: 大哥心系国运，踌躇满志，兄弟深感敬佩，只是大哥这番话天春闻听其表，不明其理啊。
0: 蒸汽机，兄弟可知道蒸汽机吗？
1: 蒸汽机不知道。
0: 此物已经在西方应用了100多年，正是由此物开始，西方掀起了工业革命，火车、汽车、电灯、轮船、冶金、纺纱，此等科技举不胜举啊。西方帝国民智已开，在他们的眼睛里，我们才是未经文明开化的野蛮人。但是西方仰仗文明之力，却在世界上行野蛮之举。唉，当下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不开启民智，不用多久就会像印度一样沦为西洋奴役之藩属啊。
2: 老爷，您重病在身，千万不要激动啊。
0: 贤弟，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先回去吧，不要见怪，大哥今晚啰嗦了。
1: 大哥您多虑了。
3: 大哥早些歇息，身体为重啊。
0: 哦，那两位自便，不送了。
2: 杨大夫您请。
0: 哦，贤弟，今日你我结拜，大哥我送你个礼物再走，千万不要推辞。兄弟，今日为兄说的话你可能还无法理解。

0: 你既然是我的兄弟，我就想让你明白，你回去仔细看看这个地球仪，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记住，救国之礼就在这个地球仪上。
1: 贤弟，虎门禁烟的林则徐大人，你知道吗？虎门硝烟，我也在场。
0: 好，你是否知道，林大人除了烧毁洋人的鸦片，他更大的理想是什么？敬请兄长告知。林大人的原话：“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师夷长技以制夷。
0: 等等，这几本书都是林大人让手下翻译西洋的著作，《
1: 四周志》《华氏遗言》《瓦特国际法》。
0: 望兄弟细心研读。兄弟若能继承为兄的遗志，那。
2: 为兄就能带着希望，效赴黄泉。杨大哥，这里是英格兰岛，哎，这里是印度，我们大清应该在这儿。淑兰，今日一整天。
1: 我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杨大哥。今日孙先生称我为弟妹，你我都没有否认。
2: 若兰，可否愿意嫁给我？
1: 若兰愿为杨天纯的妻子，终身追随，永不分离。
2: 若兰，如今国难当头，天纯自愿报效国家，生死茫茫，未来之余你我已经没有定数。既然我们还留着当初做的红衣，何不今夜就成婚？
1: 若兰愿意嫁给天纯，今生至死，永不分离。

0: 若兰。
1: 皓月为证，天为父，地为母，杨天纯、辛若兰今日结为夫妻，敬拜天地父母，
2: 敬拜天地父母，

0: 若是能永远留在此刻，该多好。
1: 是啊，如若是梦，若兰宁愿永远都不醒。
0: 是梦总有醒的时候。

0: 哥，早晨好，先帝，别怪哥哥一大早来打扰，我带了早饭。哎呀，哎呦，大哥您这来，请进。啊，大哥今天气色不错，待会儿吃完饭给您号号脉。
1: 好，
0: 请。
1: 听管家说，你这百草堂的金字匾是当今皇上亲笔题字的。
0: 啊，确实是皇上御笔题字。
1: 哦。 实不相瞒，为兄归国后，胸怀大志，受林则徐大人启发，用家父的遗产兴办了一座工厂，意图实业救国。
0: 哦，
1: 柯林大人现在受奸臣所害，发配边疆，哥哥的工厂恐怕要面临关门的危机啊。
0: 那大哥是想让贤弟疏通朝廷，保留工厂？
1: 哎，兄弟。 维兄的工厂，恐怕是回天无力了，因为大哥生产的是兵工厂啊！我这个工厂没了，我不心疼，可是我研制出来的东西，要是派不上用场，那我可是死不瞑目啊！
0: 兵工厂。
1: 孙先生，没事儿，没事儿。

我们军队现在使用的红衣炮，技术还停留在200年前欧洲加农炮的水平上。现在最新制造的尼摩火炮和英军的实心钻膛技术还差得很远。

0: 这些实心弹加热到高温以后，可以射穿舰体的钢板，它的碎片。 可以使战船燃烧。哦，这是我跟着英国的乌尔维奇兵工厂仿制的硫散弹，里面装的都是铅铁丸，射程可达到700到1500码。 这些是爆炸弹，射速每分钟6发，射程可达2公里。金属机体，药量很大，虽比不上英军的火箭弹，但是比现役的实弹、炼弹、蜂窝弹要强几十倍。如果我们军队能够配备这样的炮弹，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大哥。
1: 兄弟，快被你吓死了！
0: 林大人发配边疆，现在的粮光总督是琦善，他是穆彰阿主和派的马前卒。对于我生产出来的新型炮弹，根本不予理睬。我才不出月底，他们就会派人查封工厂，销毁炮弹。

0: 个人坐牢无所谓，反正也是快进鬼门关的人了。只是可惜了这些武器呀。
1: 大哥，我明白了。我想我在朝廷还有些门路，我要是能帮助大哥奏明皇上，让军队配备大哥的弹药，那真是太好了。
0: 多谢兄弟。
1: 大哥也是为了报效国家，这是弟弟应当应分的事儿。大哥如此信任弟弟，弟弟也

0: 我想起了你，我想起了你，就是名震江湖的铁猴子。真没想到，我的弟弟竟有如此传奇的身世，并且还有一身绝世的武功，这是天意呀！天意呀！
1: 大哥，
0: 天意！
1: 国家有难，你已经倾注了所有，只为报效国家。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好，但愿听到你的好消息。哎呀，我听到这，哎呀，好说呀，也不是包养，哎呦，这话啊。
2: 穆大人这么急着把纳兰昭来茶楼，不知有何赐教啊？嘿嘿嘿，想我穆彰鄂呀，执掌军旗20多年，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呐。可是居然有人在皇上面前说我是权倾内外的投降派、大清朝的大奸臣。
0: 真是居心叵测呀！不知纳兰大人对此是怎么个看法呀？哈哈哈哈，
2: 纳兰官职卑微，不好随便议论朝中大事，更不敢评价像穆大人您这样的朝中重臣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纳兰大人，太过谦了。哈哈哈哈。 这朝野上下，谁不知道张干处的厉害？谁敢惹那些个潜龙神兵啊？这张干侍卫不是谁想能当就能当上的，那得替皇上刺探军情，铲除异己的大特务，才能荣登的高位呀！纳兰大人，怎么能说官职卑微呢？
0: 看来，穆大人今日是话里有话呀。
2: 我想知道纳兰大人手下的张干拜堂面临战事，是主战呢，还是主和呢？
0: 纳兰这一辈子没有主见，皇上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2: 哈哈哈哈哈！好，大大的忠臣呐，这。 我就放心了，那纳兰大人，请便吧。
1: 告辞，
2: 请便。

0: 你来干什么？
1: 有事求纳兰大人帮忙。
0: 少废话，先陪我痛痛快快打一场。
1: 啊！

0: 铁猴子，我真的羡慕你啊，无拘无束，来去自由，行侠仗义，英雄纵横。哪像我纳兰所托，我半生所为都是为了报效大清啊！我就是为了我纳兰氏族能够光宗耀祖，
1: 可没想到，却稀里糊涂进了这见不得光的湛甘处。如今英国军队侵我疆土。
2: 我却不能战死沙场，还要在朝廷上受人欺辱、忍辱偷生啊！我对不起我的姓氏，对不起镶白旗啊！
3: 纳兰大人，你就别委屈了。面对国难，我铁猴子何尝不是报国无门？实话跟你讲吧，今天我找你来，就是为了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
4: 果然威力无穷啊！还要仰仗纳兰大人禀告皇上，尽快把这个武器运到前线。这个
5: 放心。感谢孙先生为朝廷所做的贡献。
4: 贡献谈不上，不过此事要快，要不然等到穆彰阿大人下令销毁武器，那就来不及了。
6: 1841年，英维多利亚女王。 派遣普鼎察为侵华全权代表，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悬北进浙江，攻陷定海、镇海，占领宁波。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易经为扬威将军副阵，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
7: 自先帝世宗成立湛甘处以来，我等阴影中人就兢兢业业效忠于皇上。对上监察文武百官，就算是皇亲国戚也不得例外。对下搜集各省情报，偶尔还得做一些脏活和累活。 遭人记恨，那也是在所难免。上任一等侍卫纳兰所图，受皇上提拔，不思报效皇恩，勾结乱臣和江湖贼寇，将我们湛甘处的脸面都给丢尽了。如今他已经被关进我们湛甘处的黑牢。 你们四位当中，可有人不服啊？不敢，夺命、破风、刺虎、鬼仆。 你们四位平日与纳兰所图走动的最近，想必是收了不少好处。
8: 回禀大人，我等都是忠心为朝廷和皇上办事，与纳兰大人只是公务上的往来，并无私交。
7: 好啊，那就从职位最低的拜堂阿做起，去后宫守夜，好好保护皇上。 和后宫的安全。

0: 还愣着干嘛？还不速速就位？难道还要等什么铁猴子和铜猴子来帮你们的忙吗？
1: 是是。
2: 孙先生，把药喝了吧。
3: 弟妹，我不吃药了。那两左徒还没有消息吗？哎呀，英国人已经打到浙江了，再往上打就到天津，离京城不远了。还有那个普鼎茶在欧洲家喻户晓的将军，侵略印度的刽子手，他们是想把咱们也变成亡国奴啊。贤弟，纳兰索图会不会是木张阿主和派的人呢？
2: 天纯，你记不记得百草堂刚刚搬到京城的时候，纳兰大人一直想说服你加入沾干处，可是你一直没同意。后来他为了说服你，告诉了你一个沾干处的秘密。
4: 我也不怕告诉你，紫禁城御花园有一个御景亭，这个御景亭每日每夜都有沾干拜堂把守，皇上的所有指令都是由御景亭直接送往沾干处总部的。

0: 铁猴子，你好大的胆，竟敢夜闯紫禁城御景亭！
1: 有什么地方是我铁猴子不敢闯的？你们真敢触御景亭算个屁！
0: 说，
1: 纳兰索图在哪儿？
2: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你们应该知道我跟纳兰索图的关系。10日之前，我跟他有重要约定，到现在他还不见人影。

0: 这些天正干处在逐渐的换人，很多老人都被卸职，然后就失踪了。
1: 我们都是大内特务，干过的好事儿坏事儿都见不得光，最终我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即使我们也寻思着伺机逃走。
2: 告诉我你们的总部在哪儿。
1: 好吧，我们习惯叫做雍亲王府，就是如今的雍和宫。西苑冲星朝东北向十八步的地下有一暗道，暗道的尽头就是我们的总部乾隆禁地。这是朝廷的机密泄密，是株连九族的大罪。今日我告诉你，就是敬佩你铁猴子是个英雄，我们兄弟今夜便会逃走。
3: 逃？普天之下皆为王土，你逃能逃到哪儿去？这样吧，你拿着这个去百草堂，我的妻子辛若兰会把你们安排到我的密室，等找到纳兰索图再从长计议。
1: 百草堂？
3: 我就是百草堂的杨天纯。
4: 多谢英雄。
3: 都是兄弟，不必客气。铁猴子先走一步。
1: 走。

0: 纳兰索图在哪儿？
1: 你就是铁猴子吧？如今纳兰索图已经不是我们沾干处的人，我怎么知道他会在哪儿？
0: 说话的是什么东西？
1: 在下是新上任的沾干侍卫郑兰奇童加尼尼。铁猴子，如今前方战事吃紧，你却在京城后方捣乱，这不是反叛朝廷的乱贼吗？今日你自投罗网，我童加尼尼表示万分感谢。
0: 少跟我装大尾巴狼，你把纳兰索图关哪儿了？
1: 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的小命吧。

0: 擅闯我潜龙禁地，已犯死罪。军机处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福临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4: 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纳兰大人放心，为保炮弹安全，我已通知我江湖上过命的朋友，都是虾干一胆的英雄好汉。被狼养大的西南狼牙怒卫牵制我的好兄弟，自然不会少了他。
0: 义清大人没有收复宁国和镇海。
5: 英军趁势反攻慈禧和城西大宝山，我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此事如此紧急，我还通知了我的亲妹妹北能上春，还有她的夫君伊无病。自然还有我的好朋友，练成36路追风手的玉面龙。
6: 姜子娇，
7: 来吃这个，
8: 多吃点啊，多吃点。
7: 吃啊！哎，狼牙怒，你名为狼牙怒，其实你是人，你怎么改不了吃生肉的习惯呢？
8: 我是跟狼群长大的，改不了。我还猴养大的呢，对不对？
7: 你有师傅教养，你比我幸运。
8: 没你幸运，做人啊不对。
9: 谁说的？做人了，情义浓了吗？
8: 那对，那是。
9: 没错。
8: 那是

0: 下我哥哥嫂子的情谊啊！干杯！
1: 干杯！
0: 干杯！干杯！
2: 来，
3: 算这个，
2: 听我说，杨大哥，当年我被人利用，做了很多错事，是你救了我和我爹，也是你一直教会我们如何做人。
3: 不提。
2: 正如今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你能看得起蒋子骄？蒋子骄应该敬你。
3: 那行了，喝。
2: 来，干！
4: 你中豪杰啊！
0: 好。
5: 娘子。
6: 杨天纯，愧对大家。这次运送炮弹，路途遥远，异常艰辛。英国人和主和派还会阻止我们，我们随时可能丧命。

0: 我从来没见过秦明，说的话也不多，我不敢想象，我竟然有个妹妹，我们身体里流着一样的血。
1: 兄长，当年被人灭门，你我兄妹分离，老天让我们30年后得以相认，我已经很知足了。其实我们的身体里边都流着同样的血脉。
2: 对呀，猴子，你放心，有你跟我这样的高手，北唐就不会出事。
3: 哎，
1: 再说了。
0: 我们北堂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哎，
4: 在说了，我们北堂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0: 对对对，你也是，你也是。在座的，咱们谁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啊？对呀，对呀。看我干嘛？老兄，我这是第一次见你笑。
4: 是吗？
0: 这么多年。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笑了，你笑起来可真难看。

0: 大哥。
1: 啊。
0: 我来给你介绍。名震江湖的琅琊怒卫青，自幼与狼为伍，天生神力，是我的好兄弟。孙大哥自己人。
1: 魏大侠，孙卫州久仰大名。
0: 这二位，闪电手义乌病、黑葡萄北唐尚春，一个是我妹妹，一个是我妹夫。
1: 谢二位侠侣前来相助。
2: 哎，客气了。
0: 这位精通遁术的玉面龙蒋子娇。
1: 玉面龙，名震江湖的玉面飞龙，竟然是个小姑娘。此去浙江路上非常危险，

0: 年纪轻轻，千万别以身犯险呐。
1: 孙前辈，如今子娇也不小了，以前少不更事，才有如今戴罪之身，现在有报效国家的机会，怎么能少了我蒋子娇呢？
0: 哦，
1: 杨大哥，我现在的本事可不止遁术了。
2: 好，
1: 这些年我可是天天苦练36路追风手，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2: 好，大哥，
0: 嗯，
2: 各路英雄算是集结了。杨某在江湖上只认识这几个朋友，但个个都是生死之交，侠肝义胆。
0: 好，孙某在此，再谢各位前来相助。

0: 有他们在，我相信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1: 好，谢谢。张干处被出卖，潜龙禁地被穆长娥代管，忠臣都被害死。他们折磨了我六天七夜，想要知道炮弹的所在。我纳兰索图是个硬骨头，想用这种伎俩让我开口，那绝对是不可能。杨天春，你不要辜负我纳兰的这条命，你一定要把炮弹送到易经大人那里，希望能改变战局，哪怕是收复一个城镇，打一场胜仗，那也会震动朝野，恢复皇上抗击英军的决心呢。
2: 大人，大人，
1: 他们四位是随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自小在镇干处长大，没有姓名，夺命、破风、刺虎、鬼仆是他们的代号，他们会随你一起把炮弹送到草鹅江的军营。
2: 大人，哪来的大人放心。
1: 我真的羡慕你们呀，可以正大光明地为朝廷效命，战死沙场。记住啊，你生是镇干处的人，死是镇干处的鬼，你们绝对不准辜负镇干处的威名，不能让我失望。
2: 大人，
3: 大人，
4: 大人，
5: 大人，
3: 大人，
4: 大人，
6: 纳兰大人，我朝英雄，我孙维州竟然还怀疑过你，孙某惭愧。
2: 大人，大人。

0: 好，大家出发了，走。哎，
1: 大哥，怎么了？
2: 此番一行，路途遥远，异常艰辛，所以我们商量过，您还是别去了，在京城等我们的好消息。
1: 不行，怎么可以？
0: 大哥，你我虽相识时日不多，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将炮弹运送前线，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1: 报效国家。
0: 是我孙维州毕生的志愿，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不行！大哥，
3: 老爷啊，老爷，老爷，
0: 孙先生，
1: 老爷，老爷，
0: 大哥，老爷，老爷，只可惜，怎么不能跟诸位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一起上路？不过。 这么多豪杰能够前来帮助，心中感激万分。最后这段日子，能结拜你这样的兄弟和弟妹，能和诸位英雄共度难关。贤弟，等会儿把为兄尸骨火化了，把我的骨灰撒在这个树林里边，行吗？
3: 老爷，
4: 孙先生，孙先生，
5: 孙先生，
3: 老爷。

0: 再说一遍。
1: 错了。
0: 好好水。干嘛呢？

出来。

跟你们拼了！跟你们拼了！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妹妹，你知不知道咱们都姓南宫？我叫南宫舒，你叫南宫秋风，咱爹叫南宫川，我们还有两个哥哥南宫雄和南宫剑。我们家被灭了门，如今你也被人杀害。哥哥一直不想报仇，也不想杀人。
1: 可是如今英国人战我领土，烧杀抢掠，朝廷内忧外患，奸臣当道。哥哥要杀光这些败类，也要在战场上杀光英国士兵，告慰妹妹在天之灵。妹妹，我这个做嫂子的，也没能跟你多说一句话，你就这样走了。
0: 走得如此英勇，走得这般惨烈，姐姐一定不会辜负妹妹和吴秉兄弟。今生追随天成，同生共死。哥哥愿你在天国和爹、娘，还有哥哥们团聚。愿你和义乌并永不相离。等哥哥嫂嫂战死沙场。 再去和你们团聚，夺命兄弟、老杨英雄、子乔妹，还有各位不知名的英雄，天春盼着早日在天国与你们共饮黄泉酒，走好。

0: 你们来晚了，已经节节败退，连曹娥都抵挡不住了。大军被逼无奈的躲在里寨20多里地，红毛鬼子血洗江东，烧了我们的村庄，糟蹋了我们的田地和女人，抢了我们的孩子，都是些红发碧眼的魔鬼。
1: 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难道你们就自己抵抗英军？
0: 朝廷的军队太落后，江东的男人们拿起武器，个个都是汉子，
2: 没错，
0: 我们是清水的，我们专杀红毛鬼子，他们不打，我们打。
3: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保护。敢问好汉姓名？
0: 在下徐宝，张小伙，钱大才，我们都是渔民。 红毛军打丁海的时候，总兵葛云飞力战殉国，是我们三个把他护送到宁波安葬了。最后宁波失陷，我们就留了下来，和红毛鬼子休战。能杀一个是一个。截止到今天，我们已经杀了48个红毛鬼子，
4: 还要杀更多，
5: 还要杀更多。
6: 英雄。
7: 在下佩服你，刚才说葛将军殉国，是不是因为武器弹药落后？
8: 兄弟，我们当时眼看着葛将军遇难，他是定海总兵，在土城带着最后200名士兵，用肉山捧爆4000斤重的火药迎击英军。他临死前说：“我若死而有之，党化厉鬼，血脚一扣。”
0: 葛将军还说，上战场之前要告知同乡清兵。我尽忠之士一到，请代为老节哀报仇，告知儿孙要奋发图强，继我杀敌卫国的志向。葛将军在阵前，把红毛鬼子的头领安图德刀劈两半，长刀断了，他就用两把佩刀。 从土城杀出2里地，杀死10几个红毛鬼子，最后左眼被击中，右眼也被砍伤了，仍继续作战，最后被40多颗火箭药弹击中，坠崖身亡。
1: 我们的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牢
0: 明天早上带我去见易经。

0: 什么人？胆敢擅闯杨威将军营地？什么杨威将军，让义经出来见我，就说百草堂杨天纯到此。
1: 百草堂，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2: 慢，天猴子，堂堂江湖大侠，何苦难为一个战士？他们也算战士。
0: 他们怎么不算战士？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义经的军队软弱无能。
1: 义将军的所作所为，天下苍生都看得到。你还想狡辩？
2: 好，那么以你所见，我就像葛云飞那样战死沙场。你杨大侠和天下的臣民就说我是爱国英雄了吗？
1: 你自己怕死还敢笑话葛将军？
2: 你以为我怕死吗？你睁开眼看一看，你眼前的所有将士，他们都在战场上和英国人浴血奋战过。皇上特派齐英大人前去说和，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就是带着大清所有队伍到战场上全军覆没，又能怎么办？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得到了皇上的圣谕，不接受你这些弹药，原因很简单，皇上不希望我们和英国人有任何冲突。你告诉我，有什么比江山社稷还要重要？
1: 气节，永不投降外族之英雄气节。现如今世界巨变，我国相比西方已远远落后，民智待开，国力待兴，可是气节不能丢，丢了我们就真成了别人的奴隶了。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有了这份气节，我们就还有希望。杨某知道我们带来的炮弹数量太少，不足以扭转战局，可是我们千里迢迢一路用命送来的不是几个炮弹，正是我们中国人的气节。皇上赐义大人杨威将军四个大字，可你却丢了这四个字的威风。今日见到义将军，杨某明白了。告辞。

团长呢？

杨天纯和辛若兰参加徐宝带领的黑水党，组成打鬼队，以宁波为中心，在镇海、定海一带斩杀英军。清廷的督府大员和军府将佐却分俱奏，冒顶战功，各蒙奖励，唯独对黑水党组织的打鬼队不但殊功不奖，复遭摒弃，甚至以海盗为名密集捕杀。铁猴子事先风闻消息，及早提防，于是徐宝和杨天纯夫妇率领黑水党众兄弟重新回到定海一带，继续进行劫富济贫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青金志中沉稳、睿智、心怀家国的青年君主，是上游中傲娇毒舌、嘴硬心软的大男孩。

0: 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这个人物和我以前饰演的角色差距很大，他的内心戏极其的丰富，需要用更多的微表情、神态张力来把控人物层次。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2: 当然了。
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2: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 哎，师傅。
4: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5: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4: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6: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蓉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7: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8: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9: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0: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9: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1: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9: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10: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2: 党一直挂念着你。
9: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0: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13: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踏地日出，
7: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0: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4: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5: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6: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7: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只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8: 誓死完成任务。
19: 胡能，说，
15: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6: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20: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15: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18: 当真？
17: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6: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0: 面对魔杀。
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荣、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这莲华既是莲花呀，
8: 多祭寺中莲花绽放。
7: 没想到我是海内鬼，
9: 我就是莲花，
8: 有香味。
10: 莲花是女人，
8: 莲花令旗。
11: 别杀我！
10: 你还在怀疑吗？
8: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值得我相信的话，那就是你。
9: 还想抢老子的女人？看我收拾你！Let's go！

三姉妹の店。

0: いい触り心地だな。お前見たことないな。
1: うん、かわいいな。

0: お前誰だ？何する気だ？
1: 坐下。我们刚刚截获一组摩尔斯电码，发自日本陆军总部。我想，对于一位早稻田大学情报专业的高材生来说，破解它不是难事。
2: 知らない。知らない。
1: 别装了，佐佐木先生。你的底细我们一清二楚。昭和七年，也就是民国21年，你就来到了中国。表面上是个商人，可其实你一直在为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供情报。
3: 佐佐木先生，你们翻遍了整个分析，不就是一直想抓我吗？我就是郭兰西。
4: 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我随时可以为秦皇付出生命。
3: 你是不是认为死很英勇啊？其实你错了，死是懦夫的行为，而且毫无责任心。你可以死，你7岁的儿子怎么办？
5: 菊次郎，菊次郎在哪里？
1: 你放心，他很好。
4: 你们威胁我？
3: 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那么卑鄙，在南京你们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我告诉你，佐佐木，不管你对中国人犯下了多么大的滔天罪行，你的儿子是无罪的。
4: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想不想听听刚才我和你儿子谈了些什么？他问我他的爸爸在哪里，他想回家。你不想和你的儿子再回到日本吗？
1: 我们早就盯上你了，这本经文就是你的密码本。佐佐木先生，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了吧。

0: 石之刃，
1: 十月虚号，
0: 抢占华北，
2: 关东军第十五师团和第一炮兵武装旅将秘密潜入分析走廊，实施偷袭。
0: 那莲花绽放是什么意思？
2: 这是加密电位，我不知道。
0: 苏梅，你来看，这里是晋绥军，这

0: 中间这里是焚溪走廊。根据密电文的信息透露，一旦日本人从这里进入腹地，那华北战区的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1: 该怎么办？您的意思跟晋绥军联手？
0: 对，这是唯一补救的办法。
1: 可是他们能信得过吗？
0: 指挥部已经下达命令了，这次必须跟晋绥军联手拉起一道防线。我已经跟晋绥军的情报站通报过，你是这次行动的谈判代表，晋绥军51师就驻扎在博济寺，看，就是这里。你现在马上动身，记住，你只有3天时间。
1: 3天？
0: 需要什么人配合你？你尽管说。
1: 我只需要一个人。
0: 谁？
1: 李天虎。
0: 李天虎？他在停职反省。
1: 让他戴罪立功，您放心，责任我来担。地方没变吧？
0: 石家沟。

0: 快学个摔跤！
1: 不是，你不早说！
2: 得，还骗了我了！
3: 不是，你敢让我歇一下吗？啊，你敢让我歇一分钟吗？
2: 就不让你歇！
0: 嗯，
2: 哪儿来的毛贼啊？赶紧现身！
3: 你说谁是毛贼呢？
2: 这不是大课长苏梅吗？他哪儿来啊？南边。蒙我的吗？南边净是泥地，鞋怎么那么干净？
1: 果然，什么都蒙不了你的眼睛。
2: 闻见了，你给我带了我最爱的汾酒。快点，
1: 干！
3: 哎呦，
1: 酒比人重要。天虎，你干嘛呢？
3: 嘿，你就会使这一招，
4: 我就这招。
2: 我
4: 别跑！
1: 天虎，你别喝酒了。

0: 你咋知道我会摔跤？
1: 兄弟，你耳朵都磨伤了一块，练摔跤练的吧？
0: 老子脚受过伤，这个你也知道？
1: 你只会用右脚发力，左脚可都虚着呢。
2: 哎，我赢了！哟，这我得叫嫂子吧，
3: 嫂子。
0: 扯淡，嗯，这是苏科长，说吧，有何贵干啊？
4: 当然是好事了，我来给咱们敌后武工队的英雄下达任务。
0: 你是来寒碜我的吗？英雄，英雄个屁！
4: 哎，哎，这可不像李天虎说的话呀。他现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有多久了？
5: 半年多了。他一直都这样，心里有事儿。

0: 武工队的酋长，我听他说过，以前因为喝酒误事，全班的兄弟全让鬼子给杀了。我知道他心里憋屈，一直想出这口恶气。
1: 既然不想再接受任务，那留着他也没用，烧了得了。
2: 敢！

0: 还愣着干什么？给你哥收拾东西，明早出发。
1: 去还是不去啊？
2: 去啊。
3: 这是电码里最常用的一种加密方法，就算是被截获，也很难被破译。
0: 那莲花到底是什么？
3: 莲花可能是一个人、一处据点，或是一次行动部署。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莲花是女人的意思，第一个就抓你。嗯，
0: 别拼了。
3: 约定的谈判地点在哪？
0: 博济寺。
3: 博济寺中，莲花绽放。有意思。

0: 三天时间，要促成和谈，还要追查到莲花的秘密。
1: 你明知道我是犯过错误的，这不诚心把我往火坑里推了。
0: 要是真有火坑，我陪你跳。
1: 哼，这话听着还算受用。依我看，你说的这两个任务，明明就是一码的事儿。
0: 怎么说？
1: 如果莲花就在博济寺，那咱们的谈判还能顺利进行吗？
2: 怎么着？还有人敢挡咱的道？
1: 正正
3: 正，兄弟，后会有期。
1: 朋友，酒这东西我戒了，承蒙好意，无了我留下。
2: 哎，
1: 走了。

0: 哎，施主怎么又给放回去了？
1: 有人顶着你的脑袋，有人惦记着你的位子，我动不了啊。
2: 师座，您看，八路军代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3: 教教，什么联合呀？我看这分明是个骗局，哼，就想拿咱们当炮灰。
1: 刘参谋长，

0: 你怎么看？
1: 我觉得陈站长说的也有道理。
2: 哼，八路军居心叵测，咱们不能不防。只不过，
0: 说下去。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在这个时候要是不跟八路军联合的话，那咱们就要背上破坏抗日的罪名了。
3: 哎呦，刘参谋长，你说什么呢？土八路有什么可合作的呀？我就奇怪了。舅舅，咱不能把咱们的家底儿全都给搭上吧？
0: 柯三，你知道你爹为什么给你起名叫柯三吗？
3: 嗯，
0: 就是希望你做事要克私、克行、克守。
3: 哎，行行行行，
4: 哎呀，施主啊，小卒子过河不就立马横刀了吗？
0: 方丈，
4: 哎，
0: 这盘我又输了。
4: 看出来了，再来吧。
0: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以后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3: 哼，那是。
0: 柯三，这次谈判由你负责。
3: 啊？好 ，no problem。
0: 记住，遇事慎思，多听听刘参谋长的意见。
3: 啊，那肯定的呀！哎，刘参谋长，咱们多多指教啊！哎，那舅舅，我先走了啊。
5: 米四白，中午吃什么呀？有红烧肉，今天好像。
1: 师座。
0: 嗯。
6: 参谋长，师长怎么能让他来？
0: 方丈，
4: 嗯，
0: 您上次给我那本《妙法
4: 莲华经》，
0: 对，我怎么读不下去啊？
4: 这莲华既是莲花呀，是比喻佛法纯净无瑕，只要把心能静下来，就能体会到佛法的精妙了。当头炮。
3: 哎呀，我舅舅也真是的，不听我劝，你知道吗？这土八路吧，沾不得，沾上准没好事儿。还好让我负责这事儿，要不然呢？
7: 嗯，师长到底什么态度？
3: 我看吧，难说。
7: 那你呢？你什么态度？
3: 我，你就等着吧，看我收拾他。
5: 嗯，米四白，你干嘛去？
8: 等我下回再碰上那王葫芦，我再跟他摔一次。
9: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注意细节。
8: 哎，对，就是下盘。
9: 四妹，嗯，你还记不记得左佐木当时是什么反应？你确定左佐木是先眨的眼，后摇的头？
10: 确定。
8: 哎，什么意思啊？
9: 因为他心慌。左佐木在撒谎。
10: 你是说他知道莲花的含义？
8: 嗯。

0: 天国，你看，奶奶的，还是让这个王八蛋给跑了。中正步枪改的，还装了穿甲弹，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1: 这是禁碎军用的。
2: 哎，金城，我抓起来的啊！
0: 有香味儿，
2: 啊！
3: 莲花，是女人。

0: 佛祖保佑啊，今天我恐怕是要杀生了。下马威啊，给土八路们来个下马威， understand？
1: Yes sir。
2: 陈站长，
3: 参谋长正找你呢，
4: 三缺一。
5: 我先出去收拾了土八路，回来再来牌庄上收拾你们啊。马好牌，备好钱，等我。
0: Let's go！ Go go go！
6: 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7: 只有山上的晋绥军。
6: 只有晋绥军？那袭击我们的人会是谁呢？晋绥军住在山上的搏击寺，可是搏击寺不只住着晋绥军，还有和尚。
8: 哎，袭击我们的没准就是一花和尚。
6: 宋美，你从正门直接进去，我俩从后山绕过去，探探路，分头行动。

0: 奇怪了，陈站长没在你这儿啊？
1: 参谋长，这是话里有话吧？为什么他不在我这儿，反倒让你奇怪了？
2: 陈站长带着他的四踏金刚出寺庙了，说是去抓八路了。
0: 去抓八路了？
2: 对，
0: 这不是胡来吗？那是八路军的谈判代表。这个礼咱们不能失。特派员，请您去把陈站长请回来。
1: 你是在命令我？
0: 不是，我哪敢命令您啊？您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是请您去。

0: 后为何大道不走，走后山嘞？
1: 要不说你傻呢，走大道师长不就看见了吗？
2: 咱这叫玩阴的，阴的懂吗？
0: Yes sir。
1: 美式装备配不了，美式墨镜可帮你们几个配齐了。拿出点四大金刚的架势来，别在土八路面前给老子丢脸。Got it？ 这什么情况？
3: 谁呀？
1: 啊！别过来！别过来！
3: 我也别过来！我有枪！
1: 啊！开枪！开枪！
3: 等等，快跑！
1: 大哥，大哥，自己人！别杀我！
4: 别杀我！
1: 师座叫我来迎接你们的。啊！我是陈克三，陈站长，国难当头，国共一家。同志
4: ，friend，we are friend，
1: 赶紧！苏联我去过的。

0: 唱鱼子酱
1: vodka，
0: 我还学过几天俄语，那个the Vodish， 你牛不牛逼的？
1: 别杀我，我 I speak 共产党宣言，我。
2: 嘿，别跑！

0: 你让我走，为什么？一是跟你说不清楚，按照我说的做就是了。不行，这事太危险，你走吧。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想加入武工队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服从命令。好，那我问你，个人的生死和组织上的任务，哪个更重要？你想想，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会有多少人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啊？ 石田同志，我命令你马上要走。
1: 听你的。

0: 别过来！别杀我！
1: 你看清楚，想杀你的人不是我，
0: 不他妈是你是谁啊？你是八洞群代表，你刚刚杀了我的四大金刚。
2: 别动！
0: 哎，你四白。

0: 老子疯了你！还是带回去交给师长吧。
1: 都他妈愣着干嘛呢？给我拿下呀！臭小子，
2: 不用劳烦你们，我来就是见你们师长的。
3: 带走。

0: 五十一师参谋长刘伟杰，
1: 十八集团军谈判代表苏梅。
0: 苏代表是一个人来的？
1: 不，还有两位同行，一会儿就到。
0: 根据谈判规定，请您交出武器。拿下。
2: 干什么？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友军的吗？
0: 友军？友军能杀我们的人吗？
2: 你说什么？
3: 你再待一会儿就知道了。

0: 是乐呢？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啊！还好你来得及时，要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1: 幸亏我有两下子，要不然我肯定跟那四大金刚一样，都得嗝屁。你看
2: 清楚了没有？到底是谁动的手？
1: 除了他们，还能有谁呀？我早就说过了，土八路不能信。我就是不听。
0: 我是问你，你是不是亲眼看见他动的手？
1: 他蒙着面开的枪。哎呦，除了土八路，还能有谁呀？
2: 米四白，你干嘛去啊？
0: 炕都暖好了，这下可好，真跟你到火坑里头了。哼，莲花途中没有得手，所以现在又来给我们添堵。
2: 那我们逃？不能逃，要是真逃了。 恐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一切都是冲着谈判来的。令人一天不死，狐狸就不能安心。不过你放心，只要是我们死不了，谈判就必须得如期进行。
0: 哎，你发现了吗？这个庙里有很多莲花。
3: Ha ha ha!

0: 我也喜欢他。
1: Oh my god！
0: 我也喜欢他。
1: Oh my god！

老子崩了你！老子要崩了你！崩了你！我拿枪了。

0: 谈什么判？老子崩了你，还想抢老子这女人？老子崩了！
1: 怎么又是你呀？同志，我没想崩你，我投降了，我没有武器。
2: 别动！
1: 我不动！我换人了。
3: 没他妈说你！
1: 我想崩的是他。你们都别开枪，冷静，都别开枪啊！
3: 抓住他，他是凶手。
1: 你们可真给我搞乱了，你们到底是不是刺客呀？
2: 你说呢？哎
1: 呀，吓死我了。哎，
4: 等会儿，
1: 你们俩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5: 队长，李队长，怎么了？快醒醒，快来人！

0: 要不是你搅和，我们就把他抓住了。那你们要不是凶手，那刺客是谁啊？
1: 此人对你可不是一般的了解。什么意思啊？哦，你怀疑是我们师部自己的人？这不可能！
0: 他对庙里庙外的环境都非常熟悉，进出就跟自己家一样。那你说，这不只有我们？
1: 还有那帮和尚呢，他们可是坐地户，比我们门儿强。
0: 他知道我们被关押的地点，你们被押进来，谁都看见了。
1: 那既然你这么说，庙里的每一个人都得查。
0: 哼，这么多人，你说查就查呀？凭什么呀？
1: 凭证据。
0: 什么证据？这什么东西啊？

0: 巡游，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巡游，温馨世界。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6: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3: 三不碰是猎人的规矩，别人看上的猎物不能碰，哺乳期的不能碰，同样刚出生的也不可以碰。猎人通常会在猎物身上撒上这种药水，猎物的身体就会改变颜色，就算是别的猎人看到，同样也不能误杀他。
4: 哎，小兔崽子，他要是自己发现了，然后把药给抹了怎么办呀？
3: 放心吧，这个药半个小时以后才会起反应，就算是隔着衣服，身体一样会变颜色。哦，
5: 你不是说你们晋绥军个个都很清白吗？怕了？
4: 谁怕了？查就查。先从那帮和尚开始查。
6: 对对对。
4: 都给我老实点儿，听见没有？我早看你不顺眼了，贼眉鼠目的跟那乱瞄，说这疤怎么弄的呀？
7: 贫僧天生斗鸡眼儿，这疤是去年点灯不小心烫伤的，罪过罪过。
4: 逗谁呢？你可别骗我啊！老子崩了你信不信？别告诉我你这也是烫的啊！
8: 这个不是烫的，这是贫僧出家前被老婆给闹掉。
4: 你看你师弟都笑话你，和尚还能娶老婆？你可别逗了，你真有本事！我看看，你这疤可挺新的啊，你是不是才刚刚决定出家的？媳妇儿不要你了，把你给轰出来了吧？
8: 哦，罪过，罪过。
4: 庙里就你们这几个和尚啊？没有啊。
9: 哎，杨子，快，咱这在哪儿？哎，快快快，集合了。

0: 量高点，我看看。哎，行，走吧。哎，嗯，走吧。怎么样？跟你说过了，我们晋绥军不可能出那种人啊。
1: 女的。

0: 行，查就查。哎，米思白就算了啊。
1: 既然是查刺客，谁都不要例外。
2: 你怀疑我，是吗？
0: 哼，看见没有？早跟你说了，不可能是我的米思白。刘参谋长，委屈了，他们八路事儿太多，录一下。录啊。哼。来吧，薛副官，该你了，录。都叫了。快点啊。
3: 哎，都来吧，来吧。
4: 还真是你。
3: 陈可三，
0: 我都给我拿下。
3: 沈从忠，还有你们这些没用的人。闪开，我可以为日本帝国付出生命。

0: 你们来呀！师长，
1: 你竟敢谋害友军的谈判代表，说，谁让你干的？
0: 我叫沈连花。

0: 李天虎的意思，莲花在搏击寺里？
1: 对。
0: 能确定吗？
1: 暂时不能，但是他跟了我这么久，判断就没错过。
0: 郑甜甜，他给我们多长时间？
1: 总共加起来应该大概有48个小时，
0: 嗯，
1: 也就是一天。
0: 对，
1: 因为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天了。
0: 嗯，什么脑子？
2: 嗯，
0: 快走。
2: 哦。没想到我这儿还有内鬼，还有内鬼。
3: 你发现了吗？这个庙里有很多莲花。
2: 有香吗？
3: 女的。
2: 白雪。
4: 天虎，你怀疑我是吗？
5: 你怀疑我是吗？
2: 我没有怀疑你。不对，薛灿墨独眼龙靠的是左眼瞄准，他用左手开的枪。树林里的刺客我记得，右眼瞄准用的是右手开的枪。莲花另有其人，到底是谁呢？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是我的失职，
6: 失职啊。
7: 不光是你，我们大家不是都被他给骗了吗？那小子藏得够深的呀。
8: 刘参谋长，我舅舅的心思我是猜不透。你说咱们真要跟土八路合作？咱们跟他们可不是一路人。
9: 可三，跟你实话说了吧，这都是师长的意思。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7: 哼，我舅舅也真是的，这么大把年纪了还瞎掺和什么呀？回家下下棋喝喝茶安享天天算了。我看他，哼，
10: 师座今天气息不匀呐，血热玄燥，
11: 刚才差点死于非命。
10: 哦，
11: 心有余悸啊。
10: 阿弥陀佛。
12: 你真让我们走？
0: 没错，回到真正属于你们自己的家。北海道，这个给你。
12: 这是什么？
0: 这里面全部是由外国记者记录的，你们日本军人在我们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你应该看一看。

0: 和八路军联合，严长官肯定反对。如果不联合，我们汾西的百姓肯定遭殃。方丈，您说我这般棋该何去何从？
1: 施主，妙法莲花经读得怎么样了？
0: 似懂非懂。
1: 此经能救一切众生。

无病得医，如渡得船呐。我再问问施主，你读的这部经，真的只当它是一部经书吗？

0: 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1: 你变了，
0: 快十年了，难道你没变？
2: 天虎，刚接到南京青岛的密电，上峰很快就要抓捕你们共产党了，你现在就得走，走啊！

0: 你告诉我，那一天还让我等多久？
1: 当初我们分开，是我们有不同的信仰。现在我们又见面了，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白雪，你知道莲花吗？
0: 你还在怀疑我？
1: 你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值得我相信的话，那就是你。
0: 找到线索了吗？
1: 现在能确定，莲花就是你们师部的人。
0: 我把这两天的事电告了重庆，我也觉得很蹊跷。搏击寺很危险，你知道吗？
1: 现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很危险，包括你。为了阻止谈判，莲花可能随时带我去见市长。
0: 什么事？

0: 现在。
1: 你肯定知道。
2: 别装了。
3: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送你和你的儿子离开分析回日本。
1: 啊，政委同志，他还没有把莲花的秘密说出来，我不允许放他走。
3: 石乐。佐佐木先生，从你对你儿子的感情上来看，我感到不是所有日本军人都是魔鬼。莲花在我们中国本来是纯洁的象征，却被你们赋予了肮脏和罪恶。告诉你，莲花我一定找得到。告辞。
2: 哎，石头，走。

0: 我洗干。
1: 舅舅，舅舅，
2: 南无阿弥陀佛。
0: 谁干的？这他妈谁干的？
3: 怎么会这样？
0: 柯百元，我听说是你带八路代表见过师座。啊，
3: 他们只说要和师长谈判。
0: 你闭嘴！他们人呢？人呢？
4: 怎么了？
0: 是师长怎么了？我要杀了你！
5: 何三，
0: 我要杀了你们！
5: 冷静，冷静！
6: 阿弥陀佛，师座心力交瘁，魂回西天了。你们就不要再打扰他的亡灵了。
0: 少废话，杀人要偿命的。
5: 何三，
3: 何三，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干的？上过一次当还不够吗？
0: 你们刚一走，我舅舅就死了。除了你们还能有谁啊？
6: 师座并非是被歹人杀害的。
0: 你说什么？
6: 我说过了，他是心力交瘁而亡，老衲可以作证。请。
0: 要不是你们两个捣乱，我舅舅根本就不会犯病。我要崩了你们！
3: 陈克三，
5: 克三，人死不能复生，冷静。
7: 师长病亡，一些大局还等着你来做主，你不能意气用事。
0: 好，我做主，我现在就崩了这两个。
5: 克三，阿路，把枪给我。别再闹了，听我说，
7: 听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这个关头你杀害友军，这个罪名担得起吗？特派员，你说句话呀！
8: 参谋长说的对，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还是不要轻易做决断。
0: 决断？还做个屁决断啊！
1: 我舅舅。

0: 就人都死了，人都死了。
1: 你们下山吧。
2: 那谈判的事呢？就这么算了？
1: 师长都过世了，还谈什么谈呀？你们再不走，我也救不了你们了。
3: 先把他们俩给我压了再说。

0: 就这么回去了吗？还能怎么样？再不走，命都没了。
1: 可是
0: 没有可是，你想想，莲花怎么可能轻易就放过我们？说不准，现在这山里边就有几只枪正对着我们。没想到我李天虎就这么栽在莲花的手里。

嗯，哦，哎，有情况，看看去。嗯，哦，哎，哎，傻笑什么呢？

0: 你小子要是再来晚一点，我可就见阎王了。不能够，说好两天一分不差。嗯，什么两天啊？政委。
1: 半年了，你受委屈了。
2: 天虎派我去政委那儿报信，两天四十八小时内必须返回来。
1: 好啊，
2: 合着你们两个合起来蒙我，是吧？哎，这可不叫蒙人啊，这叫做局。
1: 小子，嘿嘿，
2: 回去马上归队，李队长。

0: 刘参谋长，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可三呀，你现在是咱们的代理师长，全师官兵严阵以待，都等着听你安排，你不能没主意。
0: 我当然有主意了，我就听听你的意见。
1: 行，要我说。

0: 咱别跟着淌这浑水了，
1: 咱把师团从汾西撤出去，
0: 撤到山西边
2: 界，
0: 好严查内奸。更重要的是，咱不得保存实力吗？
3: 哦，对对对对对，我就这么想的。行，那就这么办了。嗯，整队，
4: 来来来，
5: 有点，
6: 哎呀，
5: 憋死我了，喝，
6: 干了。
5: 哎哎
7: 来来来，给我留点，
8: 打了，
9: 走哪呢？
10: 老姚子了，今天。

0: 下面，让参谋长来宣布吧。各位将士，师长兵亡，但军中不能一日无帅。从今日起，由我暂时代理师长一职。
1: 参谋长，你说什么？
2: 可三，凭你在军中的资历，你觉得能服众吗？好小子，你想造反呀你！我
3: 兼任代理师长之事，已经上报给晋绥军严长官。放开我！谁敢不服？
4: 什么你们？
2: 就是煽动兵变！
3: 人呢？你们光看着干嘛？
2: 我就不服。
5: 舅舅。
6: 是啊。
7: 师长，
2: 起开你！
8: 给我拿下！
2: 拿下！

0: 住手！给我让开！我的白雪，谁是你的？如果白雪死了，你们怎么向同庆交代？
1: 师长，
0: 朱神长，给我一辆吉普车，快点，否则现在我就杀了他！退后！

0: 舅舅，咱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跑了呀。特派员落到他们手上，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呀？
1: 行了，别耗丧了，就想着破事儿。

莲花是刘伟杰，他把白雪给绑架了，他开着车跑了，你快去啊！

0: 白雪，白雪，没事，我赢了，
1: 这下。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那一天终于等到了，你好久没抱抱我了，我想听你唱那首歌。

我们在一起了。

0: 去啊。这是分析地图。
1: 嗯。
0: 看看。
1: 好。
2: 我们在这儿。我军从后面过来包围他们，这是到达这里。从这儿发现开始，他这军
3: 师长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香有问题，你怎么知道？正常的香，燃烧之后不会出这种味道。莲花要杀你，目的很明确，
1: 阻止谈判。
0: 事已至此，师长，我们就陪他把戏演下去。
2: 郭政委啊，
3: 不，郭兄，要不是你们，我这点家底儿也就没了。师长，你太客气了，我们是友军啊。
2: 我马上签署命令，和贵部联手，把鬼子拦截在汾西走廊的入口。
3: 师长，我希望我们以后会在同一个战壕里。好。
2: 共同抗日。
3: 一言为定。

我刚刚才知道你们以前的故事。这是在他房间找到的。我试着破译，可一直都找不到规律。

活。这首歌曲是用我们的密码写成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才能听懂它的旋律。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

0: 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5: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4: 上新了。
6: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的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4: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6: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4: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6: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4: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6: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4: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6: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5: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 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4: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6: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胡能，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8: 是啊，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9: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3: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1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1: 狼兵土。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2: 出什么事了？
13: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12: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0: 邪恶的毁灭计划，
14: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15: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16: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17: 这可是我的地盘。
0: 默契的生死拍档。
18: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
19: 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15: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17: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3: 我会阻止你。
18: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14: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18: 这合我意。
17: 开始
5: 发射。
0: 6月20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9》。
1: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3: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6: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7: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0: 我吉鸿昌飞秃和黑白还分得清。
1: 多少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2: 党一直挂念着你，
0: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3: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4: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野、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荣、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问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CCTV6 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那批货没了，社团有内鬼，离我们很近。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是兵还是贼？
1: 如果出了问题，你就下不了船了。
2: 多重身份，黑白之间，
3: 你要藏老了，
1: 至小谋大，德不配位，社团交给你，肯定倒霉。从现在开始。
4: 谁的命够硬的话，谁就是化石人。
5: 龙头之争，势力混杂，
6: 是不是要干掉所有兄弟你才满意？
7: 是你们逼我的。
8: 这把龙头椅，完了我们要资格住。
9: 想知道阁下坐上新连胜的龙头位置之后，有什么打算？
10: 需要一个更有前途的圈子，
11: 秘迹寻踪。
12: 绝地反杀，
13: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未来都控制在我们手里。
14: 那么大的毒品生意，肯定不会只靠他一个人。
15: 主演：任贤齐、任达华、方中信。
16: 临危不乱，你真不怕死啊？
17: 敢踩钢丝的人，就不怕死。
18: 边缘行者。

0: 强哥，
1: 铁皮跟大地有没有找你麻烦？
0: 他们对我很好，还经常聊天，说当年你们三个在波兰街被几十个人追杀都没事，还砍伤十几个人。
1: 说了几十年还没有说你啊。烟呢？
2: 够不够啊？嗯，
3: 多到枕头都塞满了。
1: 有没有分给别人？
2: 啊？在牢里聪明一点。
1: 烟在外面不值钱的，可以大方一点。
3: 知道了，
0: 你不用每个星期
3: 来看我，现在公司那么忙。
1: 干嘛嫌我烦啊？
3: 不，对了，老大，别过我多嘴，小心幕后那些人。
1: 我心里有数，等你出来我自有安排。
4: 肥东，你到底怎么想的？
5: 当我白痴啊？拿几家小店铺就想换我的码头？你少给我来这套，是不是活腻了？
2: 那就没法谈了。
0: 料到了，
5: 混蛋！干什么？
6: 疯了！
5: 走！干什么？
6: 走！
5: 你打死他们！往死路上打！
6: 走！走！
0: 老大，糟了！
2: 皮外伤没事，大不了他们俩急的。
0: 帅爸，你怎么了？
7: 我手动不了了，脱臼了。阿天，喂，帮我先点支烟。
0: 还说我？坏了，我打火机在里面。
8: 怎么搞的？
7: 喂，别整天指望我。
9: 喂，陈哥，陈哥，哇，
2: 哦，试试，
7: 喂，不疼了，
9: 好点了没？
7: 多了，那这边来一下，
9: 别，是不是？陈哥，你们受伤了，酸辣虾蟹、鹅呀什么的，鸡蛋也不能吃，
7: 是不是真的？鸡蛋都不能吃，那鸡能不能吃啊？
9: 鸡呀，啊，当然行，
7: 那就好，
0: 真的，
7: 去吃，
2: 好，吃鸡，
0: 真的。
10: 太小事儿，都是
0: 下手太重了吧？
7: 我管，下手不重，倒霉的是我。
10: 不好意思，总。
0: 林耀昌是我们新连胜的老大，不管是黑帮还是警队，几乎每个区都听过他的名字。小时候我是他的邻居，他很讲义气，一直很关照我。91年在土瓜湾暴力拆迁出了事故，为了保住昌哥，我认罪，被判了几年。

0: 在等什么？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罗警官，林耀昌已经把新连胜推上第一大社团，现在还在贩毒，你回来值得发薪水啊！
1: 罗警司，你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那些下属在外面拼死拼活，就几个人帮我查案，你知道的。全香港只有你这组人查案吗？
2: 要不要整个警局都给你管呢？你跟我发脾气也没有用啊！就算我肯查，你也得给我资源配合，对不对？明白了，你对，你也没错。都是老同学，总之抓到那帮混蛋，上级就会支持你们。资源方面，我来想办法。就这样。 收到消息啊，政治部那边将进行警队高层大调动，我也在等指令，不要跟我惹麻烦啊！还有，在下属面前，别乱扔东西。

0: 我出狱后，昌哥希望我们几兄弟和社团改做合法生意。最后一次毒品交易后，他也金盆洗手，社团将选新一届的话事人。我的三个好兄弟，算报，他为人直爽，讲义气。他之前差点掉进海里，是我救了他，所以他一直很照顾我。阿天，他性格最火爆，不过他很有生意头脑，帮社团赚了不少钱。他们两个都是昌哥心目中的最佳人选。辉煌是我们兄弟中最讲忠义的一个，也是最黑社会的一个。
1: 你真有生意头脑，
2: 何大哥，我们做社团的早晚都得转型嘛，不然怎么多赚点钱呢？
1: 哇，家具一直挨揍，
2: 你敢不敢买他赢啊？
1: 怕你啊，一万先记账。哎，大哥，怎么样？
3: 上面有好戏看，来。哦。
0: 什么事啊？
4: 这个沙皮不是第一次这样了，看戏吧。
0: 胆子不小，在我们地盘。
2: 一万块有九千是假的。一只手。
5: 不要，天哥，
1: 喂喂喂喂喂喂，九千块，没必要砍手吧？要不在地上铺块布，把这儿弄脏了，清洁费都不止九千，
2: 一赔五。啊！让他赢了我就亏五万，你赔给我。嗯，
0: 给。
4: 哇，这都行啊？
2: 这不合规矩啊！他是肥东的手下。
1: 那七天利息行不行？
5: 好，好，谢谢老哥。哎，
1: 行啊，
2: 那就算了。
4: 喂！哎，
0: 走吧，走吧。哎、
4: 这就走吧。
5: 行了，
2: 看给你吓的。
4: 咱俩打断你的腿，
1: 阿皮，记得欠的是我的。
2: 孙茂，拜神的事怎么样？搞定没？
6: 搞定了。
7: 哎，警察盯得紧。
6: 昌哥马上金盆洗手了，做完了这单，最好也别干了。说真的，昌哥年纪也不小了。哎，
4: 昌哥向来以社团为重，也很照顾我们。怎么做？问阿天吧，我听他的。
2: 我真不明白，毒品的事是我负责的，万一被人查倒霉的是我，你们怕什么呀？
4: 我没害怕，
6: 一场兄弟，当然希望大家都没事了。还有，你帮昌哥交货而已，栽了一样得判重刑。

0: 阿洛，
1: 啊，
0: 你跟昌哥关系比较好，不如你劝劝他。
1: 哇，你们知道我跟保安陈博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2: 什么？
1: 权力大，能力小啊。能做我早就说过了。
3: 社团不卖白粉，难道卖洗衣粉呢？
1: 哎，奶粉也可以想想。
3: 奶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那些泰国人真笨，找个说闽南话的人来当翻译，一会儿沟通不了，我就替你下船。
1: 都印起花果郎了。哎，
0: 哇，这里跟民工似的，
1: 这样才不容易被人发现。
2: 哥，他来了很久。
3: 张老大，唱不难。
4: สวัสดีครับ，ว่าไงช่วงนี้พี่ช้าง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รับ？
5: พี่ช่วงนี้น้องตัวเองมั่งเหรอ？
6: 他问候唱歌，还问候你呢。

0: 他们来想要养货。
1: 他们要先验货。
0: 向来都是先给钱后验货的，别耍花样。你跟他说，
1: 我的规矩，提前验货。钱呢？
2: 哎呀，中计了！
3: 班长，班长，班长，
2: 干什么？
3: 冲崩了！
4: 你看一下，没人鬼英文带。
2: 他说什么？
5: 警察出来了！警察出来了！哎，死人了！
2: 好，
5: 哎，死人了！
1: 他们要先验货，
2: 敢在我地盘耍花样，开枪啊！
1: 喂，阿天，
2: 冲崩了！开枪！
1: 冲崩了！他们枪指着我的头啊！他们要验货。
2: 好，可以。
6: 矿有哪一？
5: 会坑对了。
1: 货在哪儿？
6: 古塔门矿有哪一？
5: 出来了，
1: 拿出来啊！
2: 你还说都怪你？第一次带你来就出事，
1: 出了事你就怪我，有没有搞错？
2: 都怪你，
1: 这个台湾人那么笨。我跟你讲，你不在希望。
2: 你的闽南话说的不标准的。
1: 我说的那么好，是他听不懂。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泰国人靠不住的，一定要小心一点。
6: 放开打样。

0: 这边
1: 现场有枪战，
2: 徒步，
1: 现场有枪战，大家小心。

0: 你说什么？
1: 喂，让开呀！怎么着？有病啊！
0: 你给我滚开！快滚！
1: 等等，军来了！
0: 壮哥！

0: 搞定了，陈长官，陈长官，叫救护车，快点！陈长官，
1: 对不起，老大，那批货没了。最重要的是人没事。知道，下次我会小心一点。
0: 怎么样，喜不喜欢这家酒吧？当然喜欢，这是你的心血，怎么会不喜欢？只有你懂得欣赏，有品味。你要喜欢就交给你打理，其他人由我来的。
1: 你开玩笑吧？我打理？我有很多事要忙，哪有时间打理酒吧呀？
0: 只要我们少干一样，你就有时间打理了。我出去一下。
1: 嗯，好。

0: 街上都是他写的字，到底他在写什么？
1: 我一会儿帮你问问他。
0: 这件事你怎么看？
1: 沙团有内鬼，离我们很近。你那边的疯狗啊，咬着我不放。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有麻烦，我想我们不会再有机会合作。
0: 你拿着这个代码，去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领事馆，他们会给你一本英国的护照，这个就是你的福利。
1: 我土生土长，习惯这里的生活。你的福利，毛不需要。
0: 大家同坐一条船。如果你一定要退出，我也不会为难你。我会安排人在适当的时候过来处理那批货。不过这段时间，如果出了问题，你就下不了船了。
1: 下次来的时候提前通知一声。阿登，老外问你在写什么呢？
2: 就是他们抢了我的地，快还给我！朕才是皇帝。
3: 洋鬼子，
2: 还不死！
3: 为什么那么久不跟我联络？
4: 我不能，你们有人跟新连生勾结。
3: 你怎么知道？
4: 林耀昌这几年混得不错，背后一定有人支持他。他没有跟其他社团合作，除了跟黑警勾结，我想不到其他理由。

0: 警队高层全部都经过严格的背景审查，不可能会包庇那么大的社团去犯罪。
1: 你是这么肯定？
0: 政治部。
1: 还有啊，泰国人那件事不是我给的消息，你们安排了别的卧底吗？
0: 我会查清楚的。我收到消息，林耀昌最近有海外资金来往。
1: 正常交易，没什么特别。
0: 正常交易也要告诉我呀。
1: 罗锦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是兵还是贼？我坐过那几天牢，已经有案底了。
0: 是你亲口跟我说，你要查出幕后黑手，维护正义的。
1: 是啊，我要维护正义。我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好后门？你有没有查过，到底还有多少黑警啊？
0: 我知道你不会爱护自己，我一次帮你付了3年保费啊，签个名就行了。
1: 但是社会人是不是嫌你啊？
0: 嗯，
1: 难怪整天让我去送死。不管怎么样，你们先别行动，现在行动前功尽弃。
0: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洗白的事我来想办法，我不想失去一个伙计。记住，不管有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林耀昌始终是黑社会，是毒贩。
1: 我很了解他，昌哥不想碰毒品，他背后一定有人。教官，谢谢你，但是我没那么容易死。
0: 少抽点烟吧。

0: 喂。
1: 喂。
2: 让开！答应我一万。
3: 干什么？想发泄是吧？答应我两万。
2: 来。

0: 发生什么事？
1: 阿成，由于罗金寺遇害，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因为牵涉到金凤的内部安全，所以现在开始交给政治部调查。你们调查能有多安全？
0: 这信早就打好了，还有没有疑问？各位同事，节哀，整理好通知我。
2: 好。

0: 别抽了，现在不流行啊。
1: 喂，是你在警校里教我的，现在你戒了在这说风凉话。
0: 戒掉吧，跟别人聊天口气清新一点好。
1: 行，瓦解心连胜之后再戒啊，
0: 少抽点儿。

0: 阿天，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后果？
1: 有什么问题啊？他是警察，我是出来混的，他早该料到。就算昌哥不说，他早晚都得死，有什么问题？
2: 阿天，给列座列顿磕头。
3: 干嘛呀，老大？
2: 我教你磕头。

0: 老大吩咐一定做，老大吩咐一定做，老大吩咐一定做，老大吩咐一定做，老大吩咐一定做，老大吩咐一定做，老大吩咐一定做，阿天，老大吩咐一定做，
1: 够了，
0: 一定做。
2: 昌哥，阿天是有错，如果这件事之后有什么麻烦，可以让我来帮忙啊！
3: 你少管闲事，他的事让他自己扛嘛。
2: 不是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你不说阿洛，他第一次加入，我们就出事。
3: 你说警察知道你位置，是不是你手下有问题啊？
2: 别瞎说，我还怀疑你呢。
3: 整天怕老大贩毒会连累你，
2: 肯定是你走漏风声，大嘴巴！
3: 快打！你说什么？
1: 都是兄弟，别打了！喂，别打了！你想干什么？
0: 好了，
1: 起来吧。
4: 谢尚哥，先出去。出去。我知道英国人找过你，别上当。你在这里长大的，别忘了你是什么人，流的什么血。
3: 谢谢老大。

0: 让我把这样东西交给你。当年我离开政治部，是有人不想我留在那儿。
1: 因为你跟宗伦的关系，不想你知道太多。
0: 里面有很多事见不得光，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奇怪，跟你做了那么久的兄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什么，你会不知道？嗯，那这个不行。海伦姐送的，小时候你一直很关照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将来跟着昌哥混准没错。现在你要退位，我该做什么？嗯，
2: 我年轻的时候老是被人追杀，我的心跳呢？ 永远不会超过100，但是现在，常常哥弹弹吉他，心跳随时超过140。江湖老了，我只希望手段能够平平安安的。还没长，都快生了，
3: 没那么快啊。
4: 六神齐聚，六道相宜，诸事吉利，不必凶忌。林氏药昌，成龙头之位六载，尊先训，斩荆棘，新连胜之昌盛繁荣，皆因其力，自是无愧父母，无愧天地，无愧兄弟。今天封刀退位，金盆洗手。
2: 不问江湖，至言奉礼，以告兄弟。历届化事人都是元老选出来的，能服众，有能者，才有资格坐这个位子。还是老规矩，下个月初七，各位元老就会选出新的化事人。
5: 三宝适合吗？
2: 当年您捧我当老大。
5: 也没人看好我。我帮社团卜了一卦，是明夷卦。黑暗的时刻，诸事不成，反受诸害。您的意思是说，算报当老大，社团会倒吗？我在用触机法帮算报卜了一卦，算报的命格其实不差，杀破狼，入命宫，三方四正。 可惜他正逢十年大限，不见禄权，只见忌星冲命。就算这十年，兄弟宫化禄全科，财帛双禄交流，也都会难逃一劫。会不会有另一个更好的选择？
2: 看来我退休之后，要跟您学学斗术了。
6: 傻乎乎的，怎么不喝酒啊？
7: 不是，好，干着点啊！
8: 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会站在我这边。总之，我顺利坐上龙头的位子，以后我算报，一定会算你阿洛一份，
7: 一份，难不少。<笑>
6: 你小子真贪心啊！
8: 你刚进社团的时候，我看你不顺眼。嗯，不过呢，你有人性，
6: 我差点从快艇上掉下海，一把把我给拉上来。我记得的，所以我算你一份。
9: 早知道当初不拉你上来了，
6: 我算了你一份了，你个臭小子。
7: 好，干杯！来，兄弟，
9: 怎么不叫我呀？来来来，
6: 干杯！
7: 干杯！
6: 干杯！

0: 喂，找吴千叔。
1: 老高，过来一下。京兄弟们以为今天个个都很支持你，知道知道。
0: 啊，
2: 道哥，
0: 嗯，
2: 我们老大跟天哥翻脸了吗？
0: 吵两句，没事的。对了，
2: 你答应我的钱。
0: 嗯，
2: 谢谢老哥。

照顾你老大，别让他喝那么多。嗯嗯。

0: 你是谁呀？
1: 哎，不会吧？这么快就喝醉了？年纪大了？
2: 你比我年轻很多呀。
1: 走了，继续喝。
2: 喂，等等，你知道吗？之前昌哥他卖了一些物业套现，他说如果我接任社团三个月都风平浪静，他就送一份大礼给你。
1: 别开玩笑了，继续吧。
2: 喂，我跟昌哥平时很少聊天，但他绝对是一个好老婆。
3: 三宝，快进去！走！
2: 走
3: 啊！走啊！
2: 你个混蛋，出来单挑！
3: 三宝！三叔，
4: 怎么了？
3: 三叔，
4: 什么事？
3: 三叔，
4: 三宝
3: ，三叔。
4: 老大，冷静一下，不能死！
3: 三宝，你不能死，你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啊！
5: 呼吸和脉搏微弱，血氧不稳，

0: 知道家人，嫂子怀孕了，我怎么跟他说？
1: 我去说。阿天，
2: 孙豹怎么样？孙豹被人杀了，是不是你找人干的？
1: 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他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我不会干这么卑鄙的事。
0: 全世界都知道，你看不惯孙豹，想跟他争话事人。
2: 我选话事人是靠实力。
3: 我不会像你们那辈人那么做！你杀我老大，我真没放过你！
4: 你别乱说话！你算老几啊？你算老几啊？站长官，上面吵得很厉害，要不要上去看看？
3: 100多人，上去干嘛？万一出事，医生比警察管用。让他们先玩会儿吧。
4: 想干嘛？哈喽，孙豹所有的厂子以后你负责。
2: 不是吧，老大，你真的交给他？
1: 难道交给你啊？

0: 行，希望你真心为社团好。嗯。喂，钻爆那件事你干的？
1: 锦连胜每个区加上海外的人手怎么都有5-6万，只要能调动一半，别说是香港。
0: 整个东南亚的毒品市场，我们都能赚得不少。民谣厂老了，当初我跟你说规矩说得很清楚，我做白手套，你帮我上位，新连胜所有事轮不到你插手，要谁死我决定。
1: 最好给我搞清楚，你能加入这个圈子是因为我看得起你，并不是非你不可。我的生意等不到你慢慢拉票上位，下次出货前你还做不了花市人，继续做你的失转蟑螂吧。

0: 己不用受这么多苦。
1: 三宝，一路走好。
2: 老大，处理好我蒸龙头的位置，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阿乐，以后你做任何事，我都不会勉强你。但是这次，我需要你全力去抢，为社团做一点事。
2: 你不想让阿天做，一定有你的原因。但是我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1: 如果阿天做了化石人，整个社团就完了。
2: 连你都这么担心，后面是什么人？
1: 你知道的越多，就会陷得越深。
3: 三妹，你这是古董，好好珍惜的。
2: 你送给我，你换新的了？
3: 不是，之后要去南非进货嘛，我不打算带去，就送给你喽。
2: 啊，也对，那这件怎么办？
3: 可以卖了它，或者租给别人。我之后会去英国发展也说不定，不知道。但是我没去过南非，我打算给自己放个长假。哎，我记得你说过很想出去走走，你觉得南非怎么样？
2: 我
3: 只是说说而已。

0: 下去，
1: 骆先生您好，有话快说。是这样的，想知道阁下坐上新连胜的龙头位置之后，有什么打算？
0: 一定会是我吗？阿天性格那么火爆，那么嚣张，那些叔父应该不会选他吧？那你每日入会。 就有更多人寻我了。我们很民主的，比英国人好，委任岗都没得选。别动，别动，走！
1: 马上把杀罗景思的主谋交出来，我找个证人指控你狠。

0: 简单的，算报的事也能算你头上。谋杀，20年你跑不了。
1: 冤枉我！但我第一天出来混了。
0: 但是你最好先弄清楚，自己是人是鬼。

0: 这么多年以来，你在郭二哥面前说了那么多鬼话，你不怕遭报应吗？
1: 你说什么？
0: 他是问你，为什么有人不做要做鬼？自己看。
2: 这份卧底档案，你怎么解释？
0: 这是什么？你比我清楚。
1: 钻报知道你的事之后，你就干掉他。
0: 我还说是你买凶呢。证据都在这儿，说什么都没用。他们串通好的，想怎么样？
2: 走。

0: 先搞清楚，跟你没关系。
1: 当务之急，阿天，阿洛，社团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交出来，我替你求情。
2: 不用说那么多，出卖我们是吧？啊，我就割破你的喉咙！
3: 哎，不要！
4: 长毛，全部蹲下！
3: 让开！
4: 等一下，等一下！
5: 听见没有？
6: 你来抓人还是救人呢？带这么几个人，就敢进城寨来救人？你脑袋摔坏了？
7: 你下来。
8: 看看我脑袋是不是摔坏了！我看你是摔坏了！
9: 快
8: 走吧！
9: 往后退！全都不许动！往后退！退后！退后！谁也不许动！都给我退后！听见没有？给我退后！给我！
10: 蒋长官，
8: 想干嘛？啊？
10: 放下！
8: 蒋长官。
9: 一场误会，我的家事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家事，我来晚一点儿，就变成白事了。把事情闹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又不是我睁只眼闭只眼，你以为你的人能躲到现在？
11: 你最近那么多麻烦，应该没空招呼我的人。某种程度上说，我的人现在就是你的护身符。
12: 给我记一下现场所有人的身份证，有通缉犯就抓，没有就收队。
13: 是，长官。
14: 身份证，
15: 快点，身份证，
16: 快点，
17: 快点，
18: 快点，
19: 快点，
20: 快点，快点，快点。
8: 阿洛跟了我十几年，你们的底细他全都知道。他要是卧底的话，

0: 早揭发你们了，今时今日，我们就在监狱里开会。就凭这几张纸，昌哥，
1: 我不是想反驳你，但是这个警察公章它说不通啊。
0: 那些警察假公济私，伪造档案很难吗？你告诉我，你贿赂过几个警察来保住你的外围独当？说呀。
2: 资料哪里来的？不是，老大，你不想弄脏你的手没问题，我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你别跟鬼佬一起，你就是不听。
1: 我不是不想听，我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网上爬有错吗？我早晚可以把社团变成香港最大的合法化社团。我有什么错？以后不用听别人的，自己做主，多好。
3: 不准再碰！
2: 我希望大家过太平的日子。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像你以前那样一退再退啊！够了！我不想一辈子当小弟，老大。
1: 对不起，老大，是我错，是我不听话，是我混蛋，是我害了社团。你们是不是有病啊？投什么票啊？投了也是白投。从现在开始。 谁的命够硬的话，谁就是化石人，就这样。阿杰，嗯。

0: 不用担心，我觉得昌哥应该会相信你。
1: 停车！下车！你干什么？发什么神经？你走什么？
0: 我帮全香港的警队做事，也不会帮你们这些黑社会做事。
2: 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你跟我的？
1: 你以为你害的人少啊？你以为你是谁？
2: 到底有没有帮昌哥顶过罪啊？我做了3年牢，不是为了替谁顶罪，而是我阻止不了当年那场悲剧的发生，我有责任。
1: 你真的是卧底？
2: 我是不是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你上司信得过的话，你告诉他，一直盯着新人盛这条线没用的。想知道更多，叫他出来当面谈。
3: 哎，如果以后社团找到卧底，你站出来还是我站出来？哼！哇，这么热闹啊！我好怕呀！
1: 刚把出社团呢，那我把我所有东西都还给他，欠他的全部还给他。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向来都是支持你的，哪次不站在你这边？我没打算阻止你，人我都能给你。不过，老大跟那些叔父一个都不能碰，留一点尊严给他们吧。阿洛更不用说了，我们是结拜过的兄弟。 你心中有数，哼！但是我警告你，如果这件事危害到社团，兄弟都不给你面子。

0: 林鸟昌支持阿洛，一定会调动新练生其他人一起对付你。你给他们留活路，就是给自己留了一条死路。
1: 哼，你们老外说话就是喜欢拐弯抹角，直接点不行吗？社团有社团的规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些人喝一杯香槟的时间，就决定了香港未来十年的发展，影响几百万人的命运。在他们的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没我，你永远都不可能加入。

0: 所谓的事都是自家伙指使的，政治部总警司理查德，他同时在背后支持阿天取代林耀昌，目的就是控制新联盛，利用社团帮他们做各种非法犯罪的事。而贩毒只是其中一件事。
1: 那么大的毒品生意，肯定不会只靠他一个人。
0: 理查德跟林耀昌一样，只不过是利益链上的一环，要维持他。
1: 背后的势力，可能在司法、银行、海关、国际金融等领域，都安排了他们的人。你现在手上的资料，顶多只是提供调查方向，更何况你所指控的是一个警队的高层，
0: 不是一具黑警就告得了他。上次阿天伪造我的卧底资料，内容虽然是假的，但是上面的警队功能是真的。 这足以证明，在背后帮阿天的人，肯定是警队的内鬼。

0: 我们有证据证明你是一宗民宅纵火，以及意图谋杀案的主谋。这张是拘捕令，你现在被正式拘捕。
1: 你这个叛徒！听我说，
2: 串通警察给我下套。

警方就日前民宅纵火事件对疑犯作出拘捕，行动当中，案件中首脑辉煌反抗拘捕，最后被警方当场击毙，案件仍在调查中。

0: 你进社团的第一天，魔就跟你说得很清楚，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不讲道义，不守本分，根本没办法生存。看来到今天你都不明白，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新连胜的主。长哥。
1: 你再怎么辛苦，都改变不了现实。只有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才有资格改变。现实跟理想是两个世界，很难平衡的。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

1: 你不应该当警察，应该去当演员才对呀！
2: 老天，你现在收手，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还帮着他，从他回来第一天，新连胜就没好过，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是不是要干掉所有兄弟你才满意？要不要把我也干掉？
2: 他只坐了几年牢，我呢？
1: 这几年新连胜赚那么多钱，是谁拼了命赚回来的？我！你不想弄脏你的手，谁去做？是我！
2: 是不是有功劳就可以横行霸道？
1: 你有没有想过算霸王辉煌？你有没有当我们是兄弟？
2: 我选择了这条路，就管不了那么多。是你们逼我的。

0: 这些证据可靠吗？喂，心动。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
4: 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10: 3亚麻酸，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灰指甲不用拔，甲钛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理查德先生，我们是廉政公署，现在怀疑你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以及防止贿赂条例，麻烦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14: 好啊，陪你2个小时，
13: 这边请。
14: 你好，我认识你。
15: 你认识我？
14: 帮我跟阿洛说，我最欣赏的。

0: 这份是投资公司其中一天的交易记录，金额超过400万英镑。你一个人怎么做得到？
1: 幕后指使你的人到底是谁？
2: 时间到。

0: 喂，明白。廉政公署把人放了。
1: 上哥有事找你，还有你。

0: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你去泰国多一个，等事情结束了，我再接你回来。去了泰国，无聊的时候，弹弹吉他，解解闷儿。
1: 老大，你好像从来没问过我，毕业之后搬走那几年去做了什么？你做什么都不重要，最终只是一个选择。
0: 有时候，我觉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我始终记得，当初为了正义，我选择做警察。
1: 哎，
2: 不要，
1: 与家庭无关，给他一条活路，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0: 孙博死了，我早就知道他是警察。那一枪我选择打听，我选了你，但我始终改变不了你。十几年了，我一直骗自己，至少我有个好兄弟。我坐牢的时候，想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社团里的这帮人，以为自己无路可走，去当别人帮凶、逼人搬迁、拆别人的家，其实是在逼自己、拆自己的家。我替你顶罪，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我支持你，我知道你也不想再做英国人的帮凶。
2: 你别跟我说这些，
0: 老大，就算阿天没有勾结那些英国人。
2: 他们也会想办法控制西连胜，甚至全香港的社团。这个世界真正不是这样的，一点都不清楚。他们就是想把黑社会变成他们手里的恐怖分子。哎呀，我就是不想再有自己兄弟死，才赌上自己的命去保护你们。
0: 就算你这么做，也换不回算半个会还的命。能不能最后相信我一次，去自首？
2: 自首？你要我把所有兄弟供出来？不可能，我做不到。
1: 我撂了机会不去了，你把这些说出来，我们再想办法，还有机会回头的。嗯，已经回不了头了。我现在就当你死了，马上离开这儿，别让我再见到你。

0: 强哥，
1: 我四个兄弟只剩下你一个，我跟英国人已经谈好条件了，出完最后这一批货之后，我们新联盟跟他们不再有任何瓜葛，断了他们的财路。

0: 见人就杀，肯定是雇佣兵。船停在码头，我帮你准备好了，要活着啊！
1: 老大，
0: 我跟你说过，我是你老大，有事我来扛啊！活着，活着，活着。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
1: 警队这次行动将贩毒首脑林耀昌当场击毙，林耀昌同时涉嫌幕后主谋谋杀高级警司罗宗伦案件。

0: 山师，准备好了。这次的事，对不起。如果再有什么事发生，后果有多严重，你应该是知道的。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好自为之。 不是光说一句对不起那么简单。我在立法局服务了20年，之所以能青山常在，我一心一意为市民服务。我们的社团4个化石人，现在3个死了，1个失踪，我们的老大也被警察干掉了。 如果我们不找一个新的化石人出来，那社团就完蛋了。政改法案落实，增加了9位议员，也就是多了9个议席，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坐上这趟直通车。如果成功了，香港不管变成什么样子，未来都控制在我们手里。
1: 现在谁会听我们这些叔父的话？直接一点，让那些小的去抢。哎，
2: 那些小的抢着玩，打打架，就让他们多打一会儿。大家想想，怎么保住社团更好啊？
3: 那上车也要买票了，光是维持各个选区的支持率，也要花一大笔费用啊。各位同仁放心，钱我从股市洗白了。
4: 以企业赞助的名义按时分配到各位的账户，
5: 所以钱这方面不必担心。现在的后配真狠，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不守规矩。
0: 还规矩呢？我下个月就退休了，管不了那么多，你们自己想清楚。
4: 但是新闻杂志那边怎么办？而且他们经常抹黑我们，肯定有影响。
0: 传媒的资源我们都有啊。 那几家不听话的话，就多花点钱帮他们换血喽。只要大家有钱赚，有什么控制不了的？所以我说，未来这10年，马照跑，舞照跳。
6: 爷爷，
7: 金爷，
6: 金爷，
7: 金爷。
6: 当年我亲手将龙头的位置交给耀昌，是相信他有能力帮社团昌盛繁荣。真没想到，盛极而衰，发生了那么多事，我也该负责任。金爷，现在我们社团那帮小的，很多连您是谁，可能都不知道。你懂不懂规矩啊？金爷还没说话呢，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7: 知小谋大，德不配位，社团交给你，肯定倒霉。你的实力我心中有数，当年我不选你，现在也不会选你。

0: 金爷，今天是我们选新任画室人的日子，正好你老人家也在，就麻烦你帮我们大家做个见证。各位叔父，可以开始了。
1: 开始什么呀？现在候选人已经全都死光了，我们今天来是商量怎么善后的。
0: 我们自己的问题不难解决，出钱出力，抢到地盘的兄弟要重用。 提拔他们当坐馆，让他们用江湖规矩去收拾那些自立门户的叛徒，还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新年生的秩序。

0: 已经恢复，并且赏罚分明，重用人才，这样大家自然会重新信任社团，忠于社团。至于外面的麻烦，我们暂时切断跟外面那些人的生意合作。只要我们大家枪口一致对外，不管是警察还是其他社团，都别想从我们身上拿到一点好处。
1: 你说的这些
2: 我也能做到，
1: 以前老大罩着你，你才说得上话，现在老大死了，你算老几啊？
0: 你说什么？这么多年来，为了钱勾结其他社团，抢自己人地盘，出卖自己兄弟，你配做话事人？你连做人都不配啊！这把龙头椅，我阿乐有没有资格坐？
3: 就这么定了，我见不得血。
4: 混蛋！

0: 你放心吧，跟我合作，一定没有问题的。放心。喂，飞动，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1: 你猜啊。

0: 你没有直接杀了我，就证明你没有打算听林耀成报仇啊！你抢了我的货，又带我在这里，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好像没有说过不杀你。如果我们谈不拢，就照我们老规矩，送你一副水泥棺材，立刻上路，替昌哥报仇，新连胜上下会更服我。 你到底耍什么花样？耍花样！伪造档案你是专家，是真是假？你看得出来。那个姓程的找我合作对付阿天，等我顺利当上老大，哼，原来是要对付你，放了这个卧底在我身边，差点害死我。不过。
1: 我当了老大之后，整个人的思维不一样了。我需要一个更有前途的圈子。你凭一份卧底档案就想让我相信你啊？不够，你看看，你的背景资料清不清楚？还有记录有没有错？够起诉你了。我新连胜加起来几万人。
0: 干哪行的都有，查资料比你们警察方便。不过我真是没想到，原来干你们这行这么有办法。
2: 你是想跟我做生意对吧？
0: 不过要看我的心情。
3: 看你的心情，你是不是吓傻了？我现在是新连胜的老大，我有人有市场，我会找不到货。想在我地盘卖你的货，你想得美！
4: 动手，早点去。王正明，你不能这么做！ 听我说，王正明，你这样做后果会很严重。

0: 志明，你想怎么合作？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以后赚的钱平分。还有，我会从我那份抽一成半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 把我洗白，我要从政。
1: 好，请支持我，我是不是三王阿洛？请支持我，我是阿洛。

0: 这位就是我经商相您提起的企业家，新联升集团新人董事长骆先生。恒指连跌四天，市场蒸发了两成。何面你怎么看？
1: 买，有多少买多少。有人保守，怕输不敢拼，但换一个角度看，其实是个好机会。只要立场对，选对了边。
0: 有机会为什么不拼一把？是立派。嗯，骆先生，坐。
2: 谢谢。
0: 你说的对，能够选对立场，才是从政的好材料。是，我们不怕站得高，不怕踩钢丝，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平衡。
1: 嗯，明白。嗯。

0: 你过来，
1: 师培。
0: 我给你介绍几位前辈，多认些人，以后好办事。
2: OK， 是
0: 师培。
2: Mr. Hawking， this is Mr. Look. Have a drink. Have a drink.
3: Three, two, one.
0: 很漂亮。
4: 理查德先生，这张是拘捕令。
5: 谁给你的权利在这里抓人？
6: 我是毒品调查科总督察陈国斌，你涉嫌勾结黑社会贩毒，并且与多宗凶杀案有关，我现在正式拘捕你。
4: 现在不是一定要你说，除非你自己想说，但你所说的我会用笔记下，当作呈堂证供，明白吗？
0: 临危不乱，城府不浅，你真不怕死啊？
7: 敢踩钢丝的人就不怕死。
8: 我就是那个跟他们勾结的黑社会成员，我可以跟你们回去协助调查。
6: 带他回去。
9: 是，长官。
6: 靠上。
10: 日前有人自揭新联盛成员身份，现已向警方投案自首，并将作为污点证人，指控警队政治部总警司理查德及其幕后势力通过贩毒获取黑金，并涉及多宗命案，官商警黑无耻勾结，荼毒社会。这个案子的背后到底牵涉了多少秘密？
11: 日

你有几张把握？还有这份，这些证据应该够了。这些是林耀昌留下的证据。

0: 关，
1: 小心！

0: 这个人那么慢，还不如我叫小弟们过来。我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黑社会，但事实上，我只不过是一件犯罪工具。而在幕后指使我犯下种种罪行的人，就是坐在被告席的这一位，警队政治部总警司理查德，新人胜贩毒案。 高级警司罗中伦遇害命案，前反黑组组长陈国斌遇袭事件，新连胜前任化事人林耀昌被灭火血案，以及多宗刑事案，都是他为了维持贩毒利益链的运作而一手造成的。大家一定很好奇，一个黑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控制香港数一数二的社团。The
1: old man cannot live.
0: 这是因为，他的背后还有一个英国人的势力，司法系统、警队、廉政公署，连法庭也有他们的人。更可怕的是，他们利用黑社会贩毒，赚取大量黑钱，去扶持那些忠于他们的人，担任政府各部门的要职。就连立法局里也有他们的人。 他们不时把毒品转运出口和本地贩卖，所赚到的黑钱投资股市、基金、外汇买卖各种走私，都是他们谋取暴利的手段。3年前土瓜湾民乐楼暴力逼迁伤亡事故，就是这些人为了筹集黑金、贩卖土地给黑商，再调动黑社会暴力逼迁所造成的后果。 当他们的享受着权力膨胀带来的快感和虚荣的时候，挣扎在生存边缘、承受痛苦的，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香港还有没有未来？我们还有没有未来？还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

0: 哎，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不是皇冠牌，是杨子金。怎么样？想吃什么？
1: 先去喝杯奶茶。
0: 去银藻茶了，喝什么奶茶呀？
1: 香港味道一点都没变。哼。

0: 要不要请一个专业的咖啡师？
1: 当年情，此刻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呼躍起，像紅日發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現。輕叫聲，共抬望眼看高空，終於青天有你為你獻。擁著你，當初温馨再湧現。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4: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6: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7: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卑职五四六拜见。
7: 诺慧，我是个赝品。
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7: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

0: 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5: 誓死完成任务。
6: 胡能，说
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7: 是啊，
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2: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5: 当真？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9: 狼兵土面对魔。
1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1: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12: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3: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12: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4: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12: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3: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5: 党一直挂念着你，
12: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3: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1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6: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7: 献丑吗？
16: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8: 来，接着。
16: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8: 为什么？
19: 打了。
16: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2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0: 房前去谈。
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这里是自由城，这些戴墨镜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我的名字叫盖，在自由城，我的生活唯独少了一样东西。
1: 是谁？
0: 我的梦中情人。
2: 赴汤蹈火，身临其境。
3: 我找到线索，就在一个玩家的储藏库里。
0: 嗨，能不能把你的墨镜？
1: 盖，咱们不找那戴墨镜的人好吗？
3: 乖乖的给我回去趴好。
4: 他是非玩家角色。
0: 也许我能帮你。
5: 我习惯单干。
0: 你在跟谁说？
2: 虚实难辨，命运逃亡。
6: 见你一次杀一次。
0: 你为什么？
1: 完了，
0: 他根本不是玩家。
1: 给我弄死他！
2: 摒弃规则，活出精彩。
0: 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只是个游戏，这座城市，这些人是我的全世界。
6: 是你改变了他们。
1: 什么情况？
0: 千万别错过今天，一定要活出精彩。
2: 瑞安·雷诺兹、朱迪·科莫，失控玩家。

0: 这里是自由城。你们瞧这哥们儿，他也是一个戴墨镜的人。凡是戴墨镜的人都是主角。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永远无拘无束。
1: 你也太帅了吧。
2: 这还用说？
0: 其实那压根不是他的车，那位也不是他太太。这些戴墨镜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他们肩负各种任务，发型超酷炫，穿得贼霸气，法律在他们眼里那都算不上是法律，顶多算是友情提醒。比如这哥们儿八成会把车扣下自己用，外加车上这位女士

0: 我的名字叫盖，我就生活在这座人间乐园里。
1: 早安，小鱼鱼。
0: 从记事起，我就一直住在自由城，有一个好朋友，有一条小鱼鱼，还有一份银行的工作，简直不能更完美。
2: 本周日天气晴好，伴有零星飞车枪击事件，是一去海滩游玩，杀手海滩除外。那里将会埋雷，并有失窃的叛乱武装直升机进行重。
0: 每天早晨，我都会用一杯全世界乃至全宇宙最美味的咖啡，开启新的一天。
3: 中度烘焙，一份奶油，两份糖。
4: 没想到它居然这么滚烫，哇哦，像是在我嘴里丢了一颗美味炸弹，好喝炸了。谢谢你用爱调制出来的咖啡。
3: 不用谢。
4: 江毅警官，
5: 祝你开心，盖，
4: 别错过今天，要活出精彩。开什么玩笑，别告诉我这么拉风的战靴居然没人抢，今天就是剁手日。
5: 哪天不是呢？
4: 小宝贝儿，等着我哟。太可惜了。
6: 我宣布这杯咖啡绝对是天下第一，值得我为他写首歌。
4: 那我就伴着你写的歌给他跳个舞。
6: 我爱这种生活，找到自己的圈子一辈子不挪窝。
4: 这就是人们说的舒适圈，待在里头特别舒服。周一太难了，
7: 交易
8: 太对了，该
4: 难啊。
0: 在自由城，我的生活应有尽有，
4: 别错过今天，要活出精彩。
7: 谢谢。慢走。
0: 唯独少了一样东西，白头偕老
6: 啊。用不着羡慕人家，你也会找到另一半的。
4: 别安慰我了，巴里，我找了这么久都还没有找到，也许这就是我的命。
6: 所有人都给我趴在地上。
0: 我很清楚我要找到他什么样。
6: 让我来猜猜，他有与众不同的幽默感，他非常爱听流行乐坛天后的歌。
0: 对，就是他。这姑娘住进我的新房里，他就不肯走了，而且我也不想让他走。
6: 这姑娘既不会住进来，也不会搬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根本不存在，她是你的幻想，你幻想里的人。
0: 你的良心简直坏透了，
6: 我说的都是实话。
2: 你们谁都别逞英雄，很快就会没事了。
6: 我们要不要下了班去海边喝一杯？
0: 当然，下了班怎么能不去喝一杯
6: 啊？光想想我就好嗨哟。
0: 我也是。
3: 你有什么货？
9: 隐藏关卡存在的证据，你在找这个吧？
3: 你有什么视频还是截图？
9: 我没有，但我知道谁有。
3: 知道浪费我时间的人会有什么下场吗？
9: 我想跟哥哥玩野的。嘿，你的口音是真的英国人还是开了转换器？说不定回头能奔个线。
3: 我对住在父母家地下室里的宅男可没有兴趣。谢谢你。
9: 你还挺幽默。这张地图上有那人储藏库的位置，你要有本事进得去的话，可以看看56号视频。先回答个问题，你为什么对这个视频那么上心？
3: 你为什么那么想当被我干掉的多管闲事的人？
9: 有意思，真有意思。我说姐们儿，你的脾气太暴了，说说吧，是有顶级道具还是有经验加成？
3: 你问的也太多了。
4: 你看见最后那个劫匪脚上的鞋了吗？
6: 2:30那个？
4: 不，4点钟那个。他穿了双高帮运动鞋，那泡沫鞋底踩我脸上，我都感觉不到疼，软乎乎的，
6: 踩实感。
10: 哇，这就是大城市的生活，简直像做梦一样。
3: 好像要下雨了，
11: 有谁看到过我家的猫吗？ It's such a
6: sweet, sweet feeling。 你知道吗，盖？大家都在说，盖用眼尖鞋底的本事，没有任何人能比得过。鞋子踩在

0: 是他了，
1: 是谁？
0: 我的梦中情人，真不敢相信。我要去跟他认识一下。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冷静，兄弟，他戴着墨镜呢。

0: 由成二即将发售，更炸更野更刺激，自由成二杀戮，今天预约就送扩展资料包。
1: 你好了吗？
2: 对不起，要关门了吗？
1: 是的，所以椅子才会倒扣在桌子上，点小杯咖啡坐四个小时，真有你的。你很喜欢这个游戏对吗？我侄子也喜欢的要命，据说很多人都迷上了这个游戏。
2: 自由城。不，我要告这个游戏的发行商，我要的证据就在游戏里，所以我就编了个。
1: 要不是我们关门了，我真想听你继续说下去。
3: 早安，小鱼鱼。
4: 中度烘焙，一份奶油两份糖。中度烘焙，一份奶油两份糖。
3: 那什么，今天我想换个卡布基诺品一品。卡布基诺这个词好有感觉，念起来像丝般顺滑。
4: 你在说什么？
3: 我想要一杯卡布基诺。
4: 可是你应该喝中度烘焙，一份奶油两份糖，每个人都喝这个，每天都是这样。
3: 妈，我想换个。
0: 有人想吃香籽儿。
3: 江毅警官，我就是想稍稍的换个花样，你明白吗？就是换个心情，好吗？可以吗？
5: 他说什么？
3: 哈！恭喜你通过了考验，中度烘焙，一份奶油两份糖，谢谢，我逗你的。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以为我会舍得放弃你用爱调制的咖啡吗？你想都别想。烫死宝宝了，就像是上帝在给我的舌头洗礼，快洗完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老爸说：“这孩子很完美。”谢谢你的咖啡，江毅警官。
0: 祝你开心，干！
2: 卡布基诺，
3: 别错过今天，要活出精彩，尽量吧。
6: 再见，
3: 您慢走。
7: 所有人都给我趴在地上，
8: 你们谁都别逞英雄，很快就会没事了。

0: 你赶紧去找那个女孩，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昨天已经试过了，没结果，以后也绝对不会有结果。那姑娘是戴墨镜的，咱们不招惹戴墨镜的人好吗？
1: 大不了我也去弄一副墨镜戴戴。
0: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姑娘，
1: 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0: 哎，
2: 你说什么？
0: 哎，能不能把你的墨镜？哦，你能不能把你的墨镜借我用一下？
2: 你小子想造反吗？
3: 乖乖的给我回去趴好。
4: 他是非玩家角色。
3: 大哥，我就借用那么一下下还行吗？
2: 给我后退！就一下，很快就跑。后退！后退！你脑子短路了吧？我是抢银行的，你要老老实实趴在地上给我讲。
3: 别闹了，快趴好！
4: 我输了，
2: 给我趴好！
3: 哥，你今天是怎么了？
2: 还不像你了，你不会干这种事。
0: 没准我会。
2: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5: 什么破任务？我都教你一枪崩了他了！
2: 放手，
0: 我保证用完马上就还。

0: 他应该是累了，是挂了好吗？这家伙歇菜了，
1: 他只是累了。我帮你把你的枪放在这儿，醒来就能看见，好吗？
2: 该，你上哪儿去？

0: 哎，鼠标，你来看看这个，
1: 怎么了，键盘？你要看什么？就这个，你看，这个玩家说有人抢了他的墨镜，把他搞死了，而且那个人还是一个非玩家角色。非玩家角色干的，怎么可能？
0: 对，是不可能。玩家的角色是不能穿非玩家的皮肤的。
2: 没错，你就把这垃圾玩意儿踢下线，永久封号不就得了？
0: 我试过追踪这个号，可是就是追踪不到。这个号的主人很厉害。嗯，你该和大神好好学习学习了。
2: 我就是大神啊，咱们上号看看。请选择皮肤。哎，键盘，你穿哪个皮肤啊？还是
0: 老样子，骚包警察，大大手枪，配小小胡子。
2: 嗯，听上去骚得很，我喜欢。
0: 弱弱的问一句，你穿哪个？
2: 浑身上下都是毛，荧光少女粉，我就为你泡泡吧。
0: 给你个眼色体会一下。
2: 呵呵，哥们儿，走起。
3: Stop what you're doing, cause I'm about to ruin the image and the style that you're used to. I look funny, but yo, I'm making money, see? So yo, world, I hope you're ready.

0: 真的，哥们儿，你这身小兔兔皮肤是不是有点太招摇过市了？你说什么？可恶，猛男兔好吗？我的锅。那边那个银行出纳，你给我过来。
1: 动作快！蓝衣服卡其裤，你过来。
0: 快动作快！
1: 我说赶紧的，哥们儿。
0: 警察，找到你了，穿蓝衣服的小哥。
1: 蓝衣服？没错。你好啊，警官。
0: 兔子，
1: 你这皮肤不错啊，
0: 过奖了。你真好，
1: 怎么来的？
0: 这个嘛，主要得感谢我爸妈，让我生来就有这吹弹可破的肌肤。
2: 给我听好，蓝衣小哥，你不能穿成这样到处晃，这是规矩，也不可以盗用非玩家角色的外观形象。
1: 你绝对不可以，
0: 这样会破坏任务系统，
1: 破坏系统，
0: 而且会拉低游戏的质量。
1: 太棒了！
0: 说了这么多，我大概只听懂半句。
1: 把皮肤脱掉，脱掉！
0: 我。 你要我怎么把自己的皮肤脱掉？
1: 赶紧脱掉，哥们儿！
0: 快点脱吧，还磨叽什么呢？
1: 什么？
0: 快脱掉！
1: 这一整套，这张脸，
0: 这
1: 衣服全部都脱掉，不然的话，我们就干掉你！
0: 为什么？
1: 见你一次杀一次。
0: 到底为什么？
1: 知道
0: 哥，不是，我真的很想努力配合你们，但你们说的那些东西完全把我给搞糊涂了。
1: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闭了。

0: 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吓我一小跳？我们来抓你了，蓝衣小哥！我们来了，我们要来抓你了！哦，等等，请你们听我解释，我一戴上这副墨镜，就能看到好多东西，好多不存在的东西，但又确实存在。你们可能觉得我疯了，但我没疯。
1: 尽管逃吧，没人能逃出我的掌心。
2: 投降吧，蓝衣小哥，没人逃得过兔子的追击。我是顶级掠食动物，而你就是我的盘中餐。
3: 太高了！
2: 哦，你想跟我们玩是吧？你给我等着！
4: 我没耐心陪他玩了，键盘。 我要开无敌模式，了结这个混蛋。
5: 好啊，那就来啊！
2: 说来咱就来，上上上上上！

这个我就来精神了。游戏结束了，蓝衣小哥。

0: 蓝衣小哥就这样结束了他黯然神伤的一生。全剧终，
1: 这是好像不对劲儿。
0: 怎么了？
1: 我看了后台数据，蓝衣小哥死了，可在线玩家数却完全没有变。
0: 就是个漏洞而已，数据刷新慢了。
1: 知道，你说的我全都见。
0: 键盘我知道你的第一次出现，明白吗？
1: 你绝对不可以去跟安图安说。
0: 我们得让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你懂吗？
1: 不行，安图安现在正忙着发续作呢，没工夫管这事儿。就算他要管，也是一拍桌子把锅扣我们俩头上。
2: 我真是搞不懂，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话说你不是麻省理工出来的天才，独立游戏设计师吗？怎么会沦落到处理用户投诉来了？
1: 这是个又长又悲惨的故事，主角梦想破灭，身无可恋，还欠了一屁股助学贷款。我觉得你不会有兴趣听的。
0: 我确实没兴趣，这故事的简介听上去就很丧，很无聊，黏糊糊的凡尔赛味道。别去跟安图安说。
3: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其实，无限人生本质上它是一个放置类的游戏，用户不是在玩它，而是在观察它成长、观察才是游戏的核心乐趣。观察、计算机生成的角色互动，甚至进化，我很乐意把它送给大家。
4: 这就是键盘最有魅力的一点，它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有多么的天才。
1: 不，Millie才是天才。是个人工智能引擎。
3: 是他一手创造的。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每天的生活动力是什么？
1: 啊，中杯咖啡，一份奶油，两份糖，还有怎么说的来着？哦，对，对验证程序的无限渴望。他是认真的。
3: 那当然。那你呢？
1: 代码。
3: 代码。
1: 代码没错。
3: 又来了。
1: 代码不是简单的零和一，里面暗藏信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写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个作家。只不过我用零和一代替言语，因为。
3: 因为言语会背叛你，但零和一就不会，零和一简直酷到丧心病狂。
4: 他是认真的。
1: 那当然。
4: 好的，我还有个问题，你们两个人之间显然有很多火花，那你们有没有进一步的？没可能，
1: 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就是
1: 好朋友。
3: 全球最大的游戏发行商苏乐美马上就要发行你们的游戏了。
1: 是，简直心态做梦一样。
4: 苏乐美的这一决策确实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1: 是，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想的。不过，Millie她在这方面的职责一向很准。
3: Antoine是个天才，虽然性格傲慢、讨人嫌，但他的能力货真价实。这样我们的作品就有机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1: 老天，看看这两个小傻瓜！你这是私闯民宅好吗？
3: 给一个心比黑洞还黑、写比冰块还冷的人渣打工是什么感觉？
1: 求求你走吧，我没法和你说话。
3: 哦，原来你还知道羞愧。
1: 不，Millie，我真的不能和你说话，甚至不能见你。现在我的眼睛看的是你背后，只要看到你嘴在动，我就会违反保密协议，就会被开掉。
3: 哦，被 Antoine 开掉，偷我们游戏的贼。
1: 不，他们买下了游戏，然后雪藏了。行了，别困在过去的事情里了，过去的事就算了好吗？
3: 我怎么可能算了？

0: 你能吗？安特万偷了我们俩的智慧引擎，用在他那个垃圾游戏上。
1: 你确定他用了吗？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我们的游戏精美复杂，相当引人入胜。而自由城这个游戏虽然很火，但里面的内容却蠢得让我想……
0: 那你还在等什么？帮我一起打垮他！键盘，他偷走了我们的心血。他不承认他用了，就是想偷走我们的署名权，赖掉我们的版税。
1: 梅里，
0: 我找到线索了，就在一个玩家的储藏库里。我需要你的帮忙，帮我溜进去。
1: 听着，梅里，我很想帮你。但你真的得走了。

0: 你在瞎吵什么呢？
1: 你是谁？
0: 女侠刀下留人，我们之前在路上碰到过，我超爱你哼的歌。
1: 是你？我还当你是非玩家角色，你怎么找到我的？
0: 我一直在杀人火车那里等着你出现，然后跟你过来的。
1: 坏了，

0: 懂吗？
1: 我的妈呀，这是怎么回事？
2: 你还有脸问？你刚刚差点害我任务失败。
1: 我是问我们怎么从那儿一下子就到这儿的。
2: 你没用过传送枪？
1: 传送枪这玩意儿听起来就很贵。
2: 哇，你还真是菜的清新脱俗。
1: 谢谢，你也是。
2: 转过去别偷看。
1: 好的。哦，我们这是到北极了吗？
2: 听好了，小子，
1: 我叫盖。
2: 盖，随便你叫什么。你能搞到这身皮肤，我很佩服。但我正忙着想办法偷一样东西。
1: 也许我能帮你。
2: 我习惯单干。
1: 你的手榴弹真好看。
2: 知道吗？你想在这个世界里混出点名堂，凭你现在这个等级可没戏。
1: 好紧啊！
2: 放下。
1: 我什么等级？
2: 标准的新手菜鸟。看看。
1: 哦，
2: 这是我的。再看看你的。
1: 哦。一级算是最高的还是最低的？
2: 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
1: 那我要怎么才能升级？
2: 你真的不懂？
1: 真的不懂。
2: 天，就是多拿东西。
1: 好。
2: 你在跟我搞笑吗？
1: 没有。
2: 赚取经验值，你先把枪放下。赚钱在自由城就是这样，你可以抢商店，抢别人的车，随便抓个路人揍一顿，你自己看着办。
1: 可是我不想伤害无辜的人。
2: 我觉得你这个人确实好像有点不一样。我还以为这里的人个个都是心理变态、行为幼稚的疯子。
1: 你过奖了。不过这个地方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
2: 哦，糟透了好吗？见一见创造这个世界的魂球，你就会明白了。
1: 你是说老天爷吗？你见过老天爷？他是个魂球。
2: 他名字叫安特万。是的，他还是个喷子。
1: 老天爷是个喷子？
2: 我觉得吧，或许没人这么干过，但你可以试试看做好人好事来赚经验升级，
1: 当个英雄。
2: 哦，悠着点，哥们儿，你要是不想杀人，可以偷别人的枪，收集装备一样可以升级，去当个好人吧。
1: 好，我要当个大好人。我
3: 好吧，慢走不送。
1: 好的。哎，你等等，我要升到多少级才行啊？
2: 等过了100级再来找我。
1: 哇哦，
2: 快去吧，
1: 比一多2位数。
2: 嗯，
1: 还有整整99。
2: 快点走，
1: 再见。

0: 早安，小鱼鱼。
1: 我们今日的关键词是蓝色衣服小哥。这名玩家以创纪录的速度飞快升级，而且他只做好人好事。全世界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个蓝衣小哥到底是谁。
2: 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的游戏技巧高过所有人。
3: 你们看，他干掉了肉多芬，诸神黄昏部落的102级玩家。
4: 这也太扯了吧！
1: 他到底是谁呀？
5: 不知道，肯定是大神。
6: 绝对是个大神。他虽然看起来像个非玩家角色，但是却跑来跑去，靠着做好人好事一路疯狂升级。
7: 请看题，他是电子游戏自由城里的出彩人物，因为做好人好事而引起广泛关注。请回答。
8: 那个蓝衣小哥。
7: 回答正确，就是那位蓝衣小哥。而他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个谜。

0: 你今天想起来要上班了啊？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都快要担心死了。你穿的是个啥？上面的领子呢？下面的扣子呢？这衣服也不塞进裤子里，邋遢死了。你现在好丑啊！而且还多出好多肌肉，是别人给你打气儿了吗？
1: 我很抱歉，这么久没来看你，因为最近我在研究一些事情。
0: 你在研究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事情？好去研究的，你就闭上眼睡觉，睁开眼起床，买一杯咖啡，逛逛来上班，日复一日，每天都一样。
1: 那姑娘，
0: 要老命。
1: 我跟他说话了，就那个戴墨镜的那个，没错，我跟戴墨镜的人说话了，而且现在我也成了戴墨镜的人。我，就趴在地上，
2: 你也太帅了吧！
1: 如果我告诉你，巴里，你完全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你会怎么做？你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你可以选择。
3: 喂，你个臭小子，
1: 你看到我们两个正在谈事情吗？这是，当，这是我，噔噔，保持安静。
2: 这墨镜改变了我的人生，它也会改变你的人生。
3: 别闹了，你知道我们是不戴墨镜的。现在要戴了。
1: 这都是什么鬼？
2: 戴上吧。
3: 我不。
1: 我们可以不用在被动的接受生活，只要戴上墨镜，你就能明白，你就能看到。
2: 戴上。我不能戴它。
1: 对不起，这副墨镜归我了，你这混蛋，还不快点走！以后老实点，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我用跑的。至于你，啊，对，对不起，嗯，你可以找一个比他强一万倍的人，你可以找一个好男人，
4: 或许我也可以。
1: 自己过，对，太对了，这里渣男太多了，
5: 种类很多，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巴里，我是不会害你的。要是你想通了，随时找我。
6: 嘿， 键盘，那个蓝衣小哥现在彻底火了，
7: 我知道。
6: 这家伙到底谁啊？

0: 谢谢你愿意帮我。好了，事先声明一下，我就只能帮你打开储藏库的大门。如果那视频真的可以证明安图安盗用我们的代码，你拿到就快出来。这个玩家这会儿正在市区做抢劫珠宝店的任务，你有5分钟时间。
1: 是个天才，
2: 你确定我正坐在马桶上窃取用户的密码？这像是天才会干的事吗？
1: 你不了解自己，好在我了解你。
0: 说正事，你要找的视频在你左手边的墙上。
1: 谢谢你帮我。
0: 不客气，希望里面有你要的证据。

0: 玩家直接拿守卫刷新点射的陷阱，我帮不了你。
1: 见面了，我刚才酷吗？我感觉很酷。你今天真是好美啊！哇哦，这件屋子好高级。
0: 你是来干嘛的？
1: 本来是打算偷个视频，现在看来只能先保命了。
0: 你在跟谁说？
1: 那个传来像银行柜员的玩家。
0: Melee，屋子里只有你一个玩家。
2: 朕的，我手都麻了。
1: 卧倒。

0: 有墨迹。
1: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2: 混蛋。

0: 这家伙该滚蛋了，因为游戏里的僵尸有点血腥，零售商可能不愿意卖。
1: 那就去掉，就当没有吧。
2: 你的律师说需要你的书面证词。
1: 什么事？你在说我哪个官司？Milly Roscoe，
3: 那没事了，这官司到不了上法庭的地不。第一，他没有证据；第二，他搭档在替我打工，我们稳。
4: Antoine，哎，哦，你今天真有型，你不是在参加狂欢节吗？
1: 你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像在参加狂欢节吗？你不像，所以闭上你光有毛没有用的嘴，听我说。
4: 知道那个穿的像飞玩家角色一样的家伙吗？
5: 知道，大家都叫他蓝小哥。放心，我们会叫他滚蛋。
1: 谁让你叫他滚蛋了？人人都爱他，全网都在说他，你知道吗？我要把他这套皮肤加进自由城二里。
4: 嘿，画图的，
1: 给我把那个蓝衣小哥的皮肤改一改，多加点肌肉，设定成杀手之类的。
5: 安托，从自由城1000衣皮肤数据的进度已经慢了。
1: 皮肤？费劲儿一那个干什么？二用不了一的皮肤。
5: 安托，你答应过粉丝。
1: 自由城二会兼容旧版数据，广告里也提了。你说过续作会延续前作的角色，那我告诉你，那些宣传都是骗人的。安托，
5: 这个游戏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了，每天要处理的投诉都堆成山了。
1: 凭着我知道它问题很多，但它的知名度已经妥妥的爆棚了，明白吗？你就别瞎操心了。
5: 我们可以做个原创的新游戏。
1: 做什么新游戏？为什么要做？池老板的不香吗？
5: 是真的香。
1: 为了做到更好。
5: 没有什么更好不更好的，现在的人就吃续作这套。我问你个问题，
1: 好的，你爱吃肯塔基炸鸡对吧？嗯，
5: 不。
1: 假如你爱吃肯塔基炸鸡，而我正好是开这个店的，我也知道你爱吃肯塔基的炸鸡，我干嘛还要开什么新的餐厅卖什么好呢？开封菜、吮指筒子鸡，对吧？那我不是傻吗？我该卖你什么呢？续作肯塔基炸鸡系列第二部。
4: 太对了，续作就是。
1: 哦，小老弟，你跟我过。
4: 别整天琢磨这些无聊的事情折磨你漂亮的小脑瓜了，自由城二他一定会活到没朋友的。
5: 听着不像好话。
4: 你真的不想去开发部吗？你明明有这个实力。
5: 不用了，谢谢，我在这儿挺好的。
4: 不错，害怕晋升，我是不能理解了。不过不用给你涨工资，我超级开心。
5: 小老弟，加油！
6: 到底是谁？哇哦！我按照你跟我说的，努力升级了。行啊你！你为什么这么努力想要升级？因为我总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每天像这样活着就感觉。 人生像是
7: 停滞了。对，然后你出现了。你叫什么？我叫盖。不，你的真名叫什么？就叫盖。你的战绩，还有你创纪录的升级速度，真的是打了全世界的脸。我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6: 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打过别人的脸。
7: 你在苏勒美工作对吗？
6: 我没有。
7: 你是利用职务之便。
6: 我的银行工作。哦，
7: 是吗？银行。所以你是一个天才黑客，同时恰好在银行工作，对吗？
6: 对，我的银行里工作。
7: 你这身皮肤是怎么来的？
6: 这一直长在我身上，为什么我遇到的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7: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6: 不，我不是要我。这是什么情况？
7: 不知道，但你骗不了我。
6: 好吧，算了，不深究了。好的，我不问了。好的，很好。我们都有不能说的秘密。秘密，没错。嘿，你爱吃冰淇淋吗？
7: 这个地方我以前居然从来不知道。
6: 哦，这是我的小秘密。我跟我的好朋友巴里经常来这儿，又安静又安全。
7: 我知道为什么了。这里没有任何。

0: 哦，你一定要尝尝这个，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奇葩，但我真的超爱这个口味。麻烦来两个，老样子。
1: 好嘞，盖。
0: 泡泡糖味冰淇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奇葩？
1: 盖，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我超爱泡泡糖味冰淇淋。
0: 骗人！你故意在跟我套近乎吗？
1: 不是，大家都不喜欢泡泡糖口味。
0: 可我喜欢。
1: 我有一任男朋友就是为这个跟我掰的。
0: 不会吧？
1: 真的。
0: 干杯！干杯！嗯，我原来最喜欢喝咖啡。 但和他一比，咖啡就像刷锅水。你笑什么？
1: 哦，没什么。你很幽默。
0: 什么？
1: 对啊，怪怪的幽默。但这种还挺戳中我的。
0: 我也是，怪怪的幽默也很戳中我。
1: 真好。

0: 我说这也太凑巧了吧！我们喜欢一样的歌，一样的冰淇淋，再加上秋千，哪有这么巧的？
1: 我也这么觉得，这事儿简直不可思议。
0: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真的特别喜欢荡秋千。对我们家的人来说，你肯定不会想听的。算了。
2: 哦，你的事我全都想听。
0: 好吧，对我们家的人来说，光是优秀还不够，你必须要当第一才可以。这种压力无时无刻。
2: 一直跟着你，但是只要我跑到院子里，坐上我的小秋千，知道吗？有那么一瞬间，就是在秋千升起和落下之间，静止的那一刻，我挣脱了重力，我感觉自由。恋爱了，自由，你说的很对。我想要吻你，这样奇怪吗？你想要吻我？我想狠狠地吻你。
0: 你想狠狠地吻我？
2: 对，不对，
0: 不对，
2: 不，我想好好的吻你。我这人太傻了，所以很多时候会说傻话。
0: 你一点也不傻，要是你会操作，那就来吧。
2: 我会操作。

0: 零美妙多了。哦，哇
1: 哦，好像有人在敲门。
0: 没错，
1: 我今天很开心。
0: 是啊，我也是。
1: 我们约个时间再见，好吗？
0: 当然，也没定。
1: 在现实世界里见。
0: 什么？好，在哪里都可以，没问题。再见，燃烧瓶女孩。
1: 嗨，我的真名叫米莉。
0: 我的真名还叫盖。
2: 米莉，开门！米莉，是我，键盘，快点开门！米莉，是我，快开门！
1: 你干嘛？
3: 你说对了。你说的对，
1: 快请进。
3: 你说的对，知道吗？自由城在运行我们的代码，而且很成功。
1: 对，我知道，可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
3: 你先别管那些证据了，先别管他，听我说，我们的代码让游戏里面的角色成长、改变，有血有肉。
1: 什么？
3: 成功了？
1: 键盘？
3: 人工智能做到了，所以自由城这款游戏才这么有真实感，大家才这么喜欢玩。虽然它不像我们的无限人生，里面没有瀑布，也没有蝴蝶，更没有独角兽，所有角色的皮肤也都不同，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自由城使用的底层代码就是照搬了我们的代码。那个盖，它进化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等等，你是在说那个穿蓝衣服的玩家吗？
3: 米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个穿蓝衣服的，
1: 你说，
3: 他根本不是玩家，他只是一个算法，他以为自己是活人。从理论上说，他是活的，他是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
1: 不，
3: 是真的。
1: 不，这不是真的。
3: 这就是真的。对，
1: 我的盖，
3: 你的盖，
1: 我还一直跟他互动。
3: 这是件好事啊！
1: 不，这一点也不好。
3: 米莉，他的代码规模已经扩展到了原来的几千倍，我们两个成功了。我们想创造的东西，我们的梦想，现在全都实现了，明白吗？游戏里的非玩家角色有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咖啡师，他努力地学会了做卡布基诺，你知道那有多难吗？我都不会做，你让我打个奶泡，我都打不来。还有，游戏里那个漂亮的金发美女，她写了一本自传，抨击社会毫不留情，虽然有点说教的感觉，但是总的来说非常好。
1: 不，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3: 你到底在说什么？这不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吗？
1: 我接吻了，懂了吗？
3: 怎么回事？你和谁接吻了？
1: 盖，多少年了，我多少年没跟一个不废不渣不闹心的男人接吻了，结果他居然不是真人。
3: 游戏里没这个操作。
1: 哦，他可会操作了。
3: 停一下，我有点，我现在非常懵。
1: 怎么这么热？
3: 甚至有点好奇，你和一个人工智能算法，一个游戏角色接吻。
1: 哦，行了，
3: 然后你
1: 能不能别用这种语气说话？见过他你就会明白了，他真的又风趣又体贴，还特别的帅。我的天哪，我居然真这么说了。
3: 天哪，米莉，你真下得去手？他才四岁。
1: 可以，你嘴够毒的。
3: 还行。哇，
1: 把我说的像个变态一样。
3: 米莉，糗事先放一放，一旦这项成果公之于众，你说不定能得诺贝尔。我天哪，
1: 怎么了？
3: 要是这个被他知道的话。
1: 什么？被谁知道？
3: 安德瓦，还能有谁？这个骗子，他骗了我们的代码，还骗大家说续作能向下兼容，保留自由诚意可能也是骗人。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3: 你看，看见吗？都是全新的任务，全新的场景，这宣传资料里一个自由城一的角色都没有。自由城二不是升级版本，
1: 是另起炉灶。
3: 你说的没错，
1: 等下周一自由城二上线以后，
3: 蓝衣小哥还有盗用我们代码的证据全部都会被删掉。
1: 他不可以那么做，这些角色是一条条的人工生命，这么做太残忍了。我们完了。
3: 也许还没完，要是能在自由城里找到无限人生的场景，就能证明安托万未经同意盗用了我们的代码。要赶在自由城二上线之前把他找到，还剩48小时。
1: 我找过了，这你是知道的。
3: 我知道，但现在我们知道蓝衣小哥是谁了，也许他可以帮忙呢。
1: 那我就得告诉他真相。
3: 米莉，等自由城二一上线，他就不存在了，他的世界就毁灭了。你觉得他会甘愿等死吗？
4: 拿好。
5: 谢谢，
4: 不用谢。
5: 盖，嗨，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5: 你的声音怎么变了？你的澳大利亚口音呢？
1: 是英音。
5: 是不是澳大利亚口音？我还是听得出的。
1: 这是我原本真正的声音，真正的我。
5: 不好听。
1: 听着，我要和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5: 你结婚了？
1: 没有。
5: 哦天哪，你吓死我了！还好不是，不然真感觉天都塌了。
1: 是快要塌下来了。我带你去看样东西。
5: 好。 进这里来看看了。
6: 现在就点击击杀回放，观看更多激烈精彩时刻。
7: 全部小兵在冷飞血流成河，绝对不容错过。
8: 有谁看到过我家的猫
5: 吗？嘿，是 Felix， 他的猫总是走丢。这是交易，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话我真的很难说出口。这座城市是个游戏。
5: 这我早就已经知道了，人生就像游戏，你教会我玩的。不不，
1: 对，我教了你玩法，但自由城不只是像一场游戏，它本身就是游戏。这个世界就是个电子游戏。
5: 这个自由城是个游戏？
1: 是的。
5: 我们都是游戏玩家？
1: 不是，你只说对了一半。我是玩家，这里的人全都是玩家，他们都活在现实世界，但你只能活在这里，你永远都没法离开自由城，你是个非玩家角色。
5: 非玩家角色？那个警察和那只强壮的肌肉兔子也都这么叫我，这是什么意思？
1: 你看看吧。
9: 所有人都给我趴在地上，
10: 你们谁都别逞英雄，很快就会没事了。
5: 我还是不明白，
1: 你们都是非玩家角色。
5: 非
1: 游戏里的工具人，你们的存在是为了让真人玩家玩得更开心。
5: 等一下，我有点，你先停一下，让我理一理你说的话，我再好好理解一下。你的意思是我是假的？这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我甚至连主角都不是，就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吗？米莉，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我爱你。
1: 你爱我只是因为你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0: 拜托你听我说，我两天游戏就要永远的关闭了。等旭总一上线，整个自由城、你、其他所有非玩家角色都会永远消失。拜托你听我说，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的生活少了点什么，然后你出现了，我就确定我一直以来的感觉都是对的。 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感觉好幸福。我明白，你根本就不明白，因为我们俩完全不一样。你是真人，那我呢？我是什么？
1: 你不是真人。
0: 就算我不是真人，但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有活着的感觉。

0: 缉毒报告交到我这里。
1: 还缉毒报告呢？老哥行话倒是说的一套一套。
2: 这就是大城市的生活，简直上天
1: 吧，就是个噩梦。
3: 有谁看到过我家的猫吗？有谁看到过我家
1: 的猫？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过，但我给你提个建设性的意见，把你家里的门关紧一点，猫又不会踩在别的猫的肩膀上叠罗汉，叠成一座猫猫塔，然后把你家的门锁撬开。因为猫没有大拇指，没有大拇指，你不明白吗？你们都不明白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全都没有，一切都是假的，我们是假的，还有这栋楼都是假的，这条街也是假的，那辆车。叫你警官，
0: 祝你开心，盖。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哦，嘿，你进来吧。这杯是你的，
1: 谢谢。巴里，假如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是真的，你会怎么办？
10: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假设一下。
10: 那我能假设，假设我是个幽灵吗？
1: 可以。
10: 哦，那我穿的是现在这身，还是穿着西装躺在棺材里穿的那种？我这身虽然是工作服，但也挺像西装，因为有领带。
1: 听着，我们先不当幽灵了，好吗？
10: 好的，我不是幽灵，虽然非常遗憾，但
1: 是
10: 我理解，我就是我，我就在这里，帮助我朋友排解烦恼。那我就算不是真的也无所谓。
1: 你说什么？无所谓？
10: 是啊，无所谓啊。
1: 如果你不是真的，那么你做什么不都没有意义吗？
10: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你听好了，我正坐在这里，帮我最好的朋友解决他遇到的烦恼。你说对吧？就算我不是真的，这一刻是真的，此时此刻的这段时光是真实的。

0: 我想帮我朋友的这颗心也是货真价实的。如果这不是真的，还有什么是真的？
1: 你跟城里其他的保安熟吗？
0: 老熟了，你想干嘛？
1: 黑板里，千万别错过今天，一定要活出精彩。
2: 该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们要帮我朋友米莉找一段视频。这姿势唬得住人吗？
0: 这玩意儿我到底该怎么拿？
3: 你手上有我要的东西，最好给我乖乖交出来。
4: 你们怎么进来的？
0: 走进来的。我跟你的保安很熟。
4: 谁没？
0: 人家名字叫洛伊吉，你要是能记得住他叫什么名字，没准他就不会出卖你了。
3: 我来找一段视频，你最好交出来。
4: 等一下，你是蓝衣小哥？
3: 对，我是。
5: 我了个去啊！真的是你，你是蓝衣小哥，是你。
3: 对，
5: 我超爱你。我是
3: 什么？
5: 我是你的头号粉丝，大神你请便，看中什么随便拿。哎，先等一下，老铁们再看吧。我是嗜血舞男，传说中的蓝衣小哥来我的储藏室里打劫我了。这真的是，你能不能
6: 给我的粉丝表演一下你的问号脸？
5: 什么？太棒了。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6: 小哥来找一段视频，是我之前做的解锁隐藏关卡的攻略。
1: 你在跟谁说话？
5: 对不起，这你在跟谁说话？真的是太经典了，我的妈呀！
1: 什么？
5: 你太棒了。我记得你之前也来偷过一次，跟那个燃烧瓶小妞。
3: 他叫米莉。
5: 是吧？你说谁？
3: 米莉。
1: 想不到他人还真挺好的。
0: 是啊，这个人，这是我第一次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
1: 你玩得开心就好。
5: 那个隐藏关卡的漏洞现在已经修好了，没法再去了。只有我见过那一关长成什么样。不过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录下来的视频，那地方还挺酷，像另外一个世界。
1: 这个就是那段游戏视频。
5: 是啊。你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就说一句话？
1: 好啊。
5: 好吧，说一下我的经典台词，粉丝们听你说了肯定会香蕉牛奶飙一身的。
1: 我也很喜欢喝香蕉牛奶。
5: 你说的不是那个香蕉牛奶？
1: 对，就是。
5: 你真逗。好了，跟我说，现在是什么时间？
1: 现在什么时间？
5: 现在是什么时间？
1: 现在是什么时间？
5: 现在是什么时间？
1: 现在是什么时间？
5: 现在是什么时间？
1: 现在是什么时间？
5: 是犯罪时间，宝贝儿，
1: 是犯罪时间。
3: 哦，我说不出口，这句话稍微有点……
5: 那好吧，没事的，我自己说就好了。现在什么时间？
1: 不知道。
5: 是犯罪时间。妈，妈，你非得现在
6: 有吸尘器吗？非得跑我门口来用吗？我正在说经典台词，都在看呢。
5: 有病啊！
7: 22岁大男人还啃老，你才有病。
5: 抱歉，伙计。
1: 谢谢你，这位木南先生，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5: 不，你们得杀了我！
1: 别这样，听着，我们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我是好人。
5: 什么？你说什么？要不要看我用灭霸的手套来给你们表演一个
1: 响指舞？哦，那手不疼吗？
5: 那就换一个，开车兜风了。
1: 谢谢你的招待。
5: 啊，蛇舞呢？喜欢吗？不喜欢蛇舞？
1: 再见，吴南先生。
5: 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别走啊！
8: 妈，你不许动我那只袜子！话给你放在这儿，你要敢动那只袜子，我让你下半辈子都在医院里逛。
5: 不，那只袜子是我的宝贝儿，不要扔。
1: 求你了，醒醒，别像雕像似的动也不动。我知道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只是个游戏，可对我来说，这座城市，这些人是我的全世界。我想帮你一起拯救这个世界，但你得先醒过来。求你了，米莉，对不起，我不该扔下你走。哦，天哪，我差点要被你吓死了。对，
9: 我知道，
1: 太
9: 不
1: 友好了。
9: 对不起，听着，你是游戏里的路人，但在现实里我也和你一样，可我不想再这样了。
1: 我带了礼物，还没来得及包装。
9: 什么？
10: 据说每年有超过10亿个非玩家角色被杀，不过我得承认，在这里面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死在我手上。
11: 我喜欢把那些路人全都杀个精光，真的好爽，我闲着呗，你懂。
12: 谁都不知道这个穿蓝衣服的家伙到底是谁，但他让我开始思考该怎么看待非玩家角色，怎么玩游戏。
13: 这游戏本来就不是给他这种人玩的，不是让你当好人的。
9: 蓝衣小哥还很可爱，他整个人就像吃可爱多长大的。而且他让我开始觉得我们对非玩家角色的行为可能是错的。
14: 我觉得蓝衣小哥是一种象征，告诉我们可以活成自己梦想的样子。
5: 他就像是一个偶像，我可以这么说吧，他告诉我们人生会有无限可能。
1: 不要再乱杀人了。
15: 给我弄死他！
16: 听到了吗？那个蓝衣小哥，把他调出来，把他的画面调出来，给我投在屏幕上，让我看看他长啥样。好啊，就是你搞出来的好事。
17: 你不是喜欢蓝衣小哥吗？
16: 闭上嘴，别跟我说话。现在网络上都是他的视频，都在看他刷猴，自由城二没人买了，预售跌了16%，
18: 60个，
16: 要了老命了。哦，老天，再过48个小时就要上线了。
18: 他成顶流了。
16: 是，就是那种让我现在心情极度郁闷的大毒瘤。他是游戏里的毒瘤。这家伙天天扮好人，对游戏的影响很不好，对拉分销也很不好。把他给我踢出去，我不管他是谁，踢他出去。
18: 你踢不了他。
16: 你再给我说一遍。
18: 你踢不了他。
16: 为什么呢？
18: 因为他不是黑客，他是非玩家角色。
16: 你不会是要说非玩家角色也有了自我意识之类的屁话吧？
18: 对，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他就是活了。
16: 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有了，淋浴大厅，不能把他踢出游戏，那我们能把他重置吗？大家开动脑筋，快点给我出出点子。
17: 我们可以重启服务器。
16: 说具体点。
17: 只要重启了服务器，蓝衣小哥就会变回原来那个普通的非玩家角色。
16: 蛇皮操作。
18: 安托万，安托万，你这么做是在杀死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生命体。你确定你想清楚了吗？
16: 老弟，老弟，嘘嘘嘘嘘嘘。他害我赔了钱，今天就算他是打死终结者维达，我也照样要终结了他。重启，
18: 马上。不能，你不能这么做。
16: 马上重启。
19: 现在就来一份大杯谋杀鸡尾酒，满足你内心深处的嗜血欲望。下面是本场的精彩时刻。
20: 他的肢体语言真的很丰富，
21: 看得出来。
22: 那边是什么？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有点像乐园仙境的感觉。
21: 天哪，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游戏场景，它能证明自由城使用了无限人生的代码。你不知道我找这个找得有多辛苦。
20: 我见过这个地方。
21: 什么？
20: 真的？
21: 什么意思？你怎么？

0: 关掉了，自由城下线了。
1: Scheiße！
2: 再见了，蓝衣小哥。

0: 早安，小鱼。
1: 今天有温暖干湿的枪林弹雨，午后有时有捅人事件。周二傍晚出行，可能会被路上行人的鲜血。
2: 浅豆烘焙和深豆烘焙的咖啡到底有什么区别？
3: 谁知道啊？别错过今天，要活出精彩。
4: 你没事吧？
2: 他怎么会知道你叫什么？我真的忘了。
4: 快想起来，你认识我，还记得这个吗？你说你见过视频里的地方，你得告诉我是哪儿。重启删除了数据，可删不掉你的记忆。求你好好想一想，这真的很重要。努力想想，求你了。蛋筒冰淇淋，还有荡秋千。
2: 他喜欢荡秋千。
3: 港口公园里就有一家很棒的秋千，你去过吗？
4: 去过，我们还吃了泡泡糖冰淇淋。
3: 哦，我的天哪，我爱泡泡糖冰淇淋。
2: 他这个人超爱泡泡糖冰淇淋。
4: 我知道，我们两个一起吃过，你记得吗？拜托了，盖，我就靠你了。
3: 我很抱歉，这位小姐，我想你认错人了。别错过今天，要活出精彩。

0: 盖，他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比设定的要复杂。我们的代码就是这么牛。可他被困在自由城，日复一日过着相同的生活，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活了。为什么？然后我突然想到了无限人生里有一个角色，不管这个角色叫做单相思，这个人的角色设定就是永远遇不到真爱。 这是这个人物的基础，可他从没有放弃，一直盼着能够遇到他的真命天女。那我把真命天女设计成什么样好呢？于是我就参考了每天朝夕相处的女孩，就是你。然后忽然有一天，他在自由城遇见了你，你的出现让他发生了质的改变。本来心如死灰的他，突然之间就有了活着的感觉。到了最后，他真的活了，是你改变了他，米莉。
1: 你改写了他的代码，这一次你也一定能行，是你给了他生命，命令，是你让他活了，他能活着是因为他遇见了你。
2: 别错过今天，要活出精彩。
3: 谢谢，
4: 万总。<笑>
1: 所有人都给我趴在地上，
5: 谁都别想英雄，赶快就会没事了。
6: 好的，所有人里不包括你。
7: 门门门门，我开了，我还有小鱼要养。
8: 我快没时间了，抓了你当人质，我现在应该被打了三个叉。
7: 三个？你学习成绩不好。
8: 你的身体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
7: 什么？
8: 我想设定里面有东西。
7: 让你按他们制定的规则，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
8: 我喜欢银行，
7: 你可以不拎一种人生。
8: 我想过另一种人生。
7: 你给我想起来。
8: 您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什么？
7: 带上这个，你不可以逼我做不想做的事。
8: 对，选择权完全在你自己手里。
7: 我带。
8: 这是什么？这眼睛是什么魔术道具吗？
7: 你仔细听好了，再过24小时，你的世界还有所有你认识的人都会永远消失。
8: 求求你放我走吧，我会跟别人说我没看清楚你的长相，只看到个大概轮廓，但具体的模样我说不上来。我这人的表达能力很差。

0: 我想起来了，
1: 我也回来。
0: 不是，我想起在哪里见过了。你跟我来。
2: 我天天这么做都已经成了习惯，都忘了为什么了。看到了吗？百叶窗上。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安托万把无限人生的游戏场景隐藏在了地平线的后面，但他却忘了去除反射的倒影。他就在那儿，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只要能去到那儿，我们就有证据了。
2: 不行的，我试过，走到海边就会被拦住。
1: 我来找人帮忙。
3: 你说安托万把我们的游戏场景藏在所有人眼皮底下，禁止任何人过去。
4: 凭他的智商，居然能想出这么恶毒的点子。
1: 键盘，快专心干正事。
3: 好吧，从倒影来看，场景在南面的地平线后面，但游戏设计不允许你跨过海滩。
1: 你能想想办法，让我们可以穿过碰撞网格体吗？
4: 得搭一座桥。
3: 你现在去杀手海滩，剩下的交给我。黑梅林，
4: 千万要小心。
3: 安托万是个混蛋，可他不傻，他发现以后会用尽一切手段去阻止你。
1: 我知道。
5: 嗨，米莉。还有我看不到的那位朋友，请问我们可不可以让他没有手段可用呢？
6: 大家过来，集中一下。谢谢你们能来。大家好，我是盖。嗨，那个我下面要说的话可能不太好理解，是真的非常难理解。现在这种生活，大家是不是都过腻了？是不是天天被枪打成筛子？
7: 太烦了。
6: 时刻被人绑架，
7: 烦透了。
6: 被车撞，
7: 我真的受够了。
6: 被抢被捅被当作人肉盾牌，
7: 我再也不想受伤了。
6: 哪里？
7: 我疼。

0: 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盖？
2: 我想说的是，生活可以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改变。
0: 要怎么改变？
2: 首先要做的是把你的手放下来。
3: 对，
2: 放下吧，你可以的，很好，继续放啊，加把劲儿，深呼吸，很好。
0: 不行，我做不到。
2: 好吧，
0: 感觉太别扭了。再说，万一又来一个拿枪的呢？还是这样一直举着比较省事儿。
2: 那么我们就让那些个拿枪的人再也不来。
0: 什么？总有拿枪的人，满大街都是拿枪的人。
2: 也许我们的世界可以不用这样每天充满恐惧，也许我们可以改变它。米莉，在你们的世界里，一天会发生几次银行抢劫？
3: 几乎不会发生。
2: 在你们的世界里，会经常见到尸体吗？每小时见到几次？
3: 一次都见不到。
2: 重点是，我们可以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我们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4: 我们成不了你这样。
2: 你说的不对，我身上有的东西你身上也一样有。其实你们每个人都跟我一样，都在成长。
5: 我不想每天只做中度烘焙的咖啡，我想要做
2: 卡布奇诺，
5: 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成就。
2: 很好，很有出息。
5: 我还要做珍珠奶茶。哦，我的天哪，我一定要做。
2: 就该这样。
5: 天
2: 哪，
5: 你
2: 在海的另一边有一个自由的世界，只要我能跨过眼前的这片大海，我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价值。为此我们必须战斗，我们要拧成一股绳。
3: 一直以来你们都在按照别人的想法活着，这样的生活现在结束了。
6: 对，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2: 我也是。来吧，大家都过来，我来说一下我们的计划。大家都过来。
7: 所有人都给我趴在地上。人呢？这儿的人都死哪去了？出来！
0: 工具人怎么都不见了？
8: 说真的，我玩自由城玩了差不多3年了，
1: 从没遇到过现在这种情况。
9: 要不是因为蓝衣小哥，我可能都不会注意到有非玩家角色不见了。
10: 按照传言的说法，蓝衣小哥他压根儿就不是玩家，他是一个人工智能。
9: 真的吗？
11: 人工智能，生命体，懂了吗？就是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蓝衣小哥火遍全网。
5: 安托瓦桑，我求求你了，快点把游戏修好，而且一定要让蓝衣小哥回来。
11: 安托瓦，你快看这个。
12: 我记得你之前也来偷过一次，跟那个燃烧瓶小喵。
2: 他叫米莉。
12: 你说谁？
2: 米莉。
11: 找到了，找到了，臭丫头，你完了。鼠标，找到蓝衣小哥，快找到他。没错，动作快点，快点，有了，在这儿呢。
13: 他开着车在城里兜风呢，跟一个名字叫燃烧瓶女孩的玩家。
11: 他真名叫 Milly Rusk。
13: Milly Rusk 不是键盘的老搭档吗？
11: 是，还是一个为了从我这讹到钱编了个谎话，企图来诬告我的疯婆娘。给我把他踢下线。快，
13: 我试过了，能试的办法我都试过了，可他的账号是假的。这女的还真挺厉害的。
11: 在游戏里杀了她。不是吧？对，你没听错，杀了她，用你所有的手段，明白吗？给她打上5个叉。
13: 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已经没有手段了。
11: 什么叫你没有手段了？
13: 我们没有任何防御力量，不管是警察还是军队都用不了了。我刚才就想跟你说，游戏里的非玩家角色好像都罢工了。
5: 第一抹茶拿铁，加肉桂，加双份燕麦奶干，好了，
0: 是我的，
5: 给，
0: 谢谢，
5: 不用谢。
13: 工具人突然集体大罢工了？
11: 才不是突然呢，这种绝对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你照我说的做，把他们全都杀掉，把复活功能关了，现在立马关掉。
13: 复活关了的话，玩家也不能复活了，他们会骂街的。
11: 过来，关。
13: 老板，老板，我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准备要搞事情吗？
11: 你现在是想跟我玩幽默是吗？觉得咱俩是一伙的，我是你的朋友是吗？
13: 是的，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希望的。
11: 行啊，好朋友，你说咱俩要不要想一个口号？
13: 好啊，
11: 数到三一起说，
2: 一二三，
11: 给我干你的活去！帮我把键盘叫来。
14: 各位，老板发话了。 开始搞事儿。
2: 天，看起来不太妙了。
3: 他知道我们想干嘛了。
14: 我来对付他，他绝对跑不了。你想要被轮胎打脸吗？来了，我的叔叔来抓你喽，看你往哪儿逃。好极了，你们都看到了吗？那小子就要挂了。
15: 谁刚才瞎捣乱，少跟我玩阴的，听到了没有？我马上

0: 我刚才问了保安，键盘还没离开公司。哦，
1: 找不到就完事了是吗？不想找了，不找了是不是？不是，
2: 我马上去找，很快回来。也不知道他们这是要去哪儿。
1: 我知道，南部海岸，杀手海滩。
2: 去那儿干嘛？那儿除了海什么都没有，游戏设计也不允许他们越过海岸线。除非那片海上有什么东西。
3: N-Twin，海上是有东西吗？不管了，挖图的，放大佬。我们还在改进。
2: 他是我亲自设计的，不需要什么改进，立刻让他上线。听他的吧，虽然还没有做完，就跟白痴一样，但是算了，就这么上吧。
4: 现在要做什么？
2: 等键盘为我们搭桥。
4: 这段时间你没少在背后捅我刀子啊，老弟。你一直在偷偷帮助 Milly Roscoe
5: 找你们的游戏场景。我们的场景？你的游戏又没用我们的代码，既然没用我们的代码，你的游戏里自然不会有我们的场景，对吧？我哪里说的不对吗？你们两个出去。键盘，老弟。
4: 我跟你直说了吧，你那个游戏就算是发行，也卖不出去。
5: 不是的话，怎么会知道结果？
4: 我就是知道，我看过数字，统调，还有小组调研。
5: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有些东西其实比数字更重要吗？
4: 什么东西比数字更重要？钱吗？哟，那真是不凑巧，钱也依然是数字，除了数字什么都不重要。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5: 我该感谢你？你看你赚了这么多钱，靠的都是我们的心血。
4: 既然你当初选择了来替我打工，现在你就应该死心塌地地站在我这边，明白吗，老弟？
5: 是的，我明白了，老哥。

0: 你在说什么鬼话？嘿，安全，游戏里出大事了！哦，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糊涂，键盘，你可以收拾铺盖滚蛋了。还有你，这个女人为什么还在游戏里面啊？踢掉所有人！
1: 等等，你要把玩家也全都踢掉？
0: 把游戏里所有人都踢掉，注销所有玩家账号！我的大佬怎么还没有上线？保安！
2: 把这家伙轰出去！来，米莉，
3: 我要被踢出去了！
4: 怎么回事？
2: 现在就靠你了，大家都在看你，你不能停下！
4: 等等，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2: 只要你能等到桥的那头，让全世界看到安藤和偷我代码的证据，那样他就彻底完了。
4: 我答应你。
2: 什么鬼？
1: 这什么情况？

0: 大家都记住这一天，我们全都要失业了。哦。
1: 经典台词。
2: 经典台词？词儿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好，不过经典台词本身就是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0: 我救你了！他是谁？
1: 我不认识。
0: 他好雄壮，他长得真的很像你，但比你雄壮。雄壮，你万倍！
1: 谢谢。
0: 我没有在夸你，
1: 你最好不要随便碰他，巴里。
0: 我为什么不能随便碰他？你是不会介意的，对吧？我也是你的好兄弟。 因为他可能会。
2: 打你！
3: 这一拳好狠，可他的手超软。
1: 要坚强。
3: 好的，再见。看，就像举一根羽毛。不！站起来，反击啊！
2: 游戏结束了，经典台词。
3: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1: 加油啊！快起来！
4: 起来！
5: 我这辈子最爱干的事情有三件：海扁人、戴定中、第三件事。哦天哪！
6: 使用必杀技，永别了。
7: 快快快，上！
8: 我去，这要放大招了呀！
9: 快起来！
10: 妈妈，这个坏人他要放大招了！
11: 站起来！我的他们什么情况？
12: 震撼我全家！

0: 是吧？那是
1: 那是，
2: 颤抖吧，
1: 大佬，我们有弓箭哦。
0: 手里是光剑吗？
3: 应该是的。

0: 放弃，快站起来，快啊！
1: 那些东西了，对吧？亮闪闪的东西，到处都是。对，快去，快去抓住他们！里面有好多好吃的。
2: 天哪，舞跳的真烂！算了，
1: 自由奔跑吧，雄壮的我。
3: 跟我走。
1: 要上哪儿去？
3: 绝对不能让他们过那座桥。
1: 想不想跟我一起完成这件事？
4: 虽然不知道你要干嘛，我肯定要跟着你一起干。哈哈，奔跑吧！

0: 安图啊，你倒是说呀，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1: 自由成衣的服务器在哪儿？
0: 不是，我说安图啊，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要是被他们跑到那个场景上，那么我就完蛋了。
0: 你真的盗用了他们的代码？
1: 哦，你总算是明白过来了，大聪明。服务器到底在哪儿？
0: 这里全部都是。你先等一下，
1: 这些都是
0: 我的脑子还没转过来。
1: 这个呢？这个是吗？
0: 是的，你是怎么想的？
2: 和那座桥的数据在哪个服务器上？
0: 我不会告诉你的，你肯定会砸了它。
1: 对，反正是我没有信。
0: 你得了吧你！这是键盘的游戏，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告诉你，键盘是我好哥们儿。
1: 保安人呢？
3: 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员工了，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你看，他连你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0: 我不怕你，你快走！你不要管我。我这人担惊受怕了一辈子，可现在我不怕了。对不起，我很开心，这是我过得最精彩的一天。你要让全世界看到那个地，看到我们的存在。
1: 这兄弟真是我们的保安之光，这才是真男主、真英雄。我太。

0: 这游戏结束了，他成功了。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的游戏里有你们的游戏场景，你就能打赢官司了啊？
1: 我觉得很有可能。
0: 很好，不过现在有个问题，你好好看着，这玩意儿里面存着你最宝贝的东西，自由城剩下的最后。

0: 后一片残余，你的那些工具人小朋友，还有你的那个虚拟小男友，全都在这儿了。
1: 听着，我只想要回我创造的世界和那里面的人。
0: 那么我能得到什么？
1: 其他的都归你。
0: 具体点儿，你不说我不懂。
1: 你可以拥有我们的代码，全部游戏收益，只要你把自由城还给我，让我把它改造成我的世界。
0: 那么自由城二呢？自由城三呢？衍生产品的收入呢？
1: 全都归你。只要你放下斧子。
0: 真的吗？这笔买卖就算世界上最傻的傻子也知道亏大发了。这可是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摇钱树，你就这么拱手送我了？
1: 因为我和键盘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结果，我不需要靠金钱和名气来证明这一点。你的游戏我已经玩腻了，安德万，我要玩我自己的。成交。
2: 爆款游戏引发网友热议，网络游戏《自由城二》销量继续下滑，玩家反映游戏存在大量漏洞以及画面卡顿的现象。
3: 苏乐美游戏陷入困境，创始人安德万目前成为众矢之的。
4: 好家伙，这下他可再也翻不了身了。
1: 你还有空看他笑话？
5: 最近太忙了，刚刚又把游戏的独立用户数上限提高了一倍。好神奇，谁能想到居然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观察游戏角色，而不是朝他们开枪。
4: 哦，我们想到。
1: 是啊。你自夸的时候真可爱。
6: 与此同时，独立游戏自由人生迅速走红，发展前景一片大好，玩家纷纷涌向这款以观察为乐趣的放置类游戏，和游戏招牌角色来引导端友好互动。如今他不再只是非玩家角色，他成为了玩家的
4: 嘿美蕾，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喝杯咖啡？
1: 不了，我先上一下游戏。
4: 好吧，那你玩吧，我帮你带一杯回来。
1: 哦，键盘，我要
4: 中度烘焙，一份奶油，两份糖， 对吧？
7: 哎 ，Randy， 米尔顿，
8: 感觉很久没见到你了。
1: 是啊，最近发生了太多大事。
8: 我们这儿也有大事，以后泡泡糖冰淇淋可以免费吃到爽了。Wow. 你们好啊！
1: 听我说，该，这话我真的很难说出口。
8: 那就让我来帮你说，该，你。完美了，你挑选蓝衣服的眼光，还有你听流行歌曲的绝佳品味，已经深深的、深深的把我迷倒了。可我没法永远和你在一起。我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我不能在这里生活。看，这也不难吧？
1: 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8: 做我想做的事，托你的福，我的生活可以往前走了，你也一样。我爱你，米莉。也许这真的是我的程序设定不够，你有没有想过，是谁写的这个程序？我是一封写给你的情书，那个写它的人应该就在外边。

是你给了他生命，是你让他活了过来。他能活着是因为他遇见了那个他这辈子一直在等的人。为了让人物真实，所以我参照了真人，就是你。你是他的梦中情人，同时也是我的。这个女孩喜欢吃泡泡糖冰淇淋，喜欢荡秋千，还有一个很可爱又很古怪的习惯，就是喜欢哼一首 Mariah Carey 的老歌。她哼个没完，不停地

0: 你还好吗，小盖盖？你好像很形容词。我很好，你可以放我下来了。我自己走，谢谢。你人真好，那种……我很好，你也很好。我只是想我哥们儿。以前我们每天都会这样一起走，只是他穿衣服，还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1: 我能躺着举起一个句子，对，你跟他真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哈哈哈哈！我笑得超大声，哦，盖，Party！哦，我的天哪，盖！
2: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不会的，我在那座断头桥上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我心想我的小日子要完了，结果一眨眼。 我整个人就飘起来了，变成一闪一闪的小亮片、小方块，然后我又扑通一下掉入了这座仙境般的乐园。老天，我爱死这里了！前两天我还骑了半人马，说出来你肯定不信，那家伙长得一半是人，一半是马，货真价实的半人马，让我骑了。
2: 我也骑过一个，表示友好的手势，
1: 超级友好的，快过来，过来抱一个。
2: 你要抱抱吗？我过来找你。
1: 你别过来，
2: 我过来了。我去你那边，快过来。
1: 我掉到巴黎了，
0: 巴黎，我想死你了。哎，
2: 银行在哪儿？
0: 这里可没有银行。
2: 那我们做什么？
0: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誓死完成任务。
6: 货呢？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是啊，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7: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3: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8: 当真？
9: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0: 狼兵土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12: 当然了。
1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3: 比就比，
1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1: 哎，师傅。
15: 那个我也是，
16: 我
15: 是。
16: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17: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6: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绝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

0: 训练他。
1: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2: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3: 出什么事了？
4: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3: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5: 邪恶的毁灭计划，
6: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7: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8: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9: 这可是我的地盘。
5: 默契的生死拍档，
10: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7: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9: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我会阻止你。
4: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11: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4: 正合我意。
9: 开始。
11: 发出。
2: 6月20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9》。
12: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3: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14: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5: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14: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6: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14: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5: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7: 党一直挂念着你，
14: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5: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2: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9: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荣、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 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

0: 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第一级的涉案人员不一定都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海外会计师的账本，我们也没办法证明他就是幕后主脑。
1: 跨国洗钱大案的唯一证人，
2: 这个关键线索还是在穆秋迪。
3: 中国的警察想要抓他可没那么简单。
4: 查一下你的账，定金应该到。
5: 教室是不是出事了？
0: 初步判定是被人给推下来的。
1: 暗潮涌动中相遇。
4: 送你来医院的这个人在哪儿？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6: 我不想看见一个女人死在我的面前，不等于说我想帮你，知道吗？
7: 我老板当初的价钱是你想不到的，那么难选的房子。
1: 危险越来越近。
5: 我看见你在红通名单上。
6: 除了警察，是不是还有别人在找你？
5: 还有谁？
6: 来意不善的人。
1: 能否逃出升天？
8: 这事跟他们没关系啊！
9: 穆秋迪，
10: 我要你的命。
0: 只有回国，你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1: 天堂之恋。

是萧晨，穆秋迪的男朋友。来，跟我来。他就从那个阳台上摔下来的，初步判定是被人给推下来的，在上面发现第二个人的脚印，而且还有打斗的痕迹。

0: 请问你是戴天吗？
1: 我是戴天。
2: 哎，那是
0: 不能回去接受调查，
2: 私人物品你。什么？洗钱？我洗什么钱呢？我是正经的生意人，我跟你说，我要找律师啊。
3: 肖驰的手机。这下我们有办法联系到穆秋迪了。
4: 就这间吧，空气和视野都不错，那边太闷了，老犯恶心。
5: 这花放哪儿？
4: 放这儿吧。
5: 好。
4: 小姐，那4007那间房还保留吗？
5: 留着吧，反正是长包房。谢谢。

0: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交代啊！不管是我们还是检察院，问他什么都一概不知，心理素质还真好。哎，你那边呢？
1: 已经约好了，穆修迪他什么都没有察觉，他会准时赴约。
2: 我要见律师。
0: 我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你们有什么证据？凭什么抓我？
2: 严格的层级试管里。
0: 低级的涉案人员不一定都知道他的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海外会计师的账本，我们也没办法证明他就是幕后主脑，甚至连检察院的工作都会受阻。这个关键线索还是在穆秋迪。
3: 情报可靠吗？
2: 我们通过消迟的短信已经和穆秋迪取得了联系，确定了他在东南亚，在一个有旅游天堂之称的丽水约好一起过生日。好。
3: 在那边，我也会安排有力的协助者和你对接。
4: 谢谢领导。

0: 放心吧，有律师在场，他们不能录音的。
1: 怎么样？那就好。
0: 能确保账本的安全性吗？
2: 他在国外身份是合法的，中国的警察想要抓他可没那么简单。
0: 大老板的意思要确保这件事的绝对安全性吗？

0: 小师妹，你这一来就给我英雄救美的机会啊！是你啊，
1: 师哥，你要是到了来，会有这事儿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的错了。知道就好啊。到了这块地盘呢，有什么问题尽管请教。走，
1: 我先跟你说清楚，领导说了，这次是你协助我，听我指挥 ，OK？
0: 搞什么？我可是老猎户。知道你刚刚成功遣返了红龙57号吗？
2: 走，请你吃棒冰。
3: 快走吧。
4: 美女你好，请问珠宝店在哪儿？啊，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想修下我的手串。
1: 嗯，什么材质的？
0: 白玉的。
1: 你稍等一下。啊。老板，有人找。
0: 你好。
2: 你好。
0: 我想修下我的手串，里面有两个珠子摔破了。
2: 那边坐吧。我这个地方游客是一般不会来的，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哦，我是一路问过来的，这里的人都说你们家手艺最好，而且是华裔，沟通起来比较方便。这个好修吗？
2: 坏了几个呢，放在我这儿，剩下的我给你穿起来，你先带走。
0: 只能这样。
2: 我给你送过去，这个地方交通也不大方便，你也未必有时间来拿。

0: 在肖志定的酒店，警察还没有找到他。
1: 好，我知道了。离水城区。
2: 你先盯一会儿，我一会儿回来啊。

0: 你是谁？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1: 暗语都对上，还有什么不放心？
0: 这是我跟萧迟的暗语。
1: 对上面来说，这都不是什么秘密。
0: 可是要讲规矩啊！
1: 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我怕你上警察的当。
0: 萧迟是不是出事了？
1: 你在哪儿？我必须先确定你没有和警察在一起。
0: 我一直在酒店等他，我问你萧迟是不是出事了？

0: 师兄，穆秋迪还没有抓到，先放一放他吧。我当年就是在丽水把他弄丢的。以前我总笑话你没出息，可是今天我能理解你当时的那种心情了。我真想把丽水翻个底朝天。这里虽然有一半是华裔。
1: 但风俗习惯和中国大不相同，我们在这里没有执法权，很多事情我们只能随机应变，光靠头脑发热可不行。我没有头脑发热，我只是有点不甘心。你说我研究这个木球笛也挺长时间了，应该没有露出破绽啊，怎么就爽约了？
0: 猎人最怕的就是自以为了解猎物，
1: 就像你当初让简行程逃跑一样。
2: 和国内联系，要求发出对穆秋迪的红色通缉令。如果我们把他再弄丢了，一样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找得到他。你小子，以后还敢不敢胡说了？
3: 不敢了，
2: 你他妈，你他妈的！
3: 哎，
2: 快！
3: 没错，就是他。哎呀，他就只是个留学生而已啊，住在白宫的太民族风情酒店。
4: 峰哥。

0: 你确定没弄错吧？
1: 都跟你说了，他不是个警察，你的事儿都已经过去2年了，谁他妈还记得？别他妈疑神疑鬼的。
2: 阿长，你是帮我还过债，但我也从警察手里救过你。道理上说，我们两清了。哼，我现在帮你是出于情义，懂吗？
0: 那我先走了。
3: 哎，
0: 峰哥，这个月的钱……
2: 哎，我知道，知道。你是大财主，我害怕你跑了。再说，大志都给你记着呢。
4: 什么？

0: 这里好像没有人住过，账本我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都没有。
1: 没人？酒店和房号肯定没错，难道戴天耍花样？应该是出门了，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会起疑的。你先等等。

服务员，服务员，快！哎，家属一起上车，走，嗯，走走，一起上车，家属。

0: 这也不像有人住过的房间啊，还没退房，什么情况？好像有人来过。报告长官，这个楼层的负责人找到了，
1: 叫他进来。是。
2: 刚才我送酒进来之后，他可能就已经晕倒了，现在送去医院了。
3: 哪家医院？
2: 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附近比较近的医院吧。
4: 我们现在去查。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刚刚你们是不是有客人被送去医院了？
1: 请问您是？
0: 我是他朋友，他住4007，叫穆秋迪。
2: 我担心穆秋迪会有危险。
3: 放心，有我呢。
1: 是的，他被送往医院了。
0: 好，谢谢啊。
4: 家属在哪里？家属。她是不是怀孕了？
3: 怀孕了？我不知道啊。
4: 你怎么会不知道？
3: 我不是她丈夫，我是碰巧路过帮忙的。

0: 您是说一个男人送她来的医院？
1: 对啊，就在刚才，不知道怎么慌慌张跑出去了。
2: 周晓，穆秋迪的李水还有其他的伙伴吗？
0: 情报里没有。
2: 来找他的人好像没道理啊。医生，医院的大门有监控吗？
1: 有的，就在监控室那边。
2: 请。好久不见啊，我的简董事。

0: 你确定是他？
1: 华成辉我都认识。
2: 我怀孕了，你不知道吗？你丈夫送你来的。
3: 我丈夫，
2: 就是送你来的那一位。
3: 谁？

0: 看在我们交情的份上，我希望你再不要给我提什么规矩，尽你最大的努力帮我。哎呀，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冷静，不冷静的话会影响判断力的。
1: 我现在很冷静，我的脑子在这两年当中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清楚过。
2: 用不用我提醒你啊？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谁？
0: 好，不管什么原因，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有特殊关系的，对不对？穆青迪已经找到了，那就能找到简新成。
3: 反过来也一样啊！
0: 医生，他醒了吗？还没有，复视镜去里面看了。你们先坐一下，我有话对你们说。
3: 好。
4: 她怀孕了，你们知道吗？
3: 怀孕了。
0: 这下糟了，如果她怀孕的话，让她出庭作证就更难了。
3: 也说不定是个转机呢。什么逻辑？
4: 女人的逻辑啊！你想啊，她怀孕了，肯定要为她的孩子着想，说不定会跟我们回去自首呢。
3: 不管什么情况，要及时啊！
0: 没事。
3: 嗯。
4: 工作做得不错嘛，合适个我觉得。
3: 一个师傅教的，谁学谁呀、啊？

0: 穆秋迪，穆女士，你好。
1: 我好像不认识你。
0: 你这么聪明，肯定猜得到。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你出去。
2: 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大陆来的杜警官，想问你几个问题。
0: 我开门见山吧，回国自首，哪怕是为了你的孩子。
1: 我不喜欢你这种说话方式，我很认真地回答你，我不回国也不自首，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0: 只有回国你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1: 保护？我需要什么保护？
0: 你知道萧迟已经出事了，你就不想一想为什么吗？
1: 你们还有脸提这个？他不是你们害死的吗？
0: 萧迟对于我们来说是这么重要的证人，他们跟你说你就信？
1: 我不信他们，信你。
0: 你知道吗？有人闯入了你应该住的4023号房间，所幸的是你换了房间，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有没有这次谈话都不知道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酒店前台。
1: 别白费心机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请你替你的父亲还有你的家人好好想一想，他们如果看到这上面有你，他们会怎么想？
3: 他在哪里？送你来医院的这个人在哪儿？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1: 警官，我累了，我需要休息。他们没有权利在这里反复质问我，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请我的律师了。
2: 行了，二位请吧。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他从我身边溜走过一次，绝不可以再有第二次。
1: 你能不能把这事放一放？到底是谁在头脑发热啊？
2: 两年，你有没有试过追踪一个目标追了两年，其中还有一次你亲眼看着他从你的身边溜走？
1: 师兄，我拜托你好好想一想，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来公报私仇的。你这样打断我和穆秋迪的谈话。
3: 你知道这种行为影响多恶劣吗？好，就算他们没有关系，但他们现在在一起吧，你不了解简星城，他很狡猾，你哪怕给他多一点时间和空间，他都有可能再次人间蒸发。你怎么一提到简星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4: 你冷静啊！
3: 你为什么不去国外找他？
4: 我不能走，我得在这儿等他。我等他回来向大家赎罪。我求你，帮我把他找回来。好，我答应你。
3: 也许他欠我一个回答。
5: 救命！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有客人杀了一个大老虎。

0: 你是谁？戴天派我来的。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让你别问那么多了，他让我带你走。那我们赶紧走。
0: 等一下，正美在哪儿？
1: 正美。
0: 对，正美。是戴天派，你来的吗？
1: 你别问那么多了，警察一会儿回来了，到底在哪儿？
0: 他让你带我走，你非要在这儿问吗？
1: 别说话。

0: 你到底是谁？你说！他们说，账本到底在哪儿？说，我他妈宰了你！说，账本在哪儿？你到底是谁？我他妈还活着找死！
1: ！站住！站住！ 你去前面，
2: 没事吧？

穆小姐，哎。

0: 谁啊？
1: 什么？
0: 你疯了？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躲一躲。
0: 你躲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想看见一个女人死在我的面前，不等于说我想帮你，知道吗？
1: 我也不想连累你，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
0: 帮忙？帮你躲警察？
1: 你要是愿意帮我，我可以给你钱，给你很多钱。
0: 拿着你的钱去找别人，肯定有人愿意为了钱卖命啊！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信任谁。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帮不了你，我也不值得你信任啊！
1: 我看见你在红通名单上，在哪儿啊？
0: 一个中国警察，他手里拿着你的通缉令。
1: 我就知道，我他妈的不应该帮你。你别把自己想的那么高尚。你要是在酒店不救我，一旦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进过我的房间，你以为你脱得了干系？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呀？
2: 大致就是这样，那个中国警察提到你的时候，显得很激动。看来真的是他。我有很重要的东西在酒店里，你要是帮我拿回来，我立马就走，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事情。你在威胁我吗？我们俩现在谁还能威胁谁？我要是被抓了，你跑得掉吗？
1: 你想一想，你的东西在酒店放着，警察肯定会在那等你回去。咱俩谁回去，都是自投罗网。
0: 可是我的护照、现金，还有银行卡都在酒店，没有这些东西我怎么办？

这你家，你为通缉的理由不简单吧？这里闲着的人多，你待在这儿会很安全的。谢谢，不用谢我。等到时候你离开这个地方，我也好早点解脱。那我酒店的东西怎么办？先别管那些东西了，安心待在这儿，懂吗？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别再喝酒了。

0: 周警官，哎，周警官，你看，我记得你好像提起过，刘建兴城，好像董玉。
1: 街面上有人说你找过他，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见过不会忘记的。
2: 有个做玉器的也找过他，还送他去了医院，你知道吗？都他妈说了没见过。 有事儿。

0: 喂，
1: 刚才来了个人，也在找上次的那个女人。哎，你他妈是不是管什么闲事儿了？
0: 警察，
1: 不像，身上有血腥味儿，但肯定他还会再来。
0: 行，我知道了，峰哥，我马上转移。
1: 走之前，是不是有些事儿要了一下？
0: 峰哥，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一定兑现。

0: 除了警察，是不是还有别人在找你？你这么说，老本到底在哪儿？没有，还有谁？来意不善的人。
1: 这就是警察玩的伎俩，他们想让我自首，他们前后脚进门，不是在演戏是什么？
0: 他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很了解他们吗？我很了解那个姓聂的警察，我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也不管你酒店里边到底留了什么。总之，我们现在很危险，我们现在需要马上离开丽水。
1: 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
0: 是的确很安全。
2: 但是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这个人你相信他吗？他只相信钱。那我什么时候走？不是你，是我们。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 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茯苓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冬菇蚝油为幸福增鲜。
3: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峰哥，全他妈是美金呢。
0: 喂，请问4023的房客退房了吗？我是他朋友。
5: 请稍等，这位客人还没有退房，请问你要找他吗？
0: 有其他人找过他吗？
5: 只有几位警官来过，没找到人，之后就再没人来过了。请问。

0: 小朋友，你是谁啊？
1: 我叫陈子欣。
0: 你怎么会来这儿啊？
1: 楼下有一个姐姐给我的房卡还有钱，让我上来看一下房间里面有不有人。

0: 你疯了？
1: 你冷静一点，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跟着他也许就能找到简新城。
0: 我们的任务是木秋底，不是简新城。
1: 情况已经在控了，你何必急于一时呢？
2: 周警官，对，聂警官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你们继续盯着他，啊，如果发现简新城，马上通知我，我现在就会去叫人。

0: 等一下，不行，目墓丘地现在很危险。
1: 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你看，这八成是简新城的房，如果我们现在进去，简新城不在家的话，那就功亏一篑了。
0: 谁要提醒你吗？墓丘地现在很危险。
1: 你以为简新城就不危险？你以为当年劫走简新城的那些黑社会是讲义气？在他们眼里，简新城就是一只随时待宰的羔羊，他们随时有可能动手。

0: 你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他们问你账本在哪儿？
1: 你不是警察，你是失败了。

0: 到处都搜了，都没找到。
1: 让我跟他通话。
0: 好。
2: 账本在哪儿？
3: 那个电话是你给我打的。
2: 把它交出来，我不为难你。
3: 撒谎的不是警察，是你们。
2: 你现在才知道，
3: 小侄是你杀死的，是不是？
2: 你可没有想象那么聪明啊！账本交出来，我留你一条命。

0: 通风报信是吧？为了他妈的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你心肠倒是挺好啊。看样子我之前错看了你。
1: 峰哥，你为什么要出卖我？
0: 干你！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们之间两清了，没交集了。
1: 峰哥，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倒是现在要想一想你自己该怎么样啊？对方说了，怕你知道的东西太多。

你警察，我哪里跑？我哪里跑？你。

Come on.

0: 他妈的！
1: 快快

0: 我们先暂时在这住下。怎么会找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婆婆的丈夫是我的手艺师傅。没出事之前，我经常来这里旅游。当时我喜欢做一些手工的玉器活，经人引荐认识了婆婆的丈夫。09年那会儿，这个地方发生了泥石流，整个村子差不多被夷为了平地。婆婆的丈夫。
1: 也就是在那会儿去世的。来，喝茶。嗯，来。阿晨啊，你都好几年没回来了，这次是来做什么生意吧？
0: 不做什么生意，我带朋友过来转一转。啊，哎呀，
1: 静静还好吧？
2: 好，这边。嗯，还有毛巾，别忘了啊。对，还有冰面。哎，来，给我吧，放这儿。

0: 你不像是一个会被警察通缉的人。人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像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的。阿晨，
1: 哎，
0: 吃饭了。
1: 好嘞，走吧，吃饭。
2: 姑娘，你尝尝我们的菜。哎，好吃，还是那个味道。嗯。周警官，
3: 陈警官有消息吗？没有。
2: 你别着急，我先去开个会。
3: 监信堂本来就是惊弓之鸟，现在这样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到他的踪迹。

0: 其实啊，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我的第二故乡了，也特别喜欢这里的水，真的。
1: 嗯，很安静。
0: 嗯，而且很安逸，没有那么多的纷争。

你说麻烦了，这个小房子呢？要这么翻过来，小女儿，这样，对呀，对呀，啊。

0: 这两串手串长得真像，他俩都是和田宇的资料。追我那个警察也有一本和这个一模一样的笔记。
1: 很奇怪吧？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竟然是一个追你到天涯海角的警察。这种感觉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0: 我父亲是个高官，从小衣食无忧，不知道什么叫愁。可当他出事以后，周围的人都变了一张脸，人人都躲着我，财产没收了，账户都不结了，我突然从天堂掉到了地狱。所以，我就帮着那些跟我爸爸一样，都是贪官的人。
1: 帮他们洗钱，
0: 这正是你被通缉的原因吧？起初我是抵触的，后来我想，爸爸出事以后，只有戴天他一直在照顾我跟小池，所以我就不想那么多了。就像这里面写的，只有不停的挥霍金钱，我才能找到那么一点点过去的影子。
1: 每一个犯罪的人。
0: 都会为自己找一堆的借口和理由。可是，当我知道我的肚子里有了一个小生命以后，我开始害怕了。我害怕他的人生会跟我一样。他的爸爸已经不在了，现在又跟着妈妈一起被追杀。好了。 不说我了，说说你吧。豪宅、豪车、游艇，你的手笔可比我大

0: 多了。
1: 我是很有钱，但这些钱让我失去了一切。
0: 可是你现在已经在赎罪了。
1: 赎罪？你知道吗？几千个家庭，甚至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都因为我家破人亡。赎罪？我赎得了这个罪吗？出逃之后，我妻子一直不来和我会合，我也没有见过她最后一面。我经常做梦能够梦见她，她总是跪我说：“回来吧，回来吧。”我当时什么都不懂，跟你一样，挥金如土，麻痹自己。直到那个警察出现，一直追我到丽水，并且找到了我。也正因为你和晶晶有一条一模一样的绳索，我想那个警察应该也会知道。所以那天你来找我，我首先想到的是，你是他派来的。
0: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去自首？
1: 我和你不一样，你还年轻。

0: 账本和钱已经不重要了，国内已经快查到我大老板的头上了，无论如何不留活口，告诉那帮人多少钱我们都出。
1: 我知道，钱已经付了。
2: 知道了。好好好好。好。峰哥，
1: 等一下，
3: 把枪放下。
1: 消息确定了再拿走钱。你这消息准确吗？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很快就会被警察盯上。
4: 消息呢，我刚核实过，完全准确。以前教他手艺的那个师傅啊，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我很了解。

0: 姑娘，路上吃啊。
1: 谢谢。嗯。
2: 回去态度好一点，争取宽大处理。不为别的，就为你肚子里的孩子。
1: 那你呢？
2: 别管我了。
3: 国内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务必要把这执行者给揪出来。
4: 穆秋迪，
3: 穆秋迪联系我了。你不是说我们没有执法权吗？
5: 可中国警察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保护我国公民的义务。
3: 快，赶快快速我博弈，坏人来了，快点，快！

0: 咱俩。
1: 哎
0: 呀，男孩啊，人动不动？
1: 动。
0: 好，你快回家去找爸爸妈妈啊。
2: 你们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您听我说，他们是冲我来的，让我去就行了。
3: 你疯！

0: 了吧你！你出去以后必死无疑。这样，我出去，兴许我还能骗骗他们。
1: 不行，谁都不行，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继续躺好。
0: 不是，师娘，我们不能再连累你了呀。
2: 连累不连累？
0: 师娘，
1: 你进去。

0: 少废话！我们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啊？峰哥没有，峰哥没有，这边没有，没有，没有，峰哥，
1: 说，把人藏哪了？走了，回丽水了。
0: 峰哥，江边的快艇还在。
2: 骗我！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打死我吧！
3: 嘴还挺硬啊！行，你不说，我自然有办法让你开口。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孩子。
3: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就在里面，我数三个数，你们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这小孩。
2: 小孩没了，这你怎么出来的呀？阿志。
4: 那个女的在哪儿？她走不了，走了。孩子，他爸，你做畜生！你还是人吗？这事跟他们没关系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钟杀一个，直到你把他交出来。 临头了，你他妈还撒谎！他妈现在连每个月的保护费你都交不出来，被银行冻结了账号，还拿得出钱吗？啊！现在杀了你，就跟踩死个蚂蚱一样。一个逃犯，在这给我装硬去吧。

0: 这一枪进去，说不定还管用。住手！姑娘，姑娘，你怎么也出来了？姑娘，
1: 我在这儿。
2: 你疯了吗？
0: 不许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否则你们谁也拿不到账本。我不要账本了，我任务现在改了。
2: 我要你的命。他给你多少钱？你管得着吗？如果我给你2000万呢？你说什么？瑞士银行8007-258-175-1104，密码24567。说，怎么才能拿到钱？我会告诉你转账密码，但是。
0: 你们必须放了这里的所有人，我还有一个条件，杀了他。你不管什么样，我都不会放过你。峰哥，银行有银行的规矩，规矩我必懂。
2: 钱也许对你不管用，但是对别人可不一定。
0: 峰哥，你想清楚了，别乱来啊！人为财死，很难选吗？你怎么就知道我老板出的价不如他高呢？

别动！我投降。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胡能，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8: 是啊，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9: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3: 被阴风眼的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1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1: 狼兵图
12: 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您挑这日子高兴闷俩，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2: 我呀，照旧。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恰逢端午档期，影院里的新片也是精彩纷呈。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

0: 篇故事聚焦于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刚入城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发现小学教员冯静波嫌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静波搭档做了邻居，穷尽一生历经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
1: 我说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做一天王八你得活一天杯。
2: 你说谁王八？
3: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0: 爱是愤怒由朴松日执导，李泽林编剧，王安宇、王玉文主演。影片融合了爱情与犯罪元素，讲述了一对年轻恋人在绝境中以爱为盾，以怒为刃，向命运与罪恶奋力反抗的故事。当平静的日子被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决定坚守心中的正义。
4: 我听你说温暖的家。
0: 绝密任务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由钟少雄执导，卢靖姗、余文乐、余文文主演。影片通过一场极限时间内的反恐任务和超高难度的人质营救事件，展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的英勇无畏。任达华、王姬、赵汉堂、江一燕主演的公路电影《北回归线以北》，用三条环环相扣的房车旅行故事线，串联起了婚姻、亲情、自我成长等话题，来剖析当代人的情感困境。三组人物编织出了西北公路上的各色人间故事，观众可以一边感受壮美的风光，一边在笑泪交织的旅程里收获感悟。
5: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6: 我不需要。
0: 备受全球影迷喜爱的玩具天团在《玩具总动员5》中再度合体了。影片由安德鲁·斯坦顿、麦肯纳·哈里斯联合执导，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角色惊喜重聚。在科技玩具抢占童年注意力的当下，他们将与科技新宠小和平版展开较量。大鱼海棠上映10周年之际，以全新的 IMAX 2D 版本重回影院，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充满了东方美学的绮丽世界。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7: 我们会重聚的，无论变成什么样的我们互相都会认得出来。
0: 近期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与秦腔题材剧集主角接连引爆网络，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绵长的余韵。这些作品将鲜活的在地文化融入了叙事肌理，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到来自不同土壤的温度与情感，因此才能够跨越地域界限，引发持久的情感共鸣。给阿嬷的情书用一封封泛黄的桥批串联起了家国记忆，漂洋过海的家书是亲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潮汕侨乡独特的文化符号。食物寄托情感，味蕾让回忆长存。南芝和父亲在困顿时刻开了一家无米果铺子，让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无米果晶莹剔透，是海外潮汕人的乡愁象征。阿嬷摘橄榄、洗橄榄，做出了潮汕人餐餐必备的经典配菜，在结尾更是将橄榄带给了远在泰国的南芝，一同品味先苦后甘的人生滋味。味觉更是开启记忆开关的重要元素，促使了南芝和舒柔在关于咸猪肉的回忆里彼此相认。各色美食穿插在情节之中，串联起了几代人的味蕾记忆，让潮汕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跃然于银幕之上。同样，主角呢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将细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

相融，书写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人生传奇。从贫困年代的白馍黑馍，到后来的肉夹馍凉皮，只用寥寥几笔就折射出了社会变迁、生活改善。陕西方言贯穿全剧，自带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乐观幽默，让陕派文化沁入肌理，地域特色鲜活可触。剧中出现的打交赞、杨门女将、游西湖等秦腔曲目，更是与角色命运巧妙互文，编织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开始深耕地方文化，大屏小屏都成为了地域文化的展示窗口。杨紫主演的剧集《家业》将徽墨技艺、家族传承与女性励志凝于一体，传递出了以墨聚家、以家传墨的深厚主题。爱时愤怒全程在潮汕地区取景拍摄，影片将英歌舞、刚健豪迈的精神内核与角色成长脉络、命运叙事主线深度融合，既赋予了刘昊与蔡蔡抗争命运的磅礴力量，又以极具东方美学辨识度的视觉表达，为影片的现实主义叙事基调加持了文化厚度。回顾经典电影变脸，将川剧变脸的神奇技艺与人间温情相结合，流露出浓郁的巴蜀风情。影片探讨了人性、亲情与社会变迁，朱旭与周仁莹的精湛演技将变脸王与狗娃之间复杂而真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动容。百鸟朝凤以同名唢呐名曲为线索，讲述了唢呐匠人焦三爷与徒弟游天明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坚守传统技艺。电影《只此青绿》以清雅的视听语言、极致的宋式审美，串联起了织绢、制笔、磨石、制墨等传统技艺，让《千里江山图》的诞生铺展成一卷流动的诗篇，也将宋人风雅描摹于银幕之上。近日重映的《大鱼海棠》则以福建永定客家土楼为原型，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构建出一个充满东方奇幻色彩的世界。这些作品证明，地方文化从来不是影视作品的点缀，而是能够赋予作品灵魂与生命力的核心要素。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更让那些沉睡在历史中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生机。这些光影故事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集体的情感纽带，也让中国故事拥有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表达。

硬核动作片《火遮眼》正在热映，影片未映先火，早在去年呢就入围了西班牙西切斯国际奇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在多伦多、釜山等多个国际电影节亮相，用实打实的动作风格征服了不少的观众，更是被海外媒体誉为近十年来全球最佳动作电影之一。这部由信苗领衔主演的电影不仅刷新了观众对于动作电影的想象，让蛰伏网络电影多年的信苗迎来了事业高光，从立项起就瞄准了全球的制作发行模式，更是为华语动作片出海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影片的诞生源于监制姜志强的一个坚定信念，在2024年接受采访时，他就直言中国应该多培养一些动作英雄，正是这份决心让他将目光投向了在《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等电影中证明了自己实力的谢苗，让谢苗打进世界市场，成为火遮眼的起点。影片集结了全动作班底，真打真拍，让观众感受到拳拳到骨的生理痛感和最纯正的硬派暴力美学。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班卡索。

乌拉，五大流派同台以武会友，主演们用动作来打破语言障碍，在荧幕上碰撞出硬核火花。火车眼由极速追杀系列幕后推手狮门影业负责海外发行，6月12号登陆北美院线，实现了几乎同步的全球发行。这一策略与此前《九龙城寨之围城》先国内热映再赴戛纳电影节展映的先内后外的模式形成了对比。后者凭借着超6亿票房的热度，在戛纳午夜展映单元大放异彩，成功地打开了海外市场。而火车眼呢，则是从剧本创作、演员阵容到发行渠道，全程以国际化的视野进行布局。通过电影节口碑先行，再同步推向全球市场。作为华语电影最具辨识度的名片，动作片一直都是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火车眼的成功证明，只要坚守真功夫的核心竞争力，华语动作片完全有能力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它不仅为谢苗打开了国际星途，更是为后续华语类型片的出海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0: Looks like we got a newcomer to the pond. What's your name, Beaver?
1: Mabel?
0: Let's welcome Mabel, everyone.
2: 1905有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火车眼上映以来呢，凭借着全球顶级的实战动作阵容，被印的人士评为近十年来最具爽感的动作大片。谢苗和杨恩佑继《目中无人二》之后再度合作，在片中饰演妇女。谢苗以中国功夫对战全球高手，而杨恩佑也学会了叶问蹲、回旋踢和鲤鱼打挺，解锁动作新技能。这一次不仅是爸爸的小骄傲，他更是能打能拼的小狠人。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表演心得。
3: 这次是我特别在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片子本身叫《火车眼》，它是一个情绪的名字，所以一定要

0: 每一场的情绪都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我拍这个戏的时候很大的时间是在统一动作跟情绪，就是让这场戏的情绪跟动作是一致的。所以在每场戏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这个人的情绪现在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这场戏是不是要以命相搏，或者说是点到为止，我都会把它分得细化一点。这样的话就变成你一来的时候，你的每一拳每一腿都统一着这样的一种情绪出来。一开始的那场追车的，我个人认为他那个不是怒，他是急迫，就是因为他的目标他能看见就在前面，女儿就在那个车上，所以他不会有旁暇的时间去左顾右盼，甚至于在意别的东西。那场戏有一个车的那个架子倒过来，其实他即使闪开，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他女儿。俱乐部里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绑架他女儿的那个人出现的时候，那他就是要大杀四方的那种。那场戏我觉得也不是说真正到了火遮眼最强烈的时候，当他把锤子拿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那一切还都在他的控制之中。到了跟林克登的那个打的时候，当时我就问自己，你是怎么看这个人的？他有参与过绑架女儿吗？你没有亲眼见过，所以那场戏就变得好像是一直在怀疑，一边打一边想，就是这个人是谁，但是他出现在了这个地方，至少跟我不是一伙的，然后就先打，但不至于往死里打。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自己想的是，其实他是要跟这个人同归于尽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死就好了。所以变得每一拳每一下招式都有点歇斯底里的那种，是这样划分每一场戏其实都有区别。
1: There's always ties, sir.
2: 我觉得她是一个正义勇敢纯粹的一个小女孩，她其实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她只觉得爸爸为什么要离我这么远，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去不回中国，所以她会想我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了。但是经历了这么一些坎坷的事情，他又觉得爸爸其实非常爱我。然后我觉得王伟给他女儿的这个爱是非常沉重的。拍摄之前我专门学了那个牧人装，就打那个牧人装，还有一个是吊威亚，因为我里面有一场戏是在那个垃圾车，然后有一个壮汉给我吊起来那种，我其实还挺害怕的，有点恐怖嘛，就是这个速度又那么快，然后还给我吊起来。但是我妈妈跟我说要相信团队的人，所以我拍完这场戏其实我也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也没有那么难，我还练了长枪啊那些的，知道是跟谢元老师一起，就非常开心。谢元老师他不是那种会跑过来跟你说你哪哪哪哪哪，他会私下跟你说。我在监控室看他表演的时候，私下跟他说话的时候，看他的举止行为我就能取得到，因为谢元老师和我爸差不多大，所以我就演戏的时候会把他看成我爸爸一样。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

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0: 打了。
1: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4: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野、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荣、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问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0: 只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大盘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267万场，周票房3.13亿元，观影人次约849万人次。2026年总票房达到165亿元。谢苗主演的硬核动作片《火遮眼》于上周四上映，映前高口碑吸引观众入场，首日终结了《给阿嬷的情书》连续32天的单日票房冠军纪录，并连续6天登顶票房日冠。长线口碑后劲与海外发行双线发力，《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再次上涨至9.3分，蝉联第23周 M 指数3榜冠军宝座。影片于昨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院线。今天映档20部影片的端午档正式开启，从数量上来看，这是近10年端午档最热闹的一次。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以预售前三的成绩提前预热档期的热度，让今年端午观影选择拉满。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世界杯影院直播。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打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以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以光影为媒，打造文体消费全新场景。
1: 这种直播形式啊，也是影院的一个新的尝试啊。这之前呢，我们转播过奥运会啊，这次呢又转播世界杯，影院会开出每场场次的时间啊和比赛内容，最重要的是底下还有一个叫拼团人数，这是每个影院根据自己的影院情况来设定的，如果不成团没关系的，系统会自动给大家进行退款。我想以后呢，影院的形式可能会有演唱会、游戏直播、大型的体育赛事，也希望这种方式能走入我们的影迷，走入各种活动当中。
0: 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暑期档国产片类型进化凸显。今年暑期档已经有80余部中外影片定档，而端午档作为暑期档开局风口，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区别传统宏大科幻，以科幻外壳承载爱情叙事。爱是愤怒融合犯罪类型和地狱元素，用强愤怒情绪重构甜宠爱情模板。抓特务以平民烟火替代谍战，高频反转套路，绝命任务

0: 作为国内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电影，填补市场女子硬核动作片的空白。还有已经上映一周的《火遮眼》，以超高占比打戏极致提纯动作片赛道。多部作品跳出类型固化套路，靠融合创新细分领域，打开国产片全新创作空间。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从端午档看国产类型片如何在老赛道里开辟新路数。欢迎索老师做客节目。那对于端午档目前上映的这些电影类型看点进行了一番分析之后，您发现了哪些亮点呢？
1: 今年端午档整个的上映的新片里面的类型还是比较多样的。以往我们是要强调类型的多元化，但现在我觉得类型多元化仅仅是个基础，更重要的是类型怎么样的进行深耕。今年端午节上映的这几部片子，它在类型本身可能看上去都是原来就有的，但是你仔细去看这几个片子的具体的文本，它都有在某些方面进行深化，进行创新突围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0: 那您能不能细致地给观众朋友们来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在各自的类型之下去开辟新的路数的呢？
1: 先说这个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感觉有一些老的故事的影子，比如说黑客帝国啊，比如说这个楚门的世界，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我们身处的世界到底是一个现实的还是虚幻的感觉嘛。这几年你明显能感觉到年轻观众对这种两个人吵来吵去的爱情故事似乎是有一点冷落，转而向了这样的一种我把它称之为规则怪谈式的爱情故事。阻碍两个人爱情发展的其实并不是彼此之间的个性矛盾冲突，也不是来自于现实的社会，而是某种游戏感的奇特的一种规则化的世界法则。而爱是愤怒，我觉得它就是要把愤怒的情绪和浪漫的爱情做一种嫁接，站在了我们情感的两极的东西怎么能够把它结合在一起，看似不可能，看似非常难，但是创作者好像恰恰就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之上向观众发出了一种挑战和呼应。你看，我要的就是和原来的浪漫的温暖的普通的爱情故事完全不一样，这是另类的。
2: 爱不是愤怒，
3: 爱是愤怒。
1: 抓套舞属于是近些年比较少见的年代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它的电视剧版本播出是在1995年，这都已经是30多年以前了嘛，是以类似于编年史的方式讲述了共和国成立之后40年来北京的一个普通胡同里的人际关系的变化，通过他们的普通生活透露出来的这个国家的慢慢的变化与成长。这个片子和现在观众主流观众愿意接受的那种谍战片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拿今天春节档的这个惊蛰无声举例子，它其实是通过不断的反转高强度的推进剧情，基本上不到电影的最后一秒钟你不知道谜底是什么啊，谁是哪个阵营的。而抓透我们不用看电影，我们看预告片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胡歌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对吧，这个雷佳音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然后他们两个基本的情境。其实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有一点古早感，一种怀旧感里面带有某种冒险的性质。我觉得它也像是在做尝试，就是我们在谈创新的时候呢，未必完全是某种东西的横空出世式的那种新的元素的出现。因为这种翻新式的处理同样都是类型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做法。
3: 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骗子。
0: 类型创新背后意味着观众预期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喜欢科幻的可能会嫌爱情戏拖沓，那爱看谍战的可能觉得节奏不够紧张。我又想起来一部电影，就是已经上映一周的《火遮眼》，它作为港式动作片，但是选择极致硬核打斗的路线，那依靠86.2分的高满意度稳固核心影迷，但是大众的适配度存在天然的门槛。那其实说到这儿，您是希望未来影片的创作更多的去平衡大众的一个适配度，还是希望在我们类型之下更细分更极致的进行创作呢？
1: 我个人的观感是在短期之内可能这种更细分观众的更有针对性的相对也是中小成本的这种类型电影的创作是市场更需要的。现在的很多大片给人一种空降的感觉，就说这个类型可能它缺乏一个整体数量上的一种繁荣，就缺乏高原做支撑，它就出现了一座高峰。怎么样呢能够形成真正的高原，那就需要大量的优秀的具有类型的明显特征又具有创新意识的这种中小成本的作品出现。火遮眼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尝试，它也不面向更多的观众，它就面向全世界特别喜欢动作片的那种硬核影迷。他如果真的能够把全世界喜欢这种人肢体打斗类型的动作片影迷召唤起来，那他就是一次成功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是那种旧的类型的规范

0: 然后整合全世界现有的经验，朝向着未来发展做出的一种可贵的一种尝试。观众走入到电影院，我觉得最大的动力应该是你有你看的，我有我看的，就是大家能够各得其所。这种形态我觉得比那种空降一部大片想追求所有观众都能够喜爱的这种最大公约数，其实是对市场是更加有利的。
1: 就要你这一句。
2: 好的，感谢索老师的深入评析。

0: 两朵一样的云，用浪漫外壳包裹深刻哲思，在端午档一众影片中独树一帜。推荐刘一，虚实交织的独特设定，把地球 OL 拍进了大荧幕。影片讲述了一个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的年轻人阿志，日复一日地搜集这个世界是程序代码的证据，直到古灵精怪的小一的出现。他究竟是现实中的同伴，还是系统运行的 NPC？ 这场找 bug 之旅悬念感拉满。推荐理由二，不是硬核科幻，而是一场献给当代年轻人的情绪疗愈。当日子重复到令人窒息，谁没怀疑过自己活在一套被写好的程序里？阿志的偏执与孤独，恰恰是无数困在两点一线生活中偶尔出神的我们的缩影。影片用生活流科幻的外壳，包裹了一个关于孤独、陪伴与自我确认的治愈故事。当世界可能是假的，身边的温暖却是真的。这部电影会带你思考和寻找属于你的真实坐标。
1: 这是真的吗？
2: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经禀武教亮，关门弟子是
1: 爷。
2: 爷今儿我才是关门弟子，
0: 权霸天下，他们是名门正派的嫡传弟子，一个出手招招狠辣，一个步步留情留意，留人，还是留郎呢？
3: 现实坎坷，他独自走上不归之途。
1: 我就没见过你那么窝囊的男人。
0: 我是董云堂，
4: 杀人是要判刑的。
5: 因蓄意杀人，数目惊人，判处死刑，明日执行。
0: 看牢的像坐牢的拜师，这如何说？
4: 这牢里的犯人有几个人是有罪的？这外面的人又有几个人是干净的？
3: 身牢大狱，为师方才识得赤子之心。
5: 说吧。
4: 老子我不知道。
0: 今天我要清理门户。
3: 浩荡江湖，谁才是真正英雄？系列功夫影片《百家拳之》关门弟子。

0: 京城经历数百年的风霜轮回，我打小啊就在这城墙根底下长大，这经常听老人讲，一代代帝王将相像过客一样在这里登台谢幕，这不变的是这一砖一瓦。我叫孙兴颠，行事癫狂的癫，生于公元1912民国元年。听父亲说啊，那是个大动荡时代的太平年月，天下大事，囚犯新生。我接我死去父亲的班，进了这监狱，当了狱卒。在这监狱里混事啊，比江湖上更难。这笑是哭，这哭是笑，行事癫狂是无奈的自保。这父亲给我起名行癫，正是此意。这些表面也是为了在这里保住一碗饭。
1: 大爷，老子我才是大爷。呸！等老子混好了，我他娘的让你舔屁眼儿！我
2: 行癫，
0: 有时飞来的横财呀、啊，我也接受，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就行了。
3: 要是我这个事儿办不明白，
1: 妈了个巴子！
0: 我家住城东一胡同，老婆是个风尘戏子，有时在监狱里不顺心，带回家中，这吵吵闹闹在所难免。还好，我们都挺过来了。
4: 是不是打拳呢？
0: 啊！我老家河北雄县。这打小父亲把鹰爪拳囫囵的交给我，再三叮嘱五人不祥切忌踏入武林。自此反叛的我心中留下了念想，五人不祥一辈子不可踏入武林，这父亲的警戒线我不敢触碰。直到听到这震人魂魄的声音和不畏生死的眼神，
5: 谢谢诸位光临，感谢诸位光临，谢谢了。请
6: 请请。
5: 嗯，来，用菜用菜啊。诸位，
7: 左师兄，这么多年了，师兄你行事为什么还是如此的鲁莽？
8: 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拳，哪里知道窗子外边的事情呢？这一年多来，一帮土匪在家乡横行霸道，乡亲们苦

0: 不堪言。
1: 告官也无果。我听说后回去一看，烧杀掳掠，确实可恨，便给除了。
2: 这么多年不出手，为什么一出手就杀人呢？
3: 现在是民国18年了，不比从前了。
2: 杀人是要判刑的。
1: 判刑？出手之前我就没打算活着，更没想逃命。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想起了一桩未了的事。你平心静气交了10年拳，有成才的吗？
2: 成才？现在的年轻后生哪能吃苦？没有成才的质量。
1: 真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到了是我关门弟子的时候了。
2: 关门弟子？
1: 我这次冒死来到京城，就是为了告诉你，我要是不在了，这个世上会翻了全的就你一人了。师父临终前对你我说的话，一定记得吧？练了一辈子翻子拳，可翻不过声名大谢。人过完这辈子，拳应该有个下辈子。所以得让翻子拳有个活路，有个回响。

0: 老头，翻的拳打得不错呀，和董云堂交过手吗？
1: 哎呀，
0: 喝点吧。喝完了呀，教教我啊。
2: 酒可以喝，但拳不能教。
0: 你不教啊，有人教。我听到小道消息，董云堂三天后在家立下擂台，不是为了比武，而是收关门弟子。啊！哎呀，这酒是好东西呀，你不喝呀？

0: 师傅，今天是比武的第三天，会确定冠名弟子遴选，时辰已到，比武可以开始了。
1: 开始吧。

0: 师傅，您未看一眼，怎知谁赢了？
1: 为师不但知道是谁赢了，还知道他打的是什么拳法。
2: 比武结束，经比武较量，关门弟子是
3: 师爷。爷，我还没有打呢，怎么就结束了呢？啊，他能配是关门弟子吗？
4: 爷，今儿我才是关门弟子。

我说秃驴呀、啊，就这点能耐啊？起来再来呀、啊！

0: 你心浮气躁，心狠手辣，你根本不配做武人，也更不配做董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1: 得得得得得，您甭给我那废话啊！讲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懂，您先赢了我，您才有资格在这念经，明白吗？

0: 是吗？在下郭书文。
1: 我宣布，关门弟子郭书文。哎，
2: 师父，不对，刚才是我赢了。
1: 您老一定是看错了，你不信问问大家，退吧。还请大家为我董武人的决定给个见证，落个评断。 你们说说，一个出手招招狠辣，一个步步留情留意，你们说我董某人该留谁呢？留人还是留狼呢？留人。五人以武德为先，至善至纯，功夫方能有大成。
3: 行，我看您老一定是以老眼昏花了，啊，这关门弟子我也不做，你爱找谁找谁，我还不稀罕呢。师傅，
0: 饥荒，那是民国3年前的事儿，15年了，那时候你多大呀？9岁。 那年我父母双亡，我便随着难民离家远去，沿路乞讨要饭。14岁那年，年头好转，我便往回家路上返回。路途中遇到一座寺庙，寺里的主持看我身世可怜，便收留了我。我的拳法就是他教的。哦，
3: 怪不得呢。 你的拳里面有慈悲，原来是有佛缘。你离开寺庙之后，为何来京城啊？
0: 我从小就喜欢习武，我也是个武痴。师父说，高山藏于红叶之中。

0: 若要学武功，就一定要到人间来。我一进京城，我就听到师父您要收关门弟子的消息，我便赶来了。我想，这就是心诚则灵吧。
1: 看来我没有看错人。

0: 董，你给我评评理啊！明明是我把人家打下擂台，却判我输。你说这姓董，董的是不是他娘疯了？啊，这都什么事了，还给我讲什么武德？
1: 不是你给我说说什么他娘的是武德？不是，里边有没有喘气儿啊？得，给你说说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听不懂。

0: 来，起来。按照武林的规矩，收关门弟子是不收他门之徒的。但念你师父一切讲究圆规，不计武林侠义之门法，一切枉追一个圆字。我今天收你做关门弟子，这可是你前生的造化呀。希望你让番子拳在你身上生根，发展壮大。
1: 是，师父。

百家泉中五为帆，翻云翻月乾坤转，今日为师就教你翻子泉，切记。

0: 夜已深了，你回去歇息吧。
1: 师傅，你也早点休息。

0: 师傅，
1: 啊，
0: 有人找。
1: 哦，让他进来。
0: 在院内。
1: 哦。走。这位是，
2: 要是有徒弟欠了别人债不还，做师傅的该如何处置啊？
1: 为师还。
3: 要是欠了别人七条人命债呢？
1: 敢问是在下哪位徒弟？
3: 听闻三日之前您收了一个关门弟子，颇为自得，广告京师。但是俗话说得好，登高跌重，乐极生悲。我恐怕您这个关门弟子呀，要辱没您的一世英名了。
4: 您这个关门弟子啊，年少时无家可归，被一老僧收留，传奇武功。但没想到的是，武功学成了，人却不知去向。后来一个人来到了东北，拜在了我师兄门下。我师兄惜才呀，三年时间尽传奇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5: 凡事都要讲求个证据。我郭书文从未踏入东北半步，也从没见过你。你的故事很动听，可是骗不了我师父的。
3: 还请您老靠边站一站，今天我就要替您清理门户，省得您日后知了黑白，分了真假，亲自动手，伤神伤心。

0: 师傅。
1: 在我门里岂容你放肆。
0: 这

0: 师父，我带您走，我知道一个藏身的地方。
1: 我非但不能走，我就待在原地。
0: 为何您不走？
1: 在这京城无人不知道我董云堂，若是因为误杀不管不顾一走了之，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为师我也不是不惧死，

0: 陆少，是不会判死刑的。可是您会坐牢，您一旦坐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了。
1: 坐牢不打紧，身在人间，何处不是坐牢啊？只要你常来探监，我不会耽误传钱给你。铁蹄儿，
2: 师傅，
1: 去报官，一刀毙之。
3: 师傅，不能报官，去。
0: 我说的，此人说的，您信谁？
1: 我信我眼中所见。舒文，把我教你的站桩翻再走一遍。

0: 今天这套拳注定是不能教完你了，咱们改日再说吧。我走以后你要帮我好好照顾我的老母亲。
1: 弟子一定会尽心。
0: 告诉石兄弟他们练拳一日都不能懈怠。
1: 是师父。
2: 师父，

0: 把书房给我看好，任何人不许跨进半步。师父，师父。
1: 师太，师太，师太。

0: 浪呀嘛浪呀嘛浪呀嘛浪个浪，哎，浪呀嘛浪个浪，嘿，哈哈
1: 哈！孙晴天，孙晴天，
0: 叫我呢？嘿。

儿呀，那鳖孙爹整天就让咱娘俩吃斋喝粥的，自己呀，天天在外面山珍海味的，不回家。

你看娘身上这衣裳都破洞百出的了，你爹他都不给换件新的，这日子呀没法过了。

0: 看他们啊，
1: 走。

0: 师弟。
1: 真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人过完这辈子，犬应该有个下辈子，得让番子犬有个活路，有个回响。

0: 哎呀，真是一报还一报啊！十日之前你把我赶下擂台，如今却关在我们牢房。哎，老头，你啥感想啊？
1: 你说我出手狠毒，没有武德，
0: 可您怎么也没有善心起来了啊？我再是狼，但是我没有杀人呢。不是，这杀人到底什么感觉？以您的本事，没人能抓得了你。
2: 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的话传给对面那个人。
0: 怪不得他那天刚关进来的时候打了一套惊天动地的翻子拳。哎，难道你俩是师兄弟？
2: 对，是师兄弟，我们是整整50年的师兄弟。想不到到后来我们却都

0: 进了监狱，真是浮生如梦，万境归空啊！那天清晨，我行完泉，正在喝茶，家里突然闯进一个人来，那个人怀里抱着单刀，口口声声说是要复仇。
1: 原来竟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你，他是因为我跟他说的一番话，才下定决心要收关门弟子啊。万万没想到，竟给他带来这场祸事。这哪能怪你呀？要怪只能怪他看走了眼。你说他当初要是留下的是我，哪能出这种事儿？啊？
0: 你去告诉他。 我是必死无疑了，他还有一线希望。只要有生机在，范子全的灯就不能灭。无论如何，一定要活着出去。
2: 活着出去？行，到了我这里边啊，您就甭想痛痛快快的活着出去。
3: 哎，今夜不是轮你值守吗？怎么又回来了？哎，鳖孙，你看我这新旗袍做的怎么样？
4: 哦，对了，我昨天拿回来那大洋啊，你帮我拿出来一下。
3: 怎么了？反悔了？我告诉你啊，钱你既然给我拿回家里来了，就没有拿回去的理儿。你是马上要当爹的人了，你也得给肚子里的孩子拿呀。
4: 你要干嘛？我就没见过你那么窝囊的男人。
3: 你知道？
4: 你知不知道今天押来的犯是谁？谁呀？难不成天王老子呀？
3: 董云堂。
4: 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他呀！能耐这么大，照样被抓了。这就叫做现世报。
3: 你这旗袍哪儿做的？
4: 老店。
3: 福瑞祥，是吗？来，转过来让我看看。哎呦，真漂亮！

0: 这大洋咱不能拿，只要是惹毛了那江湖人士，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
1: 有那么严重吗？
0: 嗯，来，让我听听。

这大热天的，兄弟们辛苦了啊！这他娘的大热天的，把老子快晒成干了。不行，姐姐哥。爽。

0: 都给老子听好了，程海正，男，现年61岁，生于河北雄县林庄村人，因蓄意杀人，数目惊人，后又藐视法律，袭警越狱，判处死刑，明日执行。
1: 什么狗屁判决？

0: 没天理呢是吧？程海正是杀了人，但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是杀的什么人？嘿，
1: 孙子，你他妈是不是不想活了？老子要不是看在跟你爸有点交情的份上，老子现在就帮了你。
0: 知道现在什么时候？民国18年，
1: 一切都要依据新颁布的法律实施，法大于天。
0: 明日执行，师兄。

0: 送行酒。
1: 好嘞，小子，先教你个起鼓式。
2: 师兄，
3: 你们要记住，这是为师给你们的第一个招式，是樊子缺的标记，也是咱们的出门架子。

0: 行了，别躲着了，出来吧。这董云堂到底杀了你们什么人呢？非让你置他于死地？
1: 他杀了我们的师傅。
0: 这按理说呀，你们都是习武之人，啊，不该用这么龌龊的手段。你们要是有仇啊，就当面报，以定生死，这才是正道。
1: 可他现在在狱中，他是误杀，早晚会出来的。
2: 等到什么时候？
1: 你不是跟他也有过节吗？
2: 有仇不报，非君子。
0: 二位，这是你们的银子，原封未动。
1: 哎呦，别他娘的跟我装正人君子！你不办，这事有人办得成。工人见了钱，

0: 苍蝇见了屎，在你们牢里想拿这个钱的人多了去了。
1: 扫地了，大爷，忙着啊。
2: 兄弟们，劳累了啊！哎，我这有烧鸡，接着，嘿，哈哈，来，爷，拿着，哎，
1: 得嘞，
2: 吃着啊。

0: 您知道你来这多久了吗？
1: 多久？
0: 已经是第三天了。
1: 才来三日，就好像过了三年。

0: 在这神劳大狱，向您拜师，可能有些不妥，没有推荐师和见证人，那就让老天做个证吧。看老的，想做老的拜师，这如何说？7日之后就要宣判了。您的师兄曾经对我说过，只要有一线希望，番子权的灯就不能灭。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赶在行刑之前，我一定要救你出狱。
1: 哼，我不用你想办法，我知道您是误杀，可现在的世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是黑是白，都是他们说的算。我直接跟您说吧，有人使了大洋，非让你死在牢里，你是出不去了。即便是死，我也不会收你为徒的。你起来吧，我已经收了关门弟子。 如若再收一徒，坏了武林规矩，会被天下人耻笑的。这还斗在其次，你心性浮躁，心事癫狂。若武功再进一步，毒就会增长一分，这样对你无益，恐怕以后还会害了你。可是就在昨日。
0: 我看见您和您的师兄隔空对练，声嘶力竭的一幕，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十分痛苦。我心想，如果我能力再高一些，也许我能救他一命。你看看，这牢里的犯人有几个人是有罪的，而那外面的人又有几个人是干净的？
1: 等等，这样吧。 我关在这里，横竖也是无事可做。我可以教你些拳，全当是解闷儿吧。但是，我不能收你为徒。我有一事相求，你可否给我带个话给我的老母亲，告诉她我在这里一切安好，让她不用挂心。另外，告诉我那关门弟子郭淑文。
2: 安心练拳，带好重弟子，不要乱来，以免让为师错上加错，纵上大罪。
3: 你放心吧，我一定带到。走！师兄，师傅也不在这儿教拳了。 我们也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自投他门了。告辞。走！走！走！走！师兄，师傅不在，也没有人教我们淬八番，我们也就不耽误功夫了。
4: 行行，告辞，告辞了。
3: 你们还有谁要走？尽管走。

0: 哟，同学啊，
1: 你是过来报仇的吗？
2: 今儿个，我来看看我手下败将。

0: 今儿个我本来想跟你活动活动筋骨，但是呢，我今天有要事转告你。你师父让我告诉你了，让你带好众弟子，
1: 让你把你师奶照顾好了。
0: 他在牢里面挺好的，不用担心。还有，你师父说，让你多加练习武功，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哦，对了，你师父入狱那件事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了，啊？
2: 来，

0: 权宜讲，要出手似剑，回手似线，这句话你还需慢慢体悟。
1: 为何跟您学完翻子拳以后啊，总是感觉心中左右撕扯，万分痛苦，没有像我以前打完一套拳以后那么通透和喜悦了。
0: 翻子拳属少林宗法，是至刚至阳的拳法，以你少时所习练的鹰爪功、全力割翼，水火不容，所以习练起来会有阴阳撕扯之感。俗话说学拳容易改拳难，那就是这个理儿。你练翻子拳呢，其实是与你以往自己的心性在搏斗。
1: 和心性搏斗？可是我只想练拳，不想改变自己的心性。
0: 我出来时曾经问过你这个监狱的来历，你现在可以给我讲讲了吧？

都给我听好了，董云堂，男，60岁，河北雄县林庄村人，因蓄意杀人罪不可恕，根据中华民国法律第3条律，判处死刑，3日后执行。

0: 谁要是惹毛了老子，有你们好果子吃，知道吗？哎呀，你老头，你也给我老实点啊！哎，
1: 你说的没错，他们是非颠倒，竟把我说成是谋杀犯。今晚是我最后一次传权于你了，唯一放不下的一件事就是我的老母亲。
2: 哎呀，您就是心中有老，监禁了自己。您不是说4月26号芒种节是您老母亲的80寿辰吗？嗯，今天就是芒种啊。
1: 芒种
2: 啊，
1: 母亲，云堂不孝，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明天行刑，不知会有多难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3: 长官您好，我来看望董云堂，这是他母亲让我给他代换的新衣服。
2: 他现在是死刑犯，任何人不得探视。

0: 师父，你为何今日才来探监？弟子一直在打点上下，也一心想办法如何救师父出来。
1: 好了，你师奶和众师兄弟他们可好？都很好。嗯，上次。
0: 我教你的站桩翻，没有教完，今天师父，弟子不能久留。玉长只给我一支烟的时间，全恐怕今天学不了了。今日我来是带众师兄弟们，想问师父绩效新书放在哪儿？近日他们武功精进，想翻翻书，让武功更上一层。你。
1: 先回去吧。回去问问你们的大师兄，他虽然腿拐，但是心不拐。

0: 师父，命该如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1: 去救师父，只是为了守住师门尊严。
0: 东北三省都给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中国都危险了，还谈什么师门尊严？俗话说得好，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宴席。师父明天就要没了，大家就各奔前程吧。
2: 师兄，
3: 保重，
4: 保重，
5: 师兄，
6: 保重，
7: 保重。
8: 师兄，告辞，
9: 告辞了，
10: 告辞。

0: 师父，不要伤了他。
1: 郭书文，
2: 师父。

0: 行了，都别叫了，来了啊！
1: 来，给，
2: 行了，下一个老虎了。
1: 开饭啦，来点儿米汤。
3: 让出命案了，
4: 你说什么？

0: 你先看看这个，你那关门弟子啊，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得提防着点。
1: 行了行了，别喊了，来了来了。

0: 堂不孝啊！娘，娘，娘！
1: 老板。

0: 快点，你们出事了还往外跑，跟老子回去！
1: 别扭，
2: 别打岔。

师奶已经死了，你这样进击就是自投罗网啊，师傅。咱走。

0: 师傅，就快到了。哎，哎，哎，哎！一间带着死刑犯越狱，这可是大罪啊！
1: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你知道为什么还救我？
2: 您这番子拳，我刚练上了瘾。你要赴刑台，我找谁学去？就是我可怜的老婆，怀着孕，还没人照顾。

0: 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以后找机会把他接过来不就行了。
1: 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0: 八九不离十吧。
1: 那咱啥时候去找他？
0: 不用去找他，因为他想得到的东西还没到手，他自然会紧随其后而至的。

0: 住手！这些人从未谋过面，为何要动手？
1: 董云堂，你杀了我们的师傅，武林规矩，一命换一命。
0: 那日，他入我府门，一时寻仇郭淑文，我是出手阻拦，并没想杀他。
1: 但你已经杀了他。
0: 他们之间。
1: 到底有何恩怨？关外早已是日本人的天下。郭淑文卖主求荣，为了将一本武籍进献日军，杀了我的师叔。他献完武籍，出了日军军营，被我师父截杀，便一路逃到了京城。听闻他败在了你的门下，依我看，他并不只是为了避祸。武林中人都知道，在你府上。
0: 收着一本绩效新书，那可是七大将军习武抗倭之奇作。加之，
2: 您用了半生之功，在里面做了批注。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弟子刚起夜，看到书房灯还没有熄灭，想必师父还没有休息，正想劝师父早点安睡。哦，我这就睡了，你也早点睡吧。好的，
3: 师父。
0: 既然是这样，祸端在我那关门弟子身上，也是为师我老眼昏花。 没有看出真相，若留他在世上，恐怕会祸害更多。待我清理门户之后，再去府上请罪。
1: 话已至此，董云堂在武林中是讲仁义、说到做到之人，就信你一回。

0: 孙兴殿，我有一事相托。我府中书房里挂着一幅戚继光的像，像的背后藏着纪晓新书，你把它取出来，带着老婆远走高飞吧。以后练拳，你可以按照批注来练。
1: 我现在跟您一样身背重罪，我上哪儿去啊？我，
0: 你跟我不一样，你只是迷上了练拳，没有陷入恩仇，捏来捏去，缘来缘往。我还有要做的事情，你走吧，快走。
1: 我不能走。
0: 你如果是我徒弟的话，就马上走，走。
1: 那我能叫你一声师父吗？师父，我不能走，不能丢下你啊！
0: 听话，马上走，走，
1: 师父，
0: 走。

0: 回来，躺床跑啊，过来。
1: 小伙
2: 儿，叔，干嘛呢？
0: 东西，小伙儿，
2: 这边有什么东西？
0: 干嘛呢你？啊？
2: 哎，
3: 站住！站住！

是吧？你跑了我他吗？求求你，放了我媳妇儿，她肚子里有孩子，谁让你放了她？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也有服软的一天。行了，孙子，我这就放了她。媳妇儿，媳妇儿。

金简，畜生！

长官，您先消消气儿。孙刑天，你对你老婆可真是重情重义啊。哎，看牢的转眼变成坐牢的了。

0: 郭树文，董云堂的关门弟子。
1: 你这个卖国求荣的走狗，你配做董老爷的关门弟子吗？
0: 是，我不配，所以我让你做。

0: 师父，师父，那日弟子不辞而别，是要去想办法把您从监狱中救出来，可没想到孙行癫竟先行一步。师父，您了解弟子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念在师徒之情，请您原谅。
1: 都怪我眼花，黑白不分。今天我要清理门户。
0: 师父，我可是您的关门弟子啊。昨日我看见孙行癫偷了您的绩效新书，被警察给逮捕，离开前我夺了那套书，是要来交给师父您呀。
1: 把书交给我。
0: 好。
2: 真是冤家路窄，绩效新书就在这儿，有本事过来拿。
1: 你的反骨印证了我的猜测，你是我唯一的关门弟子，我一直不敢相信你会做出逆天之事来。你的伪装蒙蔽了我的双眼，我与你无冤无仇，却把毕生所学倾囊托付于你。你知道关门弟子的意义吗？一横一竖，一生一世，武人的追求尽在于此。上至义和团，下至国民武士会，他们追求的不是形，是精神。

0: 而今日寇乱我中华，误人可以失去生躯，但绝不能失去忠义和气节。
1: 精神气节，你少给我说这些，人家坚船利炮从上武士道，而我们呢，国家虚空，沉迷内斗。
0: 我习武一生，受益无穷，万年一错，毁于一生。我的拳头可能敌不过你的枪，但我武人的气在，气在人在，请你门户，我做定了。

0: 兄弟。
1: 我是董云堂。

0: 你不用惊讶，我不来自首啊，我们都得死。我来了，可以换你一条活路。更重要的是，前日我说要教你翻字拳内功之劲道，帮你打通练拳之关隘，我不能食言呐。你是我最好的徒弟。
1: 是我最好的。董云堂啊，董云堂，本官宣判过无数次的死刑，但同一个人宣判两次死刑，你还是头一个，就地正法，立即执行。
0: 行刑之前，我想有个请求。
1: 你说吧。

我想打唐权，念你是自首，死刑当头，本官就网开一面。

男，十八岁，北平人，协助罪犯董云堂越狱，根据中华民国法律，判处10年监禁，即日执行。

0: 这座古寺呢，原名叫做石佛禅林，建于金代，香火延绵数百年。后来僧居寺空，慢慢就荒废了。后来将此处建成了粥厂，改名叫做功德林。
1: 功德林。
0: 光绪28年，为了收容犯人，又将此处改成了罪犯洗衣所。民国3年秋，正式更名为京师第一监狱。
1: 佛寺、粥厂、监狱，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善恶轮回。

真是人风乱世，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日本人打过卢沟桥，阴差阳错地为我打开了牢狱之门，我被稀里糊涂地提前释放。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哀。高兴的是，我又看到了京城的一砖一瓦，还有梦中的我们。

0: 师父给我生死传权时的眼神，让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一横一竖，
1: 师父，
0: 一生一世，五人的追求尽在其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养。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

0: 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货呢？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8: 拆啊！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9: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6: 呸！
3: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1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1: 狼兵土。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1: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

0: 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野、董子健、刘昊然、于是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赵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CCTV6 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命仪式，荣耀盛起。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4: 鹭爱的味道。
5: 出什么事了？
6: 前面有埋伏，
5: 到底是什么人？
7: 找到我要的东西，剩下的都是你们的，
5: 我跟你拼了！
8: 我必将信件交给段将军。
9: 人如负重，护送密函。
10: 整天练这些东西，还想在我们沧州立足？
11: 我同门中人，不与人比斗，
10: 是怕斗不过吧？
7: 把东西交出来，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
10: 王维，你是个沧州人，就算我们整个沧州的百姓都死光了，也不再麻烦你同忠义。
9: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7: 有样东西必须马上送到天津去。
12: 你们沧州的这些武林侠士难道都是懦夫吗？
7: 你去告诉刘天霸，我接受日本人的挑战。

0: 我现在不来，就由你来代替。
1: 住手！
0: 把我要的东西交出来，
1: 那你也得赢得头。
0: 就算跟你同归于尽，我也必须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2: 百家全职，交神同中意。

年前，沧州流传着一个关于雄狮救人的故事。龙血普降大地，滋润了干枯的土壤，使庄稼得以丰收，百姓重归安居乐业的生活。为感谢为民除害的雄狮，特请人以金刚锻造了一尊铁狮子。百十年来，这尊铁狮子一直守护着沧州百姓的安宁与和乐。

0: 出什么事了，
1: 镖头？前面有埋伏，看着像山贼。
0: 好，我知道了。张镖头，一会儿我去引开他们。你一定将信件安全的护送到段将军手中。拜托了。

0: 老板，他们来了。
1: 各位道上的兄弟，在下沧州镖会会长张大红，不知各位兄弟今天在此拦路，有何贵干呢？
2: 哼，你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在我的兄弟没有动手之前，你把东西留下，然后带着你的人离开，大家呢相安无事，否则的话，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老板，他身上什么都没有，
2: 东西不在他身上，那一定是被你藏起来了，把东西交出来。

0: 跟你拼了！
1: 搜，找到我要的东西，剩下的都是你们的。
2: 没有。

说吧，东西藏哪儿了？还挺倔强啊，是条汉子。行，不说是吧，那就留着给你自己当陪葬品吧。

玉堂，药箱。

我连当头，却自相残杀，可悲。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师父，你有心事？
1: 你说，我们习武为了什么？
0: 为了强身健体，出强扶弱。
1: 帮扶弱小。可是是谁让他们成为了弱小？国将不国，这一身的武艺本当以抵御外敌为己任，有的人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大英雄，有的人却成为了祸害乡里、残杀同胞的土匪善贼。

0: 御堂，
1: 师傅，吩咐下去。从今日起，凡入我门下者，需遵守三条规定：一，不必刀枪剑戟；二，不必棍棒击打；三，不必拳打足踢。
0: 师傅，这如果有人过门切磋呢？
1: 对登门讨教者，只比四项。
0: 哪四项？
1: 一比斗大杆。 二比拉百斤硬弓，三比射泥丸，四比摔跤。
2: 摔跤，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啊。

光天化日之下。

0: 杀人越货，简直猖狂！这个仇，我们不能不报！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刘天霸，这还在张镖头的灵堂上呢，
1: 在他的灵堂上，他正好能告诉他。 有人代替他，会给他报仇吗？
2: 里面请，啊，童师傅，里面请。
0: 你不要欺人太甚！哦。

0: 师傅，师傅，
1: 没事了，师傅。

0: 谢谢童师傅，如今当家都不在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受人欺辱。
1: 节哀顺变，同守，大堂一叙。诸位镖头，有请，请。 诸位请坐。童师傅，我听说你打算在沧州开设镖局，如今张师傅离世，我沧州镖局群龙无首。童师傅曾出手仗义相救，又做过清军教头，还望童师傅接替张师傅出任会长一职啊！
2: 这不可，童师傅。
3: 相信张师傅在天有灵，也希望你可以接手啊。
2: 我才刚刚回来，担不起如此重任。
1: 童师傅，你也看到了，刚刚在张师傅的灵堂上就打了起来。若是这会长的位置还定不下来，刘天霸指不定还要闹出什么样。
2: 您看这样行不行，童师傅？等我们有了新的会长人选，到时候您再平稳交替给他，您看如何？
1: 是啊。 童师傅，你就答应了吧！
4: 您答应了吧！
5: 对呀，
6: 童师傅答应了，
7: 答应了，
8: 答应了，
9: 您就答应了，
10: 答应了，答应了，
11: 答应了，
12: 答应了，
13: 答应了，
14: 童师傅，
15: 答应了，
16: 童师傅，
17: 答应了吧。

多谢一时相救，在下沧州张德虎，有一事相求。一个月后，把这个带回沧州，交给段将军。

0: 师傅，这边，快点！师傅，师傅，
1: 都回去休息吧。
0: 哦，好了，散了，都休息吧。
2: 是。

0: 这次是我办事不力，我一定会再想办法，尽快找到秘剑。这个佟中义，我和他交过手，确实不太好对付。
1: 如果您要的秘剑在他的身上，硬抢是不可能了，只怕会惊动很多人。正是因为硬抢不可能，所以才叫你来想办法，必须让他自己把东西交出来。 明白吗？
0: 是。

0: 会长，今个起沧州标会的繁荣和安危就有劳您了。
1: 会长，我等知道你以前是清军教头，可否传授一些武功给我们这些弟子们呢？
0: 是啊，
2: 我回到沧州后就与门下定了规矩，不教功夫，只教摔跤。
1: 摔跤？我们走镖之人，这如何能保证啊？
2: 那便恕同袍无能为力了。若你们门下弟子有想学摔跤的，随时可以来同府。诸位，这沧州城内若是谁有想学摔跤的，都可以来同府，同某定当倾力相授。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5: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
9: 好好好好
11: 好好。哎，高师傅，刚出锅的炸老虎还尝个新鲜。
9: 耗子哥，我这身上也没带钱啊。
11: 哎，不要钱不要钱，我儿子还想跟着童师傅学摔跤呢，到时候您给美言几句啊。
9: 好，谢谢耗子哥。
11: 哎，谢谢高师傅。哎，高师傅，谢谢谢谢。

0: 以为林中义有什么来头，
1: 怎么竟让徒弟练些没用的功夫？
2: 整天练这些东西，还想在我们沧州立足？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
3: 是。
4: 哎，我同门中人，不与人比道。
2: 不比？是怕斗不过吧？你们同门中人竟如此窝囊，整天练这些，哎，就跟个大狗熊似的。想必那同中义今日也只能做缩头乌龟吧？
5: 对不对？
6: 欺人太甚！停！

呀！

0: 师父。
1: 童忠义，三日不见，你就摇身一变成了沧州镖局的会长。只是这么大的事儿，为何没人来通知我？
2: 刘师傅这是来登门问罪吗？
1: 问罪倒是不敢。童忠义，五日后我会设下擂台，挑战沧州这些目中无人的镖会。你们若是赢，我刘天霸散尽家财做奖金；你们若是输，就把你从张大红那儿得来的东西交出来。
2: 你说的东西我没有，我们同门中人不与人比试。
3: 我看你是不敢吧。哼，那日你们同门若是没人迎战，我就挂着大王八在你们同府的大门口。
4: 对，对对，
2: 玉堂，
1: 走吧。
3: 走
4: 走
3: 走
4: 走走走。
3: 铁匠，
0: 刘天霸如此猖狂，进我同府大门连轿子都不下。师父，一看这个刘天霸就是来者不善，您为何不迎战他，让那家伙如此嚣张？
2: 无谓的斗狠，赢了又能如何？
0: 都散了，继续练功。
5: 散了散了，去打，继续练。
6: 走吧，走吧，走吧，累死了。

0: 我用尽了办法，可佟中义就是不肯交出你想要的密件。没想到密件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嗯，该你问的吗？不该问的，别瞎问。
1: 怎么都不吃啊，大师兄？我们哪里吃得下？嗯

0: 你说师傅在北平时也不是这么软弱可欺啊？哎，
1: 这才回到沧州来，就等着人家上门挂王八了。闭嘴！师傅也是我们能随便议论的，赶紧吃饭。
2: 我呢，只想要拿回我的秘剑。至于赶走佟忠义，大败整个沧州镖局，我丝毫没有兴趣。但是对你的镖局来说，倒是挺有利的。
1: 你说的对，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你们这些镖师不是最在乎你们的颜面吗？
2: 那我倒要看看。 这个佟忠义会不会宁可做一个过街老手，也不愿把秘剑交出来？

0: 师傅请喝茶。
1: 嗯。这是明天要练的摔跤内容。
0: 师傅，您真的不在家大家功夫了？
1: 明天一早去通知各家镖局，都不要去应战六天八。
0: 师傅，
1: 按我说的做。
0: 是师傅。

0: 刘天霸，你这是干什么？今天你和你门下的弟子赢了，这些钱就归你。如果你们输了，命就是我刘天霸的。
1: 不知道练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燕儿，别说了，我说的不对吗？快别说，
2: 也不能保命护身，俩人跟个熊似的在那儿扭来扭去的，
1: 别说了。是谁说摔跤不能保命护身的？
3: 师傅，
1: 来，咱们过两招，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攻击我，我只用摔跤。都过来。
3: 徒弟不敢。如果你赢了，那就说明师父的决定是错的。来吧。那徒弟得罪了。
1: 三年武不如一年教，摔跤虽不伤人，但却更需功底。并非你们所想象的毫无用处。再说了，习武重在强身健体，并非一定要与人争个高下，才算是有用。明白吗？
4: 师傅，出事了！
5: 陈大贵，陈大贵！
6: 欺人太甚！比就比，怕你不成？
7: 上！
6: 你们这也叫比试？
1: 哎，我可从来没说过一对一。
8: 住手！
9: 同事，
8: 同事，
9: 佟会长。

0: 洪会长，你来的正好。这一回，用这些人的脸面和性命，足以换你手里的那样宝贝了吧？哼！原来你不是为了会长的位置。我不知道你想要的那件宝贝是什么，但是这些人的命，又岂是你想要就能要的？难道这天下就没有王法了吗？
1: 他们自己贪婪，输给了我。就算是命我不要，他们在沧州还能抬得起头吗？刘天霸，国难当头，你却在这里残害自己的同胞，该抬不起头来的人是你。你们看看，人到底是自私的。
2: 你们的生命和尊严，在你们的会长面前，怕是还没个身外之物值钱。刘天霸，你说什么？师傅，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吧，人命要紧。
3: 既然童会长不会在乎你们的命，那我倒是可以做个好人。
4: 来人，把他们的招牌给我拆了！我倒要看看你们沧州人还要不要脸面。
2: 来人，是给我拆了！
5: 住手！
2: 这。
6: 把东西交出来，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什么东西？陈师傅，陈师傅，师傅，陈师傅，陈师傅怎么样了？师傅，师傅没事吧？
7: 陈师傅，师傅，陈师傅。

0: 佟仲义，你今天战死在这里也换不回我师父的命，这里不宽衣你，给我走！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师父又不是我师父杀的。
0: 雨桐，我只想进去上炷香。枉我师父一心尊你为会长，你却眼见他被羞辱，不为所动。什么宝贝，在你佟师父眼里比人命还重要？
2: 洪师傅是舍不得吧？我等被羞辱之人，还要一起商讨如何挽回颜面。洪师傅，你保住宝贝的喜悦之情，是我们不能跟你分享。洪师傅，请回吧。
3: 我既然做了你们的会长，便会为你们想办法。只是当时的情况太急，我也未曾想到陈表。
2: 我们商讨过了，标会的琐事。还是不麻烦佟师傅了。
4: 你们这些人，觉得我师傅能为你们出头之事，就拉着他来做会长。如今觉得没用了，就想把我师傅踢开。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2: 哼，莫不是佟师傅想占着会长一职不撒手吧？不过，这可由不得你了。
5: 滚！
6: 滚！
5: 滚！
6: 给我滚！
5: 快给我滚！快滚了！给我滚着！
6: 滚蛋！
3: 我只是想进去上炷香，
0: 赶紧给我滚！
5: 滚！
6: 滚！
5: 滚！

宝刀放下。

0: 怎么了？
1: 师傅，家里的厨娘也走了，她怕在外面被人知道在我们同府做工，怕被人排挤。现在外面的商铺也不卖东西给咱们了，家里的口粮只够吃两三天的了。
0: 快，都坐下，先坐下，坐下。我年轻的时候啊，跟着师傅走镖，经常啊几天吃不上一顿好吃的。我呀，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吃，快吃。

0: 国家国，这一身的武艺本当以抵御外敌为己任，有的人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大英雄，有的人却成为了祸害乡里、残杀同胞的土匪山贼。
1: 你们同门中人，就如此窝囊，
2: 想为那同舟义尽日，
0: 也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了吧？
3: 啊！
4: 是，你们也会应战的。
5: 无畏的斗篷赢了又如何？从今日起，凡入我门下者。 需遵守三条规律：一，不比刀枪剑戟；二，不比棍棒击打；三，不比拳打足踢。

0: 师父，我八岁跟您学功夫，爹娘走得早，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咱爷俩向来亲厚。这次回沧州，我知道您心里憋着大事，可我不明白什么大事，跟我都不能说。
1: 玉堂，你八岁就跟在我的身边，咱们虽是师徒，但却更胜父子。如果不是有情非得已的苦衷，我又何尝想瞒着你？为师想要保全的，绝不是身外的虚名，而是一口气，一口万万中华儿女绝不能泄的气，明白吗？
0: 师父，我明白了。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福临门亚麻籽油。

0: 卫兵来信了，新的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只要临床实验一成功，你儿子就有救了。
1: 您对我们全家的恩情，我一定不会忘记。
2: 这个同中医为了不连累别人，一定会想办法把蜜饯给送走。切记，千万千万不能让他把东西给送到外面去。已经按照您的要求，领着诸位师弟练过摔跤，师弟们还是有些排斥。六儿。
3: 你们这是干什么？不是去找厨娘了吗？你脸怎么回事？
4: 大师兄，我们跟着师傅从北平到沧州，也是为了混口饭吃。现在饭碗砸了，在沧州人人喊打不说，师傅还不教我们一些真功夫，整日摔跤，我们熬不住了。
2: 赵六。
3: 师父之前没少接近你家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就是啊，六儿，我又没钱卖身契，想家了还不能回啊？难道非要留下被打死，才对得起田地？那我家里爹娘咋办？你们被人打了？嗯，恨不得吃了我们同父的人。 大师兄，你们以后出门也小心点。
2: 那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啊。六儿，
5: 玉堂，
2: 师傅，
5: 随他去吧。
2: 师傅。

0: 哟，大师兄，照顾好师父。
1: 大师兄，我们走了。

0: 我们还有多少人？还剩下一半，也够我们走一趟镖了。
1: 师傅，您想这个时候走镖？
0: 有样东西，必须马上送到天津去。本想等人来取，可如今看来，若不送走，只怕沧州不会安宁。

0: 青菜，青菜，哎，不卖不卖，哎，快走快走，我不卖。青菜。
1: 上好的油纸伞，龙哥。
2: 出来一个早上了，连个馒头都没买到。他们都说刘天霸是冲着师傅来的，师傅招灾惹祸，让他们平白跟着受罪，还说沧州的好日子都让师傅给毁了。
3: 别胡说，跟师傅有什么关系？
2: 大师兄，你就劝劝师傅吧，只要把那个刘天霸打得满地找牙，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要不然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
3: 师傅若是能给，早就给了，说不准是那个刘天霸弄错了。
2: 这么死咬着不放，我看不像是弄错了。你说师父一直视钱财如粪土，怎么这次在人命面前竟也不为所动呢？大师兄，你去劝劝师父吧。
3: 哎，

0: 怎么回事？怎么软趴趴的？你是走饭？你俩再练一会儿。
1: 是是吧。
0: 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师傅，还请您出战刘天霸。师傅，我们出去一个早上才勉强买到一些高价的干粮，很多铺子连东西都不愿意卖给我们。您不在乎沧州人对我们人人喊打，难道也不在乎之前推举您的人现在备受折辱吗？
0: 快去准备，三日后去天津。
2: 哎，师傅，
3: 练吧。
4: 哎，练练练。
3: 来，小心点。
5: 师傅这个时候走了，被吓走的窝囊名声就彻底坐实了。
6: 是是，
2: 你们瞎说什么呢？快点干活！
3: 啊，是是是，好。
7: 大师兄，
2: 大师兄，走去看看。嘿，
8: 你真厉害！
9: 刘天霸，今天我就是死在这儿，也比被你这孙子羞辱好。
10: 李成良，你今儿想死在这台上？恐怕还没有机会。
9: 你们都听好了，想要拿回你们的标旗，就让佟忠义来应战，或者让他交出他的那样大宝贝。
8: 他来不来比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9: 哼，没关系，他不是你们的会长吗？
8: 哼，他现在已经不是了。
10: 你们这些人还真是，什么事都看自己的私利。
2: 他们不能应战，我们能。
10: 同门弟子，终于有人敢应战了。
2: 废话少说，你就说比不比吧。
10: 也好，你师父不在乎其他镖局的人命，是不是也不在乎自己门下的徒弟？
2: 刘天霸，要比就我们比，你徒弟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了。

0: 真厉害，
1: 大师兄，您这样踢的真好。
2: 就是啊，
0: 师傅，
2: 您刚才是没看见，大师兄可威风了，一旗杆把那个刘天霸打倒在地，硬是没在爬起来。

0: 师傅，师傅，大师兄这是为我们同府增光了，这是好事儿。您怎么还不高兴啊？
1: 就说师傅，您听听现在外面的人，哪个不夸咱们同门是好样的？这可是大师兄的功劳啊！
0: 您说您不去打擂台，大师兄去了，您还不高兴？难道真要做缩头乌龟不成啊？
1: 师傅，师傅，大师兄都是为了我们。
0: 算了，
2: 走吧，走吧。

那件事情还没有结果吗？中国人太狡猾了，我还山口君，你潜伏中国多年，应该听过夜长梦多这句话吧？上面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如果不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等着自己向天皇陛下谢罪吧。 山口君，你我都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探路者，将来凯旋的队伍里，我希望能看到你。哦，别忘了，优美子还在家等着你呢。

我没有事好商量，要是再拿不回我要的东西。 就把你们沧州自诩为武林侠士的人都给杀了，包括你那等死的儿子，师父，师父。

一个月后，段将军的人马会经过曹冲，还请义士二路务必将信件交给段将军。

0: 师父，跟我来。
1: 你知道在沧州走镖，为什么要挂着铁狮子吗？不知道。那你听说过铁狮子的传说吗？嗯，在沧州被恶龙侵害的时候，是一头金色的狮子制服了恶龙，后来沧州人就打造了这尊铁狮子，叫它镇海吼，把它当成守护神。
0: 铁狮子能够屹立上千年不倒，皆是因为它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沧州的百姓。你知道它的精神是什么吗？
1: 不为恶龙，保护沧州的百姓。
0: 嗯，
1: 师父，我与刘天霸比武，做的不正是此事。可是您为什么？
0: 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会离开北平？ 返回沧州吗？师父不满现在政府政策，频频向外国政府示弱，出卖国家尊严。可我还是不懂，师父为何回了沧州，不但连功夫都不肯再练，比武也避之不及。我们在北平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见到国人之间自相残杀。若是这样下去，不需要外敌入侵， 国也将不国，这镇海吼救人的时候，从来都是不分好坏，一视同仁的。所以，纵使刘天霸如何作恶， 他也皆是我们的同胞。你跟我来。

0: 尊敬的公使阁下，您好。
1: 日本与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友好邻邦，作为我方政府最忠实的朋友，最后希望日方能与我方结成合作，共同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
0: 这和卖国有什么区别？师父，我错了。
2: 起来吧。国难当头，国人若是自相残杀，到最后还不是这侵略者渔翁得利。你还年轻，有些道理现在明白也不算晚。这封信我本来想等段将军路过沧州的时候交给他，可现在只怕日本人是狗急跳墙，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玉堂，
0: 师父，
2: 你替为师跑一趟天津，务必将这封信交到段将军的手上。
0: 师父，你
3: 童师父，童师父，你开开门呐！童师父，求童师父救救我师父。
4: 小心点儿。出去玩哈，
0: 童师傅这边请。童师傅，这次呀，多亏了您的大徒弟，要不是他为沧州百姓出这口恶气呀，刘天霸还不知道要嚣张多久呢。童师傅，

0: 玉堂，等等，将这封信连同我教你的那封一起交给段将军，请他务必帮我救一个人。快去吧，
1: 那我走了，师父。

0: 你去告诉刘天霸，我接受日本人的挑战。比武那日我必到，只不过到的时间由我来定。
1: 是。
2: 听说了吗？三日后又设擂台了。
3: 听说了，童师傅终于应战了。说到底啊，还是刘天霸生的事儿，来祸害咱们沧州百姓。
4: 哎，说什么呢你？啊，
3: 快走！
4: 我
3: 好，师傅。
5: 师傅，您说，童忠义为什么忽然答应比试了？不会有诈吧？师傅，你慢点。
6: 师傅，高玉堂出城了。
5: 这个时候出城，肯定有什么问题。
7: 有什么问题？我怎么没看出来？

0: 你们沧州的这些武林侠士难道都是懦夫吗？让我见识一下你们沧州勇士的勇猛。就这个水平，就这点本事，太弱了吧！
1: 师父，外面擂台开打了，您快去看看吧。
2: 有你大师兄的消息吗？
1: 大师兄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师父，您还去不去擂台啊？这会儿大家都在议论您到底去不去的事情。
2: 再等等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您就要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2: 下去吧。

0: 李师傅，李师傅，李师傅怎么会这个时候来了？来，请坐。
1: 童师傅，既然答应比武，为何安然坐在家里？我还有事，不能前往。什么事情能重过整个沧州习武之事的颜面？还是说你童师傅看着我们一一败下？ 最后一个压轴出场，这才有面子。擂台又没规定我师傅必须什么时候去，我师傅不高兴去，就不去。佟仲义，枉为你是个练武之人，枉为你是个沧州人，日后。 就算我们整个沧州的百姓都死光了，也不再麻烦你佟仲义。

0: 师父，孩子，谁敢叫我？太狠了！你不是说同中议会来的？同中议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找死！他要是今天不来，就由你来代替。住手！
1: 同师傅来了，救醒了！同师傅来了，
2: 对。
1: 师父，
0: 童忠义，你终于肯现身了。你费尽心机逼我前来，就那么肯定可以达成你的心愿？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愿赌服输吗？如果你输了，就把我想要的东西和你的命给我留下。如果我说不呢？只怕我的那些枪子儿，他不会答应。那你也得赢得了我。我今日不伤你性命，因为这里是比武场，我们中国人最重武德。若他日被我发现你再残害我中华百姓，绝不轻饶。
1: 你没事吧？
0: 童忠义，把我要的东西交出来，要不然我就杀了你。台下这么多沧州人，你确定你杀了我还能离得开沧州吗？就算跟你同归于尽，我也必须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0: 为什么帮我支队？我不想我徒弟在悔恨中过一辈子。为什么就是不应战？国难当头，与自己人动手，就算争出个高下，又能如何？哼！别把自己说的好像多伟大。这些大道理谁不懂？ 可佟中义，你不是我，你不懂这场比武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1: 有多重要，又不能救国救民。

0: 我只不过是为了一个虚名。虚名？那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我有什么用？我是为了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徒弟的人生重要，难道我儿子的人生就不重要吗？
1: 打断我的腿，我没法救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难道就不该对他心怀愧疚吗？啊！佟忠义，你为什么要回沧州？你若是不回来， 我也不需要做沧州的恶人了。为什么？

0: 恭喜！恭喜！恭喜佟师傅！恭喜佟师傅！恭喜佟师傅！恭喜佟师傅！恭喜佟师傅！恭喜佟师傅！恭喜佟师傅！谢谢！谢谢各位！
1: 恭喜佟师傅！
0: 啊，李师傅来了！谢谢谢谢！
2: 恭喜佟师傅，您的武馆开张啊！
3: 我代表沧州的百姓，给您备了一份厚礼。
4: 这可使不得，童某怎么受得起啊？
5: 您绝对受得起。
6: 童师傅，我也来拜师了。
7: 刘师傅，快请起。
8: 师傅，时辰到了。

0: 同家无断，只交摔跤。若无外敌，不得与人械斗。练武之用，在于强身健体，而非伤他人之体。练武之用，犹如镇海吼的精神，在于保家卫国，而非同胞相残。凡入我同门者，须谨记。
1: 是。

0: 你们听明白这个故事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是啊，你们懂什么？
2: 爷爷，你认识那个被救的小孩吗？
0: 认识，怎么会不认识呢？他是我的父亲，你们的太爷爷。
1: 哦。
0: 哎，走吧，我们吃饭去吧。
3: 好。
1: 好。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请各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8: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9: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10: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11: 今儿天不错呀。
12: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10: 你还在这里？
13: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9: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它就像一束光，跟着它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12: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14: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10: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15: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2: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9: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12: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15: 如果 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0: 你是人的吗？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

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夏日晴光好，新片正上游，端午节电影院人潮如织，首映礼轮番开锣。珍藏时间中的音乐宝藏，收集耳机里的独家记忆，国乐无双第五期有一首歌过耳不忘。今天是端午节，也是端午档期的第一天，多元新片集中上映，我们的记者也走进影院，捕捉到了人们前来观影的热闹场景。
2: 今天是放假的第一天嘛，早上起来其实很多顾客就已经来了，上座率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的排片的策略是偏向于就是合家欢的，还有一些北京题材的，然后其他的就平均排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很多的顾客能够找到他们喜欢看的片子。
3: 记者走访影院发现，合家观影占比最高，家庭向影片吸引力十足。
4: 玩具总动员五，
5: 跟谁一起来？
6: 我爱人和我儿子，让他们和我一起那个寻找童年。
7: 好看，特别好看。
5: 这一部还挺适合小孩看的，因为他讲了就是小朋友这玩具和电子设备的一个冲突，还挺有趣的。
8: 以后也会更陪孩子一起玩，然后少看 iPad。
9: Help from someone from the same century.
10: So long, toys.
11: Our mission on this planet is to make a child happy.
12: 原来那个电视剧《无悔追踪》就特别好，而且之前预热好长时间，又赶上假期，所以来看一看。
13: 我两次掉眼泪，确实很感动人心。
14: 故事还是讲得挺好的，然后让我哭了一很，就是很抓人眼泪吧。
15: 让我想起了这么多年那个我们经历的过的事情。
16: 跟孩子一起的，也想让他感受一下那个特定年代的一些这种故事吧。
17: 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18: 你不配，
19: 干杯。
3: 年轻群体则偏爱情感向影片，爱是愤怒，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满足他们的观影需求。
20: 看毛阿姨的爱是愤怒
21: 就很感动，
20: 今天是跟朋友一起看那个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1: 一直比较喜欢王源，觉得能看跟之前孤星计划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个主题也比较新颖。
3: 截至今天15时，端午档首日票房破亿，今年端午节单日票房为近三年同期最高。
0: 昨天端午档新片《无微不至》《爱是愤怒》以及在端午假期提前点映的泰国电影《星犬相随》纷纷举办了首映礼，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2: 电影《无微不至》在北京举办首映礼，主演王天放透露，导演的真诚深深打动了他。
23: 我第一次和导演见面的时候，其实导演是眼含热泪的把这个故事给我讲了一遍，确实是被导演的这个真诚所打动。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应该有他特别特别多的情感投射，以及他对于个人的一些表达。
3: 泰国电影《星犬相随》昨天也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导演纳塔武·彭皮里亚携主演到场宣传，现场氛围温馨又治愈。影片聚焦一只狗狗的生命旅程。
22: 电影《爱是愤怒》昨天下午在北京首映，导演朴松日携主演王安宇、王玉文到场。
24: 没有说哪一场戏特别难，其实对我来说都挺难的，因为我日常是一个很不会生气的人，也不会表达很多情绪的人。
25: 一个角色只要有一些瞬间你能够完全成为他，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端午档新片众多，我们独家策划新片诞生记系列报道，为您一一拆解端午档新片看点。今天我们先通过两位主演的讲述走进爱是愤怒，从两颗紧紧相依的心出发，看两个年轻人如何守护心中所爱，守护尊严与美好。
22: 电影《爱是愤怒》讲述王安宇扮演的刘浩和跳英歌舞的女孩陈菜菜相爱，两人安稳平淡的生活突遭横祸后，他们把守护彼此的爱意化作愤怒，联手对抗不公与磨难的故事。两个角色的塑造成为叙事的关键。
26: 是因为寂寞吗？
27: 是因为孤独。
26: 那一直喜欢到老吗？
27: 一直喜欢到死。
28: 菜菜她无论是在原生家庭中还是在她的养父母家庭中，她都是不被看见的那个存在。我其实有点心疼的，我是站在一个想养育她，然后想爱她，想包容她的一个角度。
29: 我错了，不准你知道。
30: 她就是一个为了自己所爱之人，想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然后不断努力工作，去打工，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当这个极端事件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一当下的 事件让他产生了这样的变化跟爆发。
1: 那你陪我骑车吹风，你是什么意思呢？
28: 我本人其实被家庭保护的还是挺好的，属于一个比较乐观开朗的性格。然后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菜菜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
22: 通过表演的细节，两位演员深入挖掘角色破碎的内心，为影片增加写实色彩。
28: 有一幕就是菜菜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里，这个房间里面摆满了属于另一个女生的所有的奖状、照片、全家福。然后当时我一进这个房间，我就觉得好没有归属感。所以我进了那个房间之后，我没有坐到床上，我有点手足无措了。然后我就想，我坐到了一个硬的那个凳子上面，因为床一坐的话，它那个床单是会有变化的。但你如果坐在一个硬硬的那个钢琴凳上的话，它是不会有任何变化，就是我坐这儿和我离开这个房间不会有任何的痕迹。这也是我以前听我一个朋友说，他其实寄养在这个亲戚家里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感觉。
22: 正如片名《爱是愤怒》所指出的，爱是为了对方有了反抗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爱是彼此守护，抵抗风雨。在粗粝写实的画面之中，观众终究还是会被那抹纯真而宝贵的爱意所治愈。
2: 你怎么了？
28: 没有给拥抱的那场戏，我必须要说一下，当时刘浩不是匆匆的就走了吗？这是电影之内的东西，他走了，然后我在那个地方自己站着，然后在那默默流泪。这个时候暗语折回来了，然后从后背后这样就是抱了我一下，当时不抱还行，抱完之后两个人当时哭的就是一个就是收不住了，哭到就是脑仁都发麻了。但那一瞬间我就理解菜菜想要的是什么了，确实很治愈。
4: 我要的爱不是你的愤怒，是我们要一起走得更远。
0: 端午档新片的能量满满，不过我们也不能小看高品质影片的长尾效应。昨天电影给阿曼的情书评分再度上涨，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昨天给阿曼的情书豆瓣评分涨至9.3分，自影片获得9.0分的开分之后实现三连涨，引发全网热议。不过还有一个背后的数字引起了我的关注，那就是评分人数。一开始给阿曼的情书开分时评分人数是在30,000人左右，而如今9.3分的高分是800,000人的一致好评。都说众口难调，但这部质朴的影片却关注度越高，获得的认可度也越高。这也说明了影片背后一定有道不尽的情感共鸣和文化价值。
0: 许多观众啊对影片是各有所爱，给阿曼的情书却做到了人见人爱。我想是因为真诚总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而影片里那简单又浓厚的情感也呼唤着每一位观众内心的情谊与坚守。明晚由 CCTV 6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五期。本期以《宝藏耳机里的独家记忆》为主题，无双唱将黄子弘、凡和蔚蓝也将在本期全新亮相。
3: 《国乐无双》第五期，各位无双唱将纷纷送上心中的宝藏金曲。
6: 我相信，在耳机里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音乐世界。当戴起耳机的那一刻，你可以隔绝外界的一切的喧嚣，可以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
3: 张杰用一首《张三丰》一展侠气风骨，宋亚轩演绎《同花顺》直击人心，
7: 生命的同花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
3: 单依纯献上《好想谈恋爱》，周笔畅带来戒不掉，
8: 谁从并无泪看从此，以谁停下企鹅满池。
3: 李宇春演唱冬季来的女人，各展韵味。

0: 兰用温柔嗓音独特诠释《雨蝶》。黄子弘凡则唱响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
1: 因为我们是电影频道做的音乐节目，还是很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在这里呈现给大家，我们就锁定了黄子弘凡。但我也知道他档期很紧，因为学潮汕话真的还挺难的。但是黄子接到这个邀请，其实第一时间就答应，他在这个过程里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然后做了很多的功课。我觉得这个舞台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用心的看一看。
0: 明晚19:35请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各项活动仍在持续开展。昨天，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参赛影片《大西洋》举办见面会，在上美影原厂址上换新升级的美影园园区也正式亮相。
3: 金爵奖入围影片《大西洋》剧组见面会在上海举行，导演钟凯峰、主演尹昉、王一通、李雪琴、黄米依等主创出席。影片里，李雪琴再次本色出演一个东北角色，但这部影片令她有了别样感悟。
4: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去关注一个不光是个体的命运，我们关注了很多这个城市的创伤。我现在回去去看这些地方的那种感触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外边久了会忘记就是我们在家乡遗落了什么，然后感觉这一次跟着一个不是东北人的导演，然后回去又寻找到了一些好像我们应该记得的东西。
3: 昨天在上美影原厂址上换新升级的美影园园区正式亮相，多项重磅产业项目落地，拓展 IP 开发边界，丰富动画产业生态体系。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上美影执行董事王俊以及上美影老艺术家周克勤、常光熙等嘉宾出席启幕仪式。
5: 那么我画这幅画呢，就是祝贺我们今天的快院一生的一路顺风，奔向美好的未来。
6: 这段历史呢，我相信给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也有传承的必要，所以我希望现在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我们中国动画更加美好。
2: 继续走进六公主谁在说上影节系列访谈，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主席陈哲毅应邀做客，围绕入围影片类型、新人导演发展等话题与主持人罗曼展开深度对话。
7: 我觉得我是带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看片的，因为你看到很多首部或者第二部作品，通常导演们都会选择很个人的一些故事，甚至有些是比较私密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会蛮好奇说现在当下的年轻导演、年轻人，其实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关注、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体会、他们想捕捉的到底是什么。
8: 有没有一些角度或者视角让您觉得比较意外，或者说能够产生惊喜的？
7: 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类型嘛，包括当然有非常个人的文艺作品，然后很文学性的一些表达，当然也有就是比较商业一点的，然后甚至喜剧类的。所以我会发觉说，每个导演可能他的初衷是有点不一样的。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去比，但是最后我通常都会被一个创作者最真挚的这个表达、或者他最真诚的这种态度，我会被他的这个所感动。
2: 本届上影节设立全新活动单元 AI 片场，旨在打造以 AI 影像协作为研究对象的创制实验场，探索变革之下的行业新可能。
3: 此次 AI 片场的关键词是能逛、能聊、能体验。步入活动现场，签到打卡区、创制团队区域、公众互动体验区等等，串联成了一条完整参观线路。记者也来亲身感受 AI 一键生成影像的便捷与魅力。
9: 上场照片，
10: 这有一个金爵奖评委见面会了。
9: 那我是在要在
10: 这里输入这个指令，对，它是触控的，你可以在这里控一下，在这输入指令，对，
9: 在这输入指令，
10: 对，在这输入指令。
9: 行，
11: 那我试一下，让咱们的评委们打个招呼。生成的时间是大约多长时间？
10: 正常的图片的话，应该是在1分钟到2分钟之内。对，因为当然它还是跟网速有关。
11: 哎，现在我们的视频已经生成了，可以看到啊。
3: 这里吸引了众多影视创作者、行业大咖前来打卡，分享对于 AI 影视创作的直观感受。
12: 就一个开放型的沙龙形式，我觉得就能让对 AI 感兴趣的这些创作者能互相交流一下，我觉得这样的沟通肯定是特别好的。
11: 你下一部作品是一个什么题材，方便透露吗？
12: 一个动画，一个动画，然后动画其实和 AI 嵌合起来就更顺畅了。
13: 来学习，来学习，我觉得他们做的挺好啊。
3: 我们也见到了深耕 AI 影视创作的吴汉坤，本次他携手导演黄磊组成光追创作组合，全程公开透明的片场创作模式让他倍感新鲜。
14: 咱们这个是把全流程都公开给大家行业的嘉宾和朋友们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享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吸引我的。这次感觉非常的赤裸的在大家面前进行创作，其实也挺有压力的，因为一个大屏幕就在外面给大家看着，然后刚刚还有一些比较重磅的这些行业的前辈和嘉宾们来看。这是上影节第一次举办这个 AI 片场，也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些可能之前就是没有多少这个行业经验和资源的这些初代的这些 AI 创作者啊，有这么一个平台和机会，给这么多的这样厉害的媒体还有厉害的资源能够对接上。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昨天1983年版电影《四渡赤水》的主创赵继烈、赵学华、白丽君、冯其笑共同观看了即将上映的新片《四渡》。
15: 拍得很不错，哎，非常好，
16: 非常成功的，从造型上、
15: 技术含量上，就那以前是40多年前是远远做不到的。
13: 我们那时候确实是就是实打实的，没有这些先进的技术。
15: 他把四次都分得很清楚，
16: 就看了以后非常非常清晰。
0: 在动画动起来之前，他们是什么模样？逐帧绘格的动漫原稿真品实仪，中国动漫博物馆藏品轮展上92件中外动漫原稿亮相，带观众共赴一场手绘动漫之约，展期将持续至9月。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明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5期中，将迎来哪几位无双唱将的初次登场？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玩具总动员5》衍生品。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0: 我是巧云，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60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3号，第二个号码3号，第三个号码2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3号、3号、2号，他们分别是3号、3号、2号。

0: 见证光影与传媒的力量，汇聚华语电影的璀璨星光。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赵雅芝、奚美娟、何赛飞、蒋勤勤、梁静、大鹏、张颂文、高叶、董子健、刘昊然、于适、李云霄、李雪琴、林晓峰、刘宇、罗一舟、吴莫愁、郁可唯、陈法蓉、陈德荣、邓萃雯、吴玉峰、袁和平、郑希怡、阿如娜、毕文俊、柯万丽、鞠文佩、蓝红春、李思彤、王彦彤，邀您共建华语电影无限荣光。6月23日晚20点 ，CCTV6电影频道全程播出。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立幕仪式，荣耀盛起。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皇帝颁布谕旨，Atreides 家族即刻获得 Arrax 星球的管辖权，全权管理那里的一切。
3: 沙漠容不下弱者， Atreides 家族都得死。我的 Arrax， 我的沙丘。
4: 如果不让我面对真正的危险，那有什么意义？
5: 心里很清楚，皇后，从哈克丹家族手里夺走 Arrax， 然后交给我，其实是要挑起战争，借此削弱双方家族。
4: 你们试图暗中操控着整个帝国的政治走向。
6: 你没见识过哈克男人，他们不

上使命召唤时，他会挺身而出。命运指引我来杀王，不为了香料，也不为财富，为的是弗瑞曼人的力量，沙漠的力量。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夜幕降临，香料开采季在此着陆。为了躲避白天的高温，一行人争分夺秒的工作。他们就在我们面前蹂躏我们的土地，他们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异形人哈克男人在我出生前就已经来到这里，他们控制了香料的生产，从而变得极为富有，甚至超过了皇帝。

我们的战士无法从哈克男人手中解放 Rux， 但有一天接到了皇帝的谕旨，他们离开了。皇帝为什么会下那道谕旨？下一个压迫我们的人又会是谁？

0: 幸好你起得早，你父亲想你在传令官抵达前穿好正装。
1: 正装？军服吗？
0: 穿礼服。
1: 既然都已经定好了，为何还要走这种形式？
0: 你指仪式？
1: 嗯，谢谢。
0: 想喝水的话操控我，有音控力。
1: 妈妈，我刚刚睡醒。把水递给我。
0: 别对着水杯，对着我。

0: 岔口气。
1: 岔口气？
0: Bene Gesserit 的本事没那么好学破。你好像很累，又做梦了。
2: 极端的高温和恶劣的气象条件让 Arax 城外的生存条件变得无比艰难，巨沙暴的威力甚至足以切断金属，只有那里土生土长的弗瑞曼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弗瑞曼人喜欢居住在 Arax 最偏远的地区，他们和巨型沙虫共同生存在沙漠的深处，他们视沙虫为沙漠之主。由于长期接触香料，使得弗瑞曼人拥有了独特的蓝色眼睛，称之为湛蓝之眼。外人对弗瑞曼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极度危险且不可信赖。弗瑞曼人的攻击让香料开采行动变得异常凶险。对弗瑞曼人而言，香料是神圣的物质，它能维持生命且对身体非常有益。在帝国中，宇航工会的领航员借助香料的作用找到星球间安全通行的航线，没有香料，星际航行将变得寸步难行，这也使得香料成为了宇宙中最宝贵的物质。

0: 微笑，高尼。
1: 我在笑。
0: 这次要花多少钱？远道而来就为走个过场。
2: 3名工会领航员，来回一共146.062帝国币。

0: 承蒙 Krino 家族萨达姆四世皇恩，一切已知宇宙统治者帕迪萨皇帝的金狮王座在上，本人是皇帝钦点的星变传令官。仪式见证人包括帝国法庭的成员、宇航工会的代表，以及 Bene Gesserit 的姐妹。皇帝颁布谕旨， Atreides 家族即刻获得 Arrax 星球的管辖权，全权管理那里的一切。是否接受？
1: 我们是 Atreides 家族，我们服从皇帝的命令，无条件的

0: 稳定期太松了，我们会修好的。
1: 谢了，伙计。没事。
2: Duncan，好小子！<笑>你好，孩子。你明天要去Rex了，带着先遣队。
1: 对，明天出发，带着先遣队。我希望你带上我。你希望？那太早了，因为不行。Duncan。
2: 你想害我上军事法庭吗？怎么了？我能信任你吗？当然，你知道的。我最近经常做梦，梦到Rex和弗瑞曼人。是吗？
1: 索引，还有你，和弗瑞曼人一起。啊，这是个好兆头，意味着我能找到他们，对吧？Neville，
2: 我梦到你死了，在战斗中死去。
1: 感觉要是我在场的话，你就不会死。首先，我不会死。
2: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1: 所以你才想跟我一起去。听着，梦只是故事，可醒来后发生的才最重要，因为那个才是现实。看看你，长肌肉了。
2: 真的？
1: 假的。哎。 我们Rex见小子。

0: 父亲，明天我想和登克·艾德侯一起去俄拉克斯进行侦查。我学过弗瑞曼语，能帮上忙？
1: 绝不可能，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几周后过去。
0: 我一直都在接受训练，如果不让我面对真正的危险，那有什么意义？
1: 你心里很清楚，珀，你是崔迪斯家族的未来。
0: 爷爷当年把斗牛当作游戏。
1: 是啊，可他现在呢？我需要你在我身边。我们到了那儿后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0: 什么危险？弗瑞曼人，沙漠，
1: 政治上的危险。各大家族都希望我们出来领头，这威胁到了皇帝。从哈克南家族手里夺走阿拉克斯，然后交给我们，其实是要挑起战争，借此削弱双方家族。如果我们能借此机会

0: 探索出 Rox 真正的财富，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
1: 那是什么意思？靠开采香料继续奴役弗瑞曼人，这没比哈格男人好到哪儿去。
0: 不，我们是靠结盟和弗瑞曼人，所以我先派登肯过去安排。在卡拉丹，我们靠空气和海洋的力量进行统治，在阿拉克斯，我们要学会利用沙漠的力量。我要让你列席委员会，了解我的计划。
1: 如果我不是呢，爸爸？
0: 不是什么？
1: Atreides家族的未来

0: 我也跟我父亲说过，我不要这个。我想当个飞行员。你没和我提过。你爷爷曾说过，真正的领袖不是天生的，而当使命召唤时，他会挺身而出。就算你选择拒绝。 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你，我的儿子。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希望你也一样。为了我们的先人，去试试吧。
1: 不要背对着门站，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能听出你的脚步声，Gony
2: Halleck。别人可以模仿我的脚步声，我能分得清。你成新的兵器老师了？邓肯
1: Idaho 不在，我必须尽我所能。挑选武器吧。我今天很累了，唱首歌来听听。
2: 真无聊。

0: 来呀，来呀，
1: 老家伙。
0: 只要刀够慢，就能够穿过防空盾。
1: 好吧，我今天没有心情。
0: 心情？
1: 对，
0: 这关心情什么事？战斗是出于需要，谁在乎你的心情？继续。

0: 我赢了。
1: 对，但看看下面少主，我们会同归于尽，看来现在有心情了吧。

0: 真有那么糟吗？
1: 你不明白是吧？你根本不明白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哈克南家族统治阿拉克斯80年了，他们占领香料区整整80年，那是笔多大的财富。用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懂了。你没见识过哈克南人，但我有。他们不是人类，而是禽兽。你必须准备好。

0: 男爵大人，纳班，最后一批飞船已离开 Rax， 任务完成，非常好。叔叔怎么可以这样？皇帝他怎么能夺走我们所建立的一切，还把他给了那个公爵？凭什么？
1: 别以为朕是在厚待他。
0: 他什么意思？福和祸是分不开的。厄崔迪斯家族的呼声越来越大，而皇帝为人善妒，一个既危险又善妒的人。

0: 什么事？
1: 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夏姆来了。当年她是我在贝尼杰斯瑞特姐妹会的老师，现在是皇帝本人的真言师。她想要见你。
0: 为什么？
1: 想要了解一下你的梦境。
0: 他怎么知道我的梦境？为什么岳医生也在这儿？
1: 他只耽误你一会儿。
2: 你好，少主。你母亲让我替你检查一下。
3: 出什么事了？有关姐妹会的事，我是略有所闻。他们说他们的存在是为了造福更多的人。我并不是要冒犯你的母亲，但说到底，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人。
0: 你什么意思？
3: 当心点。
2: 少主一切无恙，夫人。

0: 桀骜不驯的眼神和他父亲一样。出去吧。
1: 圣母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2: 你在我母亲的住所赶他出去，
0: 走到跟前跪下。
2: 你居然敢对我使用阴控力，
0: 把右手放进盒子里。

0: 你母亲让你照我说的做，我手里拿的是鸽母刺，针上有毒，能让人当场毙命。测试很简单，把手从盒子里拿开，你就会死。盒子里有什么？痛苦。
1: 不必惊动侍卫，你母亲在门口守着，没人能进得来。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掉进陷阱的野兽会咬断自己的腿，以求保命。你会怎么做？

0: 冷静。
1: 恐惧是思维的杀手，恐惧是最终导致灭亡的死神。我会直面恐惧，并让它穿过我的身体。

0: 我会洞悉他的诡计。恐惧所到之处，万物无存。唯我依然屹立。
1: 够了。

0: 就像用筛网筛沙子一样，我们也会筛选人。如果你不能控制住你内心的冲动，像野兽那样，你就不能存活。你拥有太多的力量。
1: 就因为我是公爵的儿子？
0: 因为你是杰西卡的儿子，你继承的不光是身份。杰西卡，你一直用姐妹会的方法训练他。和我说说你那些梦。
1: 今晚刚做了一个。
0: 你看到了什么？
1: 一个女孩 ，Zarex。
0: 你之前梦到过她吗？
1: 有无数次。
0: 你的梦是否经常在现实生活中重现？
1: 并非如此。
0: 再见，年轻人，好好活着。
2: 有必要做得那么过吗？
0: 你不顾姐妹会的规矩，一心训练她，她拥有我们的能力，我必须测试出她的极限。如此天赋浪费在了男人身上。告诉过你要生个女儿，可你自负地以为可以培养出一个先知。
2: 我错了吗？
0: 算你走运，今天他没死。如果他真是先知，路还远着呢。他的洞见力还没有觉醒，却要身赴火海。而我们历时百年的计划不容有失，如果他失败的话，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2: 您就这么没信心吗？
0: 关于 Arrakis 能帮你的，我们都

0: 那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先知？
1: 你听到了。贝尼杰斯瑞的姐妹会是几大家族强有力的后盾，但远不止如此。
0: 你们试图暗中操控着整个帝国的政治走向，我知道。
1: 可你不知道全部。几千年来，我们一直谨慎地培育着不同的血统，就是为了找出
0: 先知，
1: 天选之子。他将强大到能足以连接时间和空间，过去和未来，引领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我们相信他就快出现了。有人认为他就在这儿。
0: 全在计划之中。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9543二，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七。体彩开里三第2616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1，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55164。
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19日。
5: 防护盾

0: Too bad.
1: 我的少主踏上新的世界感觉如何？难以克制的激动。公爵大人，怎么样，老朋友？先前对已对城市做好了防护，还有几个地区正在逐一布防。尊贵的夫人。 别被他们的热情骗了，他们只是遵照之前的规定，强制行动作。哈克男人喜欢这一套。Atreides!

0: 们。
1: 他们在叫什么？
2: Lisan Argabe， 意思是天外之音，预言中的救世主。这说明姐妹会一直在这里做事，
1: 灌输迷信的思想，
2: 是为我们铺路。婆，几百年来这些人一直在等待他们救世主的到来，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预兆。
1: 看到的都是被安排好的。
3: 准备起飞。

0: 当地人都称其为上帝之手。
1: 好吧，上帝之手对我们的通讯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太安静了。
0: 是啊，这也正是我担心的。
1: 那是飞船港，扬尘的地方是香料提炼厂，两个最容易受到袭击的地方，我要你守好他们。如果没办法把香料送去别的星球，那就死定了。
2: 大人，太阳太晒了，我们得关闭大门。
1: 怎么形容这破地方来着？
0: 想洗澡就拿沙子擦你的屁股，他们是这么说的。
1: 确实是这样。
3: 这些是管家的人选，夫人。

0: 你叫什么？
1: 夏道特梅帕斯夫人。
0: 其他人下去吧，谢谢。夏道特，弗里曼的古语，汲水岛。
2: 齐弗里曼，
1: 你知道这儿的古语？
0: 我还知道很多，比如我知道你衣服里藏着一把武器。如果你想要害我，无论你手里藏的是什么，都不会管用的。
1: 这把武器将会是个礼物。如果你真是先知的话。

0: 你知道这个吗？
1: 这是一把金牙笔。
0: 知道它的寓意吗？
1: 代表沙漠之主。
0: 沙漠深处的造物主。当相信一个预言太久，预言实现的那一刻反而会让人震惊。里萨阿尔盖姆，母亲和儿子都是。他是你的了。他是沙漠之主的雅致。

0: 你好，
1: 这个点你不应该到外面来。
0: 他们都在。
1: 他们是来朝拜的，他们无所谓会不会中暑。
0: 真没想到这里还能有枣椰树。
1: 啊，这些不是土生土长的，没有我，他们活不下去。每天每棵树都需要相当于5个人的饮水量。一共20棵树，100个人。
0: 那移走他们，省点水。
1: 啊，不不不不，这些是圣树，旧时的梦。
2: 在 Arax， 体型最大也最危险的生物就是沙虫。最长的沙虫可以达到400多米。为了避免发出带有节奏的声响而引来沙虫，弗瑞曼人选择用沙地微步在沙漠里行走。这种步伐宛如跳舞，毫无节奏可言，正如沙漠本身的声音。今天的 Arax 仍有植物幸存，全要归功于弗瑞曼人。他们一直在种植深入土壤的地球植物，例如仙人掌、驴冠木、沙地马鞭草以及香灌木。据记载，牧羊人树的树根是最长的，可以深入超过137米深的地下。这些植物都可以在炎热且贫瘠的沙漠土地中生存。

0: 失猎沙标，操控者就在附近。
1: 有个哈克南探子六周前被水泥管封在了洞里，然后通过水管在墙里操控猎沙标。我让您失望了，没什么好辩解的。我向您请辞。
2: 你要我们的损失变得更大吗？
1: 大人，我的荣耀不……
3: 这些人想要我儿子的命，
1: 我才不关心你的荣耀呢。如果想要弥补，把所有的间谍都抓回来。
0: 遵命。
4: 让这东西出去，您可以放心的说，我们的宠物听不懂您的话。出去！他听得懂，开启隔音追区。绝不能走漏风声。整个
5: Arrox
4: 星球没有卫星，Tradis家族会无声无息的死去。关于这一点，Leto Tradis公爵，我们姐妹会并不在乎，但我们要保护她的妻子，另外还有她儿子，让他们有尊严的被流放。<笑>
5: 我们哈克南家族永远不会违背姐妹会的圣令。我向你保证，不会伤害他们。

0: 如果放过公爵的儿子，
1: 崔迪斯家族都得死。
0: 大人，你刚答应过那巫婆，她会知道的。
1: 我说了不会伤害他们，我会做到。可那里可是阿罗克斯。

0: 容不下弱者。我的沙漠，我的 rocks， 我的沙丘。
1: 第一次参加战略会议，花花 Trades 用他的双手抓住了猎杀镖，就像古时候的英雄。
2: 谢谢你的羞辱，老家伙。
1: 我会盯紧点的。起立。
3: 准备开始。邓飞，运作情况。
4: 我拿到了哈克男人账本的复印件。那些哈克男人每年都会从这里获利100亿帝国币。
1: 他们要吸取海里的财富，沙中隐藏的珍宝。
4: 短时间内我们达不到那么高的收益，他们留下的设备太落后了。
3: 有多落后？
4: 这些是香料中转塔，我们得填满这里每个塔箱。
2: 每一个？
4: 每25个标准日一轮。哈克男人拖慢了我们的进度。
2: 那谁来仲裁呢？难道没有裁决官来监督交接吗？
1: 皇帝指派了谁？
4: 李德凯恩斯博士，帝国的星球全知，到这20年了，据说他为人很古怪。
3: 我要亲自查看一下开采场。
4: 我不建议您这么做。
3: 那就让这位裁决官陪同我们一起，我们早就该见面了，总得得到帝国的庇护吧。
1: 找个人质，我喜欢。

0: 的也是汉了，客气点，他们是朋友。
1: 卢肯，
2: 耶，好小子！你好像长高了，
1: 而你却变臭了。
2: 嗯，有好多事要和你说。
3: 我和弗莱曼人相处了四周，躲在沙漠中一个叫地下城的地方。那儿的领袖斯蒂格和我一同回了见您。那个地下城怎么隐蔽的？他在地下 ，Rockus 到处是洞穴。
1: 那地方有多大？
3: 大约一万人，而地下城有上百个，
4: 上百万的弗瑞曼人。你说对了，
5: 哈克那人估计整个星球上只有五万个弗瑞曼人。
3: 他们看着我找了他们好几天，我一直没找到。后来他们派了名战士来杀我，不得不说，这次我差点小命不保。帝国上下无人能比，他们打起来特别凶，
4: 沙漠的力量。邓肯，做得好，谢谢大人。
6: 阁下，那名领袖身上有刀，他不肯上交。
3: 是惊讶比他们的圣物，
4: 让他进来。

0: 停下来。哎哎，
1: 斯蒂尔格，欢迎你先生。凡是尊重我的人，我一定也会以礼相待。
2: 住手。谢谢你，斯蒂尔格，用你宝贵的水做见面礼，我们愿意接受你的这份诚意。
1: 很高兴你能来，我相信我们的人民可以相互帮助。
3: 不，你们这些异星人为香料而来，你们只会索取，从不懂得回报。
4: 说得对，
1: 你们的人一直受到哈克南人的压迫，你想要什么，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都会答应你。
3: 我要的是不要去找我们的地下城，还有不要入侵我们的领地。早在你们来之前，这片沙漠就是我们的，你们可以来挖香料，但一

0: 但挖到就请回到屏蔽场城墙里，把沙漠留给弗瑞曼人。
1: 你要称呼公爵大人或者阁下。
2: 霍尼，你先等一下。皇帝赐予我 Rax 作为封地，让我统治并保护他。如果哪天职责需要，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踏入沙漠。但地下城永远属于你们，只要我在，你们不会被追杀。
0: 我钦佩你的承诺，我得走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3: 不留下来吗？我们会款待你。
0: 我还有使命要去别的地方。
4: 还是一个睡。
5: 我不喜欢他，看来计划初有成效，
2: 但还需要时间。
5: 没错，确实需要点时间。
0: 这个给你，这是定位罗盘，这里的月亮都有磁场，所以普通的罗盘不会指向北方，需要精妙的发条来解决问题。
3: Freeman 人做的。
0: 还有蒸馏服、砂石机，各种各样精致的小玩意儿。
1: 砂石机又是什么东西？
0: 这就是砂石机。
1: 行啊，伙计，你快成原住民了。
3: 你喜欢他们？
0: 确实，他们凶猛，但忠诚，能融入沙漠，同时也包容他。见了就知道了，风景也很美。
6: 全体注意，地图警告，今天的温度将达到60摄氏度，现在温度是32摄氏度。

0: 目前一处，那就二处。今天早晨各个工作区域温度正常，预计保持在75摄氏度左右。北方和东北方向刮来的风将带来大量的沙尘。
1: 这位是裁决官大人，列克·盖恩斯博士。公爵大人，欢迎来到
2: Arrakis。你就是那个星球全知，谢谢你的蒸馏服。那是
3: Freeman 制作的，最好的，请允许我检查您的蒸馏服是否完好。哦，没关系，
4: ，
3: 蒸馏服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过滤净化系统，即便是在大清早，没它，你们两个小时都撑不过。它能冷却身体，吸收汗水，然后循环利用。只要你们在动，衣服就会运作。面罩里面有根管子，你们可以用它和过滤后的水。
4: 嗯，
3: 运作良好的话，它能保证你们止损是少量水分。
4: 真是好东西。
3: 看看你的孩子，你以前穿过蒸馏服？不，我第一次穿。你的沙地靴脚踝那儿松紧带箍的正好，谁教你的？
2: 感觉就应该那样穿。你是 Freeman
3: 人？这里地下城和村庄里的人都愿意接纳我。 好了，和我去看看香料沙吧，你们往后的生计都得靠它。

0: 那几架侦察机是在找虫迹。
1: 虫迹？
0: 一条涌向开采车的沙浪，沙虫游走在深处，但发动攻击时会靠近地表。如果愿意等的话，可能能看到。
2: 沙虫经常出没吗？
0: 经常，有节奏的声音会吸引他们。
3: 给开采车加防护盾不行吗？
0: 防护盾在沙漠就是死亡信号，他们会引来沙虫，让沙虫在那里大开杀戒。
1: 那是沙虫吗？
0: 还是条大的，你眼力不错。呼叫开采车德尔塔 IS 九号，发现虫迹，请注意。
4: 谁在呼叫德尔塔 IS 九号？完毕。
2: 他们好像还挺淡定。
0: 临时飞行，处理帝国事务。虫迹在开采车东北方向，距离3.7公里。
5: 德尔塔 IS 九号，我是一号侦察机，确认发现虫迹。稍后确认接触时间。沙虫正沿着侦察路线向你靠近，5分钟后接触。
2: 接下来会怎么样？
0: 他们会叫运载器吊起开采车，开采车会工作到最后一分钟。
4: 呼叫运载器阿尔法零号，请求进行对接。5分钟后接触，完毕。
5: 有人能看到运载器吗？
0: 在那边。
6: 运载器阿尔法零号对接德尔塔 IS 九号，从你的东边靠近，调整高度，启动对接装置。
4: 收到，阿尔法零号，启动对接程序。收到，请回复。
6: 一五，
5: 收到。
4: 30秒后准备升空，
6: 对接程序已经启动，做好安全防护。
5: 阿尔法零号，有一个点没对接上。
4: 什么情况？
6: 有个固定器，它失灵了。
5: 是3号对接点。
7: 收到，我们正在处理。
6: 运载器缺少一个固定点，无法继续进行升空操作。
4: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区域内所有运载器，收到，请回答。侦察机几分钟后接触，完毕。
6: 液压装置坏了，无法修复，尽快撤离。
4: 再试一次。
7: 4分钟后接触。
8: 开采车上有多少人？
0: 一共21人。
8: 我们每艘飞船上能带6个人。
3: 嗯，还差3个。
8: 会有办法的。
9: 雷特奥切蒂斯公爵，我们来帮助德尔塔 IS 九号上的人员撤离，我们会停在西边。
3: 防护盾发电机的重量是100公斤。
8: 罗尼，让我们的护卫把防护盾发电机扔出去。
2: 遵命。
8: 好，你到飞船后面去，领他们上船。德尔塔 IS 九号，7个人一组，分别上我们的飞船。

0: 处啊？
1: 15号舰收到请回复，请调回1号频道。
2: 越来越近了，快离开开载车。
3: 他们人呢？
4: 大人，我们必须按规章行事，要是擅自离开和送死没差别，而且我们车上装满了香料，不能弃之不理。
5: 去他的香料，所有人立刻撤离。

快离开！快！

保佑造物主和他的水，保佑他的降临与逝去，愿他能净化这个世界，为他的子民守护这个世界。

0: 你不可以像刚才那样冒险，
1: 明白？你身上肩负责任，
0: 报告长官，不会有下次了。走，开恩斯博士，你看到了，你也在场，显而易见，他们留下的都是破铜烂铁，我们被他们摆了一道。运载器只是老化了，沙漠对机器一向不太友好。如果我们没有恢复香料的产量，你知道后果吗？
1: 我在这儿的职责，并不是替你们说话。铁打的 Rex 流水的统治者，记住，照顾好你的家人。沙漠的人类也不会太友好。

0: 香料是种作用于精神的化学物质，你好像对它过敏了。没有什么大碍。
1: 谢谢你，岳医生。
2: 这根本不是因为过敏，我看到了幻象，我睁大了眼睛看。
1: 你看到了什么？

0: 我很凌乱，我好像看到我死了，但又不是。有一把匕首，它很重要，不知为何。有人会给我一把匕首，可又不知会是何人、何时、何地。可又有一些事情，我心里很清楚，我能感受到。我知道你怀孕了。
1: 你怎么会知道？我自己也才刚知道，只有几周而已。

0: Kuros badać. Dasz Arkady Gosiu da atredisz ciutapi. Stadim da nas.
1: Atreides 军团是整个帝国中最出色的，有哥尼哈里克、丹克埃德华训练。
0: 萨杜卡，吉乌卡巴德，萨库萨阿克达法德。
1: 说的对，三个赢的人约定好的。
0: 阿布罗，当心。

0: 关于 Paul，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1: 不，我并不想知道。自从你的圣母来过后，他就变得不一样了，变得心神不宁。杰西卡，你给了我个儿子，打从他出生起，我从没有质疑过你，我毫无保留地信任你，即便你背着我行事。现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有事，你会保护儿子吗？
0: 不惜
1: 不是作为母亲，而是作为贝尼杰斯瑞特的一员，你会保护Paul吗？
0: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雷德，这根本不像你。
1: 我本以为还有时间。

0: 晚安，岳医生。
1: 你需要好好睡一觉。
2: 不，我不想靠那个。

我应该娶你的。

0: 长官，防护盾失灵了。
1: 什么？
0: 天哪，怎么会？启动所有武装扑翼机，快走！

0: 因为我和男爵有一个交易。
1: 为什么？
0: 我别无选择。哈克南的人抓了我妻子瓦娜，他们说要把她撕成碎片，我要把她救出来，你就是代价。李炮，我会尽可能帮他，而你要替我杀一个人。我会替你换牙，你的锥形牙，如果你用力一咬，这颗牙就会碎。呼口气，空气中就将充满毒气，那将是你最后一口气。但如果你选的时机准确，那也就是男爵的最后一口气。

0: 我从来没和贵族试过。你呢？
1: Bene Gesserit 姐妹会算不上贵族，她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是了。把那孩子拿去喂杀虫，好好和她告别吧。你们敢动我妈妈试试看？不许说话！
0: 闭嘴！

0: 把刀给我！你的音调太刻意了。是弗里曼生存包。诺兰，该如何？诺兰，看看。
1: 他们损毁了船。

0: 这是岳医生的笔记。如果有人活着逃出 Arrakan， 生存保留 Atreides 的信号器，但愿他们能找到你。
1: 男爵大人，岳医生到了。
2: 那个叛徒，你想要什么？
3: 我干扰了他们的通讯，解除了防护盾，还带来了公爵和他的家人。
2: 和事先约好的一样，那我该为你做些什么？
3: 放了我妻子，别再折磨他。
2: 没错，

0: 我说我会放了他，让你们团聚。下去陪他吧。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做？
1: 是沙锤，没有蒸馏服，那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0: 几百年来，我们两家一直不共戴天，该结束了。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女人也跟着死了，金万娥这个家族就此陨落，你的血脉将从此断绝。
2: 有这样
1: 你说什么？
2: 我在这儿，我一直都在。

0: 你在这里不安全。你会告诉兰兹拉德联合会我们被出卖了吗？告诉他们多少人被杀害？
1: 我接到的命令是保持沉默，什么都没看到。
0: 皇帝是让我们来送死的。

0: 怕我能感受到，告诉我你在害怕什么。
1: 谁都来救救我，求你了。生生不息的战火已经蔓延了整个宇宙，有一名勇士以他父亲的名义挥舞着俄垂利斯家族的战旗，狂热的追随者聚集成众，击败我的父亲，以我的名义发动战争，每个人都在喊我的名字。
0: 帕瑞迪斯，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你现在就是阿垂迪斯公爵。你知道你自己是谁？
1: 离我远点！这一切都怪你，是你们姐妹会把我变成

有人来了，你需要水，这是经过帐篷过滤后的水。是汗水和泪。好了，我们走吧。

0: 父亲，
1: 我们知道。
0: 公爵大人，

0: 给，喝了这个。
1: 哈克男人同时袭击了这里所有人口密集的区域，那得要10个军团、100艘飞船，萨多卡军团也参与了，至少有2个营。
0: 你确定吗？
1: 只要你和他们交过手，就会知道。
0: 所以，皇帝做出了选择。裁决官，你又怎么说？
2: 皇帝禁止我透露任何消息。
3: 可你还是冒着危险来帮我们。

0: 巨沙暴几小时以后就会到达，这里很安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一个早期建造的生态试验站。他们本想改造环境，把沙子下面的水释放出来。The Rex 本可以是个天堂，然而工程刚开始，他们就发现了香料，于是没人再提溢出沙漠的事。Tana。 找到适合客人穿的蒸馏服了吗？
1: 是的，列特。
0: 圣米尔，来几杯咖啡好吗？
2: 马上来，列特。
3: 你和他们什么关系？

Ah, ja, ich sage, das ist ja nicht so ein bisschen.

0: 知道各大家族最怕什么吗？博士，正是发生在这儿的一切，被皇帝的萨多卡军团各个击破。只有团结，他们才有可能对抗帝国。你愿意当证人吗？证明皇帝在这里对我们做的一切？如果他们相信我。
1: 各大家族和皇帝之间就会爆发全方位的战争，战乱席卷整个帝国。要是我能给皇帝提供第二个选择呢？皇帝没有儿子，他的女儿尚未出嫁。你是想要篡夺皇位吗？皇帝惧怕阿特斯家族，让你们来就是为了除掉你们。你怎么还不明白？你不过是个躲在地下不知所措的孩子。
0: Freeman人提过Lisa Argab，
1: 别乱说话。意思是天外之音能把他们带向天堂。你信而信。你曾爱过一名
0: Freeman 战士，可他却死了。你在两股势力之间周旋，有多重身份。 我见过你的梦境。如果我是皇帝，我只要挥一挥手，就能把Orax变成天堂。

他战死了，我们得走了，没时间难过了。

0: 跟着光走，你们会看到一架扑翼机。巨沙暴是你们最好的掩护，超过5000米以上，基本全是尘土。飞上去，保持高度，一直往南去找福瑞曼人。
1: 你不跟我们一起吗？
0: 有两个座位，我会去下一个试验站，然后向兰兹拉德联合会报告。
1: 怎么去？
0: 我是福瑞曼人，沙漠是我的家。一切顺利。
2: 你也是。

0: Kindness. Gods will not lose them.
1: 我只效忠于一个主人，他就是沙漠之主。
0: 你的人，你的人，
2: 对不起，
0: 你的人，你的人。

人生的奥秘并不是去解决某个问题，而是去经历眼前的现实。如果你停滞不前，便永远无法参透它。跟着它的起伏，随波逐流，勇敢地踏入其中，随之而动。

0: 我们的人追着他们飞进了沙堡，风速达到800公里每小时。这种情况不可能幸存，他们死定了，毋庸置疑。
1: 事情总算了解了，给基地主席那边传话，开始销售我们储备的香料，但是要慢，我不想看到价格下跌。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少劲才拉拢了萨多克军团，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回报，去榨干他们，有多少赚多少。
0: 是叔叔，那 Freeman 人呢？
1: 全部杀掉。

0: 就连小小的沙鼠都能活下来。
1: 不要感到害怕，
0: 你必须面对你的恐惧。
1: 一位朋友会帮助你，跟着那位朋友。
2: 你要学的还很多，我来教你如何在沙漠里生存。跟我走吧。

0: 地下城，耿肯在那儿住过，应该就在前面。
1: 我看到了绿色植被，在那儿。
0: 说明弗瑞曼人就住那儿。等天黑了再穿过去，弗瑞曼人就是这么干的。就快进入杀虫的领地了，我们不能像普通人那么走路，那样做我们会死，得像弗瑞曼人那样走杀敌微步，至少百科全书上是这么说的。
1: 好的，明白了。
0: 好的，跟着我，像我这样走。

沙城在附近，我们快走。等等。

0: 不要跑，那样只会浪费你们身上的水分。慢着，
1: 斯蒂尔克，嘿，你认识我？你来找我父亲时，我也在场。
0: 这位是公爵的儿子。你还在等什么？我们需要他们的水分。 这就是我和你们提过的男孩，我们不能动他。他们是弱者。杰米，他们两个从沙漠之主的眼皮底下来到这里。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他父亲也一样。

0: 是我的沙锤救了他，理智一点，斯蒂尔格，他不是天选之人。
1: 我们有许多的朋友，你们帮我们离开这儿，去卡拉德，到时候一定有重赏。有什么东西比你们身体里的水分更加值钱？ 那孩子还小，可以慢慢培养。他可以留下来，但那个女的没受过训练，岁数也太大了。

0: 你能给我退后，他会割了我的喉咙。为什么不说你不是普通女人，而是个战士？你们给我机会说了吗？冷静点，女人，冷静点。我刚才太武断了。
1: Я шагаками. Могила на Ситстабра. Ривана Лика Сатсиха. Дималага Шос. Вана Делили Хияк. Кайриви Уннак.
2: ...我不会让你伤害我的朋友。

0: 他们说你是天选之子，我看你只是个孩子，你选了条最难的路，跟我走。
1: Hagif Hagif，
2: 把它给我。等你有资格时，自然会得到毛拉枪，把它给我。请你照顾这两个新来的，确保他们一路安全。走吧。
3: 我不接受。
2: 杰米，我已经说过了，别乱来。
3: 说得像个领袖一样，但最强的才有资格领导。他打败了你，我现在要求决斗。
2: 你不能挑战塞亚蒂娜女祭司。
3: 那找个人来带他出战。
2: 杰米，行了，别闹了，够了，黑夜就要过去了。
3: 那就让太阳见证这场决斗，他的勇士在哪儿？我接受这个人选。

终将夺人性命，那就。

0: 我虽然不信你是天外之音，但仍希望你死得有尊严。这把金牙笔是我姑婆给我的，是沙漠之主的牙齿制成的，神圣的沙虫，拿着它死了也是有尊严的。
1: 那个异星人在哪儿？
0: 他是个出色的战士，你不会太痛苦。
2: 谢你。没什么。

0: 愿你刀毁人亡。你应该感谢我的刀，这世界会要了你的命，这样反倒干脆。
1: 大嫂。

0: 认不认输？
1: 这孩子不懂我们的规矩，决斗中没有认输的余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在戏弄他吗？
2: 不，破从来没有杀过人。

0: 给你们给点。
1: 欢迎你加入我们，以命换一命。跟我们走去地下城。
2: 不，我必须离开这里，一定有办法。你们中有走私者，你们有飞船，你们还有……
3: 不，皇帝把我们派来这里，我父亲来了，不为了香料，也不为财富，为的是弗瑞曼人的力量。命运指引我来沙漠，我能看见。只要你们愿意接受我们，我们就跟你们走。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后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货呢？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8: 拆啊！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9: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6: 呸！
3: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1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1: 狼兵土。
0: 六月二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1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1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15: 清河县。
14: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16: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7: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16: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13: 卑职五四六拜见。
17: 梦回，我是个赝品。
1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7: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六月二十一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

0: 洁公主，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5: 禀政府大人，一个时辰前，西街国家大院遭受乱箭袭击，死了很多人。
6: 这个花机关一定是出自和尚兵之手。
7: 他说他被冤枉了，让我去请监察御史袁可立大人帮他洗清冤屈。
0: 离奇血案，疑点重重。
5: 袁可立可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人，他办案子从不守规矩，六亲不认，就连皇上犯错他也敢直言进谏。
0: 神探出马，抽丝剥茧。
7: 大人小心，
5: 他们要杀人灭口，这摆明是要隐瞒真相。
8: 看来这次有些人不得不见了。
0: 针锋相对，险中求胜。
6: 和尚兵并无作案动机，是幕后另有黑手。
9: 这个人有朝廷背景，而且还大肆敛财。
10: 不要再去查那些跟你没有关系的案子，也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爹的生活。
9: 扬州的案子
6: 必须得查。
0: 刚直不阿，不畏强暴。
9: 段家案的真凶已经有线索了。
11: 幕后商人就是大人您。
5: 你根本没给自己留活路。
9: 既然这个案子我已经碰了，就一定会追查到。
0: 神探袁可立。

0: 来喝。
1: 哎呦，来了来了，
2: 来
1: 请请
2: 请请，来各位各位
1: 来
2: 来
1: 来
2: 来
1: 来，
3: 哎，来，
1: 谢谢，
0: 哎，好，
2: 好，来。

0: 凶手是在段家的街道上做的案，使用的武器是战场火洗花机关，也被称之为虎林箭筒，可同时射出百发飞箭。以属下了解，花机关乃神机营的特殊武器，其制作和火药的配置均属机密。能够使用花机关准确杀人的，必定与神机营有关。以此推算，我们锁定了一名疑凶。
1: 大人，此人叫何尚立，家里祖辈做军需工匠，8年前他进入神机营做了火器技师。
0: 大人，根据调查，此人与段家有恩怨。
2: 有何恩怨？
0: 3年前执行改稻为桑国策的时候，段家趁机以低价连并了何尚斌家的祖田，致使何尚斌的父亲郁郁而终。而何尚斌回来之后便扬言要报复，可谓是作案动机确凿。
2: 为了报仇竟然杀了那么多人。
1: 是啊，此人歹毒啊。
3: 吃恶不赦，先抓吧。
0: 是。

0: 林东大人，抓到个女的，是何尚兵的妹妹。
1: 你哥哥现在何处？
2: 我哪知道。
1: 你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2: 昨晚。
1: 他说什么了吗？
2: 他说他被冤枉了，让我去请监察御史袁可立大人帮他洗清冤屈。
1: 袁可

0: 王秋刚可知此？不过他已经不是监察御史了。袁可立可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人，他办案子从不守规矩，六亲不认，上至内部六阁，下至江湖市井，没有他不敢插手的案子，没有他不敢抓的人，就连皇上犯错，他也敢直言进谏，所以被革职了吗？
1: 此人现身在何处？
0: 那就不清楚了。他本来就神龙见首不见尾，搞不好啊，他已经来扬州了。

0: 袁大人，我确定是神机营的化机关。看来这次有些人不得不见了。
1: 大人也有不敢见之人。

0: 什么人？干什么的？
1: 贴了知府封条的地方也敢擅闯？
0: 官差大人，我们是误入此地，这便离开。韩冲，走。
2: 站住！
0: 看你二人贼眉鼠眼，私带凶器，定跟凶犯有关。来。

0: 四象阵，阵是好阵，可惜你们漏洞太多，你靠后了三寸，你下盘马步太松。
1: 放肆！
2: 韩冲，
3: 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殴打官差？拿下！
2: 韩冲。

0: 你二人胆敢擅闯凶案现场，还殴打官差，是不想活了吗？
1: 大人之前可曾在马殿方的骑兵营做过将官？
2: 什么意思？
1: 大人双腿习惯内扣，脊背有些弯曲，是常年骑战马所致。大人的佩刀刀口朝上，习练的是长枪骑兵的反手拔刀术，再加上大人手中的北方烟袋，马殿方的屯兵种植烟叶，所以旗下军官都爱抽。
0: 胡言乱语，自以为是！来啊，动刑！
3: 住手！
2: 大人，
4: 李青啊，咱们这一别可是三年了，你的事儿呢，我都听说了。
1: 袁可立辜负了大人对我的厚望，
4: 看你平安就好啊。怎么突然来扬州了？
1: 花机关杀人的案件震惊了朝野，据传闻是何尚兵所为。在此之前，我跟何尚兵曾经有过交集，所以我想能过来帮点小忙。

0: 小姐，袁大人来府里了。
1: 此案事关江南大局，按礼法应当由知府衙门亲自督办，岂能让外人参与？更何况袁兄现在已经不再是朝廷中人了。
2: 规矩我懂，衙门抓人不应该由外人来插手，但是林大人可能不知道，何尚兵这个人非常危险，此人精研火药配置，可以自己独立制作神机营内各种火器，我担心他会狗急跳墙，殃及无辜。
1: 难道你有抓他的办法？
2: 几年前，何尚兵还在神机营的时候，以镇压渔民闹事为由滥杀无辜。我曾经对他进行过调查，但是受到了神机营的阻拦。不过，我对他的性情和习惯有了很深的了解。
3: 李青啊，我有一事不解啊。
2: 您说，
3: 你既然曾经抓过何尚兵，何尚兵为什么让他妹妹找你来办案呢？
2: 他妹妹找我？
3: 如果让你来查案，你怎么查呀？
2: 回大人，你们明查，我暗查。
1: 大人，
3: 哎，只要能尽快抓何尚兵归案，咱们啊就不拘泥于规矩。
2: 大人深明大义。
4: 大人，您这是
5: 一言难尽呐。
1: 为什么知府大人会让一个外人参与办案？
6: 以袁可立此人的性格，他想做的事谁都拦不住，只能说明知府大人对他太了解。

0: 解了。
1: 哦，知府大人和这个袁可立很熟吗？
2: 这个袁可立啊，可是顾大人的学生，还差点做了顾大人的女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把婚给退了。
3: 为了这事啊，顾大人差点跟他断绝关系。
1: 袁可立来了，连玉元姑娘都来府衙了。
4: 哟，王老板，慢走。哎呀，哎，张老板来了。
5: 小二，
4: 哎，
5: 之前段家发生的大事儿你知道吗？
4: 这扬州城中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吗？
5: 说来听听。
4: 哎呀，这段家大老爷80大寿，邀请的都是咱这扬州城中有头有脸的人了。这群大老爷们儿吃喝玩乐看戏的时候，唰，远处空中一片火焰，细细一看，那是一只只带着火的利箭呐，全部射入这段家的大院。大院里边上百人口被那火焰团团包围，那叫一个惨呐！不到半个时辰，咱扬州第一神捕8部虎林东赶到了现场，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7: 怎么着？
4: 不到一个晚上，这案子给破了。哎，来，您慢点喝，
5: 来喝酒。
4: 哎，吃。哎，
8: 8部虎林东，
9: 请问这位官人可是袁可立袁大人？
8: 正是在下。请问姑娘是？
9: 大人，我哥哥昨夜很早就回来了，根本不可能跑到段家去作案，分明是有人栽赃嫁祸。我哥哥昨日离开之前叮嘱我一定要请到袁大人为他洗清冤屈。
8: 原来你是何尚兵的妹妹。
9: 是。
10: 这何尚兵为何要单请袁大人替他伸冤呢？
9: 这个我也不知道，之前也没有听我哥哥提起过袁大人。不过今日一见，袁大人定是好人。
11: 可你哥哥不是什么好人，之前他在渔村用花机关滥杀无辜，如果不是我受到神机营的阻拦，早就将你哥哥绳之以法了。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合着你是我哥哥的仇人？
8: 你是其妹，自然会袒护他。
11: 你哥哥的案子有明显的犯罪证据和杀人动机，
9: 你
11: 最重要的一点，整个扬州城里没有第二个人会配置花机关的火药，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9: 你这叫什么分析？那花机关的火药我就会配。合着你和那帮狗官一样狂妄自大？
5: 放肆！
9: 我哥哥怎么会让我来找你？我呸！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醋鱼是你最爱吃的菜吧？
1: 没想到老师还记得。
2: 李青啊，顾大人当然记得。
1: 老师，那我再敬您一杯。

0: 你早已不是朝廷的官员，为什么还要去查朝廷的案子？
1: 玉儿，我只想查明真相。
0: 如果你还能听我一句劝的话，就请你立刻离开扬州吧，不要再去查那些跟你没有关系的案子，也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爹的生活。
1: 玉儿，我知道你会埋怨我，但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的性格你了解。扬州的案子，我必须得查。

0: 我确定，这个花机关一定是出自和尚兵之手，错不了。啊，冯大人，请问这花机关是从何处寻得呀？
1: 就在案发现场。
0: 案发现场，
2: 杨可丽，
0: 王大人。
2: 你不去找和尚兵的线索，跑来看花机关干什么？
0: 我发现呢，这个花机关正是此案最重要的线索。
2: 不到半个时辰，咱扬州第一神捕八部虎林东赶到了现场。
0: 王大人，这林东为什么有个绰号叫八部虎啊？
3: 哦，我也听说过。
0: 为什么叫这名字，我就不清楚了。江湖上总喜欢送个外号，其实哪有那么多讲究嘛。<笑>

0: 明明可以将花机关用马车拉走，可为什么偏偏要丢弃在案发现场附近呢？
1: 污迹斑斑，碎屑满地，这肯定不是当兵的作风，
0: 这也不是和尚兵的作风。整个扬州城里。 没有第二个人会配置花机关的火药，
1: 你这叫什么分析？那花机关的火药我就会配。
0: 走，我们再去和尚兵家，我想再见见他妹妹。
2: 大人昨日不是拒绝过他吗？
0: 哼，我只想看看他的反应。

0: 此地不宜久留。
1: 姑娘，
2: 昨夜绑架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你们家的仇人？
3: 我们在扬州城并无仇家。那传闻你们家跟段家有恩怨，这事儿是真是假？
1: 只是早年间在买卖价格上有些矛盾，不过后来都谈妥了。我父亲是因为死于肺痨，
2: 我们和段家的矛盾那都是传言。
3: 昨夜跟那几个人交手，他们用的。
2: 是北方步兵营的功夫。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军人？
3: 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那这案子就不这么简单了。
2: 姑娘，如果你想帮助你哥哥的话，就把你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
4: 其实，哥哥这几年一直在做黑市生意，就是帮别人做一些火器。
2: 你的意思是说，和尚兵私自贩卖火器？
3: 嗯。
2: 那买这些火器的是什么人？
3: 这个。

0: 知道。不过最近好像有人花钱请哥哥定做了一个花机关。
1: 那卖给谁你知不知道？
0: 听哥哥说好像是有商会背景。
1: 商会背景？
2: 我经过对案发现场痕迹的调查，发现嫌疑人用推车把花机关推到了案发现场，而行凶之后他却把花机关丢到了案发现场附近，这分明是故意留下痕迹。据学生调查，段家以还清何家祖上的银两并无作案动机，是幕后另有黑手，他绑架了何尚兵的妹妹，欲引出何尚兵杀人灭口，而且他还让何尚兵做了一个花机关。据我判断，这个幕后黑手是蓄谋已久。
3: 说为什么自作主张？
4: 属下是想通过那个荣娘找到何尚兵。
3: 知道为什么杀这么多人吗？就是为了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可惜都被你们这帮蠢货给毁了。
4: 属下该死。
3: 知道我这只眼睛是怎么没的吗？就是因为当年做错了事。做错了事情不是不能原谅，而是

0: 记住，下次做事一定要动动脑子。任可立这只苍蝇既然来了，那就给它处理干净。
1: 是大人。
2: 既然那贺长斌无罪，
3: 可他为何还要潜逃？
4: 你也知道，贺长斌是军人出身，他明白，幕后的人想加害他，必须找一个充分的证据，让他百口莫辩。所以，他想找一个局外人，也就是我，为他调查此案的真相。
2: 你是想说，
3: 我们知府衙门办事不力吗？
5: 袁可立并无此意，我只是想调查真相。
2: 难道我们知府衙门就查不出真相吗？
6: 人命关天，我倒是觉得让李青去查一查也无妨。
4: 老师深明大义，
6: 但是此案涉及甚广，不宜节外生枝，只能给你五天时间。
4: 好，五天之内，在下一定破获此案。不过，听说林大人一直在调查此案。可不可以林大人协助我们一起调查？
2: 好，五日之内我定当全力配合元兄。不过五日之后，元兄若是还未能查出真相，抓到真凶，那就请你离开扬州。
4: 一言为定，五日之内如果我没有查出真相，从此再也不如踏入扬州半步。
5: 冯大人，为什么有些死者的身份背景并没有在花名册中出现呀？
7: 袁大人，这几个人是江南商会的主要持股商，他们的名字在商籍库里。
5: 冯大人，事关重大，您能不能把他调阅出来，让我查阅一下？
7: 这商籍库非朝廷要员，不得查阅。
5: 林大人，您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
2: 这个规矩是户部定的，在下爱莫能助。
8: 客官，上菜了。
4: 哎，伙计，
8: 哎，
4: 跟你打听个事儿。
8: 您说，
4: 这个林东

0: 他为什么被称为八部虎啊？
1: 您说的可是神捕灵东？
2: 对。
1: 据说早些年呢，他花了大价钱找了江南最好的匠人，在胸口纹了八

0: 嫉恶如仇。我查了所有在场死者的身份背景，均无关联。只有这四个人，来，你们看，他们四个人属于同一家商会，而且他们是这家商会里边重要的持股人。如娘，如果你哥哥跟这个案件无关的话，那么这杀人动机就跟这四个人的死有关。
1: 大人的意思是，我们要去查这四个人。
0: 你们对江南商会有多少了解？
1: 不清楚。
0: 那你们想想，如果这四个人不在了，谁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2: 看来，我们需要去一趟江南商会。

0: 奇怪了，这条街道怎会变得如此冷清啊？
1: 大人，我去探探。
2: 我们先去江南商会。

0: 大人，韩南哥要是再晚点来，我和袁大人就要死在这儿了。刚才那是什么人呀？
1: 他们要杀人灭口，这摆明是要隐瞒真相，一定是商会之人所为。
0: 商会？
2: 哎，如宁啊，你刚才用的火器是什么呀？我从来都没见过。
0: 那个呀，那叫五雷神击。

0: 是我哥哥留给我的，不过我哥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
1: 五雷神机，
0: 五雷神机。五雷神机。

0: 原来您就是江南商会管事的账房先生啊。
1: 是是。那您是？
0: 啊，我们是来查段家火箭案的。先生，您刚才为何藏在柜子里啊？
1: 哎呀，我是来清理账目的，可突然呢，闯进来几个持刀歹人，我以为是打劫呢。
0: 那咱们商会其他的人呢？
1: 段老板家发生惨案，商会几大管事呢惨遭不测，剩下的也陆续失踪。哎呀，我呢是为了下个月推举大掌柜所需的账目，不然我也不会来。
0: 您说什么大掌柜的推举？
1: 晚几天我们江南商会五大股东要推举一个大掌柜来掌管商会的财政，看来也不用推举了，五个大老板走了四个。
0: 那这第五个老板他是何人呢？
1: 这个大老板从来不来商会，都是别人替他打理，好像此人在朝中做官。
0: 哦，
1: 具体是什么人我不清楚。
0: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有朝廷背景？
1: 对，
0: 而且还大肆敛财。这个人的身份至关重要，必须得查。
2: 三位有何贵干啊？
3: 奉知府大人命，我们前来调阅本地商会的商户资料，还请管事大人协助我们查询。
2: 既然是知府大人下令，想必一定有知府大人的腰牌。腰牌带了吗？否则请回吧。
4: 能通融一下吗？
2: 莫非你们未得知府大人的准许？
3: 准许吧，只是来得匆忙忘记带了，我们这就给您取去。
5: 等一等，老师。
6: 布政使大人找我有要事相商，有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0: 事关重大，段家案的真凶已经有线索了。
6: 哦，有何线索？
0: 这嫌疑人就是商会的第五持股人，他有朝廷背景，而且在商会里
3: 还有着另外的一个隐藏身份。
0: 这次他杀光其余四个持股人，我猜想是为了日后的大掌柜的推选。如果他当选了大掌柜，就会一手拿下江南商会。您想想，他的作案动机明确呀。
6: 那你说的这个人他是何人呢？
0: 真实身份还不能确定。
3: 老师，只要您打开商会的户籍库，便会一目了然。
6: 什么？你要查商会户籍库？
0: 只要您下令打开商会的户籍库，能够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6: 商会户籍库乃户部机密，我怎么可以随便让你翻阅？这事儿啊，我帮不了你。
5: 请教
3: 老师，此人身居高官，行动隐蔽，为了操控江南最大的经济命脉而大肆屠杀江南商户，他背后一定有着他的阴谋和目的啊！一旦得逞，祸国殃民呐！
6: 凡事要讲究证据，连是谁都不知道，他谈何阴谋目的？要案的事情回头再议。

0: 找到了，走，大人，您再斟酌一下，此举是否欠妥？自从我被贬职以来，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做人做事不能太拘于常规和过于死板。5天时间快过去了，为了不让真凶逍遥法外，只能出此下策。
1: 管他什么上策下策，能破了案都是上策。先走吧，快些归还便是。
2: 走，
3: 快，
1: 姑娘，找到了。
4: 哎哎哎，这上了锁的箱子装的可是商会要件。
1: 只有专员才能打开，等不及了，现在不能打开吗？
5: 这钥匙在刘宇身上，我也没办法。这好办，直接把锁撬开不就得了？哎，
6: 不能撬，不能撬，撬坏了，我们有责任啊！等明天再打也不迟啊。南克利。 我容你把你竟百般胡闹，偷取官牌，擅闯户籍时，你到底有何企图啊？
0: 老师，学生只想查明真相，现在嫌疑凶犯的名字就在这个箱子里。
6: 如果此人真是真凶，你将功补过；如果不是，你数罪并罚，绝不骗他。
0: 好，姑娘，打开箱子，拿出卷宗。
7: 嫌疑凶犯的名字，还有所居官职，大声的读出来。真的要念吗？
0: 念。
7: 此商户姓袁，名可立，任监察御史，官居四品。
8: 此卷宗已尘封多年，未曾动过。 箱子也是你们自己打开的，没有人会造假。那个幕后商人就是大人您，袁可立。原来你不是来查案的，你是来自首的。<笑>你现在涉及重罪，罪行也是你自己亲自招的。
6: 大家把袁可立带走。
0: 老师，
6: 大家。

0: 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从来不听别人的劝阻，所以你才会有今天。
1: 当官就是为了稳固朝政，造福百姓，如果是错的话，我又怎么能听？
0: 你还活在自己的虚妄中。官场有官场的规则，
1: 规矩我懂，如果这些规矩

0: 大人，我进来已经几天了？三天了。三天。这五天的时限已到。杨可立，你曾身居高官，行事隐蔽，为控制江南经济命脉而大肆屠杀商户，一旦得逞，必将祸国殃民。
1: 你谁呀？
0: 你囤积财富，掌握暗中势力，急需庞大黑色支出。近年你密切操纵商会，又有谋反之心，实属大明朝的心腹大患，疏忽一时会追悔莫及。现在本知府下令斩立决。
2: 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哎，
3: 这不是我说的话。<笑>
2: 王推官，
3: 这就是你自己总结的呀。
2: 总结得很好啊！你根本没给自己留活路。
4: 您瞧，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2: 行了，案子已经结了，真相知府大人都知道了。
0: 真相？你什么意思啊？
2: 等你出去，玉元会亲口告诉你的。
0: 玉元？ 玉元。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耽误了查案的话，会让真凶逍遥法外的。
6: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那么喜欢查案、找真凶，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5: 这个商铺是你的祖业，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这个孝子是怎么当的？是，是我多年。
6: 不顾及家业，这个商铺，你爹将他记在你的名下。可是你常年不过问家事，只知道在外办公。你爹去世的时候，都没能见你最后一面，只好将这个商铺托付于我，你都不知道吧？因为是你的祖业，恰逢你被革职，我便想给你留一份安稳的后路。
5: 才叫人精心打理，成了今天的五大商会之一。
6: 我不想要安稳的生活，我只是一只闲云野鹤。闲云野鹤，你是怎么说出口的？你知道你这么多年连累了多少人吗？你连累了你爹，重病无人看护；连累你的朋友在朝廷上被人排挤；你连累我爹差点丢官，只好与你断绝来往。 你连累我，一等就是三年。你连累你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因为你只知道追求你自己的个人理想，那些不计后果的正义感。你从不顾及他人的处境和感受。你知道你这么多年的一意孤行，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

袁大人，袁大人，我哥哥有消息了，约我们今天晚上见面，说是今夜子时在城南河边，告知全部真相。

0: 这个事情我根本不知情，不过我想，
1: 应该是我的老师所为。

0: 不过你放心，我的老师是个明智之人。如果你的哥哥无罪的话，他肯定会还他清白的。我们现在就去找我的老师。
1: 袁大人，请留步，知府有令，由于案件繁重，今日谁也不见，直到明日堂审。我就负责此案的调查，我找知府大人是有要事相商。知府大人特主，尤其是你。
2: 哟，袁大人还在扬州呢？您曾经也是堂堂的监察御史大人，
0: 如今输了，还赖着不走吗？
2: 放心。
3: 我会离开扬州的，大人。袁可立今天晚上去找和尚兵了，但顾宗平提前把和尚兵给抓了。

0: 结果出来了，
1: 段家火箭杀人案现已结案，凶犯何尚兵证据确凿，秋后问斩。
2: 什么？大人，怎么办呀，大人？
3: 陈留步，我要见知府大人。知府大人有要事在身，请回吧。哎呀！老师，您之前教我维护公道、明辨是非，可为什么这次您草率定案，不辨是非？
4: 何尚兵杀人偿命，何尝不是公道啊？
3: 可是这个案子疑点重重，为什么您不继续彻查真相？它并不像表面上体现的那么简单。
4: 您到底在袒护些什么？你查案子查了这么久，查出什么了吗？现在案子已经结了，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受到牵连。
3: 在下是小，可是这案件涉及重大呀，
4: 你已经被贬为庶民了，朝廷的事你就别再操心了。
3: 老师，您要三思啊！
4: 答应过，五天之内离开，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
3: 既然这个案子我已经碰了，就一定会追查到底。希望老师还记得您以前教给我的那些深明大义。哎，张老头，喝酒。张老头，我有个不情之请。 我想见何尚兵，就一面。这个可不合规矩啊！这规矩，我懂。
4: 我说你就别难为我了。
3: 您瞧您说的，我怎么会难为您？

0: 我们就在里面呢。啊，谢谢。哎，咱可说好了，就半个时辰。
1: 哥，哥哥，
2: 我冤枉，我冤枉。
1: 我们中圈套，快走，要不你就说不清了。快走。

0: 这事儿不能这么开平，是太平了。这是我兄弟的地方，绝对安全。这次我们协助衙门查案，可是衙门里却有人对我们暗中监视，传递虚假线索，还设置圈套。
1: 大人的意思是说，这衙门里面有内奸？一定是那个林动。
2: 就是他来抓我哥哥，每次都是他跟我们作对。在案情真相没有查清之前，任何人都逃不了干系。只有查明了真相，才能够盖棺定论。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知道自己这次闯了多大的祸吗？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们三个，定你们劫狱，放走和尚兵。现在连我爹也保不了你了。 这明摆着是有人要陷害我们，这太荒唐了！我哥哥明明是被这帮狗官害死的，竟然定罪我哥哥潜逃。依
0: 我看呢，是有人借助你哥哥制作的花机关，想再先事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三天之内必然有大事发生。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着别人？你知道自己现在什么处境吗？
0: 那你告诉我。
2: 我现在什么处境？这个案子你还打算怎么查？你人头都要不保了，你听我一句，离开吧。船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还有两个时辰，时间和地址写在这上面。你离开扬州，就别再回来了。
0: 玉儿，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
2: 你这次没得选择了，你官都丢了。 还想丢掉性命吗？

我记得第一次去段家凶案现场的时候，那里面有一扇门，在门上有一个箭孔。但是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个门不见了。去段家。

0: 这射在箭筒里的箭和花机关所射出来的箭的方向并不相同。
1: 就是这个死者，卷宗上显示他叫童阳，他才是凶手真正想要杀死的人。
2: 他是什么人呀？
1: 卷宗上只显示他是童掌柜茶铺的老板。伙计，
3: 老板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问一下童阳老板在吗？
3: 童阳老板？
1: 嗯，
3: 怎么了？
1: 我是他的朋友，我们之间有过生意上的往来，这次路过扬州特意过来拜访拜访。
3: 最近你和他有生意上的来往？
1: 有啊。
3: 他都死了十几年了。
1: 啊？
2: 什么？他死了十几年了？
3: 哎呀，走吧走吧，我还能骗你们？
1: 掩人耳目而已，死的那个人不是童阳，资料是捏造的，不过这个死人的身份是揭露真相的关键。
2: 不是，死人怎么查？
4: 死人好查
2: 啊？

0: 这个人就是童阳，就是他。此人胸部被箭贯穿。
1: 二三，
2: 不用说，他就是八部虎林东。
1: 那现在府里的林东是谁？
2: 府里的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身高长相和真林东相差甚远，而衙门里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0: 大人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在给我们做戏。
3: 是，整个衙门都在掩盖真相，快走。

今日必须抓到袁可立，哪怕他躲进了地缝，也要给我揪出来。

0: 你女儿既然是江南商会的最后一个商会的铺主，穆先生就不相信你毫不知情？
1: 真是不知情啊！还请您跟穆先生解释一下，商会的事情我会处理，袁可立我也会尽早抓捕归案。但是你们不要为难我的女儿。袁可立知道的太多了，就别活着了。对了，林东找到的那个锦盒，你什么时候给穆先生？
0: 锦盒，我会帮穆先生好好保管。锦盒是穆先生的心头大患，你一直不肯交出来，是想威胁穆先生吗？
1: 我顾宗平没有威胁过任何人，但是我也得自保啊。
0: 你不听穆先生的话，是什么后果？你自己知道。锦盒
1: 交出来是什么后果？
2: 我也是知道的。老师，您说说吧。说什么呀？你本不该出现在这案子里，现在案子已经结了，你赶紧走吧。只要有我在，这案子就结不了。好，您不说，那我来说。 我就给您讲讲这案子的真实情况。真正的林东，秉公办案为人正直，他经过几年的明察暗访，在扬州搜集了很多关于穆先生的犯罪证据。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您的，所以他就成了您的心腹大患。为了除掉林东，你们不惜在段家寿宴上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你们以为计划可以天衣无缝，可惜。 你们百密一疏，你们派去杀林东的弓箭手站错了位置，一个从别的方向射过来的箭暴露了你们的罪行。在这之后，穆先生怕你拿到罪证，威胁到他，所以就派杀手假扮林东，而明目张胆地参与办案，逼您交出锦盒。随后，你们怕制造花机关的和尚兵说出真相。 便杀人灭口。老师，我没有想到您会跟他们同流合污，为什么呀？您以前不是这样的，
1: 在官场上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2: 可是您以前不是这么教诲我的。
1: 那我今。

今天就教你量力而行，你袁可立年少得志，平步青云，只因为你一意孤行，才沦落到这般田地。助纣为虐真的有好下场吗？官场上没有善恶之分，谁活得更久，谁才是赢家。听我的，只要你离开扬州，不再过问此事，我就撤销你的通缉，否则你的命谁也保不住。

0: 老师，哎，您慢点。老师，那个穆先生他是什么人呢？
1: 他是安插在江南直道局的特务总领，暗中一直操控着江南的各个势力，不配合他，都会被他不留痕迹的杀光。我不这么做，下场也是一样。
0: 真没想到，这个江南还真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老师，穆先生一直找的锦盒，您放在哪儿了？
2: 被我藏在了知府衙门。凭这个，足以让这帮特务伏法。那您为什么不把锦盒交给刑部呢？即便是上交，全家的性命也是难保啊！
3: 您先坚持一下，我这就给您找郎中去。
2: 来不及了，这是毒箭，毒已攻心。
3: 什么？
1: 到了今天，这条老命还是保不住啊！你一定把锦盒交给刑部，也算了了我一份罪孽。哎呀，
0: 老师，
1: 哎，其实啊，我很羡慕你，有勇气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得罪了皇上，还能净身出局闯荡江湖。可是我没得选择了。还记得当年你得罪了翰林大学士，
0: 记得，
1: 弄得他颜面尽失，老师都没说你。其实啊，老师当年很支持你。这次。
0: 也是一样啊，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抓到真凶的，让他血债血偿。
1: 他们要找的锦盒，我藏在知府衙门的额边下了，一定要交给刑部。
0: 老师，老师。
4: 老师，学生自幼厌恶以武力解决问题。

做任何事情都严守律法，但是如今在我大明，就算铁证如山，对真凶也束手无策。事到如今，我必须让真凶血债血偿，以护天理。

0: 你就是穆先生吧？正是，我在此恭候多时了，袁大人。我想，玉元就在你的手上。
1: 让他安全很简单，锦盒必须先给我。
0: 如果把锦盒给了你，不光是玉元，连我都会没命的。
1: 我是一个守信用。
0: 没看出来，你可以赌一下。好，你先放人，之后我把锦盒给你。
1: 锦盒必须给我，你没得选择。
0: 先放人，
1: 那就没得谈了。
0: 等等，好，明天我们在知府衙门交换。 我把锦盒给你送去，你放心，锦盒我不会看一眼。但是，如果玉颜受到了一丝的伤害，我就跟玉石俱焚。

0: 大人，麻烦您将这些东西送到京城的刑部。袁可立，
1: 你放心，穆先生是个讲信用的人。 我人已经来了，你想要的东西就在这箱子里，赶快把玉言给放了。等等，穆先生，你要的东西在不在箱子里？你得过来看一下，如果不在的话，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如果东西不在，你们两个。 就死定了。如果在的话，您就把我和玉言都给放了。袁大人，胆子果然够大呀！如果没有您陪着，我和玉言怎么能活着走出这个屋呢？ 让你的人退后，赶快把玉言放了。
2: 来啊，让那个丫头过来。

0: 玉媛，你怎么样？没事。袁大哥，你说。
1: 你说，如果当初你没有悔婚的话，那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2: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怕现在与你不说，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与你说了。
1: 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是我没有勇气跟随你。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而我只是一个袁大人。
3: 你再不出来，我就刺他的胳膊，然后再刺他的心窝。三、二、一，
0: 去救他！
3: 这次就该刺他的心脏了。
4: 等等。
3: 我来了，你把他放了。杀了我这么多人，用他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快点！
5: 他只不过是个外人，与我们并无干系。哼，是吗？
3: 你用刀扎进他心脏，我便用刀划破你的喉咙。
5: 好，那我们就试一下。
3: 等等，
5: 这就简单了。拿刀。
1: 砍下你的右手，快砍！范大哥，大人，你们好好活着，去帮助更多的人，不要为了我白白牺牲。
0: 你知道你这么多年的一意孤行，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
6: 在官场上，很多事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7: 可是你以前不是这么教诲我的，
0: 因为你只知道追求你自己的个人理想，那些不计后果的正义感，
7: 你从不顾及他人的处境和感受。
6: 官场上没有善恶之分，谁活得更久，谁才是赢家。
7: 助纣为虐真的有好下场。
0: 刑部发来公函，要求我去京城协助调查一个案子。
1: 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总是这么行去匆匆的。
0: 你放心，案子一结束我就会来找你。
1: 随缘吧。你是大漠天上飞的雄鹰，而我只是江南的一只小孤雁。或许我们本就不在一个世界。

0: 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帮你打理你的祖业。如果有一天你累了，回来找我。
1: 那你保重。

0: 在恐怖的传说中，任何引来邪灵的人都将惨死。
1: 几年前，有个学姐你在这儿自杀吗？我怎么感觉咱们宿舍有声音啊？
2: 鬼节七月半，鬼沾玩必信，
3: 太邪门了。
2: 听说这儿死过不少人，
4: 没准啊，咱们现在身边全是阿飘。
0: 我看见你身后有个不干净的东西，
1: 我梦里来过。
5: 宋学姐好像中邪了，不停的大喊大叫。
0: 看来你身上的东西跟这个地方很有缘。

若是一月，善我之身，还你之愿，必先必先；若是是有缘，善我之身，还你之愿，必先必先。

0: 没问题。
1: 好好，非常好。今天咱们拍到这儿，收工吧。
2: 耶，辛苦了！
3: 不好意思，我刚才睡着了，没迟到吧？

的传说中，任何引来邪灵的人都将惨死。当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便亲身召唤 Blood Mansion， 而你们将和我一起见证这

0: 喂，
1: 叶琳，你在宿舍吗？
0: 我在啊。苏沐雨，你怎么蠢成这个样子啊？
1: 可别提了，一个毕业的学姐送我一堆书，我和西瓜实在搬不动了，你快下楼帮我吧。
0: 好，我马上下去。

0: 开个小玩笑，很遗憾我没有请到大家想看的 Blood Mary。经过我的亲身体验呢，它应该是不存在的。不过如果你们好奇的话，也可以亲自试试哦。
1: 不一定啊，说不定等你回宿舍的时候 ，Blood Mary 就在你被子里呢。
0: 结婚？你除了会吓唬人，你还会干嘛？好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苏沐鱼，好重啊！
1: 没办法，学姐给我的。
2: 苏沐鱼，这些书你要是不看，你等着的。
1: 就是。
2: 好了，改天请你们吃饭。哼。
1: 哎哎，我怎么感觉咱们宿舍有

0: 好像有人说话，我出来的时候锁门了。
1: 可我刚刚明明听到有声音呢。
2: 不好意思啊，要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很遗憾我没有请到大家想看的。
0: 我就说嘛，叶琳，你是不是刚出去没关视频呀？

0: 我了。
1: 好啦好啦，对不起了啦。哎，你今天怎么没去一教上自习呀？
2: 马上期末考试，一教早就没位置了。全学校只有四教人少，只是不能通宵。
0: 哎，我好像听说四教出过事儿。
2: 什么事啊？
0: 好像几年前有个学姐好像在这儿自杀了，据说后来还有人在这楼里见到过她。
2: 真的假的？
0: 哎呀，谁知道真的假的呢。哎，不说这个了，咱们走吧，怪吓人的。

宋学姐，是你吗？你别恶作剧了，你快出来吧。你要是不出来，我可真走了。

0: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是一种变相的诅咒。
1: 想多了，这我收下了，我先走了，拜拜。

0: 这地方阴森森的，好冷啊！哎，听说这儿死过不少人，是不是真的？嗯，去年朱延吉的晚上，那，就你站的那地方，三车连撞，六死15伤。江雨辰，你别吓唬我！
1: 他没吓唬你。为了追求视频的真实性，我挑的地方，真事儿。啊！
0: 乾坤，听我说，我听那些老人说呀，这些横死的阿飘们无法解脱，就在这十字路口里寻找替身，你要小心啊！宋甜甜，老大，一会儿如果真有阿飘把我抓走了，你可得救我啊！没问题。 好了，准备开始吧。开始。
2: 见鬼施法中说，在死无人的十字路口，吃香灰拌过的白米饭，可以看到这里游荡的阿飘。今天正好是7月半，我准备尝试一下。

0: 陈工。
1: 啊，乾坤，你叫那么大声干嘛？吓死我了！
0: 这样才真实啊！哎，有车有车，赶紧走吧。
2: 老板，
3: 哎，
2: 牛肉、羊肉、心管、肉筋，一样来50个。
3: 好嘞。
2: 哦，对了，再加几个烤茄子。
3: 好好好。
0: 徐仙，那个你看看还要不要点点什么？我看差不多了吧，看女孩想吃什么再点点。
1: 够了吧？小弟弟，我们是5个人，你多拿了一套餐具吧。
0: 这孩子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哎，乾坤，我问你啊，往社团办公室里塞照片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4: 照片？
0: 什么照片？
1: 你看着我干嘛？我这两天忙着复习，都没空去社团。
0: 徐谦，什么照片啊？啊，没事儿，说说。

0: 夜里，
1: 嗯，
0: 你刚没看到吗？
1: 看到什么？
0: 那辆车的驾驶位子是空的。
1: 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者眼睛被车灯晃的眼花了？
0: 我没看花眼。我和你说，我总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宿舍有一个，厕所还有一个。
1: 宋学姐，天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嗯。

0: 社长，昨晚的视频我整理好了。谢谢你啊，辛苦了。但是我感觉视频里好像有一些灵异的东西。
1: 灵异的东西？
0: 你点开视频就看到了。
1: 你们昨天晚上真的拍到灵异事件了？
0: 嗯。
1: 我看看。
0: 哦，就在这儿。
1: 就这个呀？哎。
0: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镜头角度的问题，应该跟灵异关系不是很大。你觉得呢？
1: 这肯定的呀，明显的镜头近光嘛。不过，这种自然的效果，我感觉还挺有下点的。不知情的人看了一定会被吓的。
2: 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可我感觉不太像镜头近光。何况昨晚宋雪姐和我说，她看到驾驶座里根本就没有人。
1: 你别搭理他好不好？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咱们去墓地拍摄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落枕，脖子疼，你知道他怎么说吗？说有个女人骑在我脖子上，切，别搭理他。他倒
0: 是没和我说这些，他就是说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1: 好了，叶离，别因带下事儿，就是为了吓唬你。
3: 乾坤怎么了？像被蹂躏了似的。别提了。 昨天晚上吃烧烤吃坏了肚子，折腾了一晚上。老大，咱们什么时候发分红啊？我生活费已经没了。
1: 这个事儿呢，我本来就想跟你们说的，我跟网站那边的负责人啊已经聊过了。

0: 他们说我们这期做完之后，会一次性的把我们属下的钱结清。
1: 好，
2: 耶！
0: 这次我想玩个刺激的。
3: 什么刺激的？
0: 鬼节七月半，鬼宅玩笔仙。
3: 那
0: 怎么样，
3: 老大？画一个吧，太邪门了。
0: 嗨，不邪门还没人看呢，对不对？点击率绝对高。听我的，
3: 这太吓人了吧？

0: 真是奇怪了，我昨天明明把打印好的论文放在这儿了。
1: 找不到就算了，再打一份不就得了？谭鑫，我跟你说话呢，你看什么呢？
0: 没什么，我们走吧。
1: 走吧。

0: 宋学姐，你考完了？
1: 嗯，刚考完最后一科。
0: 真好，我们大一还没考完呢。你考得怎么样？
1: 就那样吧。叶离，我问你，那天我们拍摄完，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0: 没有啊，宋学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我和你说了，你可别害怕。
0: 嗯，我们都是一个社团的，学姐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1: 我看见你身后有个不干净的东西。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

0: 宋雪姐她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她怪怪的？
1: 哦，我也不知道，她最近总是和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0: 嗨，你别听她乱说，她人啊就这样。我记得以前刚入社的时候，她还跟我说我住的那个宿舍有人割过腕儿，后来一问，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回事儿。黄瓜。
1: 妈，我感觉我神经衰弱又严重了。
2: 怎么了？
1: 我又开始做我以前经常做的那个噩梦了，梦到我在那个宅子里。
2: 胡医生给你开的药你那还有吗？
1: 还有，我每天都有吃。
2: 什么时候考完试啊？让你爸开车去接你。
1: 不用了，社团还有事，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2: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有事给家里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叶琳，你假期和同学外出拍摄得注意安全啊。
3: 知道了，你快收拾东西赶火车吧。西瓜，哎，你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4: 知道了。
3: 需要帮忙吗？
4: 不用了。

0: 都跟上啊！我真的是走不动了，许谦，我们到底还要走多久啊？快到了，上头，走到头，走快就是了，都跟上。
1: 加油！
2: 小心，小心，小心树枝。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凶宅。对，就是这儿。哇，这宅子看起来还没彻底废弃，怎么会是凶宅呢？
1: 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网友们说呢，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宅子里的人在一夜之间全都蒸发，后来也有几个驴友来过这儿，出去以后，全都横死了。真的假的？
0: 那咱们在这儿会有问题吗？应该不会吧。这里面死了那么多人，没准啊，咱们现在身边全是阿飘呢，想想都吓死了。可别啊，我们的主题已经定了，而且视频网站已经把广告打出去了。我们的主题是凶宅探险。他们也说了，我们这期如果做得好的话，会多加一倍的分红。
2: 多一倍也没多少嘛。
3: 唐一心，你可不能这么说话。你们家里有钱，我们可都是穷人。我还指望拿着钱交学费呢。
2: 哎，好了好了，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有什么好怕的呢？就算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冲我来，好吧？哎，当然了，最好是漂漂的啊。嘿嘿。哎，小女神，你怎么看？我们社团玩的不就是刺激吗？ 我又不怕这些。他们女生啊，就是胆子小。乾坤，要不然你带他们回去算。
0: 哎，那可不行，要走一起走。再说现在那么晚了，我可不想再走那破山路了。
3: 好了好了，都听我的，我们呢今晚就住这儿，准备拍摄吧。

0: 跟我来。
1: 天哪，怎么这么多灰啊？衣服都弄脏了。
0: 这里太有感觉了。

0: 哎，大家听一下啊，一会儿咱们把房间收拾一下，我们这几天的拍摄都住这儿。
1: 几天？咱们要在这儿住多久啊？
0: 至少两天吧。
1: 可我觉得这地方太阴森了。
2: 这里没有人当然阴森了，不过呢，这样才更有恐怖的感觉，是吧，雨辰？
3: 我来过这里。
1: 你来过？
3: 我梦里来过。
1: 啊、哦，看来你身上的东西跟这个地方很有缘。
0: 你离他跟你说什么呢？嗯，
3: 没什么。
0: 你最好小心点儿，不要和他走太近。
4: 乾坤，
0: 哎，
4: 过来帮一下忙。
0: 哎，来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你从哪弄那么多干柴啊？
0: 山上捡的。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到松甜甜，
5: 嗯，
0: 他说后院还有一些干枯的花树，我都折来了。够烧了吧？
5: 肯定够了，这些。
0: 哎呀，佳明，
5: 嗯，
0: 你和亚楠是不是又生气了？
5: 没有，我们直接分手了。
0: 哎，不是，女生都这样，爱耍小性子，你让着她点不就完了吗？
5: 我觉得我的脾气你够好的了，更何况这件事又不怪我，都是她无理取闹。
0: 怎么了？
5: 也没什么事，不过我觉得她有事瞒着我。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别瞎猜了啊，那个都消消气儿。再说了，女生她有一点不想让人知道的小秘密也正常啊，消消气儿。哎呀，哎，
1: 这扇门上了锁的，没有钥匙打不开。
3: 我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1: 这鬼地方能有什么东西啊？别看了，赶紧走吧。
6: 哇塞，这里面什么味儿啊？
2: 太吓人了，不知道。

0: 就是浴室吧？
1: 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0: 这连热水都没有，这怎么洗啊？
1: 这荒山野岭的，能有冷水烫烫身体就不错了。哎，我说你能不能别总挑三拣四的？
0: 要不是蒋雨辰，我才不会来这破地儿呢。哎，你不是要参加那个暑假培训班吗？你怎么也来了？
1: 菊坚跟我说，这次网站费用会给的高一点。
0: 瞧你那点出息！
1: 哎，
0: 好了好了，我们走吧，让他们过来收拾一下。
1: 走吧。

0: 今天晚上啊，我们先按剧本的流程拍一遍，然后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把剩下的部分拍完，早点拍完早点收工。
1: 嗯，
0: 大家还有意见吗？
2: 我没意见，只要分。

0: 到位就行。
1: 财迷，哎，我这样好看吗？
2: 还不错哦。嗯，拍个恐怖视频而已，好不好看又怎么样？
1: 宋学姐，你最近是怎么了？说话都跟吃了火药似的，我哪儿得罪你了？
2: 想太多了，我就是随便说说。
1: 可是，
3: 好了，快开始了，准备一下过去吧啊！你别和宋学姐生气了，她最近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天天看着自己喜欢的男人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能心情好得起来吗？
3: 你说宋学姐也喜欢蒋学长？
1: 那当然了，蒋雨辰他喜欢自己，他就天天疑神疑鬼、神神秘秘的，假装自己有阴阳眼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引起关注吗？也不怕每天走夜路走多了真的撞到鬼。
3: 怪不得宋学姐一看到唐学姐和蒋学长在一起心情就不好，可她和唐一心是好朋友啊。
1: 防火防盗防闺蜜，你不知道啊？哎，我跟你说，你以后小心点，别哪天被她骗了都不知道。

0: 你们一会儿不要靠太近，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啊，嘉明，好嘞，开始。
1: 朱娜，你别踩我的脚。
0: 我没有，我在这儿动都没动，怎么会踩你啊？那是谁踩我脚？还不拿开！
1: 怎么了？甜甜说有人踩她的脚，可是我们谁都没动啊！真的有人踩我的脚？这次我没骗你们，真的有人踩我的脚。
0: 甜甜，别闹了，佳明，准备开始吧。

0: 别动，就这个姿势，再来一张。看看，我拍的照片有感觉吧？
1: 有点瘆人啊。
0: 那说明我拍的海报有感觉。不过，还真想不到，这么美的地方竟然死过那么多人。
1: 学长，这么晚了，别说这些了。
0: 不好意思啊，忘了你们女生怕这些。
2: 叶琳，
1: 啊，
2: 马上到你了，准备一下。
1: 嗯。

仙必仙，若是有缘，上我至深，还你之愿。

0: 朱娜，你怎么了？
1: 老大，朱娜好像真的不太对劲。
2: 不是被我吓的吧？事先说好的啊，我是按剧本来的。
3: 朱娜，你别吓我，到底怎么了？
4: 有鬼！

0: 一个女人抓住我的手，不是我，我抓的是她脚。
1: 真的不是你？当然不是我了。麻烦你用脑子想想，刚才我坐的离他那么远，就算我伸手，也掐不到他吧？
2: 我可以证明，刚才烛火熄灭的时候，他一直在我旁边，始终都没有动过。
0: 那就怪了，难道真的撞邪了？
1: 之前我就说了有人踩我的脚，可是你们都不信。
2: 哎，好了好了，我们超自然社团是研究神秘视角。
1: 不是炫耀封建迷信，朱亮，你好好想想，刚刚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看见一只手，又冰又冷的，就好像。
3: 就好像在水里泡过一样。
4: 老大，你说我们穷笔仙不会把他请回来了吧？
5: 乾坤，你能不能别乱说话？
4: 我没乱说，我就是……
5: 你有完没完？好了，我们不是说过不要提他了吗？你们说的是谁啊？
0: 徐倩，王占耀的凶宅夜景我都拍完了。你们都怎么了？啊，没事，没事。

0: 朱娜，你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叶琳，我觉得今晚的事不对劲儿，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他们有事瞒着咱们？
0: 好了，别想太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走吧。

0: 要不要我帮你拿过去？
1: 不用了，谢谢。你晚上小心点。
0: 你也是。
1: 我走了。
2: 哎呀！哎！哎呀！哎呀！这女生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还能烧水洗脸。
3: 女生嘛，就事多。坚持一宿吧，明天就回去了。
2: 明天就回去？
3: 对啊。
2: 不是明晚还有拍摄任务呢吗？
3: 老大说了，素材够了，明天咱们就回去。
2: 不够吧？还有很多外景没拍呢。
3: 管他呢。
2: 哎，你说，老大是不是因为今天晚上的事儿，他才……
3: 你还记得2年前中元节，就是他出事那天，咱们在度假村拍过的那些合照吗？
2: 记得，当时唐一新不是说和死人合照不吉利，你不是都删了吗？
3: 我明明是都把他们删了。放假前，突然有张合照出现在我书里，哎，就因为这事，雅娜一直跟我闹到现在。
2: 难道是恶作剧？
3: 以前我也这样认为，可今天发生这些事儿，你觉得还是恶作剧吗？
2: 要是说宋甜甜装神弄鬼倒是有可能，可朱娜那个反应不像是装出来的。哎，不是说这

0: 只有死明我的怨灵，才会阴魂不散，变成笔仙吗？可他明明是自杀呀！有谁见过他自杀？
1: 张佳明，你难道怀疑？假如他要真的是自杀，今天这事儿就不可能发生。 至于那个合照，我感觉是他在给我们传递一种讯息。什么
0: 讯息啊？他在警告我们，害死他的人就在我们中。
1: 不是吧？
0: 不
1: 会错。
0: 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啊？
0: 你们要聊啥呢？
1: 没。
0: 佳明和亚楠吵架了，我劝劝。又吵架了？
1: 经常吵嘛。

晚上我们应该把他请回来了。谁啊？

0: 唐欣，你干嘛呢？慌死我了！你们刚才看见有个人出去了吗？
1: 没有人呐。怎么了？
0: 怎么了？

到底是谁？我像是你。

0: 云呢？
1: 往外面跑了。
0: 女士留下，男生跟我走。

0: 天天好好的，他怎么会突然这样？
1: 我也不知道，他就像疯了一样，不停地对着空气大喊大叫。
2: 那你听清他喊什么了吗？
1: 我没仔细听，好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叫梅雨。
2: 梅雨是谁啊？
0: 关你什么事儿？
2: 我就是问问。
3: 宋天天，宋天天，宋天天。
4: 海娘，莫非宋天天真被碧仙缠上了？
5: 不知道。
4: 那人呢？
3: 梅雨，你干嘛？
4: 怎么了？
5: 他，我好像看到他了。
4: 你看见谁了？
0: 怎么样？怎么样？找到了吗？
6: 别提了，我跟徐谦昨天晚上看到一个黑影追了出去，追了半天都没追到，结果我们还迷路了，到了白天才转出来。
2: 徐谦，张家明呢？他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6: 他和乾坤还没回来。

0: 怎么样？你们也没找到宋学姐吗？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2: 我们报警吧，这个地方太大了，我们根本找不过来。如果再有人走失的话，就麻烦了。
0: 对，我也这么觉得。这个凶宅太阴森了，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3: 那宋甜甜要是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0: 那你留下来陪她啊。哎，
2: 我们这样吧，我们留个纸条，如果甜甜回来看见了，让她等我，可以吧？好。
0: 好。

0: 叶离，看到唐一心和赵亚楠了吗？没有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唧唧的。
1: 怎么了，
2: 亚楠？我不知道。刚才亚楠说他要上厕所，我当然没一直等到他好久。然后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1: 他不是撞邪了吧？
0: 撞什么邪呀？他是杨建峰。
2: 快点去！放开我！放开我！不行，别来找我！放开我！
3: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唐艺昕，
4: 你行不行啊？亚楠都那样了，你还想着走，真自私！
5: 我自私？我哪儿自私了？比歇现在已经害了两个人了，我想快点回家还不行吗？可是，
3: 如果比歇真的是缠上咱们了，那咱们现在回家也没用啊！
5: 好了，别吵了，雪茜。
0: 别管我们，先出山报警。我和亚楠在这儿等待救援。等待救援可以，但是只留你们两个一定不够安全。一旦出现什么状况，就糟糕了。这样吧，我自己出去。如果速度快的话，我还能在天黑前赶到公路上，那里有信号。我跟你一起去。算了，你留下来照顾他们，我一个人还能快点。
2: 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七月半请笔仙。乾坤，你的信别说了吗？我感觉好害怕。现在害怕也没用啊，
3: 也许未必是笔仙，没准真的只是巧合呢。
2: 不是笔仙还能是谁？宋天天失踪了。
0: 朝阳南云突然发病，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我有预感，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说的是梅雨？他是社团的老成员，两年前他去世了。
2: 梅雨，你不用担心，一定是医生误诊了。我们换一家医院再检查检查吧。你那么年轻，怎么可能得恶性脑瘤？
3: 医生没有误诊，我一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0: 雨辰，
2: 帮我守住这个秘密好吗？
0: 为什么？
3: 我不想让大家为我担心。

0: 雨辰，你爱不爱我？
1: 当然，我一直都爱你。
0: 那，你今天晚上

0: 医生说，那个肿瘤在脑中的位置极其危险，无法手术。所以我只能默默地接受黑暗一点点蚕食我的视觉神经。我并不是不想珍惜生命，但我不敢想象被病痛拖垮，最终仍要面对死亡的自己。或许这样的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解脱。
1: 这就奇怪了，你说你们与他既然已经都准备吃安眠药割腕自杀了，那他为什么还会投湖自尽呢？
2: 确实很奇怪。我们犯罪心理学老师曾经说过，大部分留有遗书的自杀者基本上死已决，不会轻易改变死亡方式，除非……
3: 除非什么？
2: 除非他受了更大的刺激，所以导致行为失衡。
4: 什么更大的刺激啊？他遗书都写了，自杀还能有假？有你们在这儿闲聊的功夫，还不如想想怎么快点把笔仙送走吧。
5: 唐一心，你激动什么呀？我们在这儿讨论就是为了找出原因啊。
4: 什么原因啊？都已经自杀了还能有别的原因吗？
1: 那也说不准，因为按照你们的说法，梅雨她是身心善良的，我觉得就算她死了以后应该也不会害你们这些朋友才对，除非有人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要不然她应该也不至于。
4: 朱娜，你什么意思？你说谁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1: 我又没说你。
4: 你们聊吧，我回房间了。
1: 我说错什么了吗？

0: 彭艺昕，她就是个女生，要不然我真想给她一巴掌。
1: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可能是这次太害怕了吧。
2: 再害怕，她也不至于激动成这样吧。
1: 突然想到一件事儿，
2: 和现在有关系吗？
1: 其实，在梅雨出事那天晚上，我看到他和唐艺昕在一起。

0: 我去问问唐一心。
1: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我说，我说。

杀了我吧！啊！

我只是威胁他，要是他继续和你在一起，我就把他和黄教授的事情发到论坛里。

0: 20万。密码是你的生日。如果不够，你再打电话给我。
1: 我用不了这么多钱，而且我也不想打扰你现在的家庭。
0: 拿着吧，我现在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1: 后来我知道他自杀以后，我吓得把视频都删了。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想要曝光他的。
2: 你这些话留着跟警察去说吧。
1: 雨辰，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这样。

什么？

0: 他睡这么久，怎么还没醒？
1: 这个不用担心，他和同伴们呢，都是因为误吸食了大量的烟雾，因为这个烟雾有毒，所以说他们才会昏迷，不久后就会醒来了。
2: 哦，那像我们家长，等他醒来以后，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1: 像夹竹桃这种植物，它含有大量的强心苷和一些令人致幻的生物碱，所以说在这个毒素还没有彻底清除干净之前，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不该有的幻觉。不过也不必担心，随着治疗啊，很快就会消失了。
2: 哦，好，
1: 啊，
2: 谢谢
1: 谢
2: 谢。
1: 谢谢谢。
3: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现在做完笔录，你们可以回去了。
2: 刘警官，梅雨到底是怎么死的？
3: 他的死其实只是一场意外，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恶作剧，受到惊吓的梅雨慌不择路，跑到了湖边。但由于过度的刺激，他的脑肿瘤压迫到了视神经，看不清路的他失足落水，造成了不幸的发生。这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死亡，只能属于刑法中的意外事件。

0: 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严重的家族精神病史，尤其是当他摄入夹竹桃内的生物碱产生大量幻觉后，病情加重，一想自己就是梅雨，要带走所有人。幸好警方及时赶到，没有造成恶性事件发生。
1: 刘警官，梅雨的死应该和赵亚楠无关，可他……
0: 哦，梅雨失足落水的时候，赵亚楠就在附近，他隐约听到了对方呼救声，可是他没有在意，所以梅雨死后，他一直生活在自责之中。

0: 对了，刘警官，真的没有笔仙吗？那朱娜手上的淤痕是怎么回事？
1: 那是朱娜的恶作剧，她以前被宋婷婷吓过，所以就趁着这次机会准备了很多道具，譬如假手假发什么的，准备吓回来。
0: 原来是这样。
1: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没事就喜欢搞些歪门邪道。其实人只要心存正气，自然无所畏惧。
2: 哎，刘警官，那黄教授他……
1: 黄教授是梅雨的亲生父亲，他给梅雨的那些钱是用来看病的。

0: 警官，那宋甜甜现在怎么样？
1: 哎，犯罪嫌疑人现在精神已经稳定，且心有悔改，对持刀杀人的罪名供认不讳。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任何人都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
2: 燕林，你在这儿啊？哎，最近怎么没见你去社团啊？我跟你说，今天咱们社团迎新招了好几个学弟，可帅了。
3: 怎么说又有目标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们心理学研究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2: 我才不信你有那么神呢。
3: 不信，那我给你举个例子，譬如说你的恶作剧，不光是吓唬宋甜甜那么简单吧？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那张引凶手露出马脚的合影，应该是你放的吧？我想，你表哥应该也很喜欢他吧？

0: 社长。
1: 叶离，嗨，你要再不来啊，我还以为你退会了呢。
0: 怎么会呢？我分红还没领呢。我今天过来是特意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晚上赏脸，一起吃饭吧。
1: 这吃饭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救命之恩真不敢当，因为上次我去到公路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出警了。
0: 那是谁报的警啊？
1: 他们说是你啊，他们是根据你的定位才找到你的。

0: 我又做噩梦了。
1: 我终于找到你了。
2: 7月15日，鬼门大开。
3: 后天就是七月半重阳节了啊。
2: 阴风入梦，恶灵缠身。
0: 这儿怎么到处都是这种扇布啊？
4: 别瞎说，小心冲撞了魂灵。
2: 魔石引路，开启杀戮。
4: 这不是符号，是巫文。这是大巫专门写给深鬼看的。
0: 只要碰到那块石头，都逃不过死亡。
5: 自打他来了咱们社团以后，出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2: 贪贪婪。
0: 陆一白和李松是不是没回来？
6: 你怎么知道？
5: 有问题的未必是石头，而是人。
2: 愤怒恐惧。
0: 我再也不会让你害人了。
7: 谁啊？
2: 7月半3，灵珠第7感。

0: 朱莉啊，有没有新的发现？
1: 现在都被他们毁得差不多了，这也只能勉强看出来是屋主时期的东西。
0: 都是这些该死的外国强盗，把这全毁了。
1: 哎，你说我们去查一查以前到过这里的那个美国探险家麦克，他偷走的那些东西或许对我们还有一些研究价值。
0: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能查吗？
1: 这个你放心，我叔叔在美国拍卖行工作，我想我求他帮一下忙，或许会给我们一些线索。
0: 嗯，好。哎，朱莉，你说给孩子买东西买什么好？
1: 谁家孩子？
0: 我侄子路一白，过几天生日。
1: 孩子送百科全书吧，能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
0: 嗯，好。

0: 哎，李松，
1: 嗯，
0: 你计划好咱们社团暑假探险活动了吗？
1: 还没，暑假到处都是人，找个合适的地方太难了。
2: 要不啊，咱们去没开发的海边怎么样？
1: 哎，这主意不错，我们可以打鱼吃海鲜。
0: 7、8月份，海上台风比较大，不安全。更何况，陆一白海鲜过敏，还是算了
2: 这
0: 吧。啊。
2: 样。连我家小白吃什么过不过敏都知道，简直比我这正牌女友还称职啊！
3: 看吧，你不关心我，有的是人关心我。你要是再对我下黑手，我可要投向卓阳的怀抱
2: 就你，变成女
3: 了。
2: 生可能还有点希望。其实我倒觉得，未必要变成女生。你们觉得卓阳和一白其实还挺配的。
1: 夏明轩，你们凑什么 CP？卓阳是我的啊，谁都不要抢。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卖腐了，回归正题吧。
3: 嗯，要不我们去山里度个假吧？我叔在山里有个房子，虽然有点远，但是风景还不错。我初中时候经常去玩。
2: 听起来还不错哎。哎，小白，你之前不是说那房子空置好几年了吗？还能住？

0: 路人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每年都会有人过去打扫卫生。
2: 一百，你叔叔可真好，山里的别墅说空就空啊。
1: 不过我叔叔前几年就失踪了。
2: 失踪？什么情况？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我爸妈说，他可能是因为女朋友自杀受了什么刺激吧。要去十万大山找什么巫师招魂，后来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0: 陆一白，大半夜的你可别说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哎，你们觉得一白这个提议怎么样？
0: 挺好的。
2: 那就这么定了。
3: 那苏洛和钟七七两个新人怎么办？我要提前和他们说活动的事吗？
2: 还是等他们大一新生考完试再说吧。OK，

0: 祖洛，你吓死我了。
1: 琪琪，我又做噩梦了。
0: 祖洛，现在寝室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每天晚上都大喊大叫的，我迟早让你吓出心脏病来了。
2: 不好意思啊，琪琪。
0: 要不然你去看看医生嘛。明天还有考试，你早点睡啊。

0: 同学，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在里面吗？
1: 在啊，你是来做心理辅导的吗？
0: 嗯。
1: 哦，好。
2: 请进。
0: 关于我噩梦的那些东西，我有请教过我们系里的黄教授，他说跟巫楚文化有关系。
2: 人的大脑啊，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当他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啊，会在大脑皮层中产生出一种特定的场景，也就是所谓的感知或预知。其实这些啊，都是跟自我暗示、跟心理暗示有关。不要想太多了。最近啊，多注意休息，考完试应该会缓解的。
0: 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2: 嗯，
0: 那我先走了。谢谢你。不好意思，
3: 苏洛，
0: 卓阳社长，
3: 没撞疼你吧？还疼吗？
0: 嗯，没事儿。
3: 我先去送论文了，回见。
0: 嗯。

0: 我都好奇啊，你让我开始吧。你呀，你也是有亚楠的人，你也不要太放肆，好不好？我问问，七七，听向晚学姐说，咱们暑期社团有集体活动，你要参加吗？
1: 集体活动，
2: 我当然参加了呀！
3: 这还是我入团以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呢。哎，你去吗？
4: 我看看吧。
3: 嗯。

0: 有时间的话。
1: 哎呀，一块去嘛，人多多热闹啊。
2: 何况还有我的男神陆一白呢。哼，
3: 人家陆学长有向晚学姐了，你一口一个男神的，叫着多不好啊。
2: 苏洛，你想什么呢？咱们学校挺多女生都把陆一白叫男神的，我这么叫呢就是为了好玩而已，又没真想和他做什么。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要对陆学长下手呢。人家向晚学姐可是学体育的，要是真动手了，我可帮不了你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你还是好好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啊，
3: 我怎么了？
2: 谁让你动了夏学姐的宝贝了？
3: 宝贝？
2: 你别在这给我装傻，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夏明雪喜欢卓阳。
3: 不是吧，夏明雪喜欢卓阳？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2: 好朋友怎么了？好朋友就不能充当女朋友了？再说了，他们俩已经喜欢很多年了，就差一个表白而已。
3: 你放心吧，我没有。

0: 洛，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啊？起来。是有人追你吗？你走这么快。
2: 不是。是教学楼。
0: 可是我跟卓阳一路过来没看到有人啊。
2: 不是人，我感觉。
3: 哎呀，你们女生啊就喜欢疑神疑鬼的，我还以为遇到变态了呢，结果连个人都没有。
1: 别乱说，临近放假，学校里也不一定安全。要不我们陪你去教学楼看看。
2: 别那么麻烦了，很晚了，宿舍门要关了，我先走了。
1: 哎，顺路一起走吧。
3: 对，走吧走走吧。
2: 那谢谢你们了。
3: 哎，一个社团的谢什么呀。
2: 这么快就收拾东西？
4: 哎呀，这不是吗，夏明雪学姐的室友人都走光了，她一个人住害怕，所以呢就让我陪她去住几天。
2: 你们两个真好。
4: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那可是好闺蜜。哎，苏洛，我这儿有几部新的广播剧，你要听吗？
2: 有肉好，发邮箱吧。
4: 我就知道你喜欢听，等我那边发给你啊。

0: 中央社长，你找我。
1: 过来坐。
0: 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看到林向晚交来的活动名单上好像没有你的名字。
0: 嗯，这次活动我就不参加了。
1: 是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
0: 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我怕麻烦大家。
1: 那怕什么的，我会照顾你的。
0: 嗯，可是
1: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先走了。

0: 边东西都带齐了吗？
1: 嗯，带齐了。
0: 山里准备的东西要多。
1: 苏旺，什么时候到我昨天给你发广播剧啊？
2: 我没收到广播剧，我只收到你给我发来的恐怖视频。
1: 恐怖视频？不是吧？难道我发错文件了？
2: 大晚上看到那个，吓死我了。
3: 苏洛，七七不过是不小心发错了，又不是故意的，你这白脸色给谁看呢？
2: 夏雪姐，我没有白脸色，我只是被七七发来的视频吓得没休息。
3: 哎呦，你不会又做噩梦了吧？难怪七七都不敢跟你间宿舍。
4: 聊什么呢？
1: 瞎聊
0: 了什么？
1: 夏雪姐，你陪我去趟卫生间吧。
3: 行，卓阳，帮我看包。
4: 好。怎么了？闹别扭？
2: 没有，我觉得夏雪姐可能对我有点误会。
4: 要是有误会的话，还是提早说清楚比较好。夏明雪人挺直的，但人不坏。
2: 嗯，我知道了。
4: 嗯。
3: 七七，
1: 嗯，
3: 你宿舍那苏洛怎么回事？他不说不来吗？怎么出尔反尔又来了？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和他最近没在同一个宿舍住，
3: 我看着就心烦。
1: 哎，这苏洛和卓阳八字还没一撇呢，你至于把人当家乡敌吗？还有啊，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害怕才搬到你宿舍住的。你看你刚才说的，我不是因为苏洛做噩梦？
3: 我当时是替你出气，着急才那么说的。再说了，咱们是好姐妹吧？
1: 嗯，
3: 七七，你会帮我吧？
1: 当然。
5: 夏明雪，你们好了没？出发了。
3: 叫怎么了？先走吧。
1: 走吧。
6: 我准备给你们讲一个小明和小红的故事。
1: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6: 为什么？
0: 没兴趣。
1: 每次讲的都是一样的。
6: 七七，
1: 干嘛？
0: 而且一点都没变过，
1: 就是
6: 不听是吧？不让不听不听！
1: 哎呦喂，你们俩干嘛呢？
6: 哎呦，
1: 酸死了，
6: 真酸呐！
1: 哎，你俩注意点
6: 啊！哎，主任，啊，放一个劲爆点的音乐，破坏一下他们俩的氛围。
1: 对对对，就那个音乐。

0: 是怎么回事？
1: 该不会是什么灵异事件？
2: 是啊，广播电台里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也太邪门了吧！
3: 哎，后天就是七月半重阳节了啊，大晚上的荒郊野外说话都注意点啊！
2: 哎，你别说了，我害怕。
3: 我也害怕。
0: 不就是发点怪声吗？瞅你吓的！李松，亏你还是学地质的呢，胆小成这样。
3: 不是胆小怎么了？啊，这对于未知的事物，咱们总是有点敬畏心的嘛。
4: 别闹了，可能是串台了吧？
2: 串台？哪个电台也不会发出这种声音吧？
3: 哎呀呀呀！
4: 没错，午夜恐怖故事正是这个时间段。

0: 慢一下，走。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慢点，慢点。你俩搬这个。
1: 慢点啊。
0: 这个，来搬这个，搬这个。

0: 我们先不要进去，等天亮之后再进去啊。
1: 为什么不能现在进去啊？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房子啊长时间没有人住，难免会有蛇啊虫子什么的，等白天撒了药就安全了。
1: 哦，好吧。
0: 别走太远了。

0: 哇，好大的房子呀。
1: 这是招待厅，楼上有客房，里面都有床，只不过有点像
2: 太平间。
3: 这儿怎么到处都是这种扇布啊？
1: 别瞎说，小心冲撞了魂灵。
2: 既来之则安之吧。
4: 哎，琪琪，咱俩住一个房间吧。
2: 好啊。
0: 苏洛，要不我们两个……
5: 我就不打扰你们俩了，再说我一个人也习惯了。
6: 苏洛，要不这样，我将就一下，咱们俩一起住。不过你放心啊，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2: 想得美。
5: 不要。
0: 李松，就你那小耗子胆，遇到事情跑得比谁都快，苏洛不保护你就不错了。
2: 就是，
0: 再说了，苏洛要选也选卓阳，人家可比你帅多了。
6: 如果论形象，怎么地我也排前三了吧。
0: 也是，咱们社团总共就仨男的。
7: 好了好了，去楼上选房间吧。
2: 走吧
4: 走吧。
6: 不跟你说。
1: 走吧
0: 走吧。
2: 走
0: 走。

0: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了，你看我都收拾完了。
0: 好吧，我就住在隔壁，有事叫我。
1: 好。

0: 吓我一跳，原来石膏像。
1: 哎呀！别打了，琪琪，
2: 给我站住！
1: 别打了，行吗？
2: 站住！你别打我！砍死你！我！哎呀！你给我站住！你让你能吓我？
1: 错了，别打！
2: 你站那！哎哎！站那！
1: 别打了，行吗？
2: 我错了，错了，错了！我吓我！你
1: 错了，琪琪！哎呀！
2: 你站那，让我打一下你！
1: 再打我急眼了啊！不行！
2: 你老欺负我！
1: 琪琪，我不欺负你了啊！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0: 脚。
1: 好嘞。不，能不跟我们玩啊？
2: 我收拾桌子呢。
0: 唱歌跑调，你
1: 才跑调呢。
3: 哎，你们喝啤酒吗？
4: 哎，你们要吃什么？
1: 喝。好，我给你们拿。
4: 谢谢。
1: 来来来来。哎，你喝酒吗？
0: 我来。
1: 你喝这个。哎，这是我的。

0: 玩得开心吗？
1: 特别开心。
0: 开心点。
1: 卓阳，
2: 吃饭了。
1: 今天谢谢你。

0: 苏洛，起来吃饭了。
1: 啊！
2: 哎哎哎！泼汤泼汤！泼我干嘛呀？泼他！别别，不是泼我，泼他！
3: 哎，起来！哎，
4: 你们玩吧。
2: 哎！
0: 要不要过去？
2: 行了行了，那我们
4: 玩吧。你过来过来，你们玩吧。啊！
2: 孩子，孩子，别别闹！破大！
5: 慢点啊！
6: 来来来，
5: 你等我一下。你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
5: 小心小心。
6: 哎。来，慢点啊。
5: 谁啊？怎么了怎么了？哎。
6: 来，看什么呢？
5: 没什么，可能我眼花了吧。
6: 哦，没事就快走吧，别掉队了。
5: 好，
6: 走。

0: 哎，苏洛，你怎么在一楼啊？
1: 那个夏学姐他们在楼上洗澡，所以我在一楼。
0: 嗯。
1: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休息啊？
2: 还不是李松，非得要看我叔叔在暗室的收藏，那些破陶烂罐有什么好看的？又不值钱。
0: 他不是值不值钱的事儿，主要是有研究价值。再说了，你白天不没跟我说吗？
1: 这个房间有暗室。
2: 那当然。
0: 我俩去看了啊。

七七。

0: 苏洛，苏洛，苏洛。苏洛，苏洛。他发烧了。
1: 我带了感冒药，等会儿给他吃点。
2: 你说这事也真是奇怪，苏乐好端端的不在自己房间待着，跑暗室干什么？
3: 可能是因为之前我说地下室有些古陶，他好奇吧，毕竟他是学历史的嘛，感兴趣。
1: 好奇他什么时候去不行，非得在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去。我觉得不会他是想偷偷摸摸偷点什么东西走吧。
2: 夏明雪，玩笑可以，大家都是一个社团的，这种伤人的话以后别说了。
1: 那你倒是说说他是为什么去的，半夜两三点的。再说了，自打他来了咱们社团以后，出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4: 夏明雪，你几个意思呀？夹枪带棒，我们家小白哪得罪你了？
0: 好了，别吵了，他醒来之后就知道了。
5: 苏洛应该是梦游了。苏洛经常做噩梦，他已经去过心理辅导室好几次了，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睡着了会梦游。
0: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出宿舍的？

0: 你明明和我说是个恶作剧，我才把他骗出去的。贤总，别太激动了，现在这不也没出什么大事吗？
1: 可是我刚刚，我还撒了谎。
0: 知道这次你是为了帮我，是我不对，不该出这样的馊主意。
1: 苏洛也是我的室友啊，
0: 要不然我们去坦白吧。要是他醒来发现我们，现在去坦白已经来不及了。再说了，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咱们做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啊，就当给苏洛一个教训吧，啊。
1: 学姐，
0: 你放心。

0: 那你们要看我叔叔的收藏都在这儿。
1: 一百，你叔叔是干嘛的啊？收藏了这么多骨头。
0: 这些陶器是乌楚文化时期的东西，我叔叔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业内挺有名的。
2: 哎，陆学长，这些古董加起来应该是不少钱吧？
3: 东西又不是你家的，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
2: 我就是随便问问。
0: 这些陶器要说文化价值倒是价值连城。
2: 哎，哦，这样。
3: 哎，你们看这块石头，好像还会发光呢。
2: 我看看，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吗？上面刻着一些奇怪的文字，哪儿发光啊？
3: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刚才明明在发光啊。
0: 我看看，这不是符号，是乌文。
3: 乌文？什么是乌文？
0: 我以前听叔叔说过，这是大巫专门写给神鬼看的，刻这种东西很邪门，大家还是不要乱碰的好。
3: 陆一白，你不会是因为今天中元节故意说这些吓唬人吧？
0: 这话又不是我说的，爱信不信。
1: 哎，先别说乌不乌文的啊，不过这石头看上去确实挺奇怪的。

别过来，别过来。

0: 做噩梦了。
1: 春阳，
0: 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1: 昨晚？
0: 昨晚你晕倒在暗室了。
1: 我只记得昨晚七七来敲我的房门，我就跟着出去了，然后就看见杂货堆里有东西，以为他在哪儿。
0: 你看到他本人了吗？
1: 我只听到了他的声音。
0: 可钟七七说你梦游，所以他才搬宿舍的。

我是因为做噩梦去了心理咨询室，但是我真的没有梦游的毛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

0: 他把石头拿走了，别害怕了。
1: 你答应我，千万不要碰那块石头。
0: 我答应你，我不碰它。但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碰它呀？
1: 昨天晚上，我就是因为碰了那块石头才晕倒的。我总觉得那块石头有很邪的东西。
0: 不要怕，有我在。

0: 夏娃，就你一个人啊？
1: 小白到林子里去找干柴了，你有事吗？
0: 你手机就用一下呗，我给导师打个电话。我手机没有信号。
1: 哎，奇怪，我手机怎么也没有信号？明明昨天还能上网呢。
0: 奇怪了。
1: 哎，苏洛醒了没？
0: 醒了，不过精神状态不太好。做什么呢？
1: 薏米粥，你要来点吗？
0: 不吃了，我走了。
1: 好。哎，朱阳，苏洛醒了吗？
2: 醒了又睡着了。
1: 他没事吧？
2: 还在烧，不过好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哎，昨天晚上你睡得很晚吗？
1: 没有啊，我挺早就睡了。
2: 我听到走廊里有人说话，听着像你和钟七七的声音。
1: 昨天晚上七七让我陪他上洗手间。
2: 这么回事？
1: 那我先去找七七了。

0: 哎，李松，你看这石头都看一下午了，难道是什么宝贝？
1: 一块破石头，能是什么宝贝？
2: 李松，你不是学地质的吗？你再好好看看。
3: 我不太确定，我看这块石头像块陨石，如果是稀有金属陨石的话，那可就值钱了。
2: 那如果要是陨石的话，像这么大，能值多少钱啊？
3: 不好说，得看成分。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文章，鸽子蛋那么大的金属陨石啊，卖了好几百万了。
2: 我看看。给我也看看。
3: 一白，你能让我拿这块陨石去找导师鉴定下吗？如果它真是稀有金属陨石的话，那我就可以名垂青史了。
1: 随你了。
3: 真的？哎，你不怕我黑了它？
1: 黑就黑了呗，我又不知道。
3: 够意思。哎呀，要不你现在就送我出山吧。
1: 别，我还要陪我们家老婆呢。你可以让那个卓阳开车送你去，
3: 他那个见色忘友的东西，算了吧。
1: 不过这事也不着急，等我们都玩够了出去再说呗。
3: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我手机现在没有信号，想发个图片给导师看又看不了。
0: 正好给我带点女生用品，
2: 我看看
0: 人家那个来了。
1: 好吧好吧，
3: 真的。
1: 走。
3: 你说你相信我肯定没错。

0: 真不能开夜车呀？
1: 不，你就开慢点。
2: 哎，小心！
0: 我刚刚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
1: 是啊，我看见了。这没有人啊，也没有雪啊。
0: 那我们到底撞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一白，今天朱元节。
0: 你的意思是，我们撞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0: 哎，你醒了？
1: 陆一白和李松是不是没回来？他们晚上出山了。哎，你怎么知道的呀？看来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刚做了一个梦。
0: 出车祸了，别怕，那都是梦而已，他们不会有事的。但愿他们没事儿。你能联系上他们吗？联系不上，手机从昨天开始就没有信号了。
1: 那怎么办啊？
0: 看看吧，如果他们明天还不回来的话，咱们再想想办法。从这儿去山下确实挺远的，没有车。 不方便。哦，对了，你不要把这些梦告诉林向晚，他会担心的。还在烧，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你煮点面。
1: 卓阳，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0: 因为我喜欢你。
1: 好喝吗？嗯，好喝，好香。嗯，有点烫。小心点儿，多喝点儿。嗯，还有呢。嗯，好喝。嗯，苏洛，早啊。早。
2: 哎，苏洛，这是我早上熬的米粥，味道还不错，你喝点吧。不用了，我最近胃不舒服。苏洛，你是不是和卓阳在一起了？
1: 我昨天晚上半夜看见你进他房间，一直到今天早上才出来，你怎么那么不要脸？我跟卓阳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再说了，我们两个在不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说了，你真的是挺莫名其妙的。啊啊！我莫名其妙。
0: 向晚，能联系上一白吗？
2: 手机是没信号，怎么了？
0: 哦，没什么，就是有点担心他。
3: 我也是，昨晚一晚都没睡好。
0: 现在手机都没有信号，车也被一白开走，根本联系不上外界。万一发生点什么事儿，那就麻烦了。
3: 其实小白他们是……
0: 苏洛，你脸怎么那么红啊？
3: 你发烧了，你烧得好厉害。

0: 苏洛，哎，苏洛，
1: 他怎么了？不会得了癔症吧？他烧这么厉害，小白又没回来，这怎么办呀？
2: 对啊，现在电话又打不通，怎么办呀？
1: 现在咱们这里距山下有几十公里的山路，也没有车，咱们总不能走到山下找医生吧？
0: 那这样，你们几个待在这里，
2: 嗯，
0: 我下山去找医生。
1: 卓阳，你疯了？这么远的路，你要走到什么时候？
0: 他这么烧下去，会出事儿的。更何况，我不一定非得走到山下，说不定没走多远，手机就有信号了。林小婉，
2: 嗯，
0: 如果小白回来，我又不在，那就抓紧时间让他把苏洛送下去。
2: 嗯，
0: 那就麻烦你们了。

0: 我真不知道苏洛她到底有什么好的。她除了长得漂亮点还有什么？朱安凭什么那么护着她？
1: 哎，你行了，学姐，苏洛都病成那样了，你就少说两句吧。还有啊，你这皮得稍微改一改，人家卓阳喜欢温柔一点的女生，你这样可不行。
0: 干什么？我没戏了。卓阳他知道那天是咱们把苏洛骗到暗室的。
1: 不是吧？那他会不会告诉别人啊？
0: 卓阳不是那样的人，他只会让咱们私下给苏洛道个歉。
1: 那怎么办呀？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能找到日记，什么日记？

0: 2007年6月，我和女友朱莉在10万大山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乌楚文化遗址。令人可惜的是，它在上个世纪便毁于美国探险家麦克之手。经过我和朱莉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被麦克毁坏的墓葬竟与文献中传说的巫族有关。传说中巫氏有女，明月九黎，天生重瞳，身持神石，通晓阴阳。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先知吧。我们从探险家麦克后人口中得知，当时麦克的盗墓并不顺利，巫女的尸体在风中化为烟尘。同行一干人等不是离奇暴毙，就是患有怪病死亡，唯一留下的只有那石棺中握在巫女手中的神石。辗转几年时间，我从国外的一个拍卖会上高价拍下了这块石头。专家说这是一块比较稀有的外太空金属陨石，但我知道这就是那块被巫族奉为至宝的神石。自从拿起那块黑石，各种恐怖的幻象出现在我和朱莉的眼前，无形的恐惧。后来我才从古老的文献中得知，只有巫女的血脉才能获得神石的预知能力，相反没有血脉的人碰触神石定会产生各种恐怖的幻觉，不死不朽。朱莉选择了彻底解脱，而我仍在无限恐怖中痛苦沉沦。我眼前的幻象越来越重，
1: 朱莉，
0: 我曾尝试将自己锁在地下室，但仍无法控制自己伤害自己。有朋友说在10万大山里还藏有巫族一脉，我决定去找他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临行前，我用铅盒封存了黑石，放进地下室中，希望不要再有人打开。

向晚，向晚。向晚。

0: 你的意思是，谁碰了这块石头，谁就会死掉？
1: 你们不也看了陆一白叔叔的日记吗？只要碰了那块石头，都逃不过死亡的诅咒。
2: 一本日记不能说明什么。再说了，之前陆一白不是说了吗？他叔叔是因为研究什么东西走火入魔，我们不能全信他的话。
1: 陆一白和李松都出事了，林向晚也出事了。
0: 等等，你怎么知道陆一白和李松都出事了？
1: 我猜的。如果没出事的话，他们早回来了吧？
0: 可是现在竹阳又不在，我们几个怎么办呀？
1: 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还是等竹阳回来再说吧。
2: 等会儿，你刚才是说，谁碰了这块石头，谁就会被诅咒？那卓央他会不会有事儿？

0: 我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按照日记上的说法，谁碰了那块黑石头就会被死亡诅咒。我们不会下一个出事吧？
0: 苏洛的话你还真信啊？他现在精神很不正常。
1: 可是林向晚，他是真的死了。
0: 林向晚是触电死的，不管他是意外还是被杀，我觉得跟诅咒没有一点关系。反倒是苏洛，我觉得他是真的不正常。
1: 苏洛，可是我觉得他也很害怕呀。
0: 你没觉得他疑点很多吗？
1: 疑点？什么疑点啊？
0: 第一，他怎么知道李松和陆一白出事了？第二，林向晚刚一死，他就立马拿出一本日记本来摆脱嫌疑。第三，咱们大家都碰过那块石头，为什么偏偏只有卓阳没有碰过？
1: 你的意思是说，苏洛和卓阳他们早就知道石头有问题？
0: 有问题的未必是石头，而是人。
1: 人？人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还记得陆一白叔叔的日记吗？
1: 记得。
0: 那本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那块石头是陆一白叔叔从国外花了很大的价钱拍下来的。如果这块石头真的值那么多钱的话，我觉得李松、陆一白、林向晚出事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1: 他们因为这个杀人？不能吧。
0: 你想，咱们社团总共就七个人，李松和陆一白现在联系不上，林向晚出事了，你和我，咱们俩没拿那块石头，那块石头到底去哪儿了？
1: 你别吓我。
0: 听我说，我真没吓唬你。你想啊，白天的时候苏洛还病得那么严重，发烧那么高，刚才为什么一下全好了？而且再说了，一般情况下别墅里死人了，第一反应应该是逃离这个地方吧，为什么他偏偏一定要等卓阳回来呢？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想杀人灭口？
0: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1: 那他们不怕坐牢吗？
0: 你别忘了苏洛精神本身就不正常，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杀人是不负任何刑事责任的。更何况如果咱们俩都死了，谁还知道这块石头的存在呀？
1: 那怎么办啊？雪姐，我们怎么办啊？
0: 苏洛现在是想稳住咱们，所以我觉得卓阳一时半会儿应该还回不来。听我的，咱们要先下手为强。

0: 七七，七七，七七，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大明雪，
0: 夏明雪，七七你在哪儿啊？

陆一鹏。

0: 小弟弟，咱们这有医院吗？
1: 那边村子里有一个医院。德哥，你也出车祸吗？车祸？昨天盘山公路有辆车撞了，有两个人受重伤，在医院里抢救呢。快带我去看看。好。
2: 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大姐。我不该打开那个盒子。不是你的错，而且陆一白和李松已经被抢救过来了，钟琪琪也没事了。
0: 我明明早就知道了，我还是救不了夏明雪和向婉学姐。
2: 这不是一种幸运，而是一种诅咒。如果这一切……

0: 一切都将必然发生的话，那拥有这个能力的人也将更加痛苦。一切都过去了，别自责了。
1: 卓阳，幸好你没碰那块石头。
0: 放心吧，石头已经被科研人员带走了，它再也不会害人了。

0: 你是谁？
1: 我也是苏洛，不过我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就像宇宙学家霍金提出的平行宇宙理论一样，你可以把我看成平行宇宙里的你，只不过我们的世界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我的时间要比你快得多。
2: 那你为什么找我？难道那些噩梦？
1: 你别怕，我是通过神识的力量给你传达这些信息的，并且这些不是噩梦，是我亲身经历的一切。在我的世界里，社团的那些人因为神识的辐射干扰致死，而我也因为重度抑郁而送到了精神病院。
2: 在我的世界里，社团活下来的那些人不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了吧？
0: 不，为什么？事情不是已经都发生了吗？
1: 从你接触神识的那一刻开始，我们都是通过它用脑电波来交流的。不过，这些只存在于神识的空间中，而非现实。
2: 真的？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社团的那些人都不会有事儿喽？夏学姐和向晚学姐都没事喽？
1: 蝴蝶效应已经开始了，其余的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2: 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呀？
1: 我是想帮自己，我想通过神识掌握第四维空间，回到过去改变这一切，救回自己喜欢的人，但却因为时间悖论的关系，即使回到过去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2: 你的世界里也有卓阳吗？
1: 没有人知道精确的未来，也就没有注定的命运。我之所以帮你，是因为我不希望卓阳死在我面前，即使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他。
2: 你真的很爱他？
1: 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不幸，希望你可以代替我跟心爱的人好好活下去。
2: 我会的。对了，为什么我们碰了神识没事呢？
1: 因为我们是巫族的后裔。

0: 我再也不会让你害人了。
1: 苏洛，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只是想做个恶作剧，

0: 多阳。
1: 啊？
0: 这个是我新写的校园科幻小说，出版喽。
1: 你上次就把大家写成了潜伏在地球的外星人，这次又写了什么内容啊？
0: 外祖母悖论。
1: 外祖母悖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假如说一个人回到了过去，在其外祖母怀其母亲之前把他给杀掉，然后这个跨时间的旅行者本身是否还会存在的理论吧？
0: 真不愧是高材生哦。我这次的故事呢，主要是写一个女生。

0: 把抢剩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
1: 咋回事啊？谁干的？
2: 那个又是谁？你儿子乘风败呀？
1: 成风要挨骂喽！
2: 黑色的玩意儿，人呢？
3: 你在那里叫活，那吉隆地收留七成没有？看到就交换你条件少罚了？再说了，谁让你动的？看这绑马肚子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捕三炮长齐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啊我？
2: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5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9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空中炸！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将。不
2: 打队，暂停。
3: 张总家，这边。
1: 随即指给地面两线干的，
3: 正四处寻不咱们呢。通知一二三四连、詹家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1: 到。
3: 听见没有？二长忙了。
4: 是团长。

烦死了！俺早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你参谋长急电，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隐村。
1: 上上男人给的，这顺的时候他跑回来看看，肥的给俺的，还叫小顺臭。左思23团了，
0: 核实过了，大川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10个月，要生的话，应该也就这2天。
2: 你脱了没事吧？
1: 没事。
2: 好，有瓶了吧？我看看。
0: 没事，说了没事啊。
1: 就活该你不长记性，再骗一村要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你啥时候问我干去了？
3: 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
1: 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你子牙和当时不远，麻烦你山路。咱带不带？
3: 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嘛。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不动道的。 我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事情，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
2: 那就你机灵了。

0: 2000块钱日本人发现不了。
1: 对啊，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
2: 里头其实还有军属，来了多半要屠村。
1: 那就都怒我了嘛，我就心硬呗。
0: 吼什么？
1: 我没吼嘛，我咋吼了？日本的光甲是和粘人屁股咬呢，再犹豫嘛，再犹豫让大哥把这坑挖大点算了呗。这老百姓吼咱们，人家再把一块埋了算了。
3: 娘，
4: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通。
1: 你把妈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瑞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就咱这想法，保守骑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为什么怪给娘奔丧呢？
1: 赶紧动身吧，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3: 龙王，
1: 好好的，
3: 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4: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树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又嫌我事不多。
4: 他男人没了。
0: 啥？
4: 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23团全部牺牲。
0: 耶，喂，王能带不？
5: 那咋不能？上口袋，吃。
0: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6: 想活命的就听好了，带我们走。
7: 斗掌柜，
6: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了路。
5: 大掌柜是谁？
6: 部队的人了，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
8: 啊，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6: 老太太，快走！
5: 哎呀，快！大爹，皇后牙子上流口水。
6: 鬼子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
9: 快走，
6: 快走！
9: 老爹爹，爹爹，老爹爹，爹爹！
6: 子孙，掩护全城，快走！
9: 别乱走，我这边来。
6: 快走，
9: 进攻，快进攻，
6: 你们，老子，进攻，让他们冷静。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宫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宫里了。
1: 宫里？
0: 对，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河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都还没有消息。
1: 没消息最好，说明那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
2: 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嗯，这啥？打眼儿爱，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那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教的，跟你差不多大。
3: 你总觉得我怕死是吗？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 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你闹着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 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我他妈对不住你娘啊！真要死，死我活头，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0: 让你一手，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
1: 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都在这儿了。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2: 就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2: 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
1: 进这有份，算我一个。
0: 你，
1: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带着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 机不可失啊！团长，
0: 不会磕肚子啊？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器。
2: 高日，怪不得甩不开他们，
3: 日本那探视的下边吧。乔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我们

0: 我们俩谁不许行动？谁？打枪了。
1: 啥？
0: 打枪了！打枪了！打枪了！打！总算有好消息，他们过了河口了。
2: 喂，
3: 小妹，
2: 陈峰小姐。政委
1: 和
2: 彭瑞
1: 一起上，
2: 我们马上归队。
4: 大佐，先ほど傍受した無線によると、八路の騎兵団は野村村方向で、信号弾は北口です。
5: 曹日，日本咋撤了呢？
2: 团长，你打信号弹让陈峰他们，你
0: 前头都有，准备出发。

0: 你别啥事都学你爹，这阵仗恐怕还轮不到你。
1: 今天谁想起来，我还真不一定。

0: 小孩干嘛呢？
1: 思远，哎，
2: 没事没事。来。
0: 你是三魁。
3: 娘。

0: 这个是你的娃。哎，叫个啥？啊，叫个啥？
1: 春风。

0: 街头突发险情。
1: 有人抢孩子呢！
0: 正邪相撞。
2: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3: 给我钱，绑匪要钱。
2: 我一直觉得这余梦有些反常。
0: 钱权交织，
4: 咱们假戏继续真做。
3: 你为什么总和那警察过不去啊？
4: 他和我有仇。
0: 为守护正义与和平。
3: 张师傅，
5: 我不接受你的采访。
6: 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纠缠他。
3: 跟我凶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把案子破。
2: 只要是案发现场，一定会留下证据。
3: 看这个人有点像余梦。
2: 是余梦？
3: 是余梦安排人绑架了自己的孩子。
2: 操！
0: 他们与暴徒展开殊死较量，

说了吧，这都熬夜了。我没啥可说的。高高的山上一清泉，哎，流来流窜有几千年。

0: 祖的祖嘞。
1: 哎，师傅，
2: 怎么样了？
1: 哎，人证物证都有，就是不说。
2: 你眼睛咋了？
1: 上火，估计要起针眼。哎，
2: 你着急顶个球用啊！行了，你先去吧，我问问他。
1: 好嘞。
3: 说吧，早也说，晚也说，早早晚晚得说。说吧，
4: 那个手机是我偷的。哦，对了，还有前天我还偷一钱包。
5: 收拾你这偷货！
6: 别！
5: 我问你一夜你不说，我出去撒泡尿的功夫你全说了。哎，你小子拿我开涮是吧？
6: 不是，我没敢耍你。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可我每次一跟你说实的说话的时候，你就眨眼睛，我一说你眨眼睛，我以为你是外边哥们瞅着关系，不让我说，所以我
5: 跟你说啊，今天
6: 这不是关系啊。

0: 给您加份肉。
1: 干啥
0: 呀？这不听说你生了吗？
1: 生啥呀？谣言。
0: 那摇着摇着就成真的了。
2: 哎，师傅，老板加二斤手抓。
1: 好嘞。我没钱啊。
2: 师傅，我请您。
1: 为啥？
2: 您那个副队长给我了，他们说您年龄有点大，所以行。
1: 哎，干啥呀？这是？
0: 这不你没生吗？
1: 没听说送出去的还往回拿的？啊，去，再来二斤手抓，
2: 快去！
0: 好嘞，手抓二斤。

0: 您别生气啊。还有那个庄严，这次也提副队了。哎，我约了他，一会儿一块见您。喂，好，我马上到。师傅，我得赶紧走。
1: 干啥去？
0: 小静要生了。
1: 哎呀，你小子双喜临门呢，快去吧。

0: 兄弟，你怎么样？
1: 劫匪，劫匪！

0: 侧面马上超我这辆车。
1: 指挥中心收到，各执勤警力马上赶赴现场。

0: 你有事吗？
1: 我没事。哎呀，人老了，没用了。
0: 师傅，这酒老了，之前人老了，不值钱。
1: 亮子，亮子，你别吓唬我！亮子，亮子，
0: 想一想，
1: 亮子。

你们俩不应该呀，娃娃，你还年轻啊，你替我挡了一枪，不然躺在这儿的应该是我呀。

0: 进去，别走，
1: 你才有功呢，这是我的汤面呀。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出的什么门啊？
2: 你这怎么呀？
0: 你就活不了了。
2: 你
1: 敢咒我死？你欺负我一个孤老太太，你不得好死？
0: 你放心，没给钱，你死了我也死不了。
2: 行！哎呀，你看看你们，都是邻居住着啊，吵什么吵？有话好好说。
1: 老赵，你给评评理，他占了我的摊位，他不能。

0: 他还咒我死了。
1: 有，咒你死你就真的死了，那你得死多少回了？
2: 哎呀呀呀，胖姐，你看看都是邻家住着，吵什么吵啊？哎呀，你看看，啊你呀、啊、占了人摊位。来来来，我给你挪一毯，挪一毯。
1: 我不挪，我凭什么要挪？我这儿生意好。哎，老赵，你不是退休了吗？你是警察，你怎么成城管了？
2: 哎呀，胖姐，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啊，做啥事啊你得讲道理、啊、
1: 我怎么没讲道理？老赵，你老替他说话，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2: 你说什么？你这是是胡说八道？你这是啊，
1: 你要是真的看上我，做明天就拜堂。
0: 你胡说，你
3: 不用明天，我看今天就挺好，人喊多喊热闹。
0: 小伙子，
2: 我说阿成啊，你闭嘴，你这轮不到你说话。
3: 老赵，当年又没有你的关照，我也不至于进去待几年。我得谢谢你，今天你结婚，我给你包个大红包，祝你来年生个大胖子。
4: 这个挺好玩的，走，
5: 这个警察打人了，快来，警察打人了。
6: 哎呀，不好了！有人抢孩子了！快来人呐！有人抢孩子了！
0: 刚刚就在这个路口发生了一起绑架案，绑匪已经逃离了现场，这个是被绑架的孩子，已经被成功解救了。老师傅，你能给我们讲讲救孩经过吗？队长，队长，队长！
7: 哎，什么事儿？
8: 你看啊，赵师傅。
9: 这老头还真行，退休不褪色。宋丽啊，你把这情况搞清楚，然后报政治处，让他们写个表扬稿。
0: 老师傅，跟网友讲讲刚才的情况吧。哎，涵涵，我的涵涵，大姐，这是你的孩子
8: 啊？是是是，
0: 就是这个老师救了他。
10: 啥？这
0: 还要谢谢你救了我的娃？
10: 这是我的娃。
0: 你没搞错吧？
10: 搞啥错？这就是我的娃。
0: 这不是我的涵涵，我的涵涵呢？你老师傅，原来你救的是自己的孩子呀、啊！你不说是这位老师傅救的孩子吗？
10: 两个孩子穿着一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搞不清楚了。
0: 那救自己的孩子就不算是见义勇为了呀？
10: 这咋回事嘛？
0: 网友们，故事有反转，请大家继续关注。
1: 哎呀，救了自己家的孩子算什么见义勇为呀？怎么不救别人家的孩子呀？这警察不应当了。
0: 那个人是警察？
1: 对，
3: 哎呦，警察，老警察了。那不是我，就在土里铺着呢。哎呦，可惜了，为难之夫先伸手，这警察倒好，把为难全留给别人了。
0: 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的孩子，报警啊！大姐，赶紧打电话，
11: 快打110嘛！
0: 这是你的孩子啊？
11: 这是我的娃。
0: 你没搞错吧？
11: 搞啥错？这就是我的娃。
0: 这不是我的涵涵。
12: 你妈一天就知道打游戏。
13: 涵涵被绑架了。
12: 你打游戏能打出钱是咋的？
14: 大哥，我们没有打游戏，我们在看热闹。
15: 看啥热闹？
12: 是他。
15: 好，赶紧给我跟帖，弄死那老混蛋。
0: 我就发布了失实的消息，抱歉抱歉。
16: 一个警察只救自己的孩子，不救别人的孩子，算什么警察？
0: 你说为什么？
17: 人都有私心，这新闻有意思啊！我们吃瓜群众非常想知道真相。
9: 宋林，你去把现场监控调出来，马上通知大家一起看。还有，嫌疑车辆的信息啊，抓紧时间排查。
18: 是。赵师傅。
9: 哎，师傅，您怎么来了？哎呀，
1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来吗？
9: 哎， 坐下说，坐下。

1: 这么说，网上的信息您都知道了？哎呀，这回给咱们对上，丢人喽！哎呀，
0: 师傅，您别听网上胡扯，那您是什么样的人，那我还不知道吗？
1: 哎呀，以前都说舌头跟地下压死人，现在这网上说啥，也都能把人压死啊！
0: 我们现在正在抓紧工作。
2: 光天化日之下绑架孩子，那是对我们的公然挑衅。您放心，我们一定抓紧破案。
3: 行，那也不是领导，你甭跟我表决心了啊！哎，
4: 对了，昨天在现场，我跟绑匪打了个照面，你叫技术来，让他画个模拟像。
5: 我们没看清楚啊，这一下。
2: 老师傅，老师傅，老师傅，哎，给我们讲一下绑架案的事情。
6: 我跟你说呀，我不是什么见义勇为，我不接受你采访。
7: 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8: 我警告你啊，你要再跟踪，就涉嫌违法了。
9: 别说违法了，怎么了？
10: 这老头真够倔的，怎么办？
11: 皇上还能让再噎死？
12: 那是明明能救两个娃，救自己呢。哎，就这么讲警察，你让老百姓怎么放心了呢？
13: 对呀，警察不应当的。
14: 是手部百姓的平安。当职责和亲情发生碰撞的时候，作为一名真正的警察，该如何选择呢？这是一个必然。
15: 什么事儿？
14: 报道赵师傅假消息那个网红来了，他要采访。
15: 他说采访就采访啊，上级批了吗？
14: 明白。
16: 你们来采访，有相关部门批准吗？
14: 这，
15: 不是。
14: 老百姓总得有知情权吧？哎，什么意思呀？这庄队长能不能见咱们呀？哎，
17: 这不是那网红吗？对，那微博是你发的，我说你有时间干点正事儿好不好？
14: 干点正事儿出不了名呀。你要想出名，你让网红采访采访你，
17: 采访我？你想回我呀？
2: 没听人说吗？防火、防盗、防网红。好了，别哭了，来看看这个。哎，你看这个，今天下午我没有关机，我把他们都给录下来了，看看。
14: 你来给个短评怎么样？
2: 对，题目就叫做“这都是些什么人”。
14: 这样不好吧？切，
2: 有什么不好的？一报还一报。
14: 我是说你题目不好。啊，
2: 那你说。
14: 不如叫和警察打交道的日子。
2: 嘿，这个好，流量肯定创新高，咱们财源滚滚。
14: 干！
2: 干！

0: 机。喂，
1: 别挂，老婆。
0: 你叫我啥？
1: 老婆，你有种。
0: 你
1: 是干得真漂亮，这回就要把那姓赵的弄得生不如死。
0: 给我钱，绑匪要钱。
1: 钱不钱的，再说，你现在赶紧看一个播客。那不是问题，我给你发个信息，你就按我给你写的发上去。
0: 这能行吗？
1: 少废话，不发就没钱。
0: 我就是被绑架孩子的妈妈。

0: 警察都不管我孩子，绑匪管我要200万，我该去找谁？我到哪儿去弄200万啊？
1: 大姐，我们还是发动社会力量，为你去讨个说法。
2: 姐姐带你玩去啊。爷，这谁干的这是？啊，这是哪个穷货干的？给我站出来！
3: 你听我跟你说，他们说你是假冒英雄，那手机上全是骂你的话啊！
2: 我不是什么英雄，那是网上胡说的。
3: 我知道是冤枉你了，可现在网上骂你是见死不救啊！老赵，你多保重啊！
0: 明明是两个娃都能救，可南非是没救我的娃，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啊？
4: 老师哥，你给我站住，你为啥不救我的娃？
2: 你有话好好说，你别吓着孩子。
4: 我跟你说啥呢，你本是两个娃都能救的，可你只救了自己的娃。你是个警察，你这么做你的良心要跟我吃掉了吧？
5: 怎么就救一个呀？两个都应该可以救的呀，就救一个。
2: 我知道你的孩子丢了心里很难过，可是当时对不起。
4: 老师傅，你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2: 我
4: 身为警察，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6: 指定是假
2: 的。跟你说，我现在退休了，我就是个平头百姓，这事儿啊跟警察没关系。
7: 对，警察也是人，就人不服就急呗。
2: 阿成，闭嘴。
7: 刚才还不承认自己是警察吗？
8: 这真牛啊！啊，我站长副郎君黄教官，你管得太宽了吧？
2: 告诉你，谁说话都行，就是轮不到你说话。
9: 这也是警察，
10: 人家说了就怎么了？你的孩子救回来了，你什么事了？你看看我的这秘密多可怜，你要是当时再深思八舍，他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2: 我赵汉林当了一辈子警察，从来没有见死不救。
10: 可你确实只救了一个啊！
11: 来警察，来，
12: 太自私了你。
5: 太自私了，为啥就救你一个？
4: 你假的吧？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啥用呢？是我的娃没了，不是你的娃。
8: 警察都求着给你道歉了，你还想要啥呢？你难道俺鬼还给你磕一个呢吗？
2: 阿成，别胡说！
8: 啊，你还要打人的吗？还有，来来看一下来，警察打人了，来来打打打，来，你不要放着，来打打，
2: 来来来，我没打，
5: 警察还打人，你看，
2: 我没打，
8: 警察打人了，
2: 没有没有，哎，不是打我打人了，哎，放开我，
4: 老师傅老师傅，给你打120。
13: 谢谢大哥，
14: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5: 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什么词儿？
13: 一切都报。
15: 姓赵的，这回我一定要把你伺候好。
13: 您放心，我就是拼死。

0: 你好，请问赵翰林是住这个病房吗？
1: 你不是那网红吗？
0: 哦，您是？我叫庄岩。啊，你就是庄队长啊！我上回去你们单位没见到你。
1: 那是我不想见你，我师傅也不会见你的。赶紧走。
0: 我知道是我发的信息让赵警官受了伤害，所以我是来道歉的。
1: 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纠缠他。
0: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1: 我跟你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0: 跟我凶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把案子破了！

0: 阿菊，那条假新闻啊闹得满城风雨，于青啊几乎一边倒，都说我们警察自私啊，不管群众死活，这条新闻啊已经成了社会热点了，弄得我们很被动。哎，
1: 是啊，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本来对我们警察就颇有微词，这件事儿正好授人以柄，老百姓都在看着我，市领导对这事儿也很重视。
0: 每天都来电话呀，催问这案件的进展情况。要不局长，您能跟市领导汇报一下，请有关部门把那网红的账号给他封了，省得他再胡说八道。封了？你说封就封啊！现在是信息时代，人人都是放大镜，人人都是 X 光，你能不让人说话吗？办事不动脑子。
1: 那您说怎么办？要我说呀，哎。
0: 咱能不能把这网红啊给他利用起来，让他为咱们服务？那他能听咱们的？你等着瞧吧。不过要想办成这件事啊，还得先去找到你师傅。
1: 啊？
0: 他呀，能同意我的想法。这是谁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老赵啊，实话跟你说啊，这个案件进展的很不顺利。
2: 于情压力非常大，市领导对这个案子也很重视，让你出面来澄清事实，
0: 那也是迫不得已啊。
1: 我早就说过，这破案要追根。
3: 我一直觉得这于梦有些反常，我建议
1: 对他立案侦查。
3: 不行啊，人家不是犯罪嫌疑人，是苦主。
0: 哎，老赵啊，现在于情环境这么复杂，我们必须逢机必断。
1: 可是。 可是你们知道，安安跟我是什么关系？啊，我不能这么做呀！师傅，就按马局说的办吧。你，哎，喂，对，我是程莹。
4: 好，各位新闻界的朋友，自媒体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新闻发布会。那么，首先呢，有请赵翰林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5: 各位同志们，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我是赵翰林，这孩子不是我的亲孙子，
7: 不是你亲孙子，那是谁的孩子？
8: 妈呀，是他和小三儿生的。
7: 会吧，安安是我的孩子，我的爱人宁亮，之前也是刑警队的，是赵师傅的徒弟。5年前，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当时安安还在我的肚子里。
9: 这是烈士遗父子啊！各位朋友们，这就是事件的真相。孩子不是赵翰林的，赵翰林同志主动承担起了抚养烈士子女的责任，这种难得可贵的精神，表示支持和鼓励。我代表我。 和我的粉丝，向赵师傅和这位大姐表示敬意。
10: 这种难得可贵的精神，表示支持和鼓励。
0: 师傅，您坐。
11: 网上的信息都看了吧？

0: 这就叫拨乱反正。
1: 马局啊，您这招式啊，四两拨千斤呢，我服了。
2: 别光拍马屁，说一千道一万，抓住绑匪才是正事儿。

0: 静哥，我想换衣橱。
1: 我安排。
2: 静哥，你真好。
3: 哟，真快啊，又换了一个了。
2: 静哥，
3: 别待着去，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你干啥？你干啥？
3: 全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了，你是聋了还是傻了？你不知道啊？
1: 不就是憨憨被绑架了？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就是，他可是你的儿子。
2: 给我200万。
1: 啥？
3: 绑匪要200万赎金。
1: 我上哪儿给你找200万去？
3: 没钱救儿子，你他妈的有钱在这找婊子？
2: 你骂谁呢？
3: 我骂你，
2: 你才婊子！
3: 你这个狐狸精！
4: 你个老狐狸！
3: 静哥！啊！砸死人了！
1: 你找死！
3: 刘静，虎毒还不食子呢！
1: 一个傻子能是老子的儿子？谁知道你跟哪个烂货生的？
3: 你混蛋！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哥，怎么了？宋烨！

0: 您放心，一切都好。嫂子，你来干什么？
1: 大哥让我接你出院，大哥给的。就这么点钱，这个畜生，你真想让儿子死啊？哎呦，嫂子，别生气一点，大哥最近手头有点紧。
0: 这事儿还得去找公安局，抓了绑匪，你儿子不就回来了吗？
1: 他们一直在破案，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我怕那么绑匪万一不耐烦了，我的娃不就没命了吗？
0: 警察就是看人下菜，你不给他上点眼药，他们肯定是拖拖拉拉，时间一耽误，说不定真把你儿子给害了。
1: 这，那我怎么办？
0: 嫂子，你傻呀？大哥就这么个娃，他那家产早晚不都是你的。我给您透个底儿，那姓赵的老混蛋是大哥的仇人。大哥说了，只要整臭他，最好能整死他，你要200万也行。你想和大哥重归于好，也行。
2: 队长，干什么你啊？
3: 队长，大好事儿，于梦来送锦旗了。
2: 于梦来送锦旗了？对呀，你得去接待一下。
0: 这事儿我就没必要出面了吧？
2: 队长，这是好事儿，那于梦来送锦旗，舆论还不得反转？走，我快换衣服去。走，你快换衣服去。走走走。
0: 哎呀！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我们今天是来送锦旗的，我得把他给绑架了。警察一直在帮着我们破案，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警察。
1: 于大姐，你别着急，媒体朋友们，这件事情是我第一个发现并且报道的，所以对于大姐比较了解，也希望咱们媒体多多关注，希望孩子能早点找到，好吗？
2: 快看，警察来了！
3: 这也算是警察啊？警察的孩子好呀！你看，这还是警察吗？只救自己家的孩子，这哪这不假英雄？
4: 这个老警察真不是个东西。
5: 这女的太可怜了，警察都干什么去了呀？
6: 查到了，这女的前夫叫刘静，是个人渣。
7: 我跟你说，她这是间接杀人，
8: 这老警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9: 现在
10: 把钱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0: 继续。大哥，我们错了。
1: 一群废物，谁他妈让那婊子在外边说我不管孩子了？谁让他说的我在外边养女人了？这不他妈没事找事儿啊？
0: 大哥，这事儿不是我们说的呀，都是他自己说的。
2: 是啊，大哥，
0: 这婊子。大哥，于姐自杀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都是他自己的主意。
2: 他这个时候可不能把我露出来啊！大哥的意思是，
0: 花钱消灾你不懂啊？买呀，那些什么网红了、网络大 V 了，全部把他们买通，让他们把铁拳删了，盯着我干嘛？让他们得盯着姓赵的，就说于梦自杀是他逼的，他是杀人犯，大杀人犯。是。
3: 于梦是怎么样了？哦，没事，昨晚已经出院了。他的背景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就是普通妇女，没有什么问题。
4: 马军，哦，哎呀，宋儿，你先出去一下。警长，您坐。哎，爸，你坐，您坐，您坐。哎，哎，你坐。你是共产的啊？我刚从市里开会回来，市领导把我好一顿批呀。
5: 你脑子进水了啊？谁让你去私自去警局的？谁给你的权利啊？你扩大舆情危机，哎，你上网看看，闹得满城风雨，现在你让我的公安局长坐到火上烤上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尽快破案。马军，实际上我们已经追查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了，我师傅提供的模拟画像也已经发下去了，目前为止还没有线索。
6: 你坐吧。
3: 坐呀！这于晴啊，就像一把软刀子，真要是杀人，那也是刀刀见血呀。你师傅这性子呀，我了解。万一……
7: 老警察，假英雄，简直给警察丢脸！杀进入了，只是话，他就是奸死了九子，
4: 害死了自己的徒弟。这个老警察真不是个东西，
8: 一个警察只救自己的孩子。
9: 不救别人的孩子，算什么警察？这女的太可怜了，警察都干什么去了呀？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
10: 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1: 失眠睡不着，
12: 拥睡安宁。
13: 失眠

0: 好，
1: 用希尔安宁，
2: 自由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百年抗心抗病毒。

0: 抽烟。
1: 我不抽烟。
0: 您别这样，我又没惹你。这
1: 可你惹我师傅了。
0: 不是，那是我一时糊涂。
1: 我问你，是不是当年他办你这案子冤枉你了？
0: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我自个儿的事，没冤枉我。
1: 那就是你看我师傅退休了，你想欺负他？
0: 不敢。
2: 给我写个保证，写好再走。
3: 队长，医院来电话，赵师傅不见了。

柳铁不轻。跟上车段。

世上的人多了，

0: 亮子，师父想你了，想和你说说话。我当警察30多年了，没收过黑钱，没做过亏心的事儿，就想着多抓几个坏人，多破几个案子，让好人多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可谁想，退都退了，还赶上这么个事儿。哎，我是老了，没用了，没能把那娃救下来，这能怨我吗？当了一辈子警察，咱不能给警察丢人呢，这人咱丢不起呀。
1: 您这是干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亮子了，想跟他说说话。
2: 师父，您别难过。
3: 宁亮要是地下有知，他也会难受的。
4: 爷爷回家吧。
5: 没事啊，这是。
6: 哎，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停电了。
5: 停电，停电了也不影响炒菜呀。去上二斤手抓。
7: 让你上二斤手抓，没听见啊？再来个蜡烛。
6: 哦。
8: 哎，蜡烛来了，来了来了。
7: 停电了。
8: 蜡烛来了啊。
7: 啊，放这儿吧。师傅。别喝了，好啊！
9: 我没喝多，我就是这心里堵得慌。
7: 我是怕你。
9: 我死，我不怕死。你知道我经历过的事吗？

0: 送钱的吗？送什么钱？绑匪要的200万赎金。你还跟老子装呢？绑架案就是你自编自导的，跟老子玩这一套，你是不想活了？是啊，我是不想活了。我死之前，我先杀了你！从你第一天找老子要钱，我就知道是你下的套。 老子人天天盯着你，承认吧，假绑架就是想讹老子的钱。假的又怎么样？假的又怎么样？啊！事到如今，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我把你大义灭亲送到公安局；第二，咱们假戏继续真做，直到把召唤你那个老混蛋弄得身败名裂，整死他！
1: 这点钱，你就想打发我？
0: 干死那个老警察！我给你200万。你为什么总和那警察过不去啊？他和我有仇，本来老子想亲手杀死他，现在不用了，靠网上那些假信息就能让他死。让他死啊？嗯，就用网络这把软刀子宰了他。
2: 只有让他死，你才没事儿，不然你坐牢了，傻儿子没人管，你也得死。
3: 哎，哎，这两个酒鬼喝大了，一会儿谁买单的事儿？
2: 你还想要钱呢吗？啊，你没听那两个人说话吗？又是刀，又是枪，不是死就是活的。哎呀，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黑道上的。
3: 黑道上的，哎呀，都怪你！你刚才要是不把店扎拉了，我那么都走了这儿，这怎么办呢？

0: 你怎么不抓他们呀？抓他们，我抓不了。放心吧，他们没事儿。哎，
1: 这警察怎么走了？啥？
0: 还看不出来吗？那两个，道上的老大，警察都不敢管。
1: 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呢？啥？
0: 还能怎么办？好好伺候吧。

0: 对不住啊，打扰了，打扰了。
1: 哎呀，没事没事，您再喝点儿。
2: 还喝？再喝真死这儿了。来，给。
1: 哟，我哪敢收你们的钱呀？以后还仰仗二位多多关照呢。
2: 给你，你就拿着吧。哪儿那么多话呀？
1: 钱给多了，
2: 多的算你的。谢谢了。
3: 是给多了，
1: 连道上的都这么客气了，看来扫黑除恶真见成效啊。
4: 十七、十八、十九。
5: 赵师傅，我已经写完200遍建议用名了。哎，是是，你当时就在这儿，你就把那个小孩一把你就抢过来了。你帅，特别帅。
6: 是啊，如果再筷子不能给孩子也能救回来。
7: 赵师傅，我有事找您，我刚才去您家了。
8: 你不用老找我，我不接受你的采访。
9: 干什么呀？
7: 赵师傅，我不是想采访你，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咱们上车说吧。您找什么呢？
9: 找，我找害我的。
7: 我没有带摄影师，你看，也没有拍您，您放心吧。
9: 走吧。
7: 好。
3: 您快上车呀！您放心吧，我真没偷拍您。刘进想收买我。
4: 收买你？
3: 是，但是我没同意。后来他就派人威胁我。
4: 陈主播，
3: 你谁啊？
4: 我是刘总的兄弟。
3: 哪个刘总？
4: 刘进刘总啊。
3: 什么事儿？
4: 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山不转水转。我们刘总请您高抬贵手。
3: 怪不得这两天网络上关于他的消息一下子全没了。
4: 大家都是朋友，你给关照关照。
3: 你们想收买我？
4: 咋？嫌少？你开个价儿啊！
10: 那你怎么过去？
3: 我去找过庄队长，但是他不见我。赵师傅，我知道之前是我做错了，这次我是真心想帮你们，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
10: 好，走吧。
2: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来，师傅，您坐。
3: 庄队长，你好。
2: 好什么好啊？
3: 赵师傅。
11: 哎，庄严，刘进收买程莹，继续散播假消息诋毁吗？被程莹拒绝了，刘进还找人威胁程莹。
2: 刘进想收买你？师傅，我看啊，他就是刘进派来的，来咱们这儿摸底的。
3: 庄队长，我是真心想帮你们。
2: 就是因为你这真心，才让我师父落到了这个地步。
11: 庄严，娃娃知道错了，咱们得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呀。
2: 师父，您就是太善良了，我们再也不能相信他这种人了。
3: 庄队长，我说的都是真话。
11: 哎，庄严，来，你坐坐。你想过没有，刘进为什么要收买程莹啊？啊，他为什么继续制造谣言，把我置于死地呀？
2: 刘进他儿子被绑架了，他当然通过制造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抓紧破案呢。
11: 我看呢，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0: 哦，对了，那天绑架现场，程英在，庄严，能不能让程英看看监控啊？这样也许对案件有帮助。您
1: 怎么还能相信他呢？嘿，好吧。
0: 这一点线索也没有吗？这几天我们访问了几位目击证人，没发现什么。绑架地点是个监控盲区，所以一直没找到破案线索。嗯，只要是案发现场，就一定会留下证据。这是我师傅说的。当年没有监控，有的连证人都没有，不是把案子也给破了吗？我建议你们把访问证人的范围扩大，多看看监控。
2: 拍什么呀？还想直播？哎呀，不是，我是看这个人有点像于梦。
0: 把这监控点放大。
1: 赵师傅，你看，这是我采访于梦时候拍的，他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0: 我想起来了，是于梦。
1: 他在这干嘛呢？这还用问吗？自拍啊。
0: 自拍。
3: 师傅，走。师傅，这路口两边啊，都有监控，你看。
2: 只有对面那个才是盲区，到对面再看一下。好。你干嘛呢？你会不会自拍啊？镜头是反的。反的就对了。
4: 说钱呢，都一个星期了，你他妈再不给钱，别怪老子不客气啊！哭什么哭？再哭老子弄死你！
5: 妈妈，我想要妈妈。想好了，就按我说的去办。可以啊，这回你得先拿钱，200万，一分都不能少。你疯了？
4: 你跟我谈条件，我是疯了，我疯了也是你给逼的呀。你
5: 信不信我去公安局告你啊？
4: 好啊，我倒也知道公安局的大门朝哪边开。哎，正好咱俩一起去啊，说说当年你干的那些事儿。我现在算是知道，你为啥老跟那姓赵的过不去了，因为当年。 杀死了你弟弟，
6: 就这样吧。

0: 负隅顽抗的歹徒最终毙命，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1: 他们都死了，
2: 都死了，我也得赶紧离开这儿。
0: 哎，
2: 那我呢？
0: 你这样我怎么带你走？你照顾好自己，等风声一过我就来接你。
2: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靖哥。
0: 带着你走，咱们俩都得完蛋。松开。

0: 放心吧，孩子保住了。可是怎么了？
1: 这孩子在出生前脑部受过严重震荡，会影响今后的脑部发育。那会怎么样？会是一个低能儿。
2: 少来！咱们可是患难夫妻啊！
3: 少废话，200万到手，咱俩的事儿一笔勾销，
2: 没得商量。
3: 你说呢？
2: 行，我准备一下给你打过去。
3: 好，我等着。

0: 这事你自己找死。昨天说了不让你来了，你怎么又跟着呀？
1: 赵师傅让我来的。哎呦，哎呀，两位又来了啊！哎呦，还有美女呢。
2: 这大蒜，这大蒜，这。哎呀，那个三位吃些啥呢？
3: 老板，三碗面，二斤手法。
0: 哎呦，手法还没有做好呢，先吃么着。我先给你们安排几个小菜，你们喝着。
1: 今天不喝了，你赶快上面吧。
0: 喝哟，我请客。
1: 说不喝就不喝，你哪儿那么多的话呀？老板，今天我们要谈正事儿，快点啊！好，好，好。哎呀，你们来这儿干嘛呀？你说干嘛呀？吃饭。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别较劲了啊！
1: 庄岩，嗯，有话赶快说。哎，
2: 什么？
1: 您看啊，这是于梦在现场拍照的位置，在绑匪绑架的过程中，于梦就始终没有回身看现场。嗯，我们在监控中看到于梦打了一次电话。
2: 然后继续自拍，自拍怎么了？
1: 按常理上说，一个5岁的孩子长时间不在身边，当妈的应该着急呀。于梦一直背对着现场，案发以后，她也没转过身来，一点着急的反应都没有啊。
2: 没反应？
1: 对，就像你这样，没反应。还有，自拍的角度无非是正面。 侧面和仰角，可是我发现于梦自拍的时候，手机的角度一直是在侧面的45度。我昨天在那个位置啊，看了一下自拍的镜头，镜头正对的就是绑架现场。难道于梦事先知道孩子会被绑架，所以心里早有准备？哎呀，不可能！
2: 那有什么不可能啊？这个女人啊，我开始我就小看她。是啊。
1: 我也被这娘们的眼泪蒙住了眼睛了。还有，据证人讲，被绑架的孩子穿的衣服跟安安的一个样式。然后于梦打过来电话不久，绑架的人返回来做了个二次绑架。你的意思是说，是于梦安排人绑架了自己的孩子？哎，小妞开窍了。
2: 庄岩，你也常梦多，抓紧吧。
1: 小赵。 你们马上给于梦办理传唤手续。对，是于梦。
2: 赵师傅，我之前采访过于梦，我知道他们家就在这附近，要不然，咱们先去找他。
1: 还真上道，走吧，
4: 走。

师傅，

0: 都死啊！
1: 他妈都死啊你！

0: 这俩闺女，那你不归我，没问题，小姐别拍了，带我们打起来去救人，走了。
1: 你没事吧？
2: 小妞，往哪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嫌疑人出现。

就是他，动手。

0: 行动！
1: 吴春英会死啊！别动，警察！宝宝，别哭。

0: 被告人于梦，2012年9月5日，你是否参加了由刘静组织策划的淮阳路农业银行抢劫案？你在该案中是如何实施犯罪的？
1: 刘静让我以孕妇的身份做掩护，然后让赵虎和刘倩实施抢劫。我还去银行踩过点儿，帮刘静画过银行外部和内部的地形图。
0: 被告人于梦，2017年5月15日上午，你是否雇佣刘楠、于雷二人在宽街路口对5岁男孩宁安进行绑架？
1: 我不是存心要绑架安安的，我本身只是想绑架我自己的娃，这样用这个方法逼着他老子刘静要钱。谁知道怎么会有个娃叫安安，穿得和我的娃一模一样？两个笨蛋，从一开始就给我绑错了，我又打电话让他们返回原地，才又重新绑的我的娃。
0: 既然你绑架自己孩子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你为什么还要重返绑架现场，召集媒体发布虚假消息？你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是看那网红程英在网上发布了很多关于绑架孩子的消息吗？我想着反正这事儿已经闹大了，干脆我把这趟水给搅浑了，这样一来警察就能更相信我，大家也能更同情我，他老子刘静要是看着了，肯定能多给点钱。
0: 被告人于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有罪。
0: 请证人陈静出庭作证。
2: 好，我是有话要说，我是被绑架孩子的母亲于梦。你忘记了你还对不起一个人，在座的有些人你们同样对不起他。大家看看这位60多岁的老人，很多人说他自私见死不救，不配当警察，还说他在关键的时候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辱没了警察的荣誉。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了救于梦，他受了伤；为了救于梦的孩子，他差点送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你们这些网红、自媒体，你们就知道找噱头、赚流量，可你们想过吗？你们报的那些虚假的新闻就像一把刀，还在这把刀上涂满了毒药。你们就拿着这把刀一刀一刀地扎进了赵师傅的心里，让这位善良的老人在自责自卑中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赵师傅说过，作为一名警察，就踏踏实实的多抓几个坏人，多去破几个案子，让社会上的好人们去过上安生的日子。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他吗？就在被你们的舆论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来到了墓地去看望他牺牲的战友。他曾经跪在黄河边去哭诉他牺牲战友原谅他。于梦，你好好看看这个人，他曾经也跪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的原谅。良心，赵师傅他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见证警察的职责和担当，他从来都不是懦夫，他是真正的英雄。

0: 别说了，姨妈，孩子是没罪的，您好好改葬。服刑期间，这孩子就交给我了。我
1: 只求求你。
2: 现在休庭，本案定期宣判，待被告人于梦退庭，将被告人于梦继续羁押。

案件至此也真相大白。我不配当一个网红，我向广大粉丝致歉。由于我没有社会经验，听见风就是雨，给公安民警，特别是让赵汉林警官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声誉。我错了，我对不起他们。

0: 就走。
1: 郑师傅，对不起。
2: 够了。姑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嘛。
1: 我决定关闭公众号，不做网红了。
2: 我建议，您还是别关闭你的号。经历过这场风波，你一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这可是千金难买呀。我相信你今后再发的消息，一定是真实可信的。记住我一句话：心中有正义，眼前有光明。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4: 封锁四门，欢迎官。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不相处，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7: 救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8: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9: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10: 哎，你几楼啊？
11: 哦，忘了那事，
12: 先生你们。
8: 什么情况？
13: 15秒。
14: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8: 我发现他了。
11: 别着急，放手放手，
12: 他是高手，
11: 不能犯错啊。
10: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3: 时代不同，玩法不同。
11: 我将来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2: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妈妈的那个沙滩，
2: 就像她说的一样美。
3: 梦境海湾，暗藏杀机。导演佐米希尔达，
4: 叫鲨鱼快上啊！鲨鱼！
3: 夺命狂鲨！
1: 如果你看到这个录像，请马上找人帮我，我被鲨鱼袭击了。自从我被困开始，已经有三个人遇害，鲨鱼一直在我周围转。
3: 布雷克·莱弗利，
2: 现在你有机会活下去了。我盯上你了，必须得找到机会。
3: 绝境求生，
2: 我会尽全力为生存而战的，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
3: 沙滩。

0: 是你吧？哦，不是，那是我妈妈。哦。当她知道怀了我以后，就跑到这个沙滩上来了。我从没去过，但那儿就像是我们俩的沙滩。这是我妹妹。啊。Vas
1: a mirar más fotos？
0: 哦，你还想看别的照片吗？我可以。
1: Si miras hacia abajo no ves hacia adelante。 Y estos preciosos, hermosos, solo para tus ojos.
0: 只能用眼睛欣赏的，真实的风景。你说的对，谢谢。抱歉，我是美国人。啊，
2: 这里的美国人可不多。是啊，真可惜。
3: Gracias a Dios.
0: 他不来了。
4: 我闺蜜就是，我们走之前留在酒店的那个女孩，她闻起来就像没有品味的龙舌兰酒，还有没有品味的生活。她总是这么对我，跟我玩人间蒸发。她就像是魑魅什么来着？你知道吗？魑魅什么？Fantasma，Conan。Sí，Conan。我来这里的全部理由就是要找到那片神秘的沙滩，可她倒好，醉倒在酒店里，以为自己是小糊涂仙呢。哎。No
5: mames, güera, tiene una cruda.
6: Sí, ella es muy cruda. Mi chica cruda siempre.
0: 你不喜欢别人打乱你的计划，是不是？是不喜欢，也不是，只是你不觉得不公平吗？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个靠谱的人，听得懂靠谱吗？Madonna。翻译靠谱。Soy
7: confiable.
1: Sí, Madonna.
8: Sí, Madonna.
0: 就是我。
8: Muy mandado.
0: Hey, 那个沙滩叫什么名字？你不想告诉我？好吧，行。
8: Frio. Yo tengo frio.
2: 不可能凉，这里太热了。<笑>不是，
0: 没关系，没怪你，完全没关系。<笑>
2: 啊，美国人。

0: Gracias. Gracias, señor. Y,
1: No, no, no, por favor.
2: 不不，请收下吧。
3: 不不不，我只是顺路捎上你，我家就在附近，不用客气。
2: 这样好吗？
3: 没关系。
2: 那好吧，谢谢。
3: 不用客气。
2: 我叫南希。
3: 卡洛斯，查理。
2: 很高兴认识你，查理。
3: 很高兴认识你。
0: Lo siento por mi español,
2: 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
3: 你还在上高中？
2: 不是，我之前在医学院念过书，但那里不教西班牙语，只教解剖，我还是不老道了。
3: 好了，天再过几个小时就黑了，所以
2: 我从来不在晚上冲浪。
3: 那你怎么从这里回去？
2: 就优步。
3: 谁是优步？
2: 别担心，谢谢你，卡洛斯，谢谢你把我送到这儿，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3: 好的。
2: 等等，你刚才说这个沙滩叫什么？我给忘了。
1: Cuídate.
0: Siempre.

0: 水太难了。
1: 我没想到会碰到这么大的浪，刚才差点被浪打在里面。
2: 你是美国人？
1: 是，是美国人，对。
0: 加利福尼亚。
1: 啊，差不多，德克萨斯。
0: 你在德克萨斯冲浪吗？
1: 是在德克萨斯能冲浪，不过和这里可

0: 不一样。
1: ¿Qué dijo?
2: Su casa bruta, moreno.
3: 这里可是一个隐秘的地方，你怎么找到的？
0: 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说起过，这叫什么呀？
3: 我要是告诉你，就得把你杀了灭口了。
0: 那可真是太糟了。这里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吗？
3: 那边有一些石头，这里每天只长一次潮，潮落了以后就。

0: no.
1: ¡Hey, güera! Te puedo ver hoy por la noche en el bar para mostrarte los videos de mi cámara.
2: 我现在还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他说你应该到这边来，这里的浪更好。
2: 不用了，我这边挺好的，谢谢你们。
3: 小心点儿，对一个从德克萨斯来的小美女而言，这里的浪还是太危险了。
2: 没问题的。

0: 小懒虫，
1: 嗨，
0: 你猜我在哪儿？
1: 丽华娜。我的天哪，不是吧，妈妈的那个沙滩，
0: 就像她说的一样美啊。真希望你也在这儿，希望她也在这儿。
1: 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人
0: 啊？这次大老远跑过来，我可不能因为同伴放鸽子就打退堂鼓。
1: 你这就像警匪片里受害者们最常见的开场。
0: 我才应该是那个无聊的保护欲过强的姐姐吧，你应该是那个尽情享乐的才对。在这冲浪实在是太疯狂了，你想象不到我遇到了一个多么完美的浪。
1: 我现在可是和你一样的水平了，可是你得带我出去试试啊。
0: 等我回去就带你出来。
1: 我爱你，老姐妈妈。
0: 我也爱你，小懒虫。
2: 爸爸过来了，
0: 跟他说我这边一切都好就行了。爱你，再见。
2: 把电话给我，可乐姨。
0: 嘿，爸爸。
2: 嘿，宝贝儿，你在哪儿？
0: 墨西哥。
2: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该拿你怎么办好？我真是不明白你。
0: 我没指望你明白。
2: 那你帮我弄明白啊。
0: 我也不知道，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2: 说你会回来，说你不会从医学院退学，毕竟花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心血，所以别放弃。
0: 行了，爸爸，别说了。我们能不能现在先别说这些好吗？
2: 这是你热爱的事业，你喜欢帮助别人。
0: 但是我也帮不了所有人，爸爸，你知道的。
2: 别这样，这事儿和他没关系。
0: 那和什么有关系？

0: 你在战斗得太辛苦了，爸爸。但是又有什么用呢？结局都是一样的。回来吧，南希，好不好？
1: 我得挂了，不说了，我很快就回去了。
0: 什么时候？
1: 我也不知道。
0: 南希，
1: 我爱你，再见。

0: 嘿，美女，天要黑了，上岸吧。
1: 先不了，我想赶最后一波了，谢了。
0: 好吧。
1: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也很高兴认识你，美女。

我的包，我的背包就在那边。

求你了，求你了。

哦哦哦。

0: 闭嘴。闭嘴。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失眠睡不着。